0: 维保全链条集中在这一栋楼内。市民谢女士就刚在这里购入了一台二手车，让她意外的是，几乎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所有购车流程。
1: 然后我今天也就10点多才过来的，一直在这里选车，选了之后呢，到现在就已经是在上牌了，大概时间也就在半个多小时，左右吧。现在也就才11点多，然后现在已经在上牌了，那待会上好牌，我就可以把车子开走了。
0: 透明消费正是破解二手车行业痛点的关键，在这里买二手车，每车一码，明码实价。
2: 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两个二维码，一个是 4S 店的维修出险记录，还有一个呢是准备记录。扫码就可以看到对哪一些地方进行了修复，比如说掉漆修复呀、轮毂修复等等。了解完车况以后，我们再来看价格，每台车呢都是明码标价，上面也就是一口价，也节省您讨价还价的精力和时间。
0: 目前这里不仅年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还凭借其12万平方米的场地规模和海量车源，入选了成都市汽车文化旅游目的地，年吸引客流达20万人次。此外，这里通过各类跨界活动，将汽车文化与成都慢生活深度融合，构建起交易加体验加文化的立体文旅生态。
3: 是我们展厅常年有经典车和稀缺车的展出，然后每年呢也会开展近百场的有关体育竞技、音乐演绎、亲子研学、自驾出游这些主题活动。
0: 目前成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800万辆，年交易二手车超80万辆。试点期间，成都将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互认，并完善价格评估与风险管控体系等，进一步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
4: 在政策扶持方面，我们多轮次推出购车补贴与以旧换新政策，围绕企业融资、市场拓展、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给予精准的支持，同时还推进一站式集成服务，简化过户备案、补贴申领等流程，持续优化汽车流通营商环境。
5: 在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中，促进二手车的高效流通是重要组成部分。
6: 那么未来试点将如何推进？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0: 新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的共有沈阳、大庆、芜湖、福州、成都、绵阳、西安、乌鲁木齐8个城市。据了解，试点城市将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在已提交的试点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
7: 有的地方呢，它可能是二手车流通的一个集聚地，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实力，政策的出台呢，就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去突破一些限制啊，去制定相应的标准，来推动行业呢更好的发展，让地方的这个政府能够有所创新，并且呢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这样呢能够更好的总结出经验，然后呢未来啊再进行相应的推广。
0: 按照此前明确的改革试点方向，在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持续完善二手车流通管理制度，创新二手车交易登记便利化措施，探索建立线上交易管理制度，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开展厂家认证、二手车整备等业务，加快二手车经济转经销，鼓励开展二手车经销企业分级分类管理等等。专家介绍，当前我国二手车年交易量已超2000万辆，但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8: 整体的市场的环境在逐渐优化，很多的在二手车销售过程中都带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不光是单纯的二手车消费，它同时呢会拉动新车的增量，我想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来关注夏粮收购的进展，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进展顺利，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超过4000万吨。在小麦主产区河南，小麦购销活跃，渐入高峰。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0: 下午2点，在河南新乡盐津县这家小麦收购企业，记者看到送粮的车辆排起了队伍，收购库区的5条作业线正在进行卸粮入库。
9: 今天拉了120吨，卖粮也比较方便，愿意卖， 已经卖了

0: 70了吧。
1: 我们为收粮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当日收粮，当日付款。目前备仓容4万吨，每日收购粮食1000吨，比去年同期增长50%。
2: 据介绍，目前小麦收购价格整体高于去年同期，其中优质小麦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使得农户收粮的意愿显著提升。
3: 出价1.24元，比去年高了2分钱。
2: 记者了解到，今年河南新乡市提前备足仓容150万吨，引导国有粮库、面粉加工企业等多元主体积极入市，粮食市场购销活跃，进展顺利。截至目前，新乡全市收购小麦已超40万吨，较去年同期收购量增加17.9%。
4: 监测点收购平均价国标三等小麦每斤1.21元，同比上涨2.54%。同时，我们全面落实优质优价导向，国有粮库发挥标杆托底作用，各类市场化收购以质论价，加工企业优质麦收购需求较往年明显提升。
5: 收好粮更要储好粮、管好粮。记者走访发现，如今智能装备、机器人、绿色储粮技术的应用正在提升粮食收储能力和储存安全。我们继续来了解。
2: 上午10点，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缓缓驶入位于河南郑州的这家粮库，停在一站式服务中心门口的白线区域内。在这里，智能铅检设备自动识别运粮车辆大小，从随机点位上抽取1公斤左右的小麦样品，送进化验室进行检验。整个过程全程留痕，杜绝人为干预。
6: 50吨的粮车目前检验只需10分钟左右，相较之前效率提升1倍以上，并且准确性大大提高。
2: 不仅小麦检验实现智能化，仓储方面也迎来了新装备。这台智能平粮机器人具备精准定位、全域感知、自主导航与避障能力，能够自主作业，把粮堆修整得平平整整。
7: 在拼仓过程中，采用是无人机和拼仓机器人有机的结合，它自主地进行拼仓了。单仓节油的费用大概是5000元左右。
2: 在中储粮河南洛阳直属库，一台液压翻板卸粮设备正在高效运转，50吨小麦从车辆停靠到卸空仅用40分钟，过去则需要2个小时左右。
8: 眼下正处于收粮高峰期，每日到库车辆20多辆，通过增加检验人员、增配大型卸粮设备等，全力提高卸车速度，每日可卸车1000吨。
2: 据介绍，这家粮库目前管理的17栋仓房已实现绿色智能储粮技术全覆盖。通过智能粮情监测系统，可以24小时实时监控仓内温度、湿度，把粮温控制在25摄氏度以内，粮食综合损耗率控制在0.5%以内。
9: 目前通过内环流控温技术、空调控温技术、机械通风等技术，能够有效降低粮食损耗，通过科技赋能实现绿色储粮。
2: 15/5时期，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全国将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10: 日前，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由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会根据国家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这意味着下一步养老服务师将按程序纳入该目录，确立其国家职业资格的地位。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人才评价体系更加完善，也为这一行业的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11: 根据我国现行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项养老服务行业相关的岗位在这个目录中，所以今后呢，通过履行相关程序，把养老服务师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不仅是填补了此前养老服务行业在国家职业资格上的空白，更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处重要的里程碑。一方面呢，这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人才评价体系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也会提升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12: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

0: 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1: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这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像这个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核心支撑的作用。
2: 不少的从业者已经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们担心新的职业资格出来之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养老服务师证与养老护理员、长期照护等职业技能的证到底有啥区别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我国养老护理员的人才有较大缺口，有爱心、耐心，能够胜任失能失智老人复杂照护需求的专业照护人员仍然供不应求，这个岗位不会消失，因此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然有效。如果说养老护理员是一线执行者，那么养老服务师就像懂照护的全局指挥官，集照护、评估、规划、协调、管理等能力为一体，是一个全新的、更复合多元的职业资格。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已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
1: 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这些证之间啊，它并不是冲突的，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这个养老服务师。
3: 薪酬问题是很多网友关心的话题。有网友提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取之后，能不能同步建立与等级挂钩的薪酬增长机制？还有网友提问，本科养老服务管理毕业生能直接考吗？非相关专业零基础，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报考？专家对此做出了解答。
1: 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其实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所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专业技术岗位一样，它是可以跟着这个级别往上走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
0: 新规明确要求，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学历，均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时以基本完成学业、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毕业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可以凭借所在院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初级，但要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才能报考中级。非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考生，要求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一年。
1: 养老服务师不是只懂理论的从业者，更要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衔接。这份职业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实操落地的能力，也是对这个综合素养的符合性的要求，也是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养老服务来培养一支更

0: 壮大的、职业化的、专业化的、标准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对于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落地，其实是能够起到一个奠定基础性的作用。
1: 昨天，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际联考在全国各地同步开考，共有10000多名考生参加了本次考试。长期照护师需要具备哪些专业能力？本次联考又包含了哪些考核内容？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的考试现场，一探究竟。
2: 在浙江，本次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共有846人参加考试，考生年龄跨度较大，最小仅19岁，最大达到68岁，其中女性考生占比高达90%。考生学历层次分布广泛，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接近半数，大专及以上学历考生占比超20%。
3: 我是那个医疗机构的，从事大概有个10年吧。我们机构本来就是收治失能失智的老人居多的。
4: 我是从事居家护理工作的，我想来考这个证，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工作业务能力。
5: 长期照护师的考试呢，除了理论的闭卷机考以外，还有一部分是技能的考核。
2: 在实操技能的考核现场，这里模拟了失能和半失能人员在居家以及养老机构的一些真实场景。考生需要在45分钟内完成8大项目的考核，包括生活照护、应急处置、功能维护等等，全方位立体的考验考生的综合能力。
6: 比如说今天的考核啊，有一道题就是考核对于脑梗后的这个患者，他左侧肢体活动能力下降，然后左侧膝关节僵硬的这个照护啊，这里还是涉及到很多康复护理的专业知识。
2: 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专业护理员队伍供需缺口巨大。近年来，我国设立新型职业工种长期照护师，专门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服务。截至5月底，全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
7: 健全相应的这个支持和激励机制，体现长护师有证没证不一样，不同等级不一样，从而引导呢长护服务人员更好的来提升技能水平也让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留得住用得好。
8: 下面我们来关注电影市场。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了15亿元。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超172亿元。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在上海，除了主流商业院线的新片外，特色影展、艺术沙龙、经典老片回顾等多元观影活动轮番登。
9: 在新天地的一家影院，动作电影《火遮眼》结束放映后，两位主演走进影院与观众展开映后交流。影院方表示，暑期计划推出20多项特色活动。
10: 我们是做《火遮眼》的明星见面会，我们还做了很多和电影相关的论坛活动。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清单，还有特色的观影场，比如说威士忌专场、求婚专场、艺术分享场等等。
9: 配合影片4度的上映，该影院还专门布置了历史回顾展。据业界人士介绍，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量明显提升，每周都有数10场线下见面会，整个暑期预计有数100场各类型活动不间断上演。
11: 6、7、8这3个月份，大概有50多部的暑期档的电影供应，每一个大片都会在上海，大概每周都会有将近10场的一个线下的见面会活动。我们除了那个正常的上映院线以外，我们也会在电影节之外，在上海不断推出各种不同的影展。
9: 在中华艺术宫的剧场里，一场老电影放映及交流活动上演。诞生于1992年的《三毛从军记》逗得观众笑声连连。
12: 免费公益的，好像是约一下就好。
13: 他叫三毛，在军队里。
14: 近距离的，就是感觉到这个原创的团队当时创作这部作品，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
9: 主办方之一的上海美术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正值《三毛从军记》创作80周年，以及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活动的举办旨在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公共美育服务。
15: 我们是今年新创的海上电影艺术沙龙的一个系列，会安排固定的一个放映的活动，全年预计呢，整个活动的场数呢在20场以上。
8: 马上就要进入到7月份了，暑期旅游

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热度攀升。预订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了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

0: 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六成，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1: 眼下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避暑纳凉成为出游的核心需求。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推出了洞穴桨板探险，青海则凭借夏季平均15摄氏度的高原清凉气候，打造花海露营避暑线路。这个夏天，户外潮玩成为了文旅消费的新风向。
0: 入夏以来，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贵阳的石龙洞景区凭借稀缺溶洞景观与优质服务走红，洞内一段仅60厘米的低矮通道，游客趴在桨板上穿行而过，洞内的碧蓝瑶池搭配着垂落的钟乳石，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2: 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特别，水质也非常的好，满分五星级好评。
0: 景区的持续发展也带动本地村民就业，
3: 想着离家也近，其实挺好的，所以就进来了。因为暑期小朋友比较多嘛，工资稍微要高一点。
0: 石龙洞是全长 6.7 公里的天然水溶洞，当地引入市场主体，联合村集体运营，完善配套设施，并组织村民参与桨板救护专业培训。如今百余名持证领队均为本村居民，月收入也增长了数倍。青海门源，当地凭借15摄氏度清凉气候，串联起雪山奇景、万亩花海、高原露营等多元场景，成为自驾游的热门线路。雪峰与连片油菜花形成绝美高原画卷，游人漫步其间，宛如人在画中走。
1: 随着入境免签政策不断完善，这个夏天外籍游客来华规模也在持续增长。北京凭借长城景观和丰富的非遗体验，持续吸引海外游客。山东威海则依托中俄互免签证，发展研学等文旅业态。
0: 北京密云日光山谷和盘龙山长城迎来了一批外国游客，游客们在山巅领略密云水库的壮阔风光，在斑驳的古城墙间感受中国长城的沧桑历史。沙井胡同四合院非遗体验中心里，外国游客还可体验写福字、品茶制香等传统项目，特色美食也深受大家的喜爱。截至六月中旬，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为了提升体验，北京边检总站动态调整查验通道，高峰时段满开窗口，压缩旅客候检时间。
4: 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0: 近日，一支200余人的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到访山东威海，开启沉浸式城市体验之旅，游览滨海风光、海洋科技馆，参与胶东民俗活动。
5: 今天我们在海洋科技馆观看的主题影片，感受到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进步，留下了深刻印象。
0: 当地还将非遗展示和中式传统美食制作融入入境游线路中，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能亲手体验。
6: 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对我来说，制作中国的传统美食是一种很难忘、很有趣的体验。
0: 为助力入境游发展，山东新增8个口岸入境免税店，落实引客入鲁奖补政策。文旅企业加密跨境航线，完善俄语配套服务，持续升级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
7: 今年 我们还将深入开展入境旅游服务提升行动，全面优化。

0: 国际交通、边检通关、外语标识、导游服务、外币支付、消费退税等服务能力。
1: 眼下，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的思冲国际暗夜社区热闹了起来。随着当地萤火虫进入活跃高峰期，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夜经济。
2: 我刚刚看到了很多萤火虫，我感觉很开心，开心，我看到萤火虫了。
3: 感觉有点让他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4: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5: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市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挺好的。
6: 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4: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7: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这个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8: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9: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的一个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1: 国际暗夜社区指的是在保证生产生活安全的前提下，对照明进行科学改造，最大限度减少光污染，保护夜间生态环境的社区。思冲是我国首个，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个获此认证的社区。在持续不断的改造下，当地不仅迎来了萤火虫的大量重现，星河也更加璀璨。
10: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社区这个灯光呢是比较柔和的，是偏黄色的这个暖色光，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亮度没那么亮，晚上发散的这个光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我们给它加了灯罩，然后整体的话它是往下照。
4: 然而，要让这片星空真正亮起来，背后是一场持续3年的追光改造。从市政路灯到民宿招牌，从餐饮店招到公共照明，每一盏灯都经历了精准控光的校准。
11: 我们除了路灯改造之外呢，还对这个民宿餐饮的灯光进行改造，对230家民宿、130多家餐饮进行了90%以上的灯光改造。比如说我们后面这个暖色调很有氛围格调的这个灯光，都是我们改造过之后的。
4: 曾月鹏是一位资深天文爱好者，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驱车来到西冲观星，一年下来少说也要来个20-30趟。
12: 我们如果去外地的话，就相对来说整个也比较折腾，来这边的话就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还是挺方便的。整体的包括社区海面的灯光就会做一个管制，哎，我看到星星啊就特别多，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还能肉眼看到淡淡的银河。
4: 海滩附近的星空住宿同样火爆，夜观星空、海岸地质科考等自然教育课程让越来越多亲子家庭沉浸式体验。
13: 我们这边的话是太空舱，打开我们的天窗，所有的舱的话都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星星。现在我们的一个预订量基本上会有3到40的一个增幅。
4: 2026年，西冲还将依托星空 IP 拓展沉浸式文旅项目，完善生态骑行道等基础设施。
14: 我们2025年全年西冲片区接待游客278万，2026年呢，仅仅1到5月份就达到一个126万人次，同比上涨21%。今年的1到5月份，旅游集体收入达到了1400万，同比增长了10%左右。

0: 社区建成已经带动了200多个就业岗位，引资超过1元。业态呢也从单一的滨海旅游升级为天文、文旅、生态、科普的深度融合。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周边区县、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针对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已启动3级应急响应。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震中距巩县7公里，距高县县城18公里，距长宁县24公里，距宜宾市28公里。
2: 地震发生之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今天早上6点，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
1: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
2: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1: 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报道说，美以伊战事期间，在伊朗打击过程中，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遭到严重破坏。报道说，该基地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
3: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通过查询相关卫星图片、社交媒体视频以及美国国防部的记录和美军人员透露消息等，这些信息显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在伊朗打击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该基地的指挥总部以及至少10多栋建筑和2个卫星通信终端遭到重创。6月23号，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在一份报告中估算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事的总成本约为400亿美元，其中美军在中东地区受损设施的损失金额约为22亿至51亿美元。而《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的成本模型以及采购报告进行分析估算，如果重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的受损建筑，费用约为4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知情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正在考虑改造其位于巴林的基地，缩减美军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规模，并将部分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避开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2名匿名官员还透露称，以色列是考虑中的驻军地点之一。
2: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了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1: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伍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 被救援人员从

0: 和电力系统承压。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数十年才出现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上演。他还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重点推进应急准备、预防措施和卫生系统强化等应对工作，以减轻高温对健康的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1: 近日，英国多地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情况下，英国民众显得难以适应。
2: 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
3: The buses are terrible to take in this heat. Terrible, the worst thing. And in the place where we're staying, it doesn't have any fans or ventilation, so it's not really prepared for the weather.
4: So I'm working from home, so it's hot.It's hot and my brain is melted.
5: Do you go to the office so you get air conditioning, but then you have to brave the tube all the way there? Because, you know, or just stay at home and then, yeah, do, I don't know, take like 5 showers.
2: 持续的热浪侵袭使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24号、25号两天都出现破纪录高温，26号再次刷新记录。当天在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在这之前，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这一温度。英国气象局表示，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了气候变化正不断抬升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使极端高温事件变得越来越常见。
6: 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了争议。
7: 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主席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6: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日出现活跃迹象，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报告，埃特纳火山东部侧翼海拔约3000米处已开始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变得更加剧烈，因此加强了监测，并提升了警戒级别。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消防部门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
8: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及积雪量较低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超过373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及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当地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犹他州州长考克斯此前已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号独立日，也就是国庆日前禁放烟花，以减少火患风险。 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

0: 27号也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授权国民警卫队参与灭火，以缓解一线消防人手短缺压力。近期，美国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火情显著加剧。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美山火过火面积已大约1.2万平方公里，超过近10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几天，美国西部大范围地区极端干热天气还会持续，山火发生风险仍处于高位。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正式开赛，首场16分之1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整场比赛两队互有攻防，但在90分钟的比赛中都没有转化为得分。
2: 进球出现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第92分钟，加拿大队的欧斯塔杰奥禁区外沿大力劲射，皮球势大力沉飞入南非队的球门。凭借这粒进球，加拿大队1-0战胜了南非队，成为首支进入本届世界杯16强的队伍，同时这也是加拿大队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
1: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而浙江义乌同样沉浸在足球氛围中。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解压足球正在热销，让我们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3: 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声响，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
4: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3: 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1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4: 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3: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这届世界杯赛事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温从建今年格外忙碌。据介绍，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就已经开始研判出线形势，针对每个国家设计2到4款方案，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5: 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1: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

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天气系统变化不大，天气带来的感受呢也是似曾相识。像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3号，新一轮南方的强降雨铺展，大范围的降雨会盘踞在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过程最强时段会是今天夜间到7月2号，期间不乏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降雨同时可能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这次降雨呢，不论落区还是雨势都似曾相识，与18到25号那次过程高度重叠。尤其像贵州、广西等地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那眼下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条件脆弱区的承灾能力下降，次生灾害风险加大，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而在北方，预计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会再次出现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可能会有中到大雨，总体是面弱点强的特征。那雨水影响之下呢，气温也会维持在较常年略偏低的水平。不过毕竟已经是盛夏时节，高温也会频繁刷存在感，像今后几天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就会有高温现身，而且是闷热明显。另外南方、华南等地也是高温高湿，一定要继续的做好防暑。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9到28度，长春雷阵雨转晴，20到28度，沈阳多云。

0: 20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呼和浩特雷阵雨14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2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兰州多云18到32度，西安小雨转阴23到35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6度，成都阵雨转阴22到32度，重庆小雨转阴22到25度，贵阳大雨转中雨19到23度，昆明重雨转小雨18到25度，太原重雨转晴16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33度，济南小雨23到33度，郑州多云25到36度，合肥晴转阴25到31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上海阴转中雨24到29度，武汉阴转小雨25到32度，长沙雷阵转小雨24到33度，南昌大雨25到29度，杭州中雨24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29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8到32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引南。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周边区县、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针对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已启动3级应急响应。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震中距巩县7公里，距离高县县城18公里，距长宁县24公里，距宜宾市28公里。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今早6点，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的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目前，总台记者蒋林已抵达震中宜宾市高县沙河镇上龙村。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在上龙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在我们今天到达，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在刚刚过去的整个这个白天到天明，这里也是现场最为忙碌的一个区域。在我们的周边，大家可以看到停放了很多的车辆。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其实宜宾市包括四川省的抢险救灾的多个部门，大家首先就是往震中赶，想了解这里的最新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来看一段画面，这个是我们在今天凌晨抵达的时候我们拍摄到的，包括有我们宜宾的融媒体的同事稍早前到达所记录到的一些画面。那么今天针对震中，其实从凌晨我们就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排查。在上龙村这里呢，现在常住的人口一共是有147户，大概301人。经过排查呢，没有人员受伤，其实这是让我们稍微安心的地方。我想说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在我们最早得到地震信息的时候，震中呢是在临近的巩县，后来被修正为了我们现在所在的高县。为什么呢？是因为上龙村它

0: 距离巩县县城的直线距离只有7公里，所以现在整个的排查工作是以上龙村为一个中心点进行周边逐渐扩大的一个排查的工作。好，那我接下来想说一说，大家看一看我身后啊，其实就是在通往我们这个党群活动中心的楼梯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地震可能拉扯的这个痕迹，但是整体来说在震中现在房屋受损的情况其实并不严重。那么在我们现在的地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有明显的这个降雨的痕迹。那么从今天的凌晨开始，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且是中雨。那么根据我们初步的排查，现在到达这里的山路上还有大概12处的落石，那么也是要在天亮之后去进行清理。与此同时，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就是这样的一个浅源地震大概只有6公里，大概给当地带来非常明显震感的这个地震结束之后，如果再叠加降雨量较强的这个降雨的话，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可能会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也是当地现在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在我们这段直播的最后，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的也是，在我们今天到达的时候，我们也去到了像高县的人民医院，整体来说目前这里的伤员都是以轻微伤为主，而现在现场的前线的指挥部已经成立，包括调集一些应急的物品，目前都已经就位，将会根据今天我们进行再一轮的情况的筛查，去进行接下来的抗震救灾的工作。
1: 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实施，来看一下。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日起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7月1日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1: 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二手车是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今年1至5月，我国二手车交易810万辆，增长2.3%。在商务部等8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当中，有8个城市的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四川成都就是其中之一。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记者实地探访了当地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我们去看一看。
3: 二手车交易是汽车流通消费当中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成都双流区的西南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地标，从负1楼到4楼，整整5层楼都是二手车的展厅，这里聚集了上百款的汽车品牌，上千辆的二手车，每到周末总会有非常多的消费者来这里看车选车。
4: 我听说这边的车品牌也比较多，然后展厅很大，刚好车辆有一个要置换，然后我就过来顺便也看一下其他的车，然后这辆车看着还蛮不错的，然后价格也是标在那15万，刚好在我预算内嘛，
5: 看着还挺好的，挺专业的感觉，种类挺丰富的，而且车都弄得特别好，特别新，反正我们女生嘛，看车都是看好不好看，看新不新。
6: 与传统二手车交易市场不同，这里将评估收购、车辆检测、金融按揭、过户上牌、售后维保全链条集中在这一栋楼内。市民谢女士就刚在这里购入了一台二手车，让她意外的是，几乎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所有购车流程。
7: 然后我今天也就10点多才过来的，一直在这里选车，选了之后呢，到现在就已经是在上牌了，大概时间也就在半个多小时，左右吧，现在也就才11点多，然后现在已经在上牌了，那待会上好牌我就可以把车子开走了。
6: 透明消费正是破解二手车行业痛点的关键，在这里买二手车，每车一码，明码实价。
3: 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现2个二维码，一个是 4S 店的维修出险记录，还有一个呢是准备记录，扫码就可以看到对哪一些地方进行了修复，比如说吊漆修复呀、轮毂修复等等。了解完车况以后，我们再来看价格，每台车呢都是明码标价，上面也就是一口价，也节省

0: 您讨价还价的精力和时间。
1: 目前这里不仅年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还凭借其12万平方米的场地规模和海量车源，入选了成都市汽车文化旅游目的地，年吸引客流达20万人次。此外，这里通过各类跨界活动，将汽车文化与成都慢生活深度融合，构建起交易加体验加文化的立体文旅生态。
2: 是我们展厅常年有经典车和稀缺车的展出，然后每年呢也会开展近百场的有关体育竞技、音乐演绎、亲子研学、自驾出游这些主题活动。
1: 目前成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800万辆，年交易二手车超80万辆。试点期间，成都将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互认，并完善价格评估与风险管控体系等，进一步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
3: 在政策扶持方面，我们多轮次推出购车补贴与以旧换新政策，围绕企业融资、市场拓展、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给予精准的支持，同时还推进一站式集成服务，简化过户备案、补贴申领等流程，持续优化汽车流通营商环境。
4: 在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中，促进二手车的高效流通是重要组成部分。未来试点将如何推进？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 新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的，共有沈阳、大庆、芜湖、福州、成都、绵阳、西安、乌鲁木齐8个城市。据了解，试点城市将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在已提交的试点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
5: 有的地方呢，它可能是二手车流通的一个集聚地，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实力，政策的出台呢，就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去突破一些限制啊，去制定相应的标准，来推动行业呢更好的发展，让地方的这个政府能够有所创新，并且呢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这样呢能够更好的总结出经验，然后呢未来啊再进行相应的推广。
1: 按照此前明确的改革试点方向，在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持续完善二手车流通管理制度，创新二手车交易登记便利化措施，探索建立线上交易管理制度，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开展厂家认证、二手车整备等业务，加快二手车经济转经销，鼓励开展二手车经销企业分级分类管理等等。专家介绍，当前我国二手车年交易量已超2000万辆，但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6: 整体的市场的环境在逐渐优化，很多的在二手车销售过程中都带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不光是单纯的二手车消费，它同时呢会拉动新车的增量，我想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
7: 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4: 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8: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

0: 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栋，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有关委内瑞拉地震幸存者搜寻工作的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0: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2: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este edificio ya, mi hija. 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 bien.
0: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3: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 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4: ¿Qué a quién buscan?
3: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 y a su esposo.
0: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5: Es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arios, somos muy solida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yudar no que for necessário.
6: Con el paso de las horas,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se torna crítica. Por eso, los rescatistas apuran el pa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A personas con vida entre los escombros.
0: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1: 24号，委内瑞拉突发强震之后，在委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并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0: 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7: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当时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这个救援这个队伍了。我就早上7点才回来，因为加拉加斯这边呢还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妹夫呢，他就当时候留在那边，直到早上9点才回来。
8: 这个是我大儿子，他是直接去动手去帮忙搬石头啊或者什么的。
0: 从24号震后连夜紧急驰援。

0: 搜救被困人员，到配合委内瑞拉政府批量输送生活物资，在委华人华侨的救援行动仍在稳步推进，从未间断。28号，总台记者前往一处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物资集中点。
1: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集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0: 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的华人华侨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为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助力。
2: 英国金融时报28号披露，谷歌已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截至发稿，谷歌与 Meta 均未就相关消息作出回应。
3: 据《金融时报》报道，谷歌早在今年3月就告知 Meta 无法足额供应其所需的 Gemini 大模型算力额度，供给受限直接打乱了 Meta 内部多个人工智能项目的推进节奏，相关研发工作被迫推迟。受到算力限制，加上整体压缩人工智能成本的战略， Meta 已要求员工缩减 AI 资源使用量。Meta 因对谷歌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算力需求大，受冲击最为严重。谷歌其他多家客户也受到波及，但影响程度相对有限。事实上，谷歌自今年5月起已开始限制 Gemini 用户的算力使用额度，平台设置5小时算力上限与每周总使用额度。用户一旦触达限额，将暂时无法调用模型，仅可通过付费升级服务或等待周期重置恢复使用。目前，多家头部大模型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节省算力。报道称，谷歌这一举措直观暴露出算力供给仍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瓶颈。即便谷歌持续加码 AI 基础设施投入，但依旧无法确保有足够的算力应对市场激增的需求。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谷歌云业务营收达200亿美元。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皮查伊此前坦言，算力供给不足压制云业务增长空间，积压订单环比近乎翻倍。
2: 再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的相关消息。上周，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大跌超9%，金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整数关口。那本周又有哪些值得投资者关注的经济数据和事件？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瞿莎莎。莎莎你好。
4: 好的，尹楠。上周尽管美光科技财报超预期，但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能否持续仍抱有疑虑，资金加速从美股科技板块出逃转向防御板块，市场板块轮动节奏明显加快，美国三大股指走势分化。贵金属方面，市场对美联储最快在9月加息的预期持续升温，推动美元指数升至13个月来高位，贵金属市场承压震荡下行。上周纽商所黄金期价跌超3%，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整数关口，白银期货价格大跌超10%。原油期货方面，随着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缓和，部分海湾产油国相继宣布恢复石油生产，市场预计石油供应将有所增加。国际油价上周大幅回落，跌幅超过9%。上周末，美伊两国发生新的冲突，中东紧张局势随之升温，国际油价在29号亚洲交易时段上涨，纽约油价和布油价格涨幅都一度超过1%。数据面上，美东时间本周四，美国将公布6月非农就业报告。受美国传统假日影响，美国股市本周五休市一天。市场普遍预期美国6月新增就业人数为11.3万人，失业率为4.3%。分析认为，如果就业数据表现强劲，将进一步印证美国经济回暖，但市场未必将其视为利好，反而可能解读为经济存在过热风险，或短期内强化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欧洲方面，当地时间本周一至周三，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将在葡萄牙辛特拉举办，欧央行行长拉加德、英国央行行长贝利、美联储主席沃什都将发表讲话，多家央行货币政策走向备受关注，市场尤为关注本周三沃什发表的讲话，如果他延续此前的鹰派基调，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此外，本周三将公布的欧元区6月通胀数据也备受关注，市场普遍认为随着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欧元区消费者价格指数初值大概率会走低。公司方面，据韩国媒体报道，三星集团可能将在本周一宣布一项为期10年、总规模达1000万亿韩元（约合4.4万亿元人民币）的韩国本土投资计划。这将是韩国企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长期本土投资方案。在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背景下，三星集团此举旨在维持

0: 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的，谢谢莎莎带来的观察。近日，英国多地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英国民众显得难以适应。
2: 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
3: The buses are terrible to take in this heat. Terrible, the worst thing. And in the place where we're staying, it doesn't have any fans or ventilation, so it's not really prepared for the weather.
4: So I'm working from home, so it's hot.It's hot and my brain is melted.
5: Do you go to the office so you get air conditioning, but then you have to brave the tube all the way there, because, you know, or just stay at home and then, yeah, do, I don't know, take like 5 showers.
2: 持续的热浪侵袭使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24号、25号两天都出现破纪录高温，26号再次刷新记录。当天在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在这之前，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这一温度。英国气象局表示，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了气候变化正不断抬升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使极端高温事件变得越来越常见。
1: 欧洲近日正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
6: 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主席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1: 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
7: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其升温幅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当前约有1.5亿人正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中，导致学校停课、电力系统承压。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数十年才出现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上演。他还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重点推进应急准备、预防措施和卫生系统强化等应对工作，以减轻高温对健康的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消防部门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
8: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及积雪量较低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超过373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及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当地灭火工作进展缓慢， 犹他州州长考克斯此前已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号独立日，也就是国庆日前禁放烟花。

0: 以减少火患风险。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27号也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授权国民警卫队参与灭火，以缓解一线消防人手短缺压力。近期，美国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火情显著加剧。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美山火固火面积已大约 1.2 万平方公里，超过近十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几天，美国西部大范围地区极端干热天气还会持续，山火发生风险仍处于高位。
1: 澳大利亚政府27号表示，近期多项调查结果显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加大对违反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将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4亿元。
2: 据路透社27号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确保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未成年人使用限制的效果落实，决定提高对未能给予配合企业的罚款金额，其中最高罚款金额由此前的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的信息收集权限，网络安全专员获权强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落实拦截未成年人注册的具体措施。监管调查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交平台本身，拓展至应用商店及年龄验证服务商。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下一步将正式向议会提交。目前，澳监管机构正在对脸书、YouTube 等五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调查。截至发稿，上述公司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约 85% 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指数4029.83点，上涨0.06%。深证成指15767.99点，下跌0.09%。创业板指4187.45点，下跌0.16%。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2837.99点，上涨0.78%。国企指数7543.22点，上涨1.12%。恒生科技指数4347.51点，上涨2.18%。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一个月，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新体验。
3: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正式开赛，首场1/16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整场比赛两队互有攻防，但在90分钟的比赛当中都没能转化为得分。进球。

0: 出现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第92分钟，加拿大队的欧斯塔基奥在禁区外沿大力劲射，皮球飞入南非队的球门。凭借这粒进球，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成为首支进入本届世界杯16强的队伍，同时这也是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的16强。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而浙江义乌同样沉浸在足球氛围当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在很多商家设计周边产品的时候，他们都会研究参赛国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习惯。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解压足球正在热销，我们去看一看。
1: 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声响，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
2: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1: 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1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2: 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1: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这届世界杯赛事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温从建今年格外忙碌。据介绍，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就已经开始研判出线形势，针对每个国家设计2到4款方案，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3: 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0: 来关注电影市场，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刚刚过去的周末，在上海，除了主流商业院线的新片之外，特色影展、艺术沙龙、经典老片回顾等多元观影活动也轮番登场。
4: 在新天地的一家影院，动作电影《火遮眼》结束放映后，两位主演走进影院与观众展开映后交流。影院方表示，暑期计划推出20多项特色活动。
5: 我们是做《火遮眼》的明星见面会，我们还做了很多和电影相关的论坛活动。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清单，还有特色的观影场，比如说威士忌专场、求婚专场、映后分享场等等。
4: 配合影片4度的上映，该影院还专门布置了历史回顾展。据业界人士介绍，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量明显提升，每周都有数10场线下见面会，整个暑期预计有数100场各类型活动不间断上演。
6: 6、7、8这3个月份，大概有50多部的暑期档的电影供应，每一个大片都会在上海，大概每周都会有将近10场的一个线下的见面会活动。我们除了那个正常的上映院线以外，我们也会在电影节之外，在上海不断推出各种不同的影展。
4: 在中华艺术宫的剧场里，一场老电影放映及交流活动上演。诞生于1992年的《三毛从军记》逗得观众笑声连连。主办方之一的上海美术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正值《三毛从军记》创作80周年以及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活动的举办旨在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公共美育服务。
7: 我们是今年新创的海上电影艺术沙龙的一个系列，会安排固定的一个放映的活动，全年预计呢整个活动的场数呢在20场以上。
0: 随着夏日来临，看电影不再仅限于去电影院这一个选择。在北京，从百年古建到工业遗存，露天放映的电影吸引了众多观众前往感受不一样的观影乐趣。
1: 在北京首钢园大跳台旁的冷却塔下，新西兰电影《1978》在此全球首映。 周边市民在壮美的钢铁建筑遗存和流转的华灯

0: 中，体验电影艺术的魅力。而在北京中轴线的钟鼓楼，光影邂逅百年古建，仲夏之夜，鼓楼化作独特背景，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影。
1: 我觉得把这种文物建筑跟就是电影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形式非常好，又是有人文的气息，然后又有艺术的这种灵感，就是结合在有一种就是历史和现代融合的感觉。
0: 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每个周末都会与观影爱好者见面，活动已持续数月。
2: 从六一期间的亲子电影到端午期间的国风电影，多种类型的影片也给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部分场次还设置了映后主创交流环节，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别样观影乐趣。进入毕业季，各地正多措并举，为青年人才们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面对毕业生们的差异化需求，各地都有哪些服务？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和北京的走访。
3: 我当时走那边走进来的时候，我扭头一看，哎，怎么还有个小花园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本身要去做整个产品的直播，那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就放在外面。00后的欧阳王子是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这个月他和创业团队的小伙伴入住了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他们选择的是居创一体户型，两室一厅，共100平方米。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
4: 居创一体是这个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创新推出的安居选择，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
3: 新的一批的团队呢，主要还是以人工智能的项目为主，然后大概能占到20%，剩下有20%是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企业。应届毕业生才能占到20%到30%，我们也提供就是很多对应的一些创业服务，包括说注册公司、代理记账、人事代理，全部都是免费一体化的服务。今年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住房优惠政策。走进青年公寓专项配租选房现场，等候区占满了年轻人。
4: 他们都是近3年毕业，在海淀区就业且北京无房的大学生。海淀区呢，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套房源，提供了梯度租金折扣，前2年6折，中间2年7折，最后2年呢是8折。这部分呢是由那个区里财政进行的租金补贴，来缓解大学生从校园出来的这种租房的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2年1000。
2: 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热度攀升。预定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
5: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定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至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 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 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6: 眼下，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避暑纳凉成为出游的核心需求。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推出了洞穴桨板探险，成为了文旅消费的新风尚。
5: 入夏以来，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贵阳的石龙洞景区凭借稀缺溶洞景观与优质服务走红，洞内一段仅60厘米的低矮通道，游客趴在桨板上。

0: 穿行而过。洞内的碧蓝瑶池搭配着垂落的钟乳石，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1: 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特别，水质也非常的好，满分五星级好评。
0: 景区的持续发展也带动本地村民就业。
2: 想着离家也近，其实挺好的，所以就进来了。因为暑期小朋友比较多嘛，工资稍微要高一点。
0: 石龙洞是全长6.7公里的天然水溶洞，当地引入市场主体，联合村集体运营，完善配套设施，并组织村民参与桨板救护专业培训。如今100余名持证领队均为本村居民，月收入也增长了数倍。
3: 随着入境免签政策不断完善，这个夏天外籍游客来华规模也在持续增长。北京凭借长城景观和丰富的非遗体验持续吸引海外游客，山东威海则依托中俄互免签证发展研学等文旅产业。
0: 北京密云日光山谷和盘龙山长城迎来了一批外国游客，游客们在山巅领略密云水库的壮阔风光，在斑驳的古城墙间感受中国长城的沧桑历史。沙井胡同四合院非遗体验中心里，外国游客还可体验写福字、品茶制香等传统项目，特色美食也深受大家的喜爱。截至6月中旬，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为了提升体验，北京边检总站动态调整查验通道，高峰时段满开窗口，压缩旅客候检时间。
4: 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0: 近日，一支200余人的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到访山东威海，开启沉浸式城市体验之旅，游览滨海风光、海洋科技馆，参与胶东民俗活动。
5: 今天我们在海洋科技馆观看的主题影片，感受到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进步，留下了深刻印象。
0: 当地还将非遗展示和中式传统美食制作融入入境游线路中，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能亲手体验。
6: 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对我来说，制作中国的传统美食是一种很难忘、很有趣的体验。
0: 为助力入境游发展，山东新增8个口岸入境免税店，落实引客入鲁奖补政策。文旅企业加密跨境航线，完善俄语配套服务，持续升级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
7: 今年我们还将深入开展入境旅游服务提升行动，全面优化国际交通、边检通关、外语标识、导游服务、外币支付、消费退税等服务能力。
3: 最近一趟从济南开回济南的列车在社交平台上火了，有网友提醒坐上这趟车可千万别睡着，否则一睁眼又从济南回到济南了。乘坐一趟列车环游山东，这种出游方式吸引了不少游客。
8: 高5555次列车从济南出发，环绕鲁中、胶东、鲁南，全程6小时08分钟，沿途停靠12站，最终返回济南。随着暑期临近，这趟线路凭借环线贯通的优势，学生客流和旅游客流大幅攀升，
9: 途经的地点也是比较多，然后沿途的城市和风景也都挺不错。
8: 章丘站是这趟列车始发后的第一站，这里距离济南仅23分钟车程，由于这里高校集中，因此这一站的换乘率较高。
10: 我正好是2026届的毕业生，然后这次是从济南回家，暑假的时候也会考虑坐我们这趟车，然后再回母校看看，或者找室友一起玩一玩。
8: 如今国铁济南局已推出高铁环游齐鲁旅游套票，并联合沿线推出高铁加景点加酒店优惠，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1: 高5555次列车自运行以来，客座率基本处在83%到90%之间。随着中高考结束，学生流和旅游流明显增多。
8: 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后，国铁济南局还将开行临沂北站始发的环线列车。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激战正酣，球迷跨城观赛热情高涨，铁路部门推出球迷专列，助力赛事消费升温。
8: 昨天9:41，近500名黑龙江球

0: 迷乘坐动车组列车，从黑龙江哈尔滨西站出发，前往吉林延吉西站，为客场参赛的哈尔滨队加油助威。为保障球迷团体出行，哈尔滨铁路部门扩充运能，同时哈尔滨西站也调整了进站路线，划出专门的安检通道和候车区。
1: 东北超足球联赛开赛以来，我们在各个赛事举办城市之间开通了多趟球迷专列、运动员保障专列。
0: 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为球迷组织了趣味互动，设置了球迷面部彩绘体验区，让旅途充满欢乐。餐车还特别设立球迷补给站，满足观赛旅途需求。
2: 我们感觉氛围特别的足，然后不仅孩子开心，而且我也感受到了整个全程的一个很周到。
0: 据了解，国铁哈尔滨局还针对暑期文旅市场推出更多铁路加赛事、铁路加研学等定制化专列，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来关注夏粮收购的进展。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进展顺利。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超过4000万吨。在小麦主产区河南，小麦购销活跃，渐入高峰。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0: 下午2点，在河南新乡延津县这家小麦收购企业，记者看到送粮的车辆排起了队伍，收购库区的5条作业线正在进行卸粮入库。
10: 今天拉了120吨，卖粮也比较方便，愿意卖，已经卖了70%了吧。
11: 我们为收粮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当日收粮，当日付款。目前备仓容4万吨，每日收购粮食1000吨，比去年同期增长50%。
0: 据介绍，目前小麦收购价格整体高于去年同期，其中优质小麦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使得农户收粮的意愿显著提升，
12: 出价1.24元，比去年高了2分钱。
0: 记者了解到，今年河南新乡市提前备足仓容150万吨，引导国有粮库、面粉加工企业等多元主体积极入市，粮食市场购销活跃，进展顺利。截至目前，新乡全市收购小麦已超40万吨，较去年同期收购量增加17.9%。
13: 监测点收购平均价国标3等小麦每斤1.21元，同比上涨2.54%。同时，我们全面落实优质优价导向，国有粮库发挥标杆托底作用，各类市场化收购以质论价，加工企业优质麦收购需求较往年明显提升。
9: 收好粮更要储好粮、管好粮。记者走访发现，如今智能装备、机器人、绿色储粮技术的应用正在提升粮食收储能力和储存安全。继续来看。
0: 上午10点，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缓缓驶入位于河南郑州的这家粮库，停在一站式服务中心门口的白线区域内。在这里，智能铅检设备自动识别运粮车辆大小，从随机点位上抽取1公斤左右的小麦样品，送进化验室进行检验。整个过程全程留痕，杜绝人为干预。
14: 50吨的粮车目前检验只需10分钟左右，相较之前效率提升1倍以上，并且准确性大大提高。
0: 不仅小麦检验实现智能化，仓储方面也迎来了新装备。这台智能评粮机器人具备精准定位、全域感知、自主导航与避障能力，能够自主作业，把粮堆修整得平平整整。
15: 在拼藏过程中，采用是无人机和拼藏机器人有机的结合，它自主地进行拼藏了。单场节油的费用大概是5000元左右。
0: 在中储粮河南洛阳直属库，一台液压翻板卸粮设备正在高效运转。50吨小麦从车辆停靠到卸空仅用40分钟，过去则需要2个小时左右。
16: 眼下正处于收粮高峰期，每日到库车辆20多辆，通过增加检验人员、增配大型卸粮设备等，全力提高卸车速度，每日可卸车1000吨。
0: 据介绍，这家粮库目前管理的17栋仓房已实现绿色智能储粮技术全覆盖，通过智能粮情监测系统，可以24小时实时监控仓内温。

0: 度湿度，把粮温控制在25摄氏度以内，粮食综合损耗率控制在 0.5% 以内。
1: 目前通过内环流控温技术、空调控温技术、机械通风等技术，能够有效降低粮食损耗，通过科技赋能实现绿色储粮。
0: 15/57，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全国将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2: 28号，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在建最大水利工程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
0: 随着最后一组爆破声响，全长19.82公里的九龙岭隧洞正式贯通。该隧洞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的输水隧洞。施工克服了岩溶、断层等复杂地质的困难，让湘江与资江两大水系成功交汇。犬牧塘水库工程位于邵阳市资水中上游，灌区覆盖横邵干旱走廊核心区域。建成后将形成湖南面积最大灌区，灌溉面积达113万余亩，可保障70.2万农村群众和90万城区居民的安全用水。
2: 28号，位于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正式通车后，将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
3: 我现在就在大桥南北两岸的交汇处，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连接大桥两端的边主梁已经连接完成，而现场的工人师傅们正在为最后一块桥梁的铺设做准备工作。随着整个桥面的铺设完成，也为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马路塘特大桥横跨马路塘水库，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钢混组合梁斜拉桥。由于所在区域断层裂隙、岩土破碎带及古滑坡体大范围分布，给施工建设带来挑战。大桥顺利合龙，也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城，全长约52.8公里。全线开通后，将为沿途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
2: 来关注天气。六月以来，北方多地降雨频繁，往往刚放晴一两天，新一轮雨水又接踵而至。网友调侃，仿佛有种身在南方的错觉。北方哪些地方降雨格外多？雨水为何频繁来袭？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5: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5号8点，河北中部和东部、天津、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成至1倍以上。尤其是河北、吉林、辽宁这三个省份，六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历史同期降雨量前5名。河北省会石家庄六月入汛后，截至25号，降水量达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偏多2.3倍，超常年均值。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六月以来降水日数也显著偏多。在河北、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方偏多4天以上。
6: 今年六月份以来呢，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比较频繁，那么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一次冷涡活动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它会不断的甩下来一股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就导致呢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持续的这种相互作用，那导致呢就是这些地方会频繁的发生一些阵雨或者来任雨的天气。
2: 气温方面，新疆气象台预报显示，明天白天到7月5号白天，新疆大部分地区将迎来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哈密、巴州南部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5摄氏度以上。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

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不可。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10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
1: 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0: 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次责任。
2: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栋，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0000包食物。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名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

0: 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于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的身份尚在核实。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在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一处受灾现场，总台记者见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
1: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刚刚在前往采访的路上，我偶遇对中国同胞夫妇，经询问得知，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
2: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住在第二层，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说了已经找着了我老公的2个护照，但我自己的还没有找到。
3: 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据她讲，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人都在家中，而她所住的住宅楼从停车场进入家中需要经过多道门。地震发生时，很多邻居根本来不及逃生，他们夫妇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侨华人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4: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这个救援这个队伍了。我就早上7点才回来，因为加拉加斯这边呢还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妹夫呢，他就当时候留在那边，直到早上9点才回来。
5: 我这个是我大儿子，他是直接去动手去帮忙搬石头啊或者什么的。
3: 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内瑞拉的华侨华人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矿泉水、米面粮油、婴幼儿奶粉、纸尿裤、速食口粮等民生物资全覆盖，精准补齐灾区物资短缺缺口，为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助力。
0: 英国金融时报28号披露，谷歌已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截至发稿，谷歌与 Meta 均未就相关消息作出回应。
6: 据金融时报报道，谷歌早在今年3月就告知 Meta 无法足额供应其所需的 Gemini 大模型算力额度，供给受限直接打乱了 Meta 内部多个人工智能项目的推进节奏，相关研发工作被迫推迟。受到算力限制，加上整体压缩人工智能成本的战略， Meta 已要求员工缩减 AI 资源使用量。Meta 因对谷歌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算力需求大，受冲击最为严重。谷歌其他多家客户也受到波及，但影响程度相对有限。事实上，谷歌自今年5月起已开始限制 Gemini 用户的算力使用额度，平台设置5小时算力上限与每周总使用额度，用户一旦触达限额，将暂时无法调用模型，仅可通过付费升级服务或等待周期重置恢复使用。目前，多家头部大模型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节省算力。报道称，谷歌这一举措直观暴露出算力供给

0: 仍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瓶颈。即便谷歌持续加码 AI 基础设施投入，但依旧无法确保有足够的算力应对市场激增的需求。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谷歌云业务营收达200亿美元。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皮查伊此前坦言，算力供给不足压制云业务增长空间，积压订单环比近乎翻倍。
1: 近日，持续的热浪继续席卷欧洲多地，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纪录的高温。
2: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
3: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there,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2: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两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而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
1: 近日，英国多地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英国民众显得难以适应。
4: 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
5: The buses are terrible to take in this heat, terrible, the worst thing. And in the place where we're staying, it doesn't have any fans or ventilation, so it's not really prepared for the weather.
6: So I'm working from home, so it's hot.It's hot and my brain is melted.
7: Do you go to the office so you get air conditioning, but then you have to brave the tube all the way there, because, you know, or just stay at home and then, yeah, do, I don't know, take like 5 showers.
4: 持续的热浪侵袭使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24号、25号两天都出现破纪录高温，26号再次刷新记录。当天在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在这之前，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这一温度。英国气象局表示，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了气候变化正不断抬升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使极端高温事件变得越来越常见。
1: 欧洲近日正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
8: 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主席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

0: 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1: 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其升温幅度约为全球平均的两倍。当前约有1.5亿人正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中，导致学校停课、电力系统承压。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数十年才出现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上演。他还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重点推进应急准备、预防措施和卫生系统强化等应对工作，以减轻高温对健康的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消防部门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
3: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及积雪量较低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超过373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及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当地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犹他州州长考克斯此前已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号独立日，也就是国庆日前禁放烟花，以减少火患风险。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27号也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授权国民警卫队参与灭火，以缓解一线消防人手短缺压力。近期，美国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火情显著加剧。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美山火过火面积已大约1.2万平方公里，超过近10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几天，美国西部大范围地区极端干热天气还会持续，山火发生风险仍处于高位。
1: 澳大利亚政府27号表示，近期多项调查结果显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加大对违反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将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4亿元。
4: 据路透社27号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确保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未成年人使用限制的效果落实，决定提高对未能给予配合企业的罚款金额，其中最高罚款金额由此前的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的信息收集权限，网络安全专员获权强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落实拦截未成年人注册的具体措施。监管调查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交平台本身，拓展至应用商店及年龄验证服务商。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下一步将正式向议会提交。目前，澳监管机构正在对脸书、YouTube 等5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调查。截至发稿，上述公司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台将相1935，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5: 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

0: 续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正式开赛。首场16分之1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整场比赛两队互有攻防，但在90分钟的比赛当中都没能转化为得分。进球出现在下半场的补时阶段，第92分钟，加拿大队的欧斯塔基奥在禁区外沿大力劲射，皮球飞入南非队的球门。凭借这粒进球，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成为首支进入本届世界杯16强的队伍。同时，这也是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而浙江义乌同样沉浸在足球氛围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很多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时，还会研究参赛国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习惯。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解压足球正在热销，我们去看一看。
2: 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声响，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
3: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2: 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1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3: 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2: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这届世界杯赛事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温从建今年格外忙碌。据介绍，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就已经开始研判出线形势，针对每个国家设计2到4款方案，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4: 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1: 随着夏日来临，看电影不再仅限于去电影院这一个选择。在北京，从百年古建到工业遗存，露天放映的电影吸引了众多观众前往感受不一样的观影乐趣。
5: 在北京首钢园大跳台旁的冷却塔下，新西兰电影《1978》在此全球首映。周边市民在壮美的钢铁建筑遗存和流转的华灯中体验电影艺术的魅力。而在北京中轴线的钟鼓楼，光影邂逅百年古建，仲夏之夜，鼓楼化作独特背景，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影。
6: 我觉得把这种文物建筑跟就是电影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形式非常好，又是有人文的气息，然后又有艺术的这种灵感，就是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就是历史和现代融合的感觉。
5: 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每个周末都会与观影爱好者见面，活动已持续数月。从6.1期间的亲子电影到端午期间的国风电影，多种类型的影片也给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部分场次还设置了映后主创交流环节，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别样观影乐趣。
1: 最近一趟从济南开回济南的列车在社交平台上火了，有网友提醒，坐上这趟车可千万别睡着，否则一睁眼又从济南回到济南了。乘坐一趟列车环游山东，这种出游方式吸引了不少游客。
7: 高5555次列车从济南出发，环绕鲁中、胶东、鲁南，全程6小时08分钟，沿途停靠12站，最终返回济南。随着暑期临近，这趟线路凭借环线贯通的优势，学生客流和旅游客流大幅攀升，
8: 途经的地点也是比较多，然后沿途的城市和风景也都

0: 挺不错。
1: 章丘站是这趟列车始发后的第一站，这里距离济南仅23分钟车程。由于这里高校集中，因此这一站的换乘率较高。
2: 我正好是2026届的

0: 3555次列车自运行以来，客座率基本处在83%到90%之间。随着中高考结束，学生流和旅游流明显增多。
1: 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后，国铁济南局还将开行临沂北站始发的环线列车。
2: 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二手车是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今年1至5月，我国二手车交易810万辆，增长2.3%。在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有8个城市的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四川成都就是其中之一。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记者实地探访了当地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我们去看一看。
3: 二手车交易是汽车流通消费当中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成都双流区的西南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地标，从负1楼到4楼，整整5层楼都是二手车的展厅。这里聚集了上100款的汽车品牌，上千辆的二手车。每到周末，总会有非常多的消费者来这里看车、选车。
4: 我听说这边的车品牌也比较多，然后展厅很大，刚好车辆有一个要置换。然后我就过来顺便也看一下其他的车，然后这辆车看着还蛮不错的，然后价格也是标在那15万，刚好在我预算内嘛。
5: 看着还挺好的，挺专业的感觉，种类挺丰富的，而且车都弄得特别好，特别新。反正我们女生嘛，看车都是看好不好看，看行不行。
1: 与传统二手车交易市场不同，这里将评估收购、车辆检测、金融按揭、过户上牌、售后维保全链条集中在这一栋楼内。市民谢女士就刚在这里购入了一台二手车，让她意外的是，几乎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所有购车流程。
6: 然后我今天也就10点多才过来的，一直在这里选车，选了之后呢，到现在就已经是在上牌了，大概时间也就在半个多小时，左右吧。现在也就才11点多，然后现在已经在上牌了，那待会上好牌，我就可以把车子开走了。
1: 透明消费正是破解二手车行业痛点的关键。在这里买二手车，每车一码，明码实价。
3: 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现2个二维码，一个是 4S 店的维修出险记录，还有一个呢是准备记录。扫码就可以看到对哪一些地方进行了修复，比如说掉漆修复呀、轮毂修复等等。了解完车况以后，我们再来看价格，每台车呢都是明码标价，上面也就是一口价，也节省您讨价还价的精力和时间。
1: 目前这里不仅年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还凭借其12万平方米的场地规模和海量车源，入选了成都市汽车文化旅游目的地，年吸引客流达20万人次。此外，这里通过各类跨界活动，将汽车文化与成都慢生活深度融合，构建起交易加体验加文化的立体文旅生态。
7: 是我们展厅常年有经典车和稀缺车的展出，然后每年呢也会开展近百场的有关体育竞技、音乐演绎、亲子研学、自驾出游这些主题活动。
1: 目前成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800万辆，年交易二手车超80万辆。试点期间，成都将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互认，并完善价格评估与风险管控体系等，进一步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
8: 在政策扶持方面，我们多轮次推出购车补贴与以旧换新政策，围绕企业融资、市场拓展、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给予精准的支持，同时还推进一站式集成服务，简化过户备案、补贴申领等流程，持续优化汽车流通营商环境。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至明早8点，华北、西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此外，江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收看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现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女士
2: 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来趟链博会就能成功首搓一台人形机器人，中国 AI 产业链实力有多硬核？
5: 甚至说在消费级上，仿版都可以，完全这个本土化。产业链完整性使得我们的配套效率非常高，这个产品的开发周期能够比美国、欧洲能够省一半。
4: 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论思想，论技术，论未来，链博如何拼出 AI 产业新图景？
6: 这个产品是我们昨天发布的，这两天呢，现场咨询的这个客户啊，非常的多，因为这个超大新的这个光缆呢，是测算中心的一个刚性需要的一个产品。
4: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这里是经济半小时，我是总台主持人田颖南。大家还记得花木兰的故事吗？在古代，想要凑齐一套装备，需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而现在听说你只要来一趟练博会，就能手搓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了。这事儿是真的吗？我们今天就去练博会的现场看一看。

0: 啊，确实可以。
1: 大家好，
2: 今年的练博会上，机器人的浓度爆表，从走路、跳舞到踢足球、载人行走，中国机器人总能引来尖叫与关注。本届练博会上首发的这款人形机器人，不仅能与人进行对话交流，为全球来宾提供多余种导览服务，还能和人类手挽着手跳一支华尔兹。
3: 几乎我们目前这台机器人能实现完全的国产化。当然呢，就是根据场景和需求来，如果客户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引入海外的全球的供应商。
2: 这款机器狗最大能承载150公斤，能轻松载着主持人行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如此强承载力的机器狗得益于零部件的高自研率。
4: 90%是我们企业自己研发的，像硬件啊或者模型这一块。
2: 曾秘书长你好。在展会现场，我们遇到了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

0: 的副秘书长曾建平，他告诉我们，来练博会当然就是要看练。为什么中国的机器人能飞速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机器人供应链。
1: 那比如说我们要配齐一台人形机器人，它的核心部件大概有哪些呢？
2: 它的一级部件大概有四十几个，比如灵巧手等。那么比如说空心杯电机、无框立体电机、这个滚柱丝杠等等这样的，还有一些控制设备。这个肩的关节主要用空心杯的电机加上减速机。
1: 曾建平秘书长呢，给我们列了一份智能机器人的核心部件清单，就在我的手中了。您看这份清单上啊，有 AI 大脑，有手臂、大腿，还有一些模组关节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根据这份清单去场馆里面找一找，看能不能把它们全部配齐。
0: 我们在现场发现，湖北、无锡市梁溪区和浙江等地的展台上，多家机器人及产业链组团出道，机器人的产业集聚可见一斑。在湖北巨深智能产业链展区，我们看到了关节模组、空心杯电机、滚珠丝杠、轴承、RV 减速机等机器人核心部件，以及为机器人创作动作的软件平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湖北展区内就能找到85%的机器人部件。
3: 通常一个人形机器人呢，要用到30到40个减速机。RV 减速机的功能在把电能变机械能，让它精度更高，力量更强。
0: 这家企业深耕减速机领域40多年，企业负责人于运清告诉我们，他们的 RV 减速机已经搭载到100款机器人上，是业内品种最齐全的厂家。
3: 我们号称是生产全球最大的 RV 减速机，全球最小的 RV 减速机，全球最齐全的 RV 减速机。齐全哪个地方？400多个品种。最大到哪个地方？大在这个人造小太阳，这个 RV 减速机自重是2吨，小的就很小。
4: 对，
3: 你像这只有10克左右。
1: 哦，轻就是10克。
3: 哎，
5: 嗯。说一下这个是吧？
0: 于运清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的 RV 减速机不仅是机器人的核心部件，也深度融入到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之中。
3: 未来六大产业中间，除了 6G， 其他的都可以运用得到。
0: 这台帅气的机器黑豹作业状态之下拥有80公斤的承载力，这得益于它四条腿上搭载的滚珠丝杠。
2: 采用的是新型滚珠丝杠电机，我们也是打破咱们国外的这种垄断。就是滚珠丝杠的话，可以运用咱们人形机器人或者是四足就是机器人的上面。在人形机器人的话，咱们是最大的接近人的步伐跟形态，啊，用在咱们就是四足的机器人上面的话，可以使咱们那个续航比较长，负载比较大。目前我们比同行的话，节能是达到20%。
1: 韩国
0: 在现场逛了一圈，我们发现不仅是机器人公司在发力，很多非机器人出身的公司也加入了机器人产业链，提升着机器人的实力。我们在这家杭州科技6小龙之一的企业展台看到他们的智能仿生手能和人手一样灵活地弹奏钢琴。
1: 央视财经的田颖南，
6: 你好。
1: 哇，这个握手握得好不真实啊！握的
0: 是一只。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公司从成立起就主打研发智能仿生手、智能仿生腿等脑机接口产品。他们利用自身优势，于2年前开始推出灵巧手产品，解决了传统灵巧手传动误差大、响应延迟高的问题。
7: 我们一直就是在做这个仿生手，那我们就单独把这个手头拎出来去给机器人做，其实是更简易的一个就是应用的一个场景。
1: 明白了，拿到一个博士学位了，再来读本科的这些课程就轻而易举了。
7: 是的，
1: 一个
7: 可以。
0: 在逛展当中，我们在这家企业的展台意外地发现一面机器人零部件墙。这家企业令人熟知的是消费电子的玻璃、金属外壳等结构件和模组，以及智能手机组装等业务。但企业中国区总裁江南告诉我们，从机器人的骨架、结构件、外壳，再到精密的金属结构件，以及机器人身上最重要的关节模组、灵巧手和头部模组，都是他们的新业务。
4: 充分发挥了我们在

0: 玻璃在精密金属成型以及整机的自动化组装方面的能力，那么做了很多的这个探索。像玻璃的运用呢，我们应用在机器人的这个自由曲面的这个面罩上。
1: 哦，对，它因为前面是曲面的，
0: 它上面是要贴合那个柔性屏，那么可以起到这个传达机器人表情状态的这个作用。那么像这个关节模组，这是我们开发的全世界第一条全自动的关节组装线。那么我们一条线一年可以自动组装40万个关节，也就是为10000个机器人那个供应关节。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脆性材料以及精密金属成型以及自动化组装这三方面能力的具体体现。
2: 对对对。然后这里面其实
3: 在练博会逛了一下午，我们就轻松找到了几十种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形成一幅完整的机器人组合图。曾建平告诉我们，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给机器人研发创造了良好条件。
2: 我们现在的人形机器人，我们的综合的这种自主力一定是达到了70%-80%以上，在中低端上有80%-90%啊，甚至说在消费级上100%都可以完全这个本土化。产业链完整性使得我们的配套效率非常高，这个产品的开发周期能够比美国、欧洲能够省一半。
3: 曾建平告诉我们，中国机器人产业链拥有显著的成本优势。我们在湖北展台看到的 RV 减速机比国外同行便宜了50%。这台北京造的医疗机器人，一套设备就可以用于髋、膝、单踝等6种骨科手术，制造成本却仅有海外同行的1/3。如此高的性价比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4: 这台人工智能全骨科手术机械系统已经实现了我们大部分的关节零配件的一个国产化。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末端的这种执行工具，特别是我们末端的这种刀具啊、动力系统，都实现了我们的国产化，然后让我们这个制造的成本呢、已经是像原来的，像我们的这个制造成本已经达到我们原来的大概50%。
3: 这样的末端执行工具可以拆卸更换款式，适配了6种骨科手术的需求。
5: 现在我们其实这个
3: 眼下他们还在不断优化升级这款末端执行工具，希望它能更加小巧，重量更轻，更便于医生在手术中的操作。
5: 发光。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好久不见了。
3: 在京津冀地区就有末端工具的制造商，每当他们设计出新的手稿，制造商都能快速试产，便于他们的后续研发。
8: 这家供应商本来是做传统医疗器械工具的，本身传统的医疗器械工具跟我们机器人的工具是有相通性的，我们在传统的这个骨科工具里面加了一些电子信号及信号反馈，供应商呢也通过这个技术升级，然后和我们通力合作完成了这个设备的更新，然后也做出了我们现在目前需要的这个工具。
9: 在技术上做了哪些升级呢？
3: 传统的医疗器械企业就在这样的产业链协同之下进入了医疗机器人的新赛道，得益于丰富的制造经验，他们能快速优化生产工艺，降低制造成本。来趟练博会就能成功手搓一台人形机器人，中国 AI 产业链实力有多硬核
2: 啊，甚至说在消费级上100%都可以完全这个本土化。产业链完整性使得我们的配套效率非常高，这个产品的开发周期能够比美国、欧洲能够省一半。
3: 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论思想，论技术，论未来，链博如何拼出 AI 产业新图景？
10: 这个产品是我们昨天发布的，这两天呢现场咨询的这个客户啊非常的多，因为这个超大芯的这个光缆呢是计算中心的一个刚性需要的一个产品。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来到链博会除了看链还看什么呢？当然是看趋势，看方向。
1: 人工智能产业链呢是目前全球最炙手可热的赛道之一了，那本届的链博会也汇聚了来自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供应链的企业。曾秘书长，我们特别想请教您哈，看这样的一个高端的展会，怎么才能叫看出门道来呢？
2: 看展会主要要看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特别是头部的一些大企业，他们推出的新产品

0: 新的业务模式啊，对我们研判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1: 我们跟着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来看一看各家带来的新产品都透露出哪些新趋势。
2: 曾秘书长，我们在英伟达的展台发现啊，他们和国内企业合作推出了能够用在具身智能机器人身上的这种小型算力装置，那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合作的？
0: 其实它就是一个边缘的控制电脑，或者说大脑的运作的核心部件，机器人大脑的核心部件。英伟达重要的一个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有大量的生态链企业，这个生态链企业既有给它配套的，也有跟它共同开发新的应用产品的。
1: 算力芯片是 AI 的大脑，也是 AI 产业关注度最高的核心环节之一。高通一直凭借手机芯片技术站稳行业前端，但我们发现今年它彻底换了一种思路，像这个踢足球的机器人就用了他们的计算芯片。
2: 那么和英伟达一样，高通这次呢也没有展示出单独的计算芯片，而是展示出了像个人 AI 产品和物理 AI 的产品。那这也体现出高通呢对人工智能下游产品的高度关注。
3: 这个机器人可以跟踪足球运行的这个轨迹，然后呢可以带球，最后完成射门。啊，听起来呢好像是我们普通人就能完成的事情，但这个里边就涉及到很多复杂的计算在里边。比如说它要通过视觉的模型去准确地判断这个球目标的位置，然后它在射门的时候呢还要通过这个球的运动情况来用正确的力量和角度让球进门。这颗芯片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机器人的大脑，通过这颗芯片，那这个机器人捕捉到的这个周围的环境的信息啊，就可以进行非常快速准确的运算。
1: 在今年的链博会上，我们看到各类智能应用与终端产品百花齐放，看点满满。
2: 相关行业的从业者告诉我啊 ，AI 眼镜的毛利率在50%以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进入到了这个产业当中。
1: 今年被称为 AI 眼镜的规模化元年，在 AI 眼镜这个赛道上，中国从供应链到终端产能都有着显著优势。数据最有说服力了，中国产零部件全球占比超过80%，整机产能超过78%。乘着这波产业风口，手握供应链优势的国内企业也在智能眼镜上开始发力。
4: 这个眼镜呢，虽然它看起来很小巧，但其实它涵盖的这个能力呢，是从它包含显示，包含这个摄像头，有语音的模块，然后同时呢，它里面还有带有各种的这个芯片，有图像显示的芯片，图像处理的芯片，语音处理的芯片。
1: 当下人工智能产业全面爆发，比拼的核心是算力底座。全球掀起算力中心建设热潮，由此也带火了算力产业链上的众多企业。这一点我们在链博会现场就能真切地感受到。光纤正成为本届链博会上不容忽视的隐形主角。在 AI 算力需求井喷的背景下，光纤光缆产业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今年一至五月份，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均达2位数。从光纤到存储，核心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本届链博会上，中外光纤巨头同台竞技，勾勒出 AI 底座产业的完整图景。在链博会现场，我们首先看到了这根全球首发的超级光缆，17280芯超大芯数高密度光缆。普通光缆像一条288车道的公路，而这款光缆相当于修了一条17280车道的高速公路。它的外径只有45毫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粗不了多少，但里面集成的光纤芯数达到17280芯，纤芯密度做到了行业第一。相比传统的288芯光缆，传输容量直接提升60倍，这标志着中国企业从跟随做到了引领。
0: 因为现在的制算中心呢，对光纤的需求量非常大，它的整个施工呢非常复杂，第二个它的维护呢也比较麻烦。那么结合目前这种情况呢，我们开发出了17280斤的超大芯数网状光纤带光缆，另外它的光纤功率密度啊达到12芯每平方毫米，相当于一个头发丝里面有10几条通道在跑。 它这个目前呢是处于全。

0: 有领先地位。
1: 目前我们市场的反响怎么样？
0: 这个产品是我们昨天发布的，这两天呢，现场咨询的这个客户啊，非常的多。因为这个超大芯的这个光缆呢，是计算中心的一个刚性需要的一个产品。
2: AI 算力的建设的热潮刚刚开始，那么面对这样一个万亿级别的市场，每一家企业只有参与并构建自己的一个生态圈，才能够确保自己不被排挤出局。
3: 而一直做消费电子玻璃盖板的蓝思科技，这次也展示了他们在算力产业链条上的最新布局。
4: 其实以前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蓝思呢，一直以来都是做手机零部件或者手机代工的厂商，但在这一届链博会的展台呢，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变化。过去我们所熟知的手机代工的这些部分呢，它并没有展示，而是把所有的展示面积啊都用来了，比如说你看，展示这个具身智能 AI 服务器，还有 AI 智能终端。我查了一下，高端算力中心使用的玻璃基板毛利率在50%以上。
5: 我们最新的首次展出的 HDD 的玻璃硬盘，
1: 这个就是最新的了。
5: 对，这就是用在未来的这个算力中心高密度高速的存储硬盘，特别薄，但是呢它的这个制作工艺难度都非常大，相对于传统硬盘，它的存储容量是5到10倍，它的读取速度也是比传统的有倍数以上的提升。
3: 6月12号，蓝思科技旗下的蓝思光电刚刚宣布战略收购深圳同生光电，正式切入空芯光纤赛道。我们在链博会现场就看到了他们带来的最新款空芯光纤。
4: 在现场我又查了一下，目前空芯光纤的毛利率在60%以上。站到这里看到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光纤了？
5: 是，这个是我们在算力领域的布局的最新的一环，是光通信领域。那么这个也是首次在链博会上展出，主要是用在服务器机柜里头的这个光通信，光的这个传输几乎是零损耗。
3: 传统光纤是光在玻璃隧道里赶路，空芯光纤是光在空中高速上飞驰，速度能达到每秒30万公里，接近真空中的极限，两者相差了整整10万公里每秒。换算到实际生活当中，如果你用传统光纤从北京传输局到上海，延迟大约15毫秒，换成空芯光纤只需要10毫秒。别看只有5毫秒的差距，对于自动驾驶汽车、远程手术、高频金融交易这些毫秒必争的场景，那就是天壤之别。车能更快做出反应，手术刀能更加精准，交易指令能抢先一步成交。
4: 电博会这一圈逛下来呢，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里不仅是一扇展示的窗口，更是一面镜子。可以说它照出了中国产业链的厚度和广度，也照出了全球市场对中国供应链的信心和期待。根据联合国产业分类，全球工业共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而中国是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从光纤、光缆、光模块到 AI 眼镜、机器人，这里的产业链可真够全的。但是全还不是全部，更让世界心动的是性价比和响应的速度。您看，就拿我旁边的这款 AI 智能眼镜来说，从图纸到量产，平均不到9天就能够上市了。这种迭代的速度，真的让海外的客商不得不服。
6: 你好，
3: 在链博会现场，我们遇到了来自马来西亚的李祖国，他正在体验这款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这种康复机器人能帮助因为脑中风或瘫痪丧失行走能力的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李祖国在体验之后赞不绝口。
7: 给我最惊讶的就是中国的科技的发展的那个神速，我觉得马来西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呢，可以从中国的这个技术里面呢找到很多的这个解决的生产的解决的方案。
3: 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告诉我们，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多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8: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现在

0: 最快一年到两年。
1: 和杜俊平一样，不少参展商和观展嘉宾都认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2: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3: To be honest, it's very interesting about
4: 整个推介活动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里面提到的那些政策，对我们来说，这确实会很有吸引力。在阿联酋这边，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包括 AI 技术和新能源汽车领域，都是我们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
5: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1: 链博会既要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也要论思想、论技术、论未来。链博会期间，现场也迎来了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依旧是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6: 中国供应链为我们的战略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一直有在中国加大投资的规划，持续巩固在中国的市场布局与业务规模，未来会有更多投资落地。
7: 我们从2006年决定在中国投资后，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一直非常好，我们绝不会离开中国，我们始终在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1: 不只是链博会，在刚刚结束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人工智能落地应用也是现场嘉宾热议的话题。
8: 如果你今天看到很多robotics 在这个机器人是吧，我认为你也会看到，其实对于比如说欧洲或者拉丁美洲的再工业化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很重要，是怎么利用这个机器人，因为他们的人口各种的原因其实呢也没有那么的弹性，所以呢怎么样让这个 automation 自动化走得更快更远，对于他们来讲，中国的机器人肯定是他们这个再工业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9: 6月26号，第四届链博会圆满收官了，普华永道、中天科技等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瞄准长期参展席位，这说明大家都看到了链带来的效应。链首先是链链相通，你看，因为机器人产业链的上下游呼应，我手搓机器人的任务在这里呢是一站式完成了。链还是链通全球，这几天有多少朋友跨洋赶来，不为别的，就为在这里找到最靠谱的中国搭档。链还是链接未来，从这里我们走进未来，看见我们未来的更多可能。
1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锦南。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比上年增长8.8%，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日前，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由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会根据国家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这意味着下一步，养老服务师将按程序纳入该目录，确立其国家职业资格的地位。
1: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2: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这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像这个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核心支撑的作用。
0: 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3: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
4: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3: 这艘船交付后，

0: 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在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一处受灾现场，总台记者见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
2: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的查考试，刚刚在前往采访的路上，我偶遇一对中国同胞夫妇，经询问得知，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
3: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住在第二层，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说了已经找着了我老公的2个护照，但我自己的还没有找到。
4: 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据她讲，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人都在家中，而她所住的住宅楼从停车场进入家中需要经过多道门。地震发生时，很多邻居根本来不及逃生，他们夫妇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侨华人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5: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这个救援这个队伍了。我就早上7点才回来，因为加拉加斯这边呢还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妹夫呢，他就当时候留在那边，直到早上9点才回来。
6: 嗯，我这个是我大儿子，他是直接去动手去帮忙搬石头啊或者什么的。
4: 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内瑞拉的华侨华人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矿泉水、米面粮油、婴幼儿奶粉、纸尿裤、速食口粮等民生物资全覆盖，精准补齐灾区物资短缺缺口，为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助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
4: 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 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

0: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1: 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来关注欧洲高温天气。当地时间28号，德国以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连续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此外，在26号至28号的3天内，德国至少有13人在游泳时溺亡。
2: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2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德国气象局28号还表示，位于萨克森州的库布舒茨镇在前一夜最低气温仍高达29.4摄氏度，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夜间最低气温最高值。德国气象局预计，全国多地气温从28号晚间开始逐渐下降，并伴有雷暴等恶劣天气。
3: Very lucky to have a hotel with AC, but you see a lot of people struggling and getting the little fans for themselves, or out here in the park finding some shade.
2: 许多德国民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表示，自26号以来，德国3天内已有至少13人死于溺水，遇难者中包括2名儿童，分别为6岁和8岁。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交通部门28号宣布，由于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莱比锡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停运至29号凌晨3点半。
1: 近日，英国多地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英国民众显得难以适应。
4: 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
5: The buses are terrible to take in this heat, terrible, the worst thing. And in the place where we're staying, it doesn't have any fans or ventilation, so it's not really prepared for the weather.
6: So I'm working from home, so it's hot.It's hot and my brain is melted.
7: Do you go to the office so you get air conditioning, but then you have to brave the tube all the way there, because, you know, or just stay at home and then, yeah, do, I don't know, take like 5 showers.
4: 持续的热浪侵袭使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24号、25号2天都出现破纪录高温，26号再次刷新记录。当天在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在这之前，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这一温度。英国气象局表示，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了气候变化正不断抬升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使极端高温事件变得越来越常见。
1: 当地时间28号，受持续热浪影响，捷克、波兰等多个中东欧国家均测得创纪录的高温。
2: 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号通报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在27号测得近41摄氏度的高温，28号测得41.1摄氏度，这是捷克连续第2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在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

0: 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28号，西部边境小城斯武比采测得40.5摄氏度的高温，古城托伦当天测得40.3摄氏度。如果这两个数据得到证实，将打破1921年7月录得的40.2摄氏度波兰高温记录。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表示，上述高温数据来自每小时远程遥测，而标准气象观测仅在固定时段记录气温，相关数值目前仍在核验，完成最终确认后才能被视为官方正式气象记录。目前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最高等级的3级高温预警。在首都华沙，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刷新当地最高气温纪录。在城市街头，许多市民游客驻足在洒水降温装置前，不少游客直言，当前酷热远超预期。
1: So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yeah,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0: 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针对4个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预警，并对其他地区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有城市在28号早上7点时，气温就已超过30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克罗地亚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多日，一些地区的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2: 欧洲近日正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
3: 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主席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2: 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
4: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其升温幅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当前约有1.5亿人正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中，导致学校停课、电力系统承压。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数十年才出现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上演。他还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重点推进应急准备、预防措施和卫生系统强化等应对工作，以减轻高温对健康的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消防部门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
5: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及积雪量较低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超过373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及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当地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犹他州州长考克斯此前已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号独立日，也就是国庆日前禁放烟花，以减少火患风险。

0: 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27号也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授权国民警卫队参与灭火，以缓解一线消防人手短缺压力。近期，美国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火情显著加剧。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美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1.2万平方公里，超过近10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几天，美国西部大范围地区极端干热天气还会持续，山火发生风险仍处于高位。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当地时间29号早上5:13左右，近期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日本京都站发生脱轨事故，车上约有10名乘客。近期日本铁道公司说，车上乘客已被引导下车，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称，未来2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3400万澳元用于无人机监测。本月6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这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当地时间28号，2026年德国法兰克福铁人3项赛举行。今年的比赛共吸引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0名选手参加。由于近日当地遭遇热浪，比赛当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赛事主办方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例如将骑行与跑步的赛程缩短，跑步赛道调整到树荫区域。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正式开赛，首场16分之1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
1: 整场比赛两队互有攻防，但在90分钟的比赛中都没能转化为得分，进球出现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第92分钟，加拿大队的欧斯塔基奥在禁区外沿大力劲射，皮球飞入南非队的球门。凭借这粒进球，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成为首支进入本届世界杯16强的队伍。同时，这也是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
0: 来关注电影市场，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刚刚过去的周末，在上海，除了主流商业院线的新片之外，特色影展、艺术沙龙、经典老片回顾等多元观影活动也轮番登场。
2: 在新天地的一家影院，动作电影《火遮眼》结束放映后，两位主演走进影院与观众展开映后交流。影院方表示，暑期计划推出20多项特色活动。
3: 我们是做《火遮眼》的明星见面会，我们还做了很多和电影相关的论坛活动。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清单，还有特色的观影场，比如说威士忌专场、求婚专场、映后分享场等等。
2: 配合影片4度的上映，该影院还专门布置了历史回顾展。据业界人士介绍，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量明显提升，每周都有数十场线下见面会，

0: 整个暑期预计有数百场各类型活动不间断上演，
1: 六七八这三个月份大概有50多部的暑期档的电影公映，每一个大片都会在上海，大概每周都会有将近几十场的一个线下的见面会活动。我们除了那个正常的上映院线以外，我们也会在电影节之外在上海不断推出各种不同的影展。
0: 在中华艺术宫的剧场里，一场老电影放映及交流活动上演，诞生于1999

0: 我们是今年新创的海上电影艺术沙龙的一个系列，会安排固定的一个放映的活动，全年预计呢整个活动的场数呢在20场以上。
1: 入夏以来，被称为东北超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火热开展。6月27号晚，黑龙江鸡西迎来本届东北超的首个主场比赛，绿茵场上气氛热烈，赛事流量更是助推了城市消费动能充分释放。
2: 鸡西队首个主场比赛于6月27号晚7:40举行，下午5点左右，多家冷面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消费者利用当地为观赛球迷和客队所在省份游客提供的1分钱一碗面优惠政策，把鸡西特色冷面刀削面作为入场观赛前的晚餐。
3: 我是特意从哈尔滨赶过来看球的，早就听说鸡西冷面好吃，正好趁这次看球的机会来尝一尝。
2: 这个夏天，鸡西队主场旁边的室外广场也变身美食广场，每天夜幕降临，这里都灯火通明，一桌难求，各种特色小吃的香气弥漫，赛事热度为城市夜经济带来了十足活力。
4: 客流量非常大，流量多，人也多，我们这每天吧5-6点上学，然后忙到很晚。
2: 据了解，今年五一以来，鸡西当地已累计投入多领域促消费专项资金25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2亿元。随着东北超主场赛事全面展开，夜经济、餐饮、零售等多个消费板块同步升温。
1: 昨天下午，陕西榆林出现大范围短时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突降冰雹，并伴有雷暴大风。
2: 在榆林市米脂县城区，大风夹杂着暴雨和玉米粒大小的冰雹密集落下，停靠在街边的汽车被冰雹砸得砰砰作响，部分城区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形成流动冰河。在绥德县，短时强降雨造成部分街道出现严重积水，有汽车漂浮在水面上。根据榆林气象台监测，截至6月28号23点，本轮强对流天气，榆林全市165个监测站出现降水，其中3站暴雨，6站大雨，89个监测站出现雷暴大风，最大阵风达到12级。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米脂、绥德、清涧等县区部分街道出现积水，部分树木被吹断倒伏，交通出行受到影响。预计今天榆林局地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6至8级雷暴大风和冰雹。
1: 临近午市收盘，来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028.12点，上涨0.02%。深证成指15570.34点，下跌1.34%。创业板指4132.32点，下跌1.48%。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3139.38点，上涨2.06%，国企指数7664.63点，上涨2.73%，恒生科技指数4414.63点，上涨3.73%。根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8点，黄色预警覆盖山西东部、广东中部、广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和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提醒相关地区加强防范。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收看财经频道的。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每到吃瓜季呀，北京大兴庞各庄就成了众多吃瓜群众们向往的地方之一啊！因为在这里不仅有全国最大的西瓜、最奇特的西瓜，也有最新品种最全的西瓜。在西瓜大集的后方啊，一定有看过去望不到头的都是卖西瓜的，看看到底这边的瓜价会不会更好？这边的瓜有什么样不同呢？今天卖了多少瓜了？
1: 今天卖了3车。
0: 这个装瓜丢瓜真的是好玩有技巧啊！
1: 车马上结束。
0: 这车有多少斤？
1: 一车15000斤，再过一个小时估计就卖完了。
0: 那您今年这种了多少量啊？
1: 今年种了15个棚，10万斤。像现在暖棚瓜马上没有了，马上就是冷棚瓜。冷棚瓜水分要大一点，但没有暖棚，暖棚现在可甜了，4个棚，冷棚瓜应该是13个半。
0: 那这样的暖棚瓜能卖到什么时候？
1: 从4月中旬卖到6月份，过了6月份就冷棚瓜，现在还是头茬的。
2: 要完了没？
0: 好吃吗，姐？这个瓜？哎、
3: 好
2: 。对，一起的。今天已经卖了4天了，
4: 西瓜味道不一样，特别好吃。
5: 太甜了，
6: 连皮味了都。
0: 哎呀，买这么多啊！哎呀，那你买的这家也实惠啊，
6: 这家好，2.5块，我们网上买3块4块多呢。
4: 网上买吧也是差不多价钱，但是味道绝对和庞各庄不一样。
7: 记者注意到，由于瓜甜价美，吃瓜群众们的购买热情也是非常高。
0: 哎呀，咱们不能白吃瓜呀，吃了瓜也得学点挑瓜的知识，是不是啊？你西瓜怎么看它沙瓤，或者是从外表上能不能看到它是沙瓤？
1: 看瓜屁股，因为它授粉方式不一样。像这种大瓜纹是蜜蜂授粉，然后有小瓜纹是人工授粉，然后这种闷的就是沙瓤。
0: 您再瞧瞧，
1: 这个是沙瓤，这是脆瓤，它声音不一样。它声音不一样，这个特别脆，这种稍微发闷就是沙瓤，这种都是脆瓤的。
0: 听到了吗？有点脆，然后这个呢，打的时候还感觉有点闷，拍的话是更闷。
1: 对，
0: 这个拍的是脆的。
1: 对，挺脆的，声音不一样。啊，
0: 这样区别出来了吗？听声判瓜瓤啊。
1: 然后第二就是看瓜纹，瓜纹大，瓜纹大长开了就特别特别甜。然后它这个不带毛毛，带毛毛就是没熟生瓜。
0: 预计今年的收益跟往年比吧？
1: 今年产量特别特别高，今年要比去年产量多一倍。
0: 那你预计整个冷棚瓜下来之后，这个价格？
1: 冷棚瓜会更便宜。
7: 夏天的快乐，一半是空调，一半是西瓜。逛庞各庄西瓜大集，不仅可以品尝甜蜜和新鲜，可以发现低价优惠的惊喜，还可以看到各种新品种的西瓜和用西瓜雕刻的艺术品呢。
0: 你看这个西瓜雕啊，把西瓜皮和西瓜瓤还有西瓜的红心全都变成了一体哦，真的是太吃功夫了。
7: 在庞各庄西瓜大集上，最吸引人的则是瓜王的摊位。
0: 130斤的西瓜都成为了条街上最亮的瓜了。见过这么大瓜吗？
8: 没有。
9: 跟大瓜跟吧。
0: 基本上来者必留念啊，来者必打卡必拍照。
10: 瓜大还是
0: 你的？哎呀，
11: 真的真的
12: 是真的，不是模型，
11: 是真的大瓜，没见过，头一次。宝贝都呆了哦。
0: 你猜这个瓜得值多少钱？
11: 瓜
12: 这是130斤，
11: 130斤、
12: 大概多少钱一斤？
11: 6块钱一斤的话，780，2000块钱。如果再加上它比较特别的话，
13: 6块钱一斤可不卖。这个瓜6块一斤不卖，
12: 那得多少钱一斤？
13: 这个啊，40。
12: 40块钱一斤啊？
13: 对，
11: 我有40块钱一斤。
12: 130斤，你算一下吧。
11: 那就5200块钱，
14: 吃不起啊。
15: 今年的应该比它还得大。
16: 对。

0: 个瓜是摘下来多久了？
1: 两三天。
2: 这种包往老店家的小瓜也成为了大家争相品尝的热点啊。
3: 这是金凯三，这个六块。
1: 对。
0: 怎么样，口味，大哥？
4: 哪个是
5: 地的？
4: 是吗？这黄瓤的，
5: 不是地的。
6: 这边是黄瓤，这边是黄瓤。
0: 您觉得呢？
7: 真棒，太棒了，
0: 棒！
3: 越来知名度越高，好多人就想吃我家西瓜。
8: 今年59岁的谢正江、杨雪梅夫妇种植西瓜40年了，在他的勤劳和专家们的支持下，在过去7年的全国西瓜擂台赛中，他获得过5个冠军、6个亚军和9个季军。去年他种植出的最大西瓜更是达到了213.8斤。
0: 哇，还挺荣幸啊，买到瓜王的瓜了。种出来也真不容易哈。今年跟这么大瓜一起成为了大家追捧的偶像了，您觉得现在心情也是不一样？
3: 不一样，挺激动的。
0: 这个瓜其实还并不是你家普最大的瓜。
3: 不是不是，这是最小的
0: 瓜。最小
3: 一般就不方便
0: 了。最大的今年得要有多大呢？
3: 那就上我们家棚里自己看吧。
8: 那么谢正江的瓜棚还会藏着多大的瓜呢？
0: 那今年到底这瓜棚里面还有多少个比咱们市场上那样的大瓜更大的瓜呢？
9: 这上有27、28个吧。
0: 27、28个瓜？
9: 对，
0: 27、28个瓜在瓜棚里趴着是什么样子的？
9: 哇，
0: 这里就是大西瓜的家了，您相信吗？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近8年来产出了200多个百斤以上的大瓜。哦，真是，它藏在了叶片下面。瓜，看看这个瓜哈，这个隐藏在瓜藤下的大瓜到底为什么有夺冠的可能？因为它很长，很胖，哎呦，好敦实啊！你看，听声音，好敦实，而且这个花纹也一样绽放。你看它的瓜藤哈，是这么粗的，有我一个指头那么粗，从这儿开始一直延伸，它的瓜藤是不是蔓延到整个20多坪的？
9: 它这个藤是一根一根的，你这是其中一根。
0: 它有多少根藤？大概
9: 还有5根吧。
0: 哦，这个好大呀！波比不知道哈，得滚个7、8圈才能够到位哦。见过这么大的吗？
10: 没见过，
11: 没见过。
0: 猜猜它多重？
11: 160多。
0: 你猜？
11: 140。
3: 量个腰围。噔噔噔噔，
0: 96厘米啊！
8: 40多年来，谢正江夫妇养育西瓜就像养闺女一样精心。为了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他们为这些胖闺女们提供了宽敞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他们吃得饱吃得好，还在专家们的指导下为他们补光补二氧化碳，并夜以继日的观察陪伴。
9: 这闺女可不好养啊，她是不能打不能碰的。
0: 今天老谢要从这么多大胖闺女中再选出最胖的去比重。
9: 大闺女起，
12: 1、2、3起喽。
0: 能行吗？这个5个壮汉呢？
13: 行，
0: 翻一个瓜，
13: 你一定要扶住了啊！

0: 兴奋，高兴。
1: 哇，这老谢，你这推瓜感觉有嫁女儿的感觉。啊、
2: 对，
3: 你行，你
4: 有意思，走。
1: 心里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到底有多重呢？上秤多少斤？
5: 22.85。
6: 好戏在后头呢。
7: 行不行啊？
8: 来呢。
6: 好，
0: 好呀。来来，二闺女来吧。一二走。走走走走。
9: 一二三，慢点发啊。
10: 157.4。
11: 很好，就是今年这就不错了，因为天儿不好，天气决定于它那长的大小。
1: 就在第三个去，第三个是不是能够更大呢？
0: 三个月走起，
9: 一二，
1: 第三个瓜，哎，观众看看，
8: 160，
11: 二五零，
8: 160，
10: 哎，哎，对，
11: 1.01米，
0: 四丫头请，
8: 一二三，
1: 加油。
12: 一边135，
13: 哎，这怎么少啊？
11: 这小子，
8: 嗨！
14: 今年的瓜呢，不如去年，主要是前期阴天，这个做瓜时间晚，然后呢，生长期短了。
15: 多大了？我也让他。
16: 在老谢摘瓜的同时，他的竞争对手李铁军一家也在努力摘瓜中。他在大兴西瓜擂台赛上也曾经拿过两。

0: 次最大瓜王，也种出过160斤的大西瓜呢。
1: 我最中意的就是这个，后期一个星期长了38斤。
0: 第二天，2026年的第38届大兴西瓜擂台赛又要热闹开赛了。这次它吸引了全国1000多个西甜瓜参赛比拼呢。
2: 年年摘瓜寻佳味，届届擂台进瓜王啊！又一届西瓜擂台赛开赛了。你看，今天虽然天降西雨啊，但是大家热度依然不减啊。那么在今天的擂台赛上，老谢是否能够依然如愿以偿？各个奖项将花落谁家？又将会有什么样新奇的发现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届擂台赛上也来了不少品种的瓜呀，和原来一样哈，还是分大型西瓜组和新品种组的西瓜，还有异形瓜。其实我特别期待的是新品种组会有哪些新奇特的品种能够让我们今年再有口福。在异形瓜组呢，我也想看看到底我们的老朋友他们会不会继续荣登冠军啊。你看这冰淇淋瓜太袖珍太可爱了，0.93公斤啊，这是一口一顿就能吃下的小瓜哦，到底是不是会有那么样好吃的口味呢？
3: 今年大兴西瓜节主要有3个亮点，首先是西瓜的功能性更强，今年不仅是我们红瓤的西瓜为主，同时我们还出现了彩虹瓤的西瓜。彩虹瓤的西瓜除了含有番茄红素，还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它们具有超强的抗氧化性，对人体的健康有益。西瓜的口味也越来越丰富，我们还有了一些酸味的西瓜，还有了一些酸奶味的西瓜。我们超大型西瓜有自己的标准了，参照这标准，未来我们的西瓜都可以长到50公斤到100公斤，为我们市场增添了一种新的产品。
0: 专家还告诉记者，无籽西瓜不是转基因西瓜，而是通过染色体工程选育而出的正常的西瓜。西瓜和桃子同吃会治病，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西瓜隔夜确实会导致微生物迅速增殖，导致腹泻等食品安全隐患。
3: 我们建议西瓜应该即切即食。现在网传使用甜蜜素给西瓜注射，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可行的。如果使用针头给西瓜注射，西瓜的表皮就产生了伤愈反应，它就会迅速的腐烂。
2: 擂台赛上最让人期待的之一就是异形瓜啊！你看我手上是不是一个很玲珑的、很形象的金元宝？这是6边形的瓜，你看三面都有浮雕效果的。这个是4边形的瓜，是两尊狮子趴在了西瓜上。再来看看这个，好有创意哦！它放在了保鲜罐里，好沉呐、啊！这个瓜是3个瓜宝宝在保鲜罐里沉睡的。这个是航天瓜，这是承载了我们航天梦想的航天百变西瓜吗？这个瓜也特别的奇特，一颗盆景当中有3个瓜，这是个两面都是瓜的瓜宝宝啊，是不是非常的形象生动啊？这丝憨态可掬，这也是参赛瓜之一。你看这个瓜宝宝是不是超级的憨厚啊？吐着舌头，它是怎么能做到这样有趣的造型呢？这是金元宝瓜，你看上面还刻着福字，看来金元宝的造型是大家很喜欢的啊。每一年我都对于这个创意瓜特别的感兴趣啊，因为它里面蕴含的不单是每位种植者的匠心，更是耐心还有机遇。据说这种瓜种出来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0: 最终经过评选，谢正江159.5斤的西瓜如愿夺得了大型西瓜重量组冠军，而李铁军的西瓜以140斤位居第3，获得季军。创意西瓜奖的冠军则再次被大兴庞各庄的百变西瓜女王程春华第28次归入囊中。

0: 眼下，不少地方的绿化带景观火爆出圈，北京的月季、上海的虞美人、广西柳州的洋紫荆，这些盛放在街头巷尾的鲜花，不仅勾勒出城市的四季美学，更成为了藏在现代人身边的天然解压场，变成了治愈疲惫的小确幸。2025年，我国鲜切花出口猛增超40%，第一次冲破了2亿美元大关，我国成为全球最大花卉生产国、重要消费国和贸易国。如今，国人的花卉消费观念也在悄悄改变，购买花卉不再只为好看买单，更愿为好心情付费。
1: 你看这个铁线蕨啊，我跟你说，这是办公桌的小森林。像我今天给他配这个衣服，是我家刨蒜的、冲蒜的一个罐子，土罐子，但上配上它，你觉得它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很得体。
0: 重庆荣昌的朱月烟是一位花卉爱好者。3年前，父亲离世，让他一度陷入迷茫。正是身边的花花草草治愈了他，给了他重新开始的勇气。他也想把这份绿植带来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1: 说实话，在我最难的时候，我就喜欢躲在我的小院里，听听音乐，写写毛笔字，然后再看看他们的状态，能够让自己很浮躁的心情能够平复。我想让更多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然后远方的客人到这儿路过，都能在我这儿来聚聚、坐坐、喝喝茶、聊聊天。
0: 相比父辈喜欢的黄胡兰、幸福树，朱月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爱这些怪可爱的小东西。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买的不是植物，是情绪价值，一份放在办公桌上的治愈感。
1: 这叫凤梨，空气凤梨，然后不用管它，它也叫那个植物界的孤独者，然后放在办公桌。偶尔给它点水就可以了，它就能够长，就能够活很久啊。我想每一束花都带有故事，带有内容，带有品质。
0: 朱月烟相信，只要像草木一样扎根，生活总会给出惊喜。这方小院里的美丽经济还在继续生长。
1: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打开门，看到我院子的卡布奇诺开了，又开得特别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子，我的花带给我的朋友也是惊喜，我的院子带给我的是不断的惊喜。
0: 现在年轻人购买花卉更注重悦己，追求陪伴感与空间美学，这股为心情买单的风潮拉动了一条长长的芬芳产业链。那么这几年我国的花卉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花卉是年轻人的最爱呢？
2: 说养养花、养养草，这是只是传统性方式，但是现在买植物的方式的话，已经原来是送人，变成一个悦己经济了。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的心情变得更好，而且它还有一些陪伴的一些属性在里面，所以绿植类的、花类的产品，年轻人会越来越喜欢。
0: 把热带雨林搬进家是什么体验？近年来，主打观叶的各种热带植物，因为颜值高、好打理，成了年轻人装修客厅和阳台的新潮玩。
3: 你可以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每天喷一喷它；如果没时间的话，你可以半个月给它泡一次，几乎就不怎么需要打理。
0: 形态酷似鹿角的鹿角蕨是近两年热植界当之无愧的 C 位担当，因为叶片造型奇特又自带艺术感，而且天生适合附生垂钓，可以直接挂在墙上。鹿角蕨又被称为会呼吸的活壁画。
4: 哪些卖的是比较好的？
3: 相对来说，现在大众化比较多的就是那种二期。
4: 二期啊，
3: 二期，对，大小的都有。
4: 这个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3: 它这个叶子相对来说，我感觉它叶子要比这种的叶子更，相对来说形状更好看一点啊，
4: 就像鹿角一样。
3: 对对对。
0: 热植不开花不结果，却能给空间带来自然野趣，日常养护简单，不粘人，又能长期陪伴，刚好适配当代年轻人想养活物又怕麻烦的心态，成为缓解孤独、治愈焦虑的精神陪伴。

0: 热值消费本质上是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情绪投射。
1: 咱们往上翻10到15年，其实绿植类类的大80%的产品是没有变化的，它还是那些色叶类的大的叶片类的和绿植类的。但是近些年来，就是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喜欢个性化的东西，那对于植物类的东西，大家就更希望表达自个儿的个性跟稀缺性，所以鹿角蕨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品类的一些产品。
0: 热植拥有形态奇特的叶片和独一无二的脉络纹理，锦化品种还会出现白黄粉等彩色斑驳，完美契合年轻人对个性化的追求。近两年热度飙升的彩叶玉，因为叶片色彩极其丰富，还有独特的斑纹渐变，天生自带多巴胺感，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2: 这是彩叶鱼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叫白色恋人，它属于绿脉类的，它是你像它这个纹路，它是绿色的。
0: 彩叶玉分为绿色叶脉、红色叶脉和白色叶脉三种。彩叶玉的价格主要看叶片大小和种球状态，叶片越大，种球越饱满，价格越高。小株一般在30至50元左右，常规规格的价格在70-80元左右。
1: 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色叶的玉类的，所以色叶类的品种，这都是年轻人更喜欢的。它跟咱们传统的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它更偏向于绿植。那绿植的话，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它不是切花类的，所以它在养的过程中，它的颜色是随机变化的。它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刻你的小叶子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大家喜欢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3: 潮流年轻人占个6-7成吧，
4: 老年人占个3-4成。
3: 因为老年人退休了嘛，他没什么事儿可做，他比如说就养些花，他看着心情也好。
5: 没有，开不了。
3: 不是开不了，你是没有光照。现在
0: 在市场，记者碰到了一位资深的多肉爱好者张阿姨。逛花卉市场是她最大的乐趣。
5: 我还不好别的，比如上公园看什么唱歌跳舞，我不喜好这些，就喜欢这花。如果要是走到哪儿有花，我根本就走不动，就看啊，就看。我这个前两天吧，我有一颗就是已经不行了，我就重新买。一开始我也得老交学费，您知为什么吗？你交了学费，你知道它怎么养了，你慢慢你才会的。
0: 今天张阿姨一大早就来到了市场，预算30元，她能买到哪些绿植呢？
5: 这个是星兜，这个是叫那个什么
3: 雪花玉坠，
5: 雪花玉坠，这个是那个
3: 玉露，
5: 这个是什么
3: 黄金草，
5: 这个便宜5块钱
6: 啊，这也是
5: 5块钱，这俩10块，一个10块，一共30块钱。
0: 30元就可以收获满满的快乐。市场里的热门平价多肉只要5至10元一盆，雪花玉坠白绿相间，垂钓如莲，仙气十足。
6: 雪花玉坠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3: 因为它本身这个下边是那个绿色的，上面是白色的，就是看着特别的舒服，看着特别的治愈。
6: 这个是什么石斛？
7: 秋石斛的三亚阳光。
0: 年轻人养绿植不光要颜值在线，好养活也是关键。石斛这种既能赏花又能观姿的植物，天生皮实好打理，不娇气，超好养，自然就成了年轻人喜爱的观花绿植了。石斛最让年轻人圈粉的就是它适应力强，不挑空间，板植盆栽都能轻松养活。按花期可分为春石斛与秋石斛两大主流。春石斛主打春节应景，一年一花；秋石斛则四季勤开，花大色艳，是当前消费主流，单盆均价约25元。
7: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觉得这盆花，哎呀，我养的不好了，我要放弃它了，你就把它扔一边了。然后就是说什么呀，你等哪天偶尔的，你一回头发现它，哎，它长开花了，自己比你要管理它的时候长得还要好。就是说它就会不断的给你惊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养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对它别太好。对它别太好。我就是说也是之前听一些花友们反映说，这个植物你要让它有危机感，它越有危机感了它才越

0: 爱开花，你环境太好了，太优渥了，它反而就是说会养成那种好吃懒做的个性了。
1: 这个理论很让记者惊奇，精心呵护反而易娇弱，适度放养反倒花开不断。近年来，随着极简差寄风的流行，也让一种小众的绿植沙植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爱。沙植一般指用沙质机制模拟沙生环境栽种的植物，沙植凭借缓慢的生长速度与独特的观赏价值，成为绿植收藏圈中更为珍贵的存在。
2: 这些主体叫沙生植物，因为它们生长的速度都比较慢，然后有一些就是属于更加好养更加好照顾，只要有光照有通风就可以在家里边活得很好。
1: 沙生植物本身耐干旱耐贫瘠，完全不需要投入太多时间精力精细打理，天生适合懒人养。同时沙植自带粗粒极简的原生质感，搭配沙粒枯木就能做出充满自然野趣的侘寂风工业风造景，能轻松打造出和普通绿植不一样的个性空间，完美契合年轻人追求小众独特家居风格的需求。
2: 本身咱们年轻人就没有功夫去照顾这些植物，然后既然想养，那肯定是以先养活为主，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然后在生长缓慢的时候，就是可以陪伴它的主人的时间也会更多，然后它本身的价格波动也不会那么剧烈，就是相对的更保值一些。其次就是这种植物，因为它独特的这种外形，它的社交属性非常的强。
1: 在湖南长沙的三湘花卉市场，不少消费者正在店内拍照选购，享受着花草带来的惬意时光。
3: 今天天气比较好，然后呢我想来花店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同时最近在工作上有点迷茫，然后想在花店挑选一下我喜欢的颜色的花，并且它的品种寓意也很好，就像我手上的这个绣球花，它就是有希望的一个寓意，一个月会来个两三次，在这里逛一个多小时，治愈我美好的一些个心情。
4: 大概每次花费呢
3: 100左右的一个区间。
1: 记者在花卉消费市场调查发现，长沙的不少门店推出了萌宠搭配微景观的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 DIY 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微观世界，沉浸式感受自然乐趣。
4: 很厉害，这个
5: 它就是很新奇，非常的有趣。
6: 首先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一到了工作之余就会来这里放松体验一下，因为这里的小微景观的话，我感觉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可以给到我闲暇之余一种心灵的疗愈。
1: 随着90后00后成为消费主力，年轻人的审美给花卉市场带来新的需求变化，一批主打情绪价值的小自备新品成了爆款。新水翻翻小番茄盆栽、没烦恼草莓盆栽等绿植的流行，本质是年轻人将情绪需求投射到植物上，通过赋予植物人格化标签和趣味寓意，实现自我疗愈和情感表达，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8: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营收比上年增长8.8%。
1: 其中，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今明两天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
5: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6: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0: 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二手车是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今年1至5月，我国二手车交易810万辆，增长2.3%。
1: 在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有8个城市的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四川成都就是其中之一。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记者实地探访了当地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一起去逛逛。
7: 二手车交易是汽车流通消费当中的关键一环，

0: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成都双流区的西南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地标，从负一楼到四楼，整整五层楼都是二手车的展厅。这里聚集了上百款的汽车品牌，上千辆的二手车。每到周末，总会有非常多的消费者来这里看车、选车。
1: 我听说这边的车品牌也比较多，然后展厅很大，刚好车辆有一个要置换，然后我就过来顺便也看一下其他的车。然后这辆车看着还蛮不错的，然后价格也是标在那儿15万，刚好在我预算内嘛。
2: 看着还挺好的，挺专业的感觉，种类挺丰富的，而且车都弄得特别好，特别新。反正我们女生嘛，看车都是看好不好看，看新不新。
3: 与传统二手车交易市场不同，这里将评估、收购、车辆检测、金融按揭、过户上牌、售后维保全链条集中在这一栋楼内。市民谢女士就刚在这里购入了一台二手车，让她意外的是，几乎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所有购车流程。
4: 然后我今天也就10点多才过来的，一直在这里选车，选了之后呢，到现在就已经是在上牌了，大概时间也就在半个多小时，左右吧。现在也就才11点多，然后现在已经在上牌了，那待会上好牌，我就可以把车子开走了。
3: 透明消费正是破解二手车行业痛点的关键。在这里买二手车，每车一码，明码实价。
0: 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两个二维码，一个是 4S 店的维修出险记录，还有一个呢是准备记录。扫码就可以看到对哪一些地方进行了修复，比如说掉漆修复呀、轮毂修复等等。了解完车况以后，我们再来看价格，每台车呢都是明码标价，上面也就是一口价，也节省您讨价还价的精力和时间。
3: 目前这里不仅年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还凭借其12万平方米的场地规模和海量车源，入选了成都市汽车文化旅游目的地，年吸引客流达20万人次。此外，这里通过各类跨界活动，将汽车文化与成都慢生活深度融合，构建起交易加体验加文化的立体文旅生态。
5: 是我们展厅常年有经典车和稀缺车的展出，然后每年呢也会开展近百场的有关体育竞技、音乐演绎、亲子研学、自驾出游这些主题活动。
3: 目前成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800万辆，年交易二手车超80万辆。试点期间，成都将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互认，并完善价格评估与风险管控体系等，进一步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
6: 在政策扶持方面，我们多轮次推出购车补贴与以旧换新政策，围绕企业融资、市场拓展、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给予精准的支持，同时还推进一站式集成服务，简化过户备案、补贴申领等流程，持续优化汽车流通营商环境。
7: 在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中，促进二手车的高效流通是重要组成部分。
8: 未来试点将如何推进？我们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3: 新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的，共有沈阳、大庆、芜湖、福州、成都、绵阳、西安、乌鲁木齐8个城市。据了解，试点城市将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在已提交的试点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
9: 有的地方呢，它可能是二手车流通的一个集聚地，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实力，政策的出台呢，就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去突破一些限制啊，去制定相应的标准，来推动行业呢更好的发展，让地方的这个政府能够有所创新，并且呢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这样呢能够更好的总结出经验，然后呢未来啊再进行相应的推广。
3: 按照此前明确的改革试点方向，在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持续完善二手车流通管理制度，创新二手车交易登记便利化措施，探索建立线上交易管理制度，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开展厂家认证、二手车整备等业务，加快二手车经济转经销，鼓励开展二手车经销企业分级分类管理等等。专家介绍，当前我国二手车年交易量已超2000万辆，但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10: 整体的市场的环境在逐渐优化，很多的在二手车销售过程中都

0: 由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不光是单纯的二手车消费，它同时呢会拉动新车的增量。我想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十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
2: 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十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3: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2: 据介绍，该电站所在地最低气温达-37.3摄氏度，最大风速可达9级，同时面临盐碱地质等多重工程挑战。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北纬45度以上严寒地区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关注夏粮收购的进展，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进展顺利。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超过4000万吨。在小麦主产区河南，小麦购销活跃，渐入高峰。来看记者的探访。
5: 在河南新乡盐津县这家小麦收购企业，记者看到送粮的车辆排起了队伍，收购库区的5条作业线正在进行卸粮入库。
6: 今天拉了120吨，卖粮也比较方便，愿意卖，已经卖了70%了吧。
7: 我们为收粮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当日收粮，当日付款。目前备仓容4万吨，每日收购粮食1000吨，比去年同期增长50%。
5: 据介绍，目前小麦收购价格整体高于去年同期，其中优质小麦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使得农户收粮的意愿显著提升。
8: 出价1.24块，比去年高了2分钱。
5: 记者了解到，今年河南新乡市提前备足仓容150万吨，引导国有粮库、面粉加工企业等多元主体积极入市，粮食市场购销活跃，进展顺利。截至目前，新乡全市收购小麦已超40万吨，较去年同期收购量增加17.9%。
9: 监测点收购平均价国标3等小麦每斤1.21元，同比上涨2.54%。同时，我们全面落实优质优价导向，国有粮库发挥标杆托底作用，各类市场化收购以质论价，加工企业优质麦收购需求较往年明显提升。
1: 进入毕业季，各地正多措并举，为青年人才们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面对毕业生们的差异化需求，各地都有哪些服务？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和北京的走访。
10: 我当时走那边走进来的时候，我扭头一看，哎，怎么还有个小花园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本身要去做整个产品的直播，那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就放在外面。
11: 00后的欧阳王子是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这个月他和创业团队的小伙伴入住了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他们选择的是居创一体户型，两室一厅，共100平方米，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居创一体是这个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创新推出的安居选择，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
12: 新的一批的团队呢，主要还是以人工智能的项目为主，然后大概能占到80%，剩下有20%是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企业。应届毕业生能占到20%-30%。我们也提供就是很多对应的一些创业服务，包括说注册公司、代理记账、人事代理，全部都是免费一体化的服务。
11: 今年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住房优惠政策。走进青年

0: 公寓专项配租选房现场，等候区站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近三年毕业，在海淀区就业且北京无房的大学生。
1: 海淀区呢，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套房源，提供了梯度租金折扣，前两年6折，中间2年7折，最后2年呢是8折。这部分呢是由那个区里财政进行的租金补贴，来缓解大学生从校园出来的这种租房的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2年1签。
2: 昨天，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际联考在全国各地同步开考，共有10000余名考生参加了本次考试。长期照护师需要具备哪些专业能力？本次联考又包含了哪些考核内容？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的考试现场去一探究竟。
0: 在浙江，本次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共有846人参加考试，考生年龄跨度较大，最小仅19岁，最大达到68岁，其中女性考生占比高达90%。考生学历层次分布广泛，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接近半数，大专及以上学历考生占比超20%。
3: 我是那个医疗机构的，从事大概有个10年吧。我们机构本来就是收治失能失智的老人居多的。
4: 我是从事居家护理工作的，我想来考这个证，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工作业务能力。
5: 长期照护师的考试呢，除了理论的闭卷机考以外，还有一部分是技能的考核。
0: 在实操技能的考核现场，这里模拟了失能和半失能人员在居家以及养老机构的一些真实场景。考生需要在45分钟内完成8大项目的考核，包括生活照护、应急处置、功能维护等等，全方位立体的考验考生的综合能力。
6: 比如说今天的考核啊，有一道题就是考核对于脑梗后的这个患者，他左侧肢体活动能力下降，然后左侧膝关节僵硬的这个照护啊，这里还是涉及到很多康复护理的专业知识。
0: 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专业护理员队伍供需缺口巨大。近年来，我国设立新型职业工种长期照护师，专门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服务。截至5月底，全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
7: 健全相应的这个支持和激励机制，体现长护师有证没证不一样，不同等级不一样，从而引导呢长护服务人员更好的来提升技能水平也让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留得住用得好。
8: 日前，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由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会根据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这意味着下一步养老服务师将会按程序纳入该目录，确立其国家职业资格的地位。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人才评价体系更加完善，也为这一行业的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9: 根据我国现行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项养老服务行业相关的岗位在这个目录中，所以今后呢，通过履行相关程序，把养老服务师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填补了此前养老服务行业在国家职业资格上的空白。
10: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9: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

0: 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像这个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核心支撑的作用。
1: 薪酬问题是很多网友关心的话题。有网友提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取了之后，能不能同步建立与等级挂钩的薪酬增长机制？还有网友提问，本科养老服务管理毕业生能直接考吗？非相关专业零基础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够报考？专家对此分别做出了解答。
0: 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其实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所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专业技术岗位一样，它是可以跟着这个级别往上走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
2: 新规明确要求，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学历，均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时以基本完成学业、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毕业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可以凭借所在院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初级，但要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才能报考中级。非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考生，要求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一年。
0: 养老服务师不是只懂理论的从业者，更要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衔接。这份职业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实操落地的能力，也是对这个综合素养的符合性的要求，也是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养老服务来培养一支更壮大的、职业化的、专业化的、标准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对于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落地，其实是能够起到一个奠定基础性的作用。
3: 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实施，一起来了解。
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1: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今年暑期档将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3: 其中，作为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
5: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涵盖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欢喜剧及进口经典 IP 续作。市场呈现出国产片供给丰富、进口片表现稳健的格局。国产动画电影中，多部取材于传统神话、历史 IP 的作品，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 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

0: 轻松娱乐适配亲子场景。纵观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不再依赖单一爆款，而是通过多类型供给覆盖不同家庭需求。
1: 夏日看电影不再仅限于去电影院这一个选择。
2: 在北京，从百年古建到工业遗存，露天放映的电影吸引了众多观众前往感受不一样的观影乐趣。
3: 在北京首钢园大跳台旁的冷却塔下，新西兰电影《1978》在此全球首映。周边市民在壮美的钢铁建筑遗存和流转的华灯中体验电影艺术的魅力。而在北京中轴线的钟鼓楼，光影邂逅百年古建，仲夏之夜，鼓楼化作独特背景，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影。
4: 我觉得把这种文物建筑跟就是电影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形式非常好，又是有人文的气息，然后又有艺术的这种灵感，就是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就是历史和现代融合的感觉。
3: 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每个周末都会与观影爱好者见面，活动已持续数月。从六一期间的亲子电影到端午期间的国风影片，多种类型的影片也给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部分场次还设置了映后主创交流环节，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别样观影乐趣。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将持续到国庆假期。
1: 最近一趟从济南开回济南的列车在社交媒体上火了，有网友提醒，坐上这趟车可千万别睡着，否则一睁眼又从济南回到济南了。乘坐一趟列车环游山东，这种出游方式吸引了不少游客。
5: 高5555次列车从济南出发，环绕鲁中、胶东、鲁南，全程6小时08分钟，沿途停靠12站，最终返回济南。随着暑期临近，这趟线路凭借环线贯通的优势，学生客流和旅游客流大幅攀升，
6: 途经的地点也是比较多，然后沿途的城市和风景也都挺不错。
5: 章丘站是这趟列车始发后的第一站，这里距离济南仅23分钟车程。由于这里高校集中，因此这一站的换乘率较高。
7: 我正好是2026届的毕业生，然后这次是从济南回家，暑假的时候也会考虑坐我们这趟车，然后再回母校看看，或者找室友一起玩一玩。
5: 如今国铁济南局已推出高铁环游齐鲁旅游套票，并联合沿线推出高铁加景点加酒店优惠，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8: 高555次列车自运行以来，客座率基本处在83%到90%之间，随着中高考结束，学生流和旅游流明显增多。
5: 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后，国铁济南局还将开行临沂北站始发的环线列车。
2: 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预订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暑期旅游核心消费群体。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
9: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至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1: 眼下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社区热闹了起来，随着当地萤火虫进入活跃期，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进一步激发了当地的夜经济。

0: 觉很开心，
1: 开心，我看到萤火虫啦、啊。
2: 感觉有点让他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那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3: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4: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社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挺好的。
5: 啊，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虽然明显，实际上增长20%。
3: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6: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这个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7: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8: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于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的一个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9: 今年入夏以来，水上运动成了不少人的消暑选择。从沿海到内陆，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我们来看记者在多地的探访。
10: 在贵州遵义的绥阳县，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划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玩法。
11: 现在家门口周边小镇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12: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10: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人气很旺。
13: 我们在昆明开车过来的，然后也是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14: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9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15: 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9: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的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虽然震后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在27号到28号，陆续又有部分因地震被困的委内瑞拉民众获救。
16: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对委内瑞拉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此前一天，27号，同样在拉瓜伊拉州，救援。

0: 人员在一处坍塌建筑的废墟现场救出一名名叫安东尼奥的幸存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
1: 目前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2: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3: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este edificio ya. Mi hija, 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 bien.
2: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4: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 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5: ¿A quién buscan?
4: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 y a su esposo.
2: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6: Es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Estamos muito solidários, somos muito solidá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qui para ajudar no que for necessário.
7: Com o passo das horas, a búsqueda de sobreviventes se torna crítica. Por isso, os rescatistas apuram o pas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 a pessoas com vida entre os escombros.
2: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8: 28号，在一处受灾现场，总台记者见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他们讲述了地震来袭时的经历。地震发生后，当地的华侨华人第一时间参与了救援。
9: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查考试，刚刚在前往采访的路上，我偶遇对中国同胞夫妇，经询问得知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
10: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住在第二层，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说了已经找着了我老公的2个护照，但我自己的还没有找到。
11: 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据她讲，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人都在家中，而她所住的住宅楼从停车场进入家中需要经过多道门。地震发生时，很多邻居根本来不及逃生，他们夫妇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侨华人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12: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了比这里还要多。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这个救援这个队伍了。我就早上7点才回来，因为加拉加斯这边呢还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妹夫呢，他就当时候留在那边，直到早上9点才回来。嗯，
13: 我这个是我大儿子，但是。直接去动手去帮忙搬石头啊或者什么的。
11: 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内瑞拉的华侨华人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矿泉水、米面粮油、婴幼儿奶粉、纸尿裤、速食口粮等民生物资全覆盖，精准补齐灾区物资短缺缺口，为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助力。
8: 据外媒报道，委内

0: 佩瑞拉阿姆爱炼油厂28号因停电被迫关闭。报道称，阿姆爱炼油厂是委内瑞拉最大的炼油厂。此前有报道称，24号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有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石油产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
2: 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0: 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28号早些时候，伊朗当地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会谈，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
1: 当地时间28号，受持续热浪影响，捷克、波兰等多个中东欧国家均测得创纪录的高温。
3: 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号通报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在27号测得近41摄氏度的高温，28号测得41.1摄氏度，这是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在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28号，西部边境小城斯武比采测得40.5摄氏度的高温。古城托伦当天测得40.3摄氏度，如果这两个数据得到证实，将打破1921年7月录得的40.2摄氏度波兰高温记录。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表示，上述高温数据来自每小时远程遥测，而标准气象观测仅在固定时段记录气温，相关数值目前仍在核验，完成最终确认后才能被视为官方正式气象记录。目前，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最高等级的3级高温预警。在首都华沙，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刷新当地最高气温记录。在城市街头，许多市民游客驻足在洒水降温装置前，不少游客直言，当前酷热远超预期。
4: Do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Fairly warm days, yeah,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3: 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针对4个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预警，并对其他地区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有城市在28号早上7点时，气温就已超过30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克罗地亚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多日，一些地区的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0: 德国连日被热浪炙烤，当地时间28号，德国一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连续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此外，在26号到28号的3天内，德国至少有13人在游泳时溺亡。
3: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2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

0: 度的高温。德国气象局28号还表示，位于萨克森州的库布舒茨镇在前一夜最低气温仍高达29.4摄氏度，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夜间最低气温最高值。德国气象局预计，全国多地气温从28号晚间开始逐渐下降，并伴有雷暴等恶劣天气。
1: Very lucky to have a hotel with AC, but you see a lot of people struggling and getting the little fans for themselves, or out here in the park finding some shade.
0: 许多德国民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表示，自26号以来，德国3天内已有至少13人死于溺水，遇难者中包括2名儿童，分别为6岁和8岁。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交通部门28号宣布，由于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莱比锡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停运至29号凌晨3点半。
2: 欧洲近日正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
3: 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主席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消防部门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的过程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
5: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及积雪量较低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超过373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及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当地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犹他州州长考克斯此前已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号独立日，也就是国庆日前禁放烟花，以减少火患风险。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27号也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授权国民警卫队参与灭火，以缓解一线消防人手短缺压力。近期，美国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火情显著加剧。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美山火过火面积已大约1.2万平方公里，超过近10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几天，美国西部大范围地区极端干热天气还会持续，山火发生风险仍处于高位。
2: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当天表示，目前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应当寻求永久居留权，否则就应返回其原籍国。
0: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28号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

0: 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特朗普去年一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今年一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两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路透社分析有关数据发现，2009年至2024年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翻了一倍多。截至六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
1: 据路透社28号报道，英国下一任首相热门人选安迪·伯纳姆将于当地时间29号阐述他的施政蓝图，承诺改革英国治理模式，并启动一项为期10年的发展计划。
0: 伯纳姆将在当地时间29号发表演讲，完整披露其治理路线，向地方区域下放权力会被他作为核心施政纲领推出。据报道，他希望把技能培训、部分税收等领域的权力从伦敦转交给地方机构，还计划推出一项为期10年的发展计划，重点推进再工业化、大规模住房建设、基础设施更新以及公用事业改革，旨在全面提高英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伯纳姆还将承诺改革公共采购体系，以更好地扶持本土就业和制造业。一旦上台执政，他将成为英国10年内第7任首相。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之前继续担任英国首相。同一天，伯纳姆正式宣布参与工党领袖竞选，他目前被视为最有可能接任工党党首和英国首相的人选。
2: 据韩国媒体报道，三星集团和 SK 海力士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韩国总统府公布大规模投资计划。据透露，两家企业未来10年的总投资规模最高可能达到2000万亿韩元，约合8.8万亿元人民币。受基础建设投资的预期提振，韩国股市建筑与工程类股票在今天早盘交易中一度大幅上涨，三星和 SK 海力士股价大幅下挫。
0: 韩国媒体报道说，预计三星集团可能会宣布一项为期10年、总规模达1000万亿韩元，约合4.4万亿元人民币的韩国本土投资计划。这将是韩国企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长期本土投资方案。有分析人士说，在全球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投资热潮持续升温的背景下，三星集团此举旨在维持技术领先优势，并寻求新的增长引擎。报道还说，三星集团和 SK 海力士预计将分别在光州地区建设4至5家半导体工厂。三星预计还将在中青南道建设芯片封装厂，而 SK 海力士将在中青北道扩建 NAND 闪存工厂。两家企业未来均计划重点布局半导体 AI 算力数据中心与物理 AI 领域。
1: 英国金融时报28号披露，谷歌已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截至发稿，谷歌与 Meta 均未就相关消息作出回应。
0: 据《金融时报》报道，谷歌早在今年3月就告知 Meta 无法足额供应其所需的 Gemini 大模型算力额度，供给受限直接打乱了 Meta 内部多个人工智能项目的推进节奏，相关研发工作被迫推迟。受到算力限制，加上整体压缩人工智能成本的战略， Meta 已要求员工缩减 AI 资源使用量。Meta 因对谷歌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算力需求大，受冲击最为严重。谷歌其他多家客户也受到波及，但影响程度相对有限。事实上，谷歌自今年5月起已开始限制 Gemini 用户的算力使用额度，平台设置5小时算力上限与每周总使用额度，用户一旦触达限额，将暂时无法调用模型，仅可通过付费升级服务或等待周期重置恢复使用。目前，多家头部大模型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节省算力。报道称，谷歌这一举措直观暴露出算力供给仍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瓶颈，即便谷歌持续加码。

0: 把 AI 基础设施投入，但依旧无法确保有足够的算力应对市场激增的需求。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谷歌云业务营收达200亿美元。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皮查伊此前坦言，算力供给不足压制云业务增长空间，积压订单环比近乎翻倍。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当地时间29号早上5:13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日本京都站发生脱轨事故，车上约有10名乘客。近畿日本铁道公司说，车上乘客已被引导下车，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西南威尔士州政府称，未来2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3400万澳元用于无人机监测。本月6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这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当地时间28号，2026年德国法兰克福铁人3项赛举行。今年的比赛共吸引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0名选手参加。由于近日当地遭遇热浪，比赛当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赛事主办方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例如将骑行与跑步的赛程缩短，跑步赛道调整到树荫区域。
2: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好，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4: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见。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进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山地和丘陵占据贵州90%以上的面积，经过4000多条河流的冲撞与雕琢，造就了复杂而迥异的生境。万千生命在此繁衍。

在生存法则的指导下，博弈和淘汰轮番上演。唯有敢于直面挑战的生命，方能生机勃勃。

0: 郑怀庆教授从2008年起就开始观察研究生活在这里的黑夜猴。这个夏天，他惊喜地发现，居住在猴王洞的家族增添了3个小生命。
1: 我们曾经在这个6月份来这里看过一次他们，当时他还是全身是金黄色的，只出生了有1-2个月。
0: 在毛发逐渐变黑的半年里，是黑夜猴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一直有家庭成员守护在这抹黄色身旁，想要靠近并不容易。
1: 当我们靠近黑夜猴的时候，它会发出叫声给你呲牙警告威胁你，我们还是要距离它们远一点。
0: 为了能近距离观察猴群，邓怀庆找到了护林员肖志金。这位观察黑夜猴30多年的护林员是黑夜猴信任的人类。
1: 对于黑夜猴这个物种来讲，它是一个小家庭群为单位的一个社群。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有一只成年的公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猴王。
0: 与其说是猴王，其实更像是位任劳任怨的家长。猴群外出觅食，猴王永远走在前面探

0: 家人喝水进食时，他会在一旁把风。
1: 在下面现在有六只，
2: 现在有六只了，
1: 能看到六只。
2: 嗯，
1: 黑夜猴以植物的叶片为食物，因此呢，又才称为夜猴。由于这个植物叶片的含水量呢比较少，所以呢它会到河沟里面去饮水。另外呢，它和其他的这个猴子相比，它还要住房子，就跟我们人一样都有这种住房情节。它呢要住在这种崖壁或者说山崖上面的山洞里面。
0: 一群黑夜猴会有多个洞穴作为夜宿地，夏季他们会住在高海拔的洞穴，这给研究人员探访他们低海拔居所的机会。
1: 先要绕过一个大洞，然后才能到这个猴群居住的猴王洞。
2: 对对对，
1: 这个洞是我见过的这个黑夜猴住的最大的一个洞，其他的猴子一般都是住的那种小的牙齿缝，或者说一些小洞。你看对面还有一个小洞，在对面山顶上，这个洞也是黑夜猴的一个夜宿地。这个小洞相和这个相比，就是一个小单间了，这个就相当于是猴子的一个大别墅。
0: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众多山洞成为黑夜猴的庇护所，让麻阳河保护区成为全球最大的黑夜猴家园。在这里居住着全球三分之一的黑夜猴。
1: 为什么像在贵州这么多的黑夜猴能保存下来，就是因为它有这一特征。生活的这个崖壁呢，一般都在90度直接垂直的，在这种崖壁上呢，其他动物包括人都很难去到。
0: 悬崖峭壁上动辄百米高的居所显然不适合胆小者。
1: 我们可以看到黑夜猴的尾巴跟其他的猴子相比明显的占的比例要长得多，它在这种岩石上面攀爬或者跳跃的时候呢，可以很好的这种掌握平衡，这也是它长期的一种适应性进化的一种结果。
0: 但对幼猴来说，在悬崖生活还需要一些勇气。显然，这只小猴子是个勇敢的孩子。只是他的妈妈对他有点不放心。
1: 尤其是小的猴子，它的这种平衡性较差，可能会从树枝上掉落下来的现象。如果是非常高，掉到悬崖上，那也还有摔死的情况。
0: 但孩子的好奇心是无穷的，他们总能发现挑战的机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这个小家伙似乎掌握了一点窍门。
1: 这种玩耍呢，实际上也是一种锻炼，等他成熟之后会参与到这种和主球竞争的过程当中。

0: 就在不久前，一群流浪公猴试图越过界河挑战猴王。
1: 新的猴王呢，就为了使这个母猴快速的发情，好产自己的后代，他就会把原来的这个幼猴呢给杀死。
0: 生存法则残酷而又一视同仁，只有敢于面对挑战，才被称为王者。
1: 在最前面那一只，
2: 这河王相当大的，他的最
3: 敢过河了，跑过河了，
1: 跑的都没影了。
0: 一次驱逐并不能打消篡夺者的野心。年轻的公猴不断地试探着。
1: 他先到这边来，远距离的这个来骚扰这个群体。如果对他有攻击行为，他就立马就跑了。就是看对方反应。来，看来应该是寻找机会进行猴王的竞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猴王更替。
0: 流浪公猴的骚扰让猴王有些焦躁不安，一直占据高点警惕观察。这样的对峙往往会持续数周，
2: 必须想办法把驱赶出去。我的地方，所以我的这个家人必须要把他驱赶出去。
0: 这场较量比拼的是力量、勇气以及对时机的把握。
1: 有一些这个雌猴呢，有的时候会带着小猴，会暂时的离开这个群体，来保护幼猴，免受这个伤害。
0: 决定胜负往往只在转瞬之间。终于时机成熟，猴王出手了。

流浪公侯落荒而走，逃过了界河。侯王果敢地击退了挑战者，幼侯暂时安全了。然而，大自然也给出了苛刻的时间表。当这只小公猴不再需要父亲的庇护，也就是它被驱离出族群挑战其他猴王的时候，到那时将会是另一个勇敢者的故事。

0: 在昆虫界来一场决斗式的选拔。这些披坚执锐的小东西必定名列前茅。战斗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宿命，这也让无数人为他着迷。李伯言，一位昆虫分类学研究者，已经发现了两个甲虫新物种。他也是崭露头角的甲虫科普视频制作者，正在和伙伴进行一场寻虫之旅。
1: 前面有一棵青冈树，上面有非常多流枝的地方，应该会有很多甲虫，我们过去看看。这边的居民还是蛮多的，这棵树从上到下可能聚集了有几十只花金龟。这边有一个蜡斑甲，四瓣鹿尾甲，还有一些蚂蚁也聚集在这里，它们都是比较爱甜食的小昆虫。
0: 一经落，万物生。一棵受伤的青冈树流出的树枝，滋养了众多昆虫。在他们眼中，

0: 这片森林就是他的世界，这棵大树就是他的家园。然而，总有不速之客的闯入。
1: 这块还有只胡蜂，
2: 是来跟他们争夺留枝处的。
0: 在昆虫界，胡蜂凶名赫赫。为了争夺富含糖分的树枝，他们从不吝啬出手。
1: 这个花金龟直接拿头把它顶出去了，它也是有一定的领地意识。
0: 在甲虫的世界里，敢于亮剑，意味着拥有丰盈的食物和配偶选择权。对于双叉吸金龟也是不例外。
1: 双叉吸金龟又名独角仙，它的整个一生呢是非常跌宕起伏的，从它破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要接受它的挑战了。
0: 独角仙的一生非常短暂且忙碌，因为他们有重要的使命要完成，必须争分夺秒。
1: 它的成虫的寿命只有2到4个月左右。
2: 作为生物而言，它整个一生就是为了去繁衍，这是它的天命。
1: 在自然界当中呢，一般都是母虫先出来，母虫先找到地方吃东西。雌虫在取食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散发信息素啊，吸引公虫过来，然后公虫羽化了再出来，过来寻找母虫。
0: 被雌性独角仙吸引来的雄虫往往不会只有一只，而情敌相见必是一场厮杀。
2: 现在有3个非常威武且帅气的双叉吸金龟，那这只母虫呢，现在在这个树干的位置，在这里取树的流出来的汁液。这边有2只公虫呢，就是为了在争夺这只母虫的交配权，一只是为爱通风，一只是守护爱情，所以可以搬个小板凳在这吃瓜了，看看他们两个到底谁能获得这只母虫的青睐。
0: 在决出胜利者之前，雌虫将始终保持沉默，他的柔情蜜意仅赠予那位最勇敢的甲虫。
2: 独角仙呢，它的雄虫会用它的头角去把对方挑翻，把它打落下来，可能掉下来之后会仓皇逃走。
0: 但是这只失利的独角仙并没有放弃，它再次向枝头爬去。他的一生都在为这一刻而准备。失利的独角仙再次发起了冲击，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撞击，都在向对方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决心。

再次失利的独角仙又一次爬上树枝，但是时机已经错过了，雌虫已经做出了选择，失败者只能寻找下一场挑战。独角仙的爱情虽然残酷，却总能留下最英勇的后代。而为了生存繁衍，拼尽全力的并不只有甲虫。贵州连绵的山峦，茂密的森林，让一类行踪隐秘的动物在此繁荣昌盛。

0: 随处都可能潜伏着致命的危险，然而凶险常与未知相伴，唯有勇敢者方能解开其中奥秘。贵州丰富的蛇类资源吸引着丁力和李世泽流连忘返。
1: 哎，有蛇的味道，这里可能是蛇在这遇到天敌或者什么受到惊吓以后排出来的那个防御臭腺的味道，
2: 应该已经跑了。蛇比较喜欢在这种灌丛下面躲着晒太阳，这样的话它可以躲避这个鸟类的攻击。
0: 常年的历练，他们已能够凭借嗅觉敏锐地察觉到蛇的踪迹。在中国生活着330多种蛇类，其中有110多种是有毒蛇。银环蛇以其强烈的毒性，长久以来在亚洲毒蛇中独占鳌头。它是眼镜蛇家族的一员。
3: 这个家族的成员有一种独特的习性，喜欢捕食其他蛇类。
0: 一条圆毛头蝮不幸与它遭遇。
3: 但是这种圆毛头蝮啊，是当地喀斯特地貌特有的物种茂蓝圆毛头蝮，这个是货真价实的地头蛇。
0: 在这片领地，它不能退让。

0: 茂兰原矛头赴的悍勇出击，让银环蛇不知所措。
1: 你看，银环蛇做出了逃避的决策，有时决定命运的除了实力，还有一点勇气和运气。
0: 茂兰原矛头赴看似毫无胜算，但他的无畏为自己赢得了生机。
2: 剑赋无蛇，
3: 这条颜色比较浅，这是一个亚成体的无蛇。
0: 暴晒一天的路面释放出的热量，引来钟情温暖的蛇类。这里也是蛇类专家的最佳猎场。
2: 拍照记录，打个点。
3: 好了，我们放他走吧。

哎，开动轨。这个太少见了，这是很少见的一个蛇，在这个季节更不容易见到。有很多媒体报道管它叫什么喜马拉雅白头鬼，说它毒性很强。实际上这个蛇的毒性比起其他的毒蛇来还要弱一些，目前还没有致死人的病例报道，但仍然是剧毒蛇，咬到以后还是很危险。这蛇不常见，好好的给它。

0: 这个应该是我们贵州省的一个蛇类新纪录，当然肯定也是我们雷公山的一个蛇类的一个物种的新纪录了。
1: 夜晚是最佳的捕猎时机，趁着黑暗，一条竹叶青伺机而动。竹叶青蛇以其优雅的外形

0: 看这个竹叶青呢，它摆出这个姿势，这个 S 型啊，这样一个攻击的姿势，实际上它是做了一个测算的，这个宽度再加上这个深度，这个里边无论是这个猎物从哪一个位置从它面前，它这个攻击的距离都可以覆盖到。
1: 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一只中华湍蛙闯入了竹叶青的视线，经过舌尖的反复探测，他确认面前就是自己最爱的美味。

0: 竹叶青呢，它的毒液很强，它一次攻击猎物排出的毒液量很小，所以并不会马上就死。蛇呢，为了避免这个青蛙在挣扎的时候呢，有可能把它的毒牙呢这个拧断，这个时候它通常就含住这个猎物，它等到这个青蛙慢慢的不再挣扎了，这个时候呢再顺利的把青蛙一点一点的吞下去。
1: 狩猎完毕，他悄然地离开作案现场，如同隐秘的冷血杀手。这样的作案过程难得一见。
0: 他现在吃完了，他就开始回到洞里去了，消化几天，消化得差不多了，他再出来，重新再把之前捕食的这一套动作再重复，这就是蛇的生活。
1: 尽管已经习惯了与蛇共舞，两位蛇类专家仍时刻警惕着蛇的危险。李世泽背上的圆毛头腹咬痕，丁力手指的麻木，都是历次冒险的深刻印记。然而正是这一次次的勇敢探索，揭开了蛇这种隐秘生物的面纱，让他们更坚定在探索未知中前行的决心。在贵州这片充满野性的土地上，每一种生命，无论强大还是纤弱，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生命的角逐。他们以各自的坚韧诠释着生存的艰辛与勇气，我们的探索也未止步，继续用好奇和敬畏之心体会生存法则的冷酷，领悟生命的坚韧。
2: 这都看到了，
3: 太厉害了，
2: 真的睡一下。
4: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会有，因为我们还是特别关注它，是吧？
5: 小心点。
6: 要攻击了啊！
7: 我再说吧，我想要不行。
6: 这个小比较活泼。
8: 他又回来了。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1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

0: 须活着。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球搭子
2: 啊，球什么
3: 球？啥搭子哦？
4: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1: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5: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6: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7: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8: 无论是中场上还是开场上，这份早餐都适配。
9: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1: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嘛！
10: 太好了，干杯！
5: 闲言碎语不多讲，表一表回家吃饭世界杯特别节目《看球搭子》。今年世界杯可不一般呀。
1: 那个太不一般了，朋友们，我足足等了4年呢。
5: 废话呀，您唱一唱啊。
1: 行，我来唱一唱。本届世界杯它不一般，头一回3家一起82办。哦，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同心共振，它激情欢乐。
5: 哎呀，
1: 32变成了48，参赛球队数量增加。哇，

0: 行了行了，哥，这个分儿爽。
1: 对，为了配合咱们这个不一般啊，我们回家吃饭呢，特别策划了五期世界杯特别节目，
0: 是的，
1: 但是剧情咱们的球搭子啊，一起看球，一起品美食，一起健康快乐的看世界杯，
0: 球衣都穿上了。
1: 对，那咱们今天的球搭子在哪儿呢？
0: 咱们一起掌声欢迎。
1: 我吉他不停，掌声不停，拿出球迷的热情来。
0: 哥，我觉得他俩一上来啊，我得隔一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法国队可是在决赛输给了阿根廷。
1: 我们是球搭子，每个人一定有自己喜欢的球队和球员，但是呢，咱们无论如何，无论谁赢谁输，咱们都要为那个精彩的球队鼓掌。
0: 对，
2: 我是看了40年球的粤赛大厨，我的主队是潘帕斯雄鹰，阿根廷，
1: 阿根廷球迷李川大厨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志彪，我呢看了30年足球，做了30年的饭，我的主队是被称为高卢雄鸡的法国队。哦，
1: 我今天穿这个衣服啊，纯粹是我就觉得漂亮，
4: 漂亮。
1: 我是所有球队的球迷。我们经常在看世界杯比赛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支持的球队，我们有的时候呢喜好不同，但是我们都会为体育精神，为足球精神鼓掌喝彩。苗林啊，他做这个足球的评书解说相当精彩，今天你是我们的特邀嘉宾，坐在侧台，待会儿呢给咱们做专业解说，好不好？
0: 没问题啊。
1: 来，有请两位，今天能保证非常和平的完成今天的这次相聚吗？
3: 其实我跟川哥已经达成了一致。22年世界杯，阿根廷是冠军。但是18年的时候，法国队是淘汰了阿根廷，然后夺得了冠军。
1: 那今年呢？
3: 今年还是我们法国，下一届的时候阿根廷，再之后我们法国。
0: 完全忽视了在演播室当中还有一个葡萄牙球啊。
1: 所以我们祝福我们喜爱的每一个球队都有精彩进球，
3: 是吧？
1: 然后呢，我们为每一个进球都值得去享受一次美食，欢聚一下。那今天两位给我们带来什么菜呢？
3: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空气炸锅牙签烤肉。
1: 为啥用空气炸锅做一个这个菜？
3: 看球的时候要是做饭呀，它很耽误看球。用空气炸锅呢，开赛之前放里头定好时，等到中场或者是补水时间，叮一响，美食上桌。
1: 这个美食就是为我们所有愿意在这等每一分精彩分的球迷准备的。那您先开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来，
3: 首先我们准备的有鸡腿肉啊，有牛肉，有羊腿肉。我们都给它切成了这个寸丁。
1: 什么叫寸丁？
3: 大概就是一寸的见方的这种丁。
1: 寸丁是一个专业术语吗，川哥？
2: 寸丁可能是这个高卢雄鸡特定的，我们是骰子块。
3: 对，
1: 其实也跟骰子丁差不多。
3: 对，我们重点是腌制一下。结合我的口味呢，这个是黑胡椒去腌制，还有什么就是盐。
1: 就够了。
3: 突出牛肉的香气和这个黑椒的味道。然后这个羊肉呢，我们做的是一个孜然味的。这里边呢放了大粒的孜然。然后一定要先放一些孜然粉。还有少许的十三香。当然盐也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我们要腌一下这个鸡腿肉。我们用蚝油，像这么多鸡腿肉啊，我们大概用凉水就够了。
2: 凉水是什么词儿？
3: 凉水也是我们法国球迷的当中经常说到的一个。凉水就是大概齐啊，法国队的水平呢能甩这个。
1: 注意和谐，注意和谐啊，是吧？所以今天这个量词也很奇特，刚开始是寸丁，现在又是凉甩。让我们看这凉甩是甩多少啊？
3: 凉甩，咱注意别甩飞了，甩阿根廷球迷一身不合适。
2: 对。
3: 大概凉甩就够了。
1: 好，
3: 我们加上一勺的白糖，嗯，好，加一点盐，嗯，搁一点白胡椒，哎，也是给它搅拌匀。
1: 这个菜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3: 灵感源于哪儿啊？源于2006年的时候，法国对阵巴西的那场比赛。嗯，当时呢，哎，我和我哥们儿我们一块儿出去大排档。嗯，但是那场比赛是后半夜的。嗯，人家那个大排档一点就关门，
1: 你们就接着在那看在那吃。
3: 我们说我们想看球，人老板说你们看球几点呀？说后半夜呢，说我们12点多就下班了。那这么着吧。老板把钥匙往桌上一拍，你们到时候啊把这门给我锁好了就行。嗯，然后我们一听啊，这也行。我们拿着钥匙在那儿看球，看到后半夜没凉菜了啊，我们这个同学呀还拿着两条黄瓜，自己拍了个黄瓜给我们加了个菜，就
1: 把人家大排档吃成自助餐了。哎，
3: 没错，就是这意思啊。所以说这个看球、喝啤酒、吃烤串，再来个小凉菜，这个太美了。我灵感就来自于这儿。哇，
1: 那咱们今天也就烤肉自助呗。
3: 可以啊，
1: 行，
3: 没错，
1: 穿呢。
3: 好，哎，我们把这个竹签提前泡10分钟的温水。
1: 为什么？
3: 这样烤出来的签子不糊，不黑，啊，品相稍微也好看一点。
1: 嗯啊，好，
3: 我们先穿哪个？
2: 牛肉，对，
3: 阿根廷盛产牛肉。
2: 对，
3: 我们就先穿一块牛肉，为了熬夜看球，营养均衡，咱们得来点这个辅料啊，我们选的是彩椒、菠萝。菠萝也切成叫什么什么丁儿？
1: 寸丁儿，
3: 寸丁儿，寸丁儿。这个就切个小寸丁儿就可以。我建议呢，一块肉，一块菠萝，一块肉，一块彩椒，
1: 反正总之就是荤素搭配就行啊。
3: 这个挺随意，
1: 挺随意的啊，
3: 很随意。
2: 你这什么呀？
4: 你这什么呀？
1: 你自己穿掉了，你问别人这什么呀？
3: 韩老师，川哥现在已经在我这儿瞎穿，咱们足球解说的，他在我这儿大范围的搅和。

0: 足球跟美食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苗林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某一天你在解说某场比赛的时候，然后什么样的食物陪你度过？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反应，绝大多数球迷都是烧烤，还有小龙虾。嗯，尤其夏天的时候吃小龙虾就特别合适嘛。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足球解说员嘛，所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它也不算是一种美食，它就泡面。你凌晨解说，中场休息，其实没有多长时间，吃个泡面，然后简单冲击一下，继续下半场的比赛。
2: 下回就可以不吃泡面了啊！咱们补水的时候把这个推进空气炸锅，哎，中场休息的时候就上桌。哎呀，好，这个刚才咱们聊的时候呢，把羊肉的和鸡肉的也穿了。这个是我穿的纯鸡肉的小串啊，然后羊肉的呢，我们选用了一些配菜，有西兰花，有胡萝卜，然后川哥这儿大范围搅和的这个，就是把鸡肉的放了一些羊肉的配菜，
3: 你得它带点颜色吧？
1: 它就是给你点颜色看看。
4: 它就是给你点颜色看看。
3: 对，看看解说到位吗？
0: 先举个黄牌啊，
5: 注意颜色。
0: 那咱们就直接，
2: 还要稍等一小下，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个土豆啊。土豆我们要给它切成片儿啊。切这个土豆片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儿要把这个穿好的肉串插在这个土豆片上，用于固定的作用。哦，同时这个土豆片也是一其中的美食，
0: 可以吃，
2: 对
0: 吧？但是它切成什么样不是很重要。
2: 对，切成什么样不是很重要，我们尽量用土豆的中间这个部位，因为面更大一点，切成大概将近1公分左右的这个厚度就可以。土豆片给它摆在空气炸锅里面，
0: 这个我没想到，
2: 放在里头正合适，喜欢吃哪个您就可以往上扎哪个，
0: 咱们就往上扎。
2: 哎，中间可以给它留一些空隙，您不用都扎一个啥的，你这是干4:0要
3: 对，
1: 大四喜，
0: 对，
1: 大四喜啊，就是进了4个球，
0: 那进了3个球呢？
1: 帽子戏法，
0: 进了5个球呢？
6: 五子登科，
0: 2个球，
1: 梅开二度，
0: 好，这个真的好聪明，大家看到没有？拿土豆放在里面一扎，待会儿那个肉汁留在土豆上，土豆还可以吃。
2: 对，
0: 这个不错。来，
2: 我们现在就给它放到空气炸锅，大概170度。
0: 我采访一下苗林啊，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某场比赛？你今天能用你个人特色的方式给我们解说一下？
1: 其实说到 C 罗，很多的球迷朋友都会想到2018年世界杯，当时葡萄牙对阵西班牙。C 罗一个人上演了帽子戏法，实现了一个大逆转。那场比赛真的是经典当中的经典。
0: 好，那我们一起回忆回忆。来，
1: 深呼吸，调整，助跑之后直接打门，漂亮球进了！哇 ，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完成了一次帽子戏法第3个进球，任意球，太漂亮了！长存浩然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拉弓如满月，剑走似流星，这就是 C 罗，打了一个死角电梯球啊，速度的下坠非常快，急如闪电，快如风，引导红马越长空， C 罗又一次挽救了葡萄牙国家队，经典的庆祝动作，
0: 好棒，一下又带我们进入那个现场，代入感特别强，非常棒。好，这好了。
2: 叮的一声，
0: 叮，
2: 它停了，哇，就可以出锅了。我们已经闻到了浓郁的香气，哇，
1: 太爽了。
2: 土豆香不香？
3: 我尝尝，我先尝。
2: 好勉强啊，
0: 是吧？我们无论对于自己喜欢的球队与别人有多么大的分歧，但是用美食跟世界杯配这个事情是毫无分歧。
2: 没错。
0: 那咱们就准备尝美食，
2: 品尝美食，
0: 来吧。我这样给你拿了一点啊，
1: 谢谢，
0: 拿着小圈，小心烫嘴啊。
1: 哇，太香了。

0: 非常好吃，味道相当好，而且呢汁水保留的非常足。
1: 对，熬夜看球不耽误看球。
0: 阿根廷球迷说他只是尝一下呀，怎么一串一串的吃呀？
1: 好吃，
0: 好吃吧？和咱们在外面吃的烤串不一样，他们第一个没有那种烟熏火燎，另外一个我觉得汁水很足，还有一个它小串小串的，不耽误我看球。
1: 对，
0: 对吧？
2: 法国球迷呢是用心了，是吧？颜色、口味，营养都在这里边，这点呢可以给你一个小红花，给你点个赞。
1: 就一个小红花呀？
2: 对，
1: 不是这儿加一颗星吗？
2: 加点孜然，再加点孜然更好吃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3: 我觉得真的，口感正正好好，鲜、咸、香嫩都集合在了咱们这个烤串当中。
0: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以后每一串能不能都穿一个菠萝？菠萝特别解腻，我觉得每要再多一点菠萝，每一串都有都可以，是吧？这个就完美了。好，有请阿根廷球迷李川大厨。
2: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椒麻三宝摇摇杯，
0: 这个很方便，因为它一定就是可以随时拿着吃，
2: 随着这个比赛的节奏就可以摇，
0: 男女老少拿这个摇着吃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快乐解馋啊！来，我们开始。
2: 椒麻三宝是哪三宝？一个呢是兔子，一个是牛肉，还有一个是豆干。张老师，帮我办点事儿，把这个牛肉呢帮我撕一下，撕的稍微粗一点，跟筷子一样粗就行。我把这个兔子呢腌一下，
0: 这是一个川菜，
2: 这个是冷吃吧，川菜。
0: 所以你看，我们在世界杯期间如果看球的话，都是热食的，放凉了不好吃。如果这个本身可以冷吃的食物的话，就方便很多了。
2: 对，
0: 您现在放进去三张黄牌，不是，
2: 对，
0: 三个姜片。
2: 接下来呢，我们先码一点味儿，盐、白胡椒。我这个比他那个好，
4: 比他那个好，
2: 可以提前做出来。他那个要中场才能吃，我这从头吃到尾。
0: 人家那还帮您，
1: 我这儿还干着活呢，还得挨着说。
2: 然后我们这里边呢，再搁上了点绿的麻椒、大红袍花椒。
0: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麻底味儿，尤其是难入味的食材哈。
2: 对，然后我们来抓一抓。
0: 可能马肉味，
2: 对，马肉味。这会儿呢，我把那个豆干切一下。
0: 这豆干改刀也是改成小条，跟这个牛肉丝基本上是一样的哈。
2: 对，
0: 我想问一下啊，苗栗，你觉得看世界杯这么多年了，看足球这么多年，你觉得足球对你的生活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3: 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青春的刻度。因为一届又一届是四年一届，所以它就好像是我们一个时光的尺子，可能从最开始一个人看球，到有陪伴你的人看球，
0: 就有孩子，
3: 有家庭了，在你跟着孩子说认这些球星，这又是一个人生的新阶段。当看到这些球星渐渐变老的时候，仿佛也是我在和自己的青春告个别。
0: 对，
2: 我们现在可以制作了。
0: 可以，
2: 我们接下来呢要把锅烧热。
0: 好的，李川大叔，您看球看了40多年了。
2: 我是从86年开始，马拉多纳的盘带从中场过人，所以就是从那一届开始就对阿根廷对足球有了认识，就喜欢上了这个运动。但是呢，他的精神一直是在我这个40年看球当中陪伴我。
0: 行，我先帮您把油加上啊。
2: 好嘞。
3: 就听川二哥刚才讲他的足球记忆，我突然觉得冥冥之中是一种缘分。86年世界杯到现在26年，整整40年。86年世界杯在哪儿举办的？
2: 墨西哥。对，
3: 今年世界杯同样开幕式在墨西哥。
0: 在墨西哥。对，
3: 1986年在世界杯当中，尤其是阿根廷的比赛看台上，出现了一种特别流行的一个行为，那就是人浪。所以从1986年世界杯的人浪一直席卷到现在，40年过去了，就是无论你在哪一片绿荫，无论你在吃哪种美食，无论你在比赛的哪一个看台，无论你在何方，只要有人浪存

0: 在，你就不是一个人在呐喊，你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这也是世界杯和足球的魅力。
1: 祝愿所有球迷都能够通过美食来共庆世界杯，油差不多了。
2: 对，油一定要热，不然的话它有小黑点。
1: 先去把这个护肉放进去哈，
2: 放进去不用着急烤它，让它水分都锁住。但是今天我们为了快捷一点呢，让它的那个搭配的更多元化，我们拿了一个豆干跟这个兔子呢一起来做，
1: 对，因为它们的质地比较相近。
2: 对，这时候我们呢搁两块老冰糖，这样它融化以后呢，它兔子就会上颜色。知道看球啊要有激情，无辣不欢，无肉不欢。所以我们这里边呢要有麻辣，让你的多巴胺爆棚。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吃这个菜的时候不烫嘴，但是同时又吃到了肉菜，
2: 对，
1: 就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一直不停的。
2: 这时候我们要加一些香辛料，这
1: 是现在还要加，刚才腌的时候已经加了一些。
2: 刚才腌的那些呢是让那个食材的里边进入一些味道，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是让整个的味道更突出。接下来这个辣椒段，
1: 这是什么辣椒？
2: 这是二荆条。
0: 天哪，它这个颜色就一下子就让我产生了一种想吃的冲动。
2: 我们现在进入调味阶段。哦，
1: 直接在锅里面就开始调味了
2: 啊。盐，慢慢的呢这个味道呢已经激发出来，但是颜色看着呢还不够红润喜悦。这时候呢我们再加上一点辣椒粉。
1: 你想想看，就是那个激情的颜色，球迷的欢呼，再加上热辣的美食，冰爽的啤酒，那自然
3: 没错，
1: 形成某一种默契。
2: 好了，我们再淋一点香油。
3: 对，
1: 加了芝麻，关了火，要给它去冷气。那个牛肉什么时候放？
2: 我现在在单做一锅牛肉。哦，
1: 单做哎，来，请您来。那最后能放一块儿吗？
2: 可以的，
4: 最后还要摇一摇，
3: 好香啊！真的。
2: 我们接下来呢，再把这个手撕牛肉给做一遍。油，
0: 继续加油。
2: 先搁两片姜，八角，然后我们把这个撕好的牛肉放。我们这个牛肉呢，提前呢有白卤啊，有了一些底味啊。
1: 那牛肉是白卤怎么卤呢？
2: 白卤呢，我们就搁点香料啊，八角。花椒，然后香叶、桂皮，
4: 确实撕的时候那个牛肉的香气非常的香。
2: 麻椒、大红袍花椒，然后我们加点盐、鸡精。
1: 这个不用加辣椒吗？
2: 要加的，我们先煸一煸。
1: 加另外一款辣椒。
2: 对，我们加的是这个辣椒丝。
1: 这个是什么辣椒啊？
2: 这个也是二荆条搅成的辣椒丝。
1: 丝儿配丝儿，条配条，这看就香啊，
0: 太有食欲了。
2: 然后我们还是要搁点辣椒粉，
1: 再上点颜色。
2: 对，
1: 这个菜呢本身制作也相当简单，因为它呢比较厚的油，然后封住它，它也能够放凉了之后接着吃。另外一个，它保存的时间也会较长，就放在冰箱里面。
2: 用油浸的，所以它搁在冰箱里能放到5天7天没问题。所以我们在炒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辣椒里边的水分煸干。
1: 好的。
2: 然后我们加入芝麻。
1: 那您最近一次跟世界杯还有美食相关的记忆是什么？印象深刻的？
2: 那就是22年了。这要说22年，22年我们阿根廷夺冠。我那天吃的是什么呢？顺德鱼生。顺德鱼生的鱼呢是白白的，然后加上一些调料啊，反正映衬的就是这种蓝白的那种感觉吧。
1: 好的。
2: 我们这个牛肉你也搞好了。
1: 那我们直接摇摇杯呗。这个咱们就带出去，咱们看球的时候我们带点吃的来吃，这种感觉啊。
2: 这里边呢根据咱们个人的口味，最主要的啊要加什么呢？孜然粉、黄豆粉，还有这个花生碎和炸蒜蓉。
4: 炸蒜蓉，
1: 然后其余都跟着自己口味调一调哈。来，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摇起来，
0: 摇，
1: 为世界杯喝彩，为自己喜爱的球员和球队加油。

0: 那咱们尝一尝。味道相当不错，酥脆麻辣，然后我觉得还好，就是那个牛肉不干，我当时担心很干，不干。
1: 先尝了一块豆干，非常的，然后又吃了一块小兔兔，然后这个兔肉本身就很好吃，然后再经过川哥的这个料理，看出来了，雄鹰天天抓小兔，所以才能弄得这么好吃。牛肉更甭说了，那是我亲手撕的。
2: 所以这个牛肉好吃，关键是撕的好。撕的好，
3: 够劲儿。怎么够劲儿呢？就是麻辣和香的那种混合在一起的味道，直冲脑门，刺激舌头，发干发热，就一时之间麻木感、震动感、针刺感、干燥感、烧灼感一起涌上心头，让你欲罢不能。尤其看球的时候，绝配。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7: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他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这么拗口的名字，然后被您这么顺溜念出来，就说明足球这个事情让李川大厨记性变好了。
3: 对，但是有很多足球绕口令。
0: 比如说来一段。
3: 打南边来了个罗纳尔迪尼奥，后边跟着个罗克鲁尼奥；西边来罗马里奥，后边跟着罗比尼奥；南边来卢尼奥，后边跟着西西尼奥；北边来里卡丁尼奥，后边跟着卢西奥。卢西奥本想把球传给跟在罗纳尔迪尼奥身后罗克鲁尼奥，可却不小心被跟在罗马里奥身后罗比尼奥断了，传给跟在卢尼奥身后西西尼奥。这时跟在罗纳尔迪尼奥身后罗克鲁尼奥果断抢回跟在罗马里奥身后罗比尼奥，从跟在里卡丁尼奥身后卢西奥带领下准备传给跟在卢尼奥身后的西西尼奥球，并把球重新传回给了跟在里卡丁尼奥身后的卢西奥。
0: 球速得多快啊，是吧？
8: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9: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10: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8: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1: 好凉，好爽。
8: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2: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3: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8: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4: 好吃，真的好吃。
8: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5: 大家中午好，我是
16: 这里是对话，
1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实现营业收入超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1: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0: 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消息，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这也是央行首次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隔夜逆回购为央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次日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的交易行为。逆回购为央行向市场上投放流动性的操作，能够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实现流动性削峰填谷目的。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消息，557种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种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具备了参与目录调整后续工作流程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纳入了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
2: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3: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0: 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实施，一起来看一下。
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日起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7月1日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0: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今年暑期档将有将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作为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
2: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涵盖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欢喜剧及进口经典 IP 续作。市场呈现出国产片供给丰富、进口片表现稳健的格局。国产动画电影中多部取材于传统神话、历史 IP 的作品，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无厘头娱乐，以轻松娱乐适配亲子场景。纵观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不再依赖单一爆款，而是通过多类型供给覆盖不同家庭需求。
0: 夏日看电影不再仅限于去电影院这一个选项，在北京，从百年古建到工业遗存，露天放映的电影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感受不一样的观影乐趣。
5: 在北京首钢园大跳台旁的冷却塔下，新西兰电影《1978》在此全球首映。周边市民在壮美的钢铁建筑遗存和流转的华灯中体验电影艺术的魅力。而在北京中轴线的钟鼓楼，光影邂逅百年古建，仲夏之夜，鼓楼化作独特背景，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影。
6: 我觉得把这种文物建筑跟就是电影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形式非常好，又是有人文的气息，然后又有艺术的这种灵感，就是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就是历史和现代融合的感觉。
5: 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每个周末都会与观影爱好者见面，活动已持续数月。从6.1期间的亲子电影到端午期间的国风影片，多种类型的影片也给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部分场次还设置了映后主创交流环节，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别样观影乐趣。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将持续到国庆假期。
0: 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预定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暑期旅游核心消费群体，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
7: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至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

0: 自由、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六成，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1: 今年入夏以来，水上运动成了不少人的消暑选择。我们来看记者在多地的探访。
2: 在贵州遵义的绥阳县，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划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玩法。
3: 现在家门口周边小镇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4: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2: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人气很旺。
5: 我们在昆明开车过来的，然后也是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6: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9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起至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将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山东德州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冰雹、暴雨导致一些地势低洼路段积水，相关部门紧急组织人员实施排水作业。
7: 从昨天下午开始，山东德州多地出现强降雨，临沂、禹城、平原、凌城、齐河等地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临沂县，从居民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冰雹密集降下，持续时间约20分钟。冰雹停止后，雨势加大。晚上8点多，临沂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积水最深处超过30厘米。相关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涝作业。
5: 前期我们在城区以积水路段已安置好抽水泵，这次强降雨已全部启用，效果明显。
7: 当晚10点多，临沂县降雨逐渐减弱，路面积水陆续排空。目前德州市的强降雨已停止，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仍会有降雨天气，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计划于周二，也就是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8: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6月30号的谈判原定在瑞士举行，旨在讨论伊朗核计划，但随着近期局势的升级，谈判地点改在卡塔尔多哈，谈判重点也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报道称，此前在6月21号至22号的美伊瑞士谈判中，双方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
1: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救援进展。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目前，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水电交通大部分恢复，但全国教学活动继续暂停。
8: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

0: 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天，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启动紧急总指挥部，统一为地震受灾群众设立临时营地并建造住房。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一项评估，初步估计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直接物质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这项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图像和人口数据在震后几小时内进行的。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在27号至28号，陆续又有部分因地震被困的委内瑞拉民众获救。
0: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对委内瑞拉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此前一天，27号，同样在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在一处坍塌建筑的废墟现场救出一名名叫安东尼奥的幸存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
1: 据路透社28号报道，英国下一任首相热门人选安迪·伯纳姆将于当地时间29号阐述他的施政蓝图，承诺改革英国治理模式，并启动一项为期10年的发展计划。
2: 伯纳姆将在当地时间29号发表演讲，完整披露其治理路线，向地方区域下放权力会被他作为核心施政纲领推出。据报道，他希望把技能培训、部分税收等领域的权力从伦敦转交给地方机构，还计划推出一项为期10年的发展计划，重点推进再工业化、大规模住房建设、基础设施更新以及公用事业改革，旨在全面提高英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伯纳姆还将承诺改革公共采购体系，以更好地扶持本土就业和制造业。一旦上台执政，他将成为英国10年内第7任首相。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之前继续担任英国首相。同一天，伯纳姆正式宣布参与工党领袖竞选，他目前被视为最有可能接任工党党首和英国首相的人选。
1: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当天表示，目前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应当寻求永久居留权，否则就应返回其原籍国。
2: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28号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今年1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路透社分析有关数据发现，2009年至2024年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翻了1倍多。截至6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1人死亡。

0: 亡。
1: 当地时间28号，受持续热浪影响，捷克、波兰等多个中东欧国家均测得创纪录的高温。
0: 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号通报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在27号测得近41摄氏度的高温，28号测得41.1摄氏度，这是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在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28号，西部边境小城斯武比采测得40.5摄氏度的高温。古城托伦当天测得40.3摄氏度，如果这两个数据得到证实，将打破1921年7月录得的40.2摄氏度波兰高温记录。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表示，上述高温数据来自每小时远程遥测，而标准气象观测仅在固定时段记录气温，相关数值目前仍在核验。完成最终确认后，才能被视为官方正式气象记录。目前，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最高等级的3级高温预警。在首都华沙，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刷新当地最高气温记录。在城市街头，许多市民游客驻足在洒水降温装置前，不少游客直言，当前酷热远超预期。
2: Do I come from Australia?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yeah,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0: 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针对4个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预警，并对其他地区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有城市在28号早上7点时，气温就已超过30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克罗地亚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多日，一些地区的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1: 近期，欧洲正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
3: 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主席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1: 在本次美加墨世界杯中，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加拿大本国举行，而在晋级32强淘汰赛后，加拿大队需前往另一个东道主美国境内参赛。在加美摩擦背景下，一些加拿大球迷对于前往美国为球队助威有所顾虑。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观察。
4: 加拿大是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然而由于加拿大队最终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他们不得不前往美国洛杉矶参加淘汰赛，这也让加拿大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他国参赛的东道主。一些球迷认为，这样的局面让他们不得不在避免前往美国和支持自家球队之间做出选择。
5: I know a lot of people still have hard feelings, and that's understandable. I mean, there's been it's a weird relationship that's going on now.
6: 一年多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摩擦以及特朗普扬言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等言论的影响下，一些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态度急转直下，很多民众开始拒绝赴美旅行。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前往美国的加拿大居民人数同比下降了约25%。对于是否前往美国观赛，还有很多加拿大球迷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表示，世界杯期

0: 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称，未来2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3400万澳元用于无人机监测。本月6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这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当地时间28号，2026年德国法兰克福铁人3项赛举行。今年的比赛共吸引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0名选手参加。由于近日当地遭遇热浪，比赛当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赛事主办方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例如将骑行与跑步的赛程缩短，跑步赛道调整到树荫区域。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水利部昨天组织防汛会商，部署南方地区新一轮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预报，6月28号至7月3号，江南大部、西南、华南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受降雨影响，暴雨区内江西昌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李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飞鹤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宠物经济跑出全新加速度，宠物服务需求快速增长。
10: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
5: 一条幼犬要闯过多少关卡才能成为合格的工作犬？
11: 刚满一个月，我们就要带它出来在玩中训，训中玩嘛，锻炼它的那个胆量啊，
12: 追踪啊，鉴别呀，还有扑咬啊，这些都要练的。
5: 从陪伴犬到搜救犬，

0: 导盲犬，他们的一身本领是如何练就的，背后藏着训犬师们哪些不为人知的热爱与付出。
1: 被咬了其实就是必须的事，你没这个心理准备就没必要做这个行业。
0: 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Umid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伴随着情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宠物经济正跑出全新加速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约为1.26亿只，养宠人群接近8000万人。中国宠物消费市场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突破3100亿元大关。随着宠物饲养规模持续扩大，训犬师作为新兴职业，市场需求也在快速攀升。我国有1700万视障人士，可导盲犬不足400只，训练这些稀缺眼睛的正是一类特殊的训犬员。视障钢琴调律师崔慧颖就是受益者之一。因工作常要外出，他几年前向基地提交了申请，排队等了几年，又经过训犬师上门评估，终于等来了他的搭档导盲犬 Peace。如今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1: 过马路的时候呢，车流啊什么的，你都得必须得集中注意力啊，因为咱看不见，看不见的话呢就比较危险。所以呢，我觉得以前听说过导盲犬，但是没见过真的。
2: 有了 Peace 之后，您的出行会有很多便利吗？
1: 非常便利了。回到家里，当然了，就是他卸下导盲鞍之后，就是家人是一样的。我还有个大儿子，这是我小儿子，所以我们家所有人都特别喜欢他。
0: 今天崔慧颖正好要乘坐公交车前往乐团排练，导盲犬 Peace 先带他顺利来到了公交车站。
1: 那我跟他说，我让他找车站，然后呢，你看他现在的就是把头冲到这个位置哈，然后呢，我顺着他这个头，我去摸，然后碰到这个车站了，这就是他的站牌子。他找到了之后，然后给他一个奖励，就是他的狗粮，找一个奖励，然后 OK goodbye street find a cab， 哎，让他找门，好 find the door， OK goodbye， 好，谢谢师傅，好，谢谢您，谢谢您，刷个卡。上车他会给我找座位，然后呢，我一般的情况下让他趴着，他站着他站不住啊，车晃呀。
0: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对导盲犬说英语？其实是为了避免路人随意呼唤干扰，训练时统一用英文口令，这样导盲犬能心无旁骛地领路，不会混淆指令。公交车到站后，他需要在 Peace 的帮助下找到地铁站。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1: 他到这个台阶站，他就把腿放上去了，他就停了，他就不走了。他提示我，这有台阶，有障碍物，你要小心。然后我就给他个奖励，说明他做对了，是吧 ？Good boy, Peace. Good boy. 然后我给他一个口令指令 ，OK, go， 他就可以走了。OK, good boy.好 ，find a way, go, peace, go。
0: 记者跟随崔慧颖一路行进，发现多数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为他和导盲犬提供无障碍便利，但偶尔也会遇到被谢绝进入的情况。
1: 现在这个导盲犬呀，还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了解它，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导盲犬，不知道有导盲犬这么个东西。所以我们出行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困难，你比如说去上公交车会被拒，打车被拒，去饭馆被拒，然后去酒店被拒，都会有。但是我觉得随着使用者越来越多呀，然后呢，这个慢慢的无障碍的这个环境啊会越来越好。
0: 聪明的导盲犬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记者来到北京农学院导盲犬培训基地。基地里只有5名训导员，却要照顾12只预备役导盲犬和3只种犬。训犬师介绍，导盲犬作为工作犬，筛选极其严苛。
3: 目前我们国内用的最多的就是拉布拉多。我们有尝试过从犬舍去筛选普通的宠物犬，然后过来做导盲犬。那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淘汰率很高。我们筛10只幼犬呢，有可能8只的淘汰率。那我们这个经济成本、人员的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从国外的导盲犬学校引进了种犬回来，然后繁殖属于我们自己的导盲犬宝贝。
0: 训导员每天围着导盲犬连轴转，梳毛、清洁、配餐，每项琐碎活都得精细到位，既要专业，更得耐得住性子。
3: 两个月之前是在学校，跟妈妈一起生活的。那我们学校也会给他们准备一个幼儿园，然后呢，等他两个月之后呢，我们会把他们分次，然后送到他们的寄养家庭当中。那他们主要在寄养家庭就要学会怎么去跟人相处，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爸爸妈妈也会给他们独一无二的一份爱，有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那第三个过程就是服役过程了。那等他们回到学校正式的进行导盲犬训练，毕业合格之后呢，他们就会分配到我们的视障人士手里面，然后他们服役大概到10岁就要退役了。
0: 每只导盲犬要训练2年，考核合格才能上岗。他们的核心职责就是帮盲人避开障碍，保障出行安全。记者在基地看到，训练中的导盲犬都穿着特制装备，这是为什么呢？
4: 它的主要的作用呢，类似于马的缰绳，它主要是将这个犬只的力量分布在它的左边跟右边，这样辅助我们的训练员也好，包括我们的使用者能够更好的去控制狗，保证我们训练员或者使用者不去受伤。他带上这个工具呢，是可以正常的呼吸、喝水、吃饭都是没问题的。
0: 除了室内避障、基地模拟场景培训外，导盲犬最重要的训练环节是公共场所实地演练。训导员会蒙眼模拟视障人士，由导盲犬引导前行。遇到台阶、路障等障碍物时，导盲犬会及时停下提示，确保使用者安全。
3: 如果大家在路上见到他们，想要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想要过去摸摸他们，这其实是在影响他们工作。这对视障人士来说，对他们，对导盲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
0: 一只导盲犬从出生到正式上岗，培养成本大概25万。考核通过后，有出行需求的视障朋友可以免费申请，自己只要负担每个月的狗粮和日常开销就行。
3: 我们有算过，因为我们的视障人士，他们一个月大概就是800块钱左右。
0: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全国先后建成过9家导盲犬训练基地，然而现役及退役导盲犬总量仅700余只，专业训导师的稀缺和优质后备犬员的不足，严重制约着导盲犬规模的发展。成千上万的视障人士翘首以待更多的导盲犬能够早日引领他们实现无障碍出行。作为中国导盲犬使用规范的制定者之一，北京农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陈武教授指出，我国导盲犬培训事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5: 训导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从全国来讲的话，导盲犬训导师是很稀缺的资源，我们有5个训导人员已经不少了。一个训导师的培养，从时间上来算，大概需要6年时间。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培养出6只合格的导盲犬，经过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认证，才能成为训导师。国际社会把1%的盲人使用上导盲犬，作为导盲犬普及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0: 导盲犬帮盲人出门，还有一类工作犬干的事儿更有挑战性，搜救犬专门在山里找人。5月中旬，广东肇庆一个11岁男孩在深山里走丢了，13天后最先找到他的不是人，是一只搜救犬。
6: 他就躺在那个深山那个低洼处嘛，位置是很隐蔽，你走过去都看不到，如果我们的警犬不去给你看。他看见我第一眼他就对我叫了，一直揪着那个钉子，拴在那钉子，终于放松。
0: 找到男孩的那只警犬就是搜救犬，训犬界的天花板。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精准发现目标，全靠训导员日复一日的苦练。那这身硬功夫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在这里，训导员们不仅要掌握多种犬只的训练方法，还要针对德国牧羊犬、马里诺阿犬、拉布拉多犬、史宾格猎犬等7个犬种制定个性化方案。他们日常承担着灾害事故现场的搜救指挥、搜救犬的行为调教以及新训导员的传帮带等任务。 眼下基地繁育所刚迎来四窝30多只幼犬，年轻的训导员程宇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只能休息4-5个小时。
7: 我要面临的不是一只犬，是很多很多，对每一只幼犬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他们从小怎么照顾呀，都是不一样的。刚生的犬是最不安全的时候，因为要防止母犬踩踏，把那些小体的就没吃上奶的，然后再去多给它去哺乳，让它尽量保持体型完整，体型一样就是。
0: 程宇2016年入伍，同年加入搜救犬基地的大家庭，成为一名训导员兼繁育员。十年来，他培育合格幼犬600多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超级奶爸”。除了繁育工作，幼犬培训也是他日常工作之一。
7: 刚满一个月，他可以走的时候，可以跑的时候，我们就要带他出来，小小的适应外界的环境。因为我们幼犬提倡的就是在玩中训。训中玩嘛，就是无意间我就可以再锻炼他的那个胆量啊，就是从高的地方往下走，一个胆量问题。然后呢，然后他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之后，他以后看到像楼梯这样的东西，他再去爬那个楼梯一样的东西，他就不会去害怕。
0: 玩累了的幼犬回到保暖箱晒太阳，程宇又转身去接另一波45天大的幼犬开展体能训练。他告诉记者，这个月龄的小狗最爱咬裤腿，这是他们衔取欲、占有欲强烈的表现。拉扯互动中，程宇经常被幼犬不小心误伤。
7: 他这个裤子咬的洞，是因为他喜欢咬东西。如果你很强烈去制止他，他就可能讨厌去咬东西了。这就牵扯到我说的那个占有欲和衔取欲了。你如果接受不了这个，你没有办法去干这个。我的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能把他培育优秀，然后把他送出去。
0: 幼犬通常需要进行为期4个月的幼训，主要是坐卧立等简单的指令服从，以及嗅觉、胆量、环境适应情况等训练。他们还将在6月龄、9月龄分别接受考核，检验训练成果。这几只拉布拉多今天要接受6月龄的考核。
8: 你这个服从性特别好，已经超过我们的幼训的6月龄的考核了。它的衔取欲应该不怎么好。你用食物动力在训练是吗？接下来你得怎么样，也要慢慢的去转换成我们的物品的衔取欲。
0: 考核合格的犬只，接下来通常会进行服从科目、废墟搜索、野外搜救和箱体搜救4个科目的训练。
8: 一旦接触这个行业，你会发现这个职业它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你在救援过程当中那种心情，真的是可以忘我的那种需要救被困人员的那种心态。你会觉得我的训练还不够，我和我的犬要加倍的努力训练，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任何条件的影响下，我们都能搜到被困人，那一刻才是最重要的。
0: 杨雨迪是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教练员，也是消防搜救犬队伍唯一。

0: 一的女教头。女性的细心让她把训犬这份职业琢磨得格外通透。
1: 你要把她培养成才，其实我感觉就跟现在就父母培养孩子是一个道理的。你要倾尽很多心力，最终啊，鉴别呀，还有扑咬啊，这些都要练的。因为我手上这个伤口，就是因为那时候练扑咬的时候，犬冲你扑过来的时候，歘一下咬透了。这太多这种，就有受伤了。
0: 训练搜救犬，核心就一件事，让它记住人的气味、汗味、体味、气息，什么都行。训导员要反复训练它用鼻子分辨不同味道，到了救援现场才能从一片废墟里快速把人找出来。不过光靠鼻子还不够，人和狗的默契更关键。搜救犬一个眼神，一个细微动作，杨雨迪立马就能懂，只有这样搜救才能高效完成。
1: 就是我在出任务的时候，那是咱们章丘这个爆炸案现场，我带着他去了，那个地方很危险，随时都可能塌方。然后开始用爪刨，然后用爪刨，刨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有人体气味的。然后呢，然后他看看我，就告诉，其实他在看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这有人，他还没示警呢。然后我就喊去搜，哎，他就说俩爪刨得更兴奋了，之后开始汪汪冲一个地方，汪汪一直在叫。我内心当中我是已经确定这是一定是有人的。然后我们还有二次确认嘛，然后那个另一个士兵哥也进去了，也是一样对着这个那哐哐哐示警，最后确实是有被困人员的。
0: 搜救犬一般工作8到10年之后就会退役，到时候要么由相伴多年的训导员带回家养着，要么留在基地安置中心养老。
1: 有很多我们作为训导员的家属都说，哎呀，他陪狗的时间都比陪我的时间长，一年可能见孩子就是6个月了才回来一次。但是呢，你看我们起床之后就是犬，睡觉之前可能还想想我这犬门关了没有，今天天气怎么样。
0: 说完专业的工作犬，再说回咱们身边的宠物犬。现在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谁不希望自家毛孩子乖巧懂事，在家暖暖和和地陪着家人。可问题是，狗不训练真能天生就懂事吗？拆家、暴冲、乱叫、出门拽着人跑，这些事儿哪件不是养狗人的日常崩溃？说白了，养狗不训狗等于给自己和邻居都埋了颗雷。
2: 遛狗的时候随地大小便，
3: 大型犬的声音比较大，然后会存在一个扰民的问题，暴冲，然后还有小型犬有的会比大型犬更敏感，还咬人的这种情况也会有。
0: 北京消费者李佑熙家里养了3只性格各异的大型犬，金毛、渡边和灵缇。在他看来，宠物犬尤其是大型犬不可能光靠天性就能好好待在家里，没训过的大狗出门暴冲见人扑跳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只有经过科学引导才能跟人长久安稳地过下去。
3: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坏习惯扼杀在摇篮里。
4: 那您之前有过自己上个网课呀学习啊怎么培训狗狗，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3: 有过，而且也尝试过，然后好像尝试了2小时就放弃了。它这个是需要无数次反复的去训练，然后才会有成果，然后这个对于人的精力还有耐心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还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
0: 李佑熙家中的金毛与灵缇是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家训犬基地培训的，这里的训犬收费为每条犬每月4500元。李佑熙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
3: 全方位的变化就可以说是非常满意，就是它是一个是不存在吠叫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它会学会定点排便。
0: 杨志鹏是这家训犬学校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教师级训犬师，以前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当过消防犬训导员，退伍后也没丢下这门手艺，接着干训犬。他告诉记者，刚办学那会儿，很多人压根儿不知道训犬师是干嘛的，就算听说过也不信，但他一个接一个把狗训好，慢慢口碑就起来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主动找过来，想把自家狗送去好好训一训。目前他一个月能接20多只需要训的狗，手下训犬师的月薪也从7000到15000不等。
5: 一般情况下，像城市里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里边，几乎都是因为大小便，啊，这是排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乱叫、咬人、误食。大型犬的话，就是暴冲啊、扑人呐、啊、这些之类，就很容易引起一些民愤，或者是引起一些事件产生。
0: 一二线城市的养犬人最头疼什么？无非是随地大小便、狗乱叫乱咬。针对这些问题，杨志鹏现场给记者做了一波实操演示。
5: 通常我们练大小便呢，需要去限制狗的活动空间，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肠道蠕动就会放慢。每次出来之后呢，引导把小狗引导到厕所上面，我们就一直守着它，什么时候拉什么时候尿我们给予奖励，然后拉完尿完再下来玩，让狗慢慢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它这个状态永远在防备我们，碰一下就会敏感一下。这种狗是最容易咬人的，尤其是这个柴犬，基因导致的它特别敏感，所以说我们接触它的时候一定要拿绳子去控制它一点，就想呲牙，当我们抬手它就会害怕，你就没有伤害它的情况下它也会害怕。
6: 那这种一般怎么办呀？
5: 一步一步给它做脱敏，一步一步让它知道我不会伤害它。现在已经做了有十几天的脱敏，已经比之前好多了。你又要强势又要表示善意。
0: 想当训犬师得具备什么条件？杨志鹏说，首先得真心喜欢狗，不然扛不住每天重复训练那个枯燥劲儿。再有就是碰上脾气暴的狗还可能伤到自己。
5: 刚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受的最严重的伤是这个伤和这个伤，当时反正是骨头已经露在外边了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热爱，对于我们来说，被咬了其实就是必须的事儿。
4: 必须的事，
5: 你做训犬师不可能不被咬，你没这个心理准备就没必要做这个行业。
0: 作为训犬师，杨志鹏在训犬学校观察到，大部分陪伴犬只需要1到2个月就能纠正错误行为，改掉不良习惯，只有极少数天生神经质的狗狗确实难以调整。对陪伴犬来说，结业证不是训练的终点，而是融入家庭生活的新起点。回家后，主人的饲养引导至关重要，因此杨志鹏也向宠物主们给出了诚恳建议。
5: 不要宠你，该爱他爱他，该惩罚他惩罚他。你的所有的狗回家之后，我们建议第一步还是要关笼子，把所有的生活习惯养好了，慢慢过渡到散养状态。不建议所有狗回家之后先快乐，制造成一些麻烦，养成一些坏习惯再去训练，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概念。
0: 如今送毛孩子去上学，矫正行为，学习技能，已经成了不少养宠家庭的常规选择。宠物服务行业的岗位需求因此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2季度，宠物服务以72.2%的招聘职位数增速居服务行业前列。不少训犬师都是跨行入行，比如张岩，他之前开过理发店，在工厂打过零工。当初选择转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觉得搜救犬这类工作犬执行指令时格外帅气，便一头扎进了训犬专业学习。等他真正入了行，才发现那些亮眼的帅气全是熬出来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更多时候要耐着性子对着同一个指令重复成千上万次练习。
7: 我也住在里面，
4: 那不会特别吵吗？
7: 不吵着
4: 啊。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7: 当然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情况下它肯定是很吵啊，这个稍微有点混乱，稍微等一下没事，这个是控一下没有办法那么控的那么好啊。你可以往里走，
4: 往里走啊，这里
7: 就那个区域，就是我休息的地方，
4: 就是这么一个隔板间吗？
7: 那是一个上下床，
4: 上下床。
7: 这个里边就是我自己所带的这些狗狗，这边有4条。
4: 晚上还要看着它们吗？
7: 时刻要关注到这只狗狗，有些狗会不会脚踩在笼子上面啊？
0: 训犬师接到狗后不会着急上手，而是先给狗做个全面评估，摸清它的脾气和问题，接下来一个月专门针对不良习惯进行系统训练，一点点把毛病搬过来。这所学校的校长王刚以前做过4年成人教育，后来转行训犬，他明显感觉到今年宠物市场变化不小， 养狗的人多了，送狗来训练的也多了。现在每个月接单量比去年同期上浮8%左右。再一个，犬主的要求也更高了，不光要解

0: 绝乱叫乱咬这些毛病，还希望狗回家后能陪孩子玩，能跟家人互动，需求越来越细。
1: 家里面在养这个宠物之前，你是要了解它的习性的。你比如说腊肠犬，它之前是洞穴猎犬啊，不能光看着长相萌啊可爱，它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啊。当我们不了解这个习性，不恰当的管理方式，过度的宠爱啊，它肯定是有这种攻击的风险的。就是我们要教会家长去观察判断它的行为啊，不能说两只只狗已经见面了啊，有那种背毛竖起啊，就耳朵直立，已经要有那种开打的这个状态了，然后我们还看热闹，这个狗它到底要干啥，这个是不成的，肯定是要有一些提前预判的，或者说这种知识在，才能避免更多的摩擦。
0: 从陪伴犬的行为矫正，到搜救犬的生命搜救，再到导盲犬的光明指引，服务犬训导师、各类训犬师正成为宠物经济浪潮中的一门新职业。他们用耐心与热爱帮助犬只融入家庭，服务社会。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国潮玩具上世纪脱销，中国 IP 引领消费潮流，东方美学融合西方设计语言，潮玩 IP 设计师如何捕捉市场新风向？千亿玩具市场火热，圈粉众多年轻潮玩设计师，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收4073.90点，上涨1.16%。深证成指报收15812.87点，上涨0.19%。创业板指报收4216.70点，上涨0.54%。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实现营业收入超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1: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

0: 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59.1%， 比上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82.7%。 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5.1%， 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 6.3 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 12.1%，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
2: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3: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1: 今天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方面取得新突破。
0: 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4: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0: 据介绍，该电站所在地最低气温达-37.3摄氏度，最大风速可达9级，同时面临盐碱地质等多重工程挑战。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北纬45度以上严寒地区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1: 二手车是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今年一至五月，我国二手车交易810万辆，增长2.3%。在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有8个城市的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四川成都就是其中之一。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记者实地探访了当地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一起去看一看。
5: 二手车交易是汽车流通消费当中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成都双流区的西南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地标，从负1楼到4楼，整整5层楼都是二手车的展厅。这里聚集了上百款的汽车品牌，上千辆的二手车。每到周末，总会有

0: 非常多的消费者来这里看车选车。
1: 我听说这边的车品牌也比较多，然后展厅很大，刚好车辆有一个要置换，然后我就过来顺便也看一下其他的车。然后这辆车看着还蛮不错的，然后价格也是标在那15万，刚好在我预算内嘛。
2: 看着还挺好的，挺专业的感觉，种类挺丰富的，而且车都弄得特别好，特别新。反正我们女生嘛，看车都是看好不好看，看行不行。
3: 与传统二手车交易市场不同，这里将评估收购、车辆检测、金融按揭、过户上牌、售后维保全链条集中在这一栋楼内。市民谢女士就刚在这里购入了一台二手车。让他意外的是，几乎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所有购车流程。
4: 然后我今天也就10点多才过来的，一直在这里选车，选了之后呢，到现在就已经是在上牌了，大概时间也就在半个多小时左右吧，现在也就才11点多，然后现在已经在上牌了，那待会上好牌我就可以把车子开走了。
3: 透明消费正是破解二手车行业痛点的关键，在这里买二手车每车一码，明码实价。
0: 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两个二维码，一个是 4S 店的维修出险记录，还有一个呢是准备记录。扫码就可以看到对哪一些地方进行了修复，比如说掉漆修复呀、轮毂修复等等。了解完车况以后，我们再来看价格，每台车呢都是明码标价，上面也就是一口价，也节省您讨价还价的精力和时间。
3: 目前这里不仅年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还凭借其12万平方米的场地规模和海量车源，入选了成都市汽车文化旅游目的地，年吸引客流达20万人次。此外，这里通过各类跨界活动，将汽车文化与成都慢生活深度融合，构建起交易加体验加文化的立体文旅生态。
5: 是我们展厅常年有经典车和稀缺车的展出，然后每年呢也会开展近百场的有关体育竞技、音乐演绎、亲子研学、自驾出游这些主题活动。
3: 目前成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800万辆，年交易二手车超80万辆。试点期间，成都将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互认，并完善价格评估与风险管控体系等，进一步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
6: 在政策扶持方面，我们多轮次推出购车补贴与以旧换新政策，围绕企业融资、市场拓展、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给予精准的支持，同时还推进一站式集成服务，简化过户备案、补贴申领等流程，持续优化汽车流通营商环境。
7: 在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中，促进二手车的高效流通是重要组成部分。未来试点将如何推进？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3: 新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的，共有沈阳、大庆、芜湖、福州、成都、绵阳、西安、乌鲁木齐8个城市。据了解，试点城市将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在已提交的试点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
8: 有的地方呢，它可能是二手车流通的一个集聚地，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实力，政策的出台呢，就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去突破一些限制啊，去制定相应的标准，来推动行业呢更好的发展，让地方的这个政府能够有所创新，并且呢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这样呢能够更好的总结出经验，然后呢未来啊再进行相应的推广。
3: 按照此前明确的改革试点方向，在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持续完善二手车流通管理制度，创新二手车交易登记便利化措施，探索建立线上交易管理制度，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开展厂家认证、二手车整备等业务，加快二手车经济转经销，鼓励开展二手车经销企业分级分类管理等等。专家介绍，当前我国二手车年交易量已超2000万辆，但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9: 整体的市场的环境在逐渐优化，很多的在二手车销售过程中都带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不光是单纯的二手车消费，它同时呢会拉动新车的增量，我想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截至目前，2026

0: 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今年暑期档将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作为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
1: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涵盖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欢喜剧及进口经典 IP 续作。市场呈现出国产片供给丰富、进口片表现稳健的格局。国产动画电影中多部取材于传统神话、历史 IP 的作品，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无厘头娱乐，以轻松娱乐适配亲子场景。纵观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不再依赖单一爆款，而是通过多类型供给覆盖不同家庭需求。
0: 眼下，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社区热闹了起来。随着当地萤火虫进入活跃期，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夜经济。
2: 我看到萤火虫了，
3: 感觉有点让它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4: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5: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市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挺好的。
6: 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4: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7: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这个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8: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9: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的一个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0: 今天，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迎来首批30台机器人学生报到入学。为什么要给机器人办学校？他们又将在这里接受怎样的教育？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这所机器人学校的这个实训课堂。那么今天上午呢，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的这个入学典礼。在我身后这些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就是今天入学的首批的新生了。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送他们来上课的家长呢，有来自中小企业的代表，同样还有一些部门单位的。他们将在这里进行职业化的技能培训。啊，现在的我们这些机器人领域，有很多的机器人，它会跑会跳，但是呢，它缺乏一个这个理解环境，这个适应包括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大脑。把机器人送到这里来之后呢，不仅仅要让他们会跑会跳会动，更多的还要有灵光的大脑，让他们能够适应复杂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场景了。那么在这所学校当中具体是怎么培养的呢？第一步啊，就是叫做入学体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这些工程师和老师正在用算法对他进行一些评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评估结果来给他制定对应的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方案。那么第二步呢，叫做分类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其实现在根据岗位的需求呢，学校已经是制定了像这个艺校、技校、体校、卫校四个方向的这个专业哈。那么学校的负责人也告诉我，其实在开学典礼前已经有部分的这些机器人开始在这儿培训了。像我面前的这台叫做小技机器人，我们来考考他培训情况怎么样。小技同学你好，来给我们说一下你在这儿上学的感受。
11: 大家好，我是吴季。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是老师给我装上了大脑，我才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现在我感觉自己不光有身体，更有思想了。
10: 你看他的这个反应是不是特别的快？其实啊，他未来的表现我们相信会更好的。那除了他以外，我们来这儿看一看，在体校正在上课培训的是我们的这个乒乓球机器人。你看他和我们的老师互动啊，有来有回。我听说通过这个大小脑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培训，他现在已经可以正球反球的进行一个击球，可以识别我们球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那除了这个以外，这边我们看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投篮的机器人，还有很多像这样的机器人都在这里进行一个上课。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上课之后，其实在他们完成培训之后呢，都会经过相关专业部门的一个考核，最后拿到一个专业的技能证书。
0: 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救援进展。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目前，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水电交通大部分恢复，但全国教学活动继续暂停。
12: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天，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启动紧急总指挥部，统一为地震受灾群众设立临时营地并建造住房。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一项评估，初步估计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直接物质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这项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图像和人口数据在震后几小时内进行的。
0: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在27号至28号，陆续又有部分因地震被困的委内瑞拉民众获救。
12: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对委内瑞拉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此前一天，27号，同样在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在一处坍塌建筑的废墟现场救出一名名叫安东尼奥的幸存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
0: 当地时间28号，受持续热浪影响，捷克、波兰等多个中东欧国家均测得创纪录的高温。
1: 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号通报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在27号测得近41摄氏度的高温，28号测得41.1摄氏度，这是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在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已升至

0: 30摄氏度以上。28号，西部边境小城斯武比采测得40.5摄氏度的高温，古城托伦当天测得40.3摄氏度。如果这两个数据得到证实，将打破1921年7月录得的40.2摄氏度波兰高温记录。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表示，上述高温数据来自每小时远程遥测，而标准气象观测仅在固定时段记录气温，相关数值目前仍在核验，完成最终确认后才能被视为官方正式气象记录。目前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最高等级的3级高温预警。在首都华沙，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刷新当地最高气温纪录。在城市街头，许多市民游客驻足在洒水降温装置前，不少游客直言当前酷热远超预期。
1: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yeah,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0: 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针对4个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预警，并对其他地区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有城市在28号早上7点时，气温就已超过30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克罗地亚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多日，一些地区的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2: 连日来，德国也在经受高温考验。当地时间28号，德国一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此外，在26号至28号的3天内，德国至少有13人在游泳时溺亡。
0: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2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德国气象局28号还表示，位于萨克森州的库布舒茨镇在前一夜最低气温仍高达29.4摄氏度，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夜间最低气温最高值。德国气象局预计，全国多地气温从28号晚间开始逐渐下降，并伴有雷暴等恶劣天气。
3: Very lucky to have a hotel with AC, but you see a lot of people struggling and getting the little fans for themselves, or out here in the park finding some shade.
0: 许多德国民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表示，自26号以来，德国3天内已有至少13人死于溺水，遇难者中包括2名儿童，分别为6岁和8岁。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交通部门28号宣布，由于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莱比锡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停运至29号凌晨3点半。
2: 欧洲近日正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
4: 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主席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9号早上5:13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四节编组列车在日本京都站发生脱轨事故，车上约有10名乘客。近畿日本铁道公司说，车

0: 澳大利亚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3400万澳元用于无人机监测。本月6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 这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当地时间28号，2026年德国法兰克福铁人三项赛举行，今年的比赛共吸引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0名选手参加。由于近日当地遭遇热浪，比赛当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赛事主办方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1: 例如将骑行与跑步的赛程缩短，跑步赛道调整到树荫区域。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
2: 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核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消息，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这也是央行首次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隔夜逆回购为央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次日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的交易行为。逆回购为央行向市场上投放流动性的操作，能够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实现流动性 削峰填谷目的。好，以上就是本时段之内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枚龟蛋如何孵出亿万商机？
2: 这个就是窄桥蛋龟。
3: 窄桥蛋龟，我们现在能够销售价格的话，在12000块钱以上。
1: 萌宠业态怎样撬动10亿产业赛道？
4: 除了外观方面这些的话呢，材料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不靠风口，靠手艺，不追热闹，追门道。今天的生财有道，走进浙江德清，看这座江南小城如何把人宠相伴的小温馨做成辐射全球的大生意。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上午九点，德清县武阳街道，一场别开生面的宠物运动会正在进行。
1: 大家在一起多交流养宠的经验，让我们文明养宠。
2: 人宠共乐，然后参加这种活动的话，人也比较开心，宠物也比较开心。
3: 下一个项目，萌宠爱地球。
2: 兴奋了，有点累。我们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世界杯的热情，我们的狗狗玩起来玩得好开心。
0: 浙江德清这座江南小城，自2003年起以宠物为核心，悄然构建起一个横跨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新兴产业生态。目前，全县宠物相关产业规模已近10亿元。这场他经济的崛起，不仅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更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4: 您是在找什么呢？
1: 我在挖灰蛋呢，你看。
4: 哦，哎，又一个。
1: 对，两个。下完蛋之后，它会自己埋好、盖好，然后。正常的话就是它埋在沙子里面，它也能孵化，但是孵化率要低一点。那我们要把这些硅卵的话采集起来，然后统一放到孵化室里面，提高孵化率。
0: 李峰，德清益宠硅产业的代表人物，从2004年至今，他已积累了20多年的养硅经验。如今李峰担任当地益宠硅产业园的负责人。
1: 如果生蛋的话，它是屁股朝下面的，他会用后脚然后挖个坑出来，
4: 嗯，
1: 然后产蛋，产完蛋之后再用后脚把这个坑填满，
4: 满起来。
1: 对，是的，最旺季的时候一天大概能够挖1000-1200个。
4: 什么时候是产卵旺季啊？
1: 产卵旺季的话是在我们江南地区的黄梅季节，也就是今年的话大概是在6月10号到7月10号这一个月，
4: 嗯，
1: 那整个月都是旺季。
4: 哦，
1: 然后我们挖完之后我们把它那个复位，这样的话乌龟会爬上来产蛋。
0: 德清地处长三角腹地，水网密布，湿地众多，非常适宜龟鳖栖息与养殖。而当初不喜欢奔波的李峰，恰恰看中的就是这份养龟的宁静。
1: 这边就是我的孵化室，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品种要所需要的温度不同，我们所有3个不同温度阶段的孵化箱。那么
4: 这个几个孵化箱温度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你看这个是20度，这个是26度，然后这边是29.5度。
4: 哦，
1: 就是
4: 不同的龟种，
1: 对它需要的
4: 温度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对。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蛋放在这个制石里面，这个是孵化介质嘛，是一种矿物质，那么它可以保湿。你不要小看这些蛋，等它孵出小龟之后，价格的话从100多到几千不等，最便宜的话也要150左右。乌龟的话，它这个性别它是靠温度来决定的
4: 啊。
1: 比如说低温它就是公龟多，那么高温它是母龟多。
4: 那你希望公龟多母龟多？
1: 我们看不同的品种需求，比如说是像窄桥之类的话是缺母龟，那么我们就是给它29.5度，就刚才那个箱子里面的温度在孵。那么如果说是像那种剃刀麝香之类的缺公龟的，那么我们就是在25-26度的温度在孵化。
0: 20多年的养龟经历，李峰日积月累了诸多宝贵经验。
1: 其实是死亡给我积累的经验嘛，就是说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是踩在龟壳上面成长起来的，后来慢慢摸索出了经验，摸索出了经验之后呢，我们就尽可能的把这个损失避免掉，或者是

0: 减少到最少。
1: 喂食的话，我们会给龟每天调整不同的那个食谱。
2: 嗯，
1: 像比如说我今天喂虾了，那么明天我就喂个饲料，后天我就喂新鲜的泥鳅啊，然后像河蚌肉啊，都会调整过来给它喂，让它营养均衡。这样的话，它会产量会更高。
2: 龟是要每天都要喂食吗？
1: 对，像总龟的话，我们每天喂一餐。那么如果说是幼龟的话，我们早晚两餐，间隔12个小时。
2: 哦，龟也是要每天都喂的。
1: 是的，是的。但是龟不能多喂，如果遇到降温的天气，你就要停食了。因为它龟的话是变温动物，它那个消化是靠温度来消化的，它自身就是没有消化功能的，它只是温度高了它就能消化，温度低的话它的食物就会烂在肠道里面，很容易生病。现在的话有很多玩家他说我的龟啊，前一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突然就暴毙了，怎么样了，那就是说明你前一天喂多了，前几天喂多了应该是。
2: 啊，乌龟很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能给它吃多了。
1: 对，不能多喂。乌龟饿不死，但它喂多了它就会死。
3: 过去德清当地养龟专业户零星散落，养龟多是食用或药用的副业，利润薄如纸片。随着年轻人追求个性化陪伴的潮流兴起，一宠龟市场迎来风口。2024年，李峰带领大家开始集群化养殖。
2: 咱们现在产业园的规模达到多少？
1: 我们目前第一期的话是125.8亩，那么入驻企业的话有12家，那么我们第一期已经全部都满了。
2: 嗯，
1: 那么后面的话我们会推出二期的话，目前也有10多家企业已经报名了。那么我们主要是把这个一宠龟这个产业集群化之后呢，我们可以降低养殖户的成本，那么降低养殖户他养殖的风险，因为我们有宠物医院啊，然后有那个检测中心配套，那么这样的话对养殖户将来的销售、饲养繁育都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2: 我们这里呀、集合了很多的小龟哈，这些小龟这都是咱们产业园一些主要的品种。
1: 对，这些都是我们主要在繁育的一些品种。像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就入门级的蛋龟，这个是剃刀蛋龟，你看它的刀锋
2: 啊，
1: 它背像刀锋一样的。
2: 对，你看它背有一个这个背脊啊。
1: 对，它又称为屋顶龟。然后呢，这个呢是麝香蛋龟，它是属于麝香科的。
2: 为什么叫麝香龟啊？
1: 它这个龟呢很奇怪，一受精的时候它会散发出麝香味，所以称为叫麝香蛋龟。
2: 哦，麝香蛋龟。
1: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窄桥蛋龟。
2: 嚯、
1: 你看
2: 看起来好凶猛啊。
1: 它是互动性最好也是最凶猛的一种蛋龟。你看、你看逗逗它，你看。
2: 嚯，这个大嘴巴而且看起来很有力量感。
1: 对对对。那么这个呢是叫斑纹草龟。斑纹草龟呢是这几年我们那个观赏龟市场非常火的一个品种。它呢是一个草龟的变异，经过我们养殖户不断的提纯之后呢，它这个整个变异的系数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它的二代或者三代还是同样的颜色，非常好看。你看，
2: 相当于这个龟是你们培育出来的。
1: 培育出来的，对、
3: 随着一宠龟产业园的建成，李峰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赛道。近些年他把重心放在了一宠龟的繁育上，不再是简单的养大卖掉，而是做品种选育和种龟繁殖，让每一只龟从蛋壳里就带着竞争力。
2: 这个蛋上面为什么会写着字啊？
1: 这个是我挖出来的日期，这个像这个蛋35就是3月5号。就3月5号我挖的这个蛋，那么我们在一定的孵化到一定的时间，如果它没有自然破壳，那么我们要人工给它破壳了。
2: 明白，就是了解它是什么时候进的孵化室。
1: 对对对，然后什么时候孵化的。像这个蛋你看它那个气势就比较大了，那么3月5号的其实应该是可以人工把它打开了。
2: 能打开吗？
1: 可以试一下。
2: 嚯，就像人工帮它破壳的话，
1: 对，
2: 不会影响它的质量吗？
1: 对，不会影响它质量。那因为它可能就是龟蛋那个壳太硬了，它顶不开。
2: 像您刚才说，温度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
1: 性别，
2: 对，公母。
1: 是的。
2: 那么我们来怎么分辨什么是公的，什么是母的呀？
1: 乌龟的话，这样的，从小出壳呢，从外观跟体型是没办法分辨的。那么它要长到一定的尺寸，比如说是7到8公分左右，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辨别它的公母了。那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尺寸就能够分辨公母了。你看它的尾巴又短又小，就典型是个母的。

0: 那这里面哪个会是公的呀？
1: 那这个是这个是公的，你看它的尾巴，哎呦呦，
0: 哎呦，这只，哎呦，真凶啊！你看那大嘴巴，
1: 哦，它要咬人，
0: 它会，
1: 你看
0: 多凶！
1: 你看这两个尾巴很明显吧？
0: 啊，你看可以通过尾巴来判断那个龟是公是母哈？
1: 对对，这个、
0: 这种短
1: 的，这个是母的
0: 啊，短的是母的，这个稍微长一些
1: 是公的
0: 啊。这个就是窄桥蛋龟。
1: 窄桥蛋龟，那么如果说是能够分辨公母之后呢，像这个母的啊，
0: 嗯，
1: 我们现在能够销售价格的话，在12000块钱以上。
0: 母的价格更贵一些。
1: 母的价格贵，对。
0: 因为它具有繁殖能力。
1: 是的，然后因为它孵化的话，因为温度控制比较难嘛，所以说它出母的概率要低一点。
0: 看，
1: 哦哟，咬我！
0: 这么小会把手咬伤吗？
1: 不会，就是感觉的会有点痛。
0: 你在那个养殖过程当中有被龟咬过吗？
1: 那经常会有啊，肯定会有被咬的呀。
0: 啊，
1: 最严重的就以前养鳄鱼龟的时候，那么大一个鳄鱼龟把我手上，咬的几乎要上医院了，要缝针的。
0: 啊，
2: 李峰介绍说，在龟蛋孵化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0: 什么样的是坏掉了呢？
3: 像这种像灯泡一样的就坏掉了，它不是黄黄的吗？
0: 啊，
3: 但是呢？
0: 这说明它怎么坏了呢？
3: 嗯，不受精。
0: 啊，里面就是没有真正形成小龟。
3: 对，那像这种啊，它有斑点的，你看它是蛋黄下沉的，它就会给它孵化成小龟。
0: 你看他说的蛋黄下沉哈，你让我们镜头到这边来看，你看，看见蛋黄下沉了吗？你看还有一个那个斑点儿。
3: 这种就是99%能孵化出来了
0: 啊！
3: 把这个坏的一定要剪出，不剪出的话，它把好的蛋都感染了，会有这种小虫子的。
1: 这个大啊，
4: 可以的
1: 啊，这个大。
2: 除了妻子，留学回乡创业的李可义也成为父亲李峰最好的助力。
5: 啊，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乌龟套盒，它里面包含了一盒乌龟蛋，
0: 嗯，
5: 以及孵化用的一些小道具。
0: 啊，这是一些孵化用的工具。
5: 是的。
0: 怎么会想到要推这个套盒出来呀？
5: 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草龟蛋嘛，它量大但是单价低，那么我就想办法去附加它一些产业的附加价值嘛。
0: 嗯。
5: 所以说我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儿童市场，让小朋友去亲自体验孵化乌龟的乐趣，想办法寓教于乐嘛。一只草龟苗的它的单只售价在4块到5块左右，
0: 嗯，
5: 那么我们通过这么一个配套的这么一个设施，那么可以卖到30元左右，这个也去附加了它的产品价值。
2: 年轻人的加入为养龟队伍注入了新活力，如今产业园集孵化、育苗、选育、销售于一体，统一标准、统一技术，单打独斗已成过去，抱团才能把蛋糕做大。
0: 有多少孵化出来了？
6: 现在只有几个，昨天他们那个养殖户提走了。
0: 啊，买走一些了。
6: 买走一些，昨天提走了。啊，
0: 这边是只要孵化就会马上销售出去吗？
6: 对对对对对对，它这个龟呢，每个龟都有一个卵黄嘛，这个就是卵黄。
0: 啊。
6: 啊，小龟的卵黄，要等它自我修复，大概3天左右，像这么大，修复好了以后，健康了才能卖给养殖户。
0: 您说的收复就是这个壳整个变平了，
6: 对, 对，
0: 这个被吸收掉了。
6: 嗯，收好了以后就可以给养护正常下水。
0: 啊，
6: 这样呢避免损伤，没有收完的话呢，就是它会造成一定的损伤，会溺水。
2: 高旭强，第一批进驻产业园的养龟专业户，最先尝到集群化养殖的甜头。
6: 每个人养的产品不一样嘛，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嘛，但是集中在一起了以后呢，品种齐全了，人员也齐全了，然后全国各地到这边来交流的人呢也会更加的多，所以这个好处肯定是园区里面的好处要大于个人。
2: 同样是第一批进驻产业园的范百亚，2年前才正式进入养龟领域。
7: 这个就是目前的当家红星果核，
0: 游得好欢快呀，看看。
7: 互动非常 OK 的，你人到温室里面来工作，我本来是做别的生意的，工作压力非常大，但我一进温室，我手机丢在外面，进来我就不想出去，就是说它能给你带来无限的情绪价值。这个就是蛋龟之王，窄桥，这个种龟，这一个目前，一个下一窝蛋要下的九

0: 个，目前的行情4500一个。
1: 那这不相当于一个个的聚宝盆吗？
0: 对，印钞机。你想，就是说养得好，这一只龟一年可以给你创收150000。
1: 啊。
0: 就一只养得好的话。
1: 啊。
0: 那你说我这里要养满要养400多只，按照预估的话，我这个温室养满几千个 W 应该没问题。
2: 龟养得好还要卖得出，这两年产业园的另一工作重心就是电商直播带货。
3: 4公分左右的麝香一字开头。
2: 据电商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德清宠物龟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65%，直播带货占比达70%，存栏总价值接近4亿元。
4: 我感觉吧，以前就是养龟就单纯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现在自从建立起产业园之后吧，我觉得养龟是需要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的一条道路。我觉得我现在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我要把这个养龟的事业要把它做好做强。
2: 德清的宠物市场早已跳出传统花鸟市场的老路子，而是瞄准全产业链，打造一个快速升级的他经济高地。一宠龟市场的繁荣只是其中的一块拼图，这里更大的愿景是围绕宠物的吃、用、玩、医，搭建一整条产业集群。
5: 走啦，快跑，快跑，快跑，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我们这两位是我们的小小体验官，我们现在要测试的是它的胸杯啊。
6: 对，
5: 这是你们的新的产品。
6: 对，联名系列的一些胸杯产品，我们叫贴贴胸杯。
5: 啊，你说这个吗？
6: 对，
5: 我这个是蝴蝶。
6: 对，这个是蝴蝶。
5: 它可以摘下来。
6: 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去互换
5: 更换一下。来，给你这个。
6: 其实我们做测试的话主要是看就是宠物它的穿着时候有没有影响它的行动，或者它穿着哪个地方有没有过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看我们这个牵引它的过程中，它这个后片有没有做很大的变形。那还有一个的话，我们握手的地方也做了一个不勒手的一个设计，里面是软质的。
5: 对对对，很舒服，握起来
6: 可以挂在手腕。
5: 那说明我们的这个胸杯其实是可以过关的了。
6: 对。
2: 陈小阳，产品设计专业毕业，现在是德清雨月镇的一家宠物用品企业专职设计师。
7: 从通用的设计师的角度，那么审美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们要做好一个宠物设计师的话，那对宠物的习性了解，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生理知识啊，包括一些那个特性，都要有充足的了解，才能做好宠物这个品类的设计。
2: 在宠物用品领域，陈小阳的设计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需要考虑宠物的咬合力、嗅觉灵敏度、使用动线，同时兼顾家居环境的融合度。
7: 这边就是我们的猫爬架展区了。
5: 好多呀。
7: 对，这还不算多，只有几十款嘛。我们其实已经开发了几百款，甚至上千款了。
5: 猫爬架要不断的更新换代吗？
7: 对，一个是外观上面我们要做一些不断的迭代，因为我们现在的家居环境装修风格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的爬架一定要适应这种放在家里的这种舒适性，
5: 要不违和。
7: 对，要不违和。对，要融合的比较好。除了外观方面的这些的话呢，我们其实在选猫爬架的时候，其实材料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5: 对，
7: 就比方说这个麻绳吧，麻绳它有这个黄麻、白麻，然后还有这种纸绳。对，那么还是要选这种就是说摸起来不那么扎手的。对，它这个毛刺要处理过的，尤其是给我们幼猫去选猫爬架的时候。对，如果真的手比较爪子比较娇嫩的话，可以选纸麻的。对，然后如果年龄大一点，他对这个魔爪需求比较旺盛的，可以选择我们这种粗糙一点的。
2: 德清雨月镇是长三角宠物用品的隐形生产基地，周边配套极其完善。对陈小阳而言，设计稿离实物只有一脚油门的距离，他可以上午改图纸，下午去工厂钉色板。这种地理属性让他从图纸设计师进化为落地型产品设计师。
5: 你看这里摆放的就都是咱们小狗狗小猫咪的这个
7: 衣服。对，其实开发宠物的衣服跟开发人的衣服一样，它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类的。对，像这款就是我们针对夏季春夏的凉凉衣，这个面料也是凉感面。

0: 料，然后也有比较有弹性。这边还有棉服，
1: 对，你看，小棉衣里面还有小抓绒。
0: 对，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些设计上的小延伸，比方说我们这个衣服就自带一个牵引扣，它这样只要把那个牵引绳一挂就能带出去遛狗了。
1: 你看这还有秋季款，
0: 对，
1: 是吧、嗯、你看多好看啊，
0: 灯芯绒材质的。说起来的话，比较有技术含量的，或者说比较有这个卖点的，还是这款冲锋衣。对，
1: 这是一款冲锋衣。
0: 对，冲锋衣作为一个比较需要有专业性的一个品类，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宠物它在一个极端情况下的对它有一个保护
1: 啊。
0: 然后比方说我们面料上面要它要具有这种耐磨性，然后还要防水性要非常好，但是呢我们要兼顾它一定的透气性。我们里面也是全都是这种压胶工艺的
1: 啊，
0: 确保它这种接缝它都不会漏水。
1: 你看多好看呀。而且我发现了，配合这些冲锋衣啊，还能有些什么用品可以使用。你看这边还有小帐篷，你看这边都是帐篷，这要是带上我们的小萌宠，用上帐篷，穿上户外冲锋，是吧？
0: 对
1: 啊，多好看呀，多帅呀。
2: 目前国内宠物经济正处于爆发期，陈小羊的价值不再局限于降本增效，而是用设计驱动品牌溢价。它需要将国际审美与宠物的功能性结合，融入拟人化情绪价值。一件品牌联名款往往成为社交平台上的晒宠利器。
1: 你看我们两个的这个很像是背包的物品啊。
0: 对，
1: 这个是叫
0: 宠物的垫子。对
1: 啊，
0: 宠物垫子，
1: 宠物垫啊，就是给它在上面休息用
0: 的
1: 啊。我看这边还有一些，你看这个应该是唐老鸭。
0: 唐老鸭，对，这是唐老鸭的脚。
1: 你看多可爱呀、啊、这个啊，这些就都是联名款了。
0: 对，
1: 这些东西就好像就是家里用不到都想拥有一个。
0: 对，就是提供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款、这款设计的话是我们针对用户的痛点去开发的一个新品。然后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拆洗，可以拆卸下来，很方便丢到洗衣机里去洗的，这样它用脏了去洗一下马上就变成新的一样了。而且我们每年也会推出新的这个外面的套子、它可以做一个替换和迭代。对，就像换床单一样，很方便
1: 啊、就相当于给家里换一个软装。
0: 对，然后另外一大痛点呢，是我自己养猫过程中也会用到，就是猫其实有的时候特别喜欢趴在这个上面睡
1: 啊、
0: 如果你里面是海绵填充的话，它可能一压就塌了，时间长这个窝就撑不起来了嘛，就失去它的作用了。然后我们专门是给它开模了一个内胆，对，这个支撑力是很好的，就是猫上面睡也不会睡塌。
2: 站在新消费浪潮前沿的陈小羊，已经成为让宠物用品从耐用品变成快消品的隐形推手。
0: 我觉得非常的庆幸能够做这一行，因为这个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宠物嘛，能给他们去设计一些好看的衣服，能给他们设计一些好玩的玩具，那么对我来讲，看到这个东西上架受到市场的欢迎，这是最大的一种奖励。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从繁育端的益宠归养殖，到消费端的宠物用品，德清宠物产业链把养和用串在了一起。一只宠物的背后是吃、住、玩、医一整条链条，每一个环节都是一门独立的生意。当它们有机汇聚后，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它经济生态圈。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11: 志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4: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5: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6: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7: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5: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张琳，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实现营业收入超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1: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

0: 大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公告，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正式启用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规模为3000亿元。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2: 隔夜逆回购是指央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次日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的公开市场操作行为。逆回购为央行向市场上投放流动性的操作。此前，央行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期限包括7天、14天、3个月、6个月、1年和长期。
3: 央行选择在29日和6月30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主要是应对季末流动性压力，新增的隔夜逆回购补充了期限为1天的工具，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投放方式，可以更好满足金融机构多样化流动性需求，提升资金面运行稳定性。
4: 增设隔夜逆回购操作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也符合我国银行间市场的交易结构，与国际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框架演进的方向是一致的。从我国货币市场运行结构来看，隔夜品种本身就是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交易最集中的期限。国际上呢，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也是普遍重视呢隔夜品种。
2: 业内专家分析，在月末等时点，金融机构临时性资金需求增加，隔夜操作灵活性更强，能更好实现流动性削峰填谷目的。本次央行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既是顺应市场需求，也有利于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在逐步展开，进展顺利。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超过4000万吨。在小麦主产区河南，小麦购销活跃，渐入高峰。来看记者的探访。
5: 在河南新乡盐津县这家小麦收购企业，记者看到送粮的车辆排起了队伍，收购库区的5条作业线正在进行卸粮入库。
6: 今天拉了120吨，卖粮也比较方便，愿意卖，已经卖了70%了吧。
7: 我们为收粮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当日收粮，当日付款。目前备仓容4万吨，每日收购粮食1000吨，比去年同期增长50%。
5: 据介绍，目前小麦收购价格整体高于去年同期，其中优质小麦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使得农户售粮的意愿显著提升，
8: 出价1.24元，比去年高了2分钱。
5: 记者了解到，今年河南新乡市提前备足仓容150万吨，引导国有粮库、面粉加工企业等多元主体积极入市，粮食市场购销活跃，进展顺利。截至目前，新乡全市收购小麦已超40万吨，较去年同期收购量增加17.9%。
9: 监测点收购平均价国标3等小麦每斤1.21元，同比上涨2.54%。同时，我们全面落实优质优价导向，国有粮库发挥标杆托底作用，各类市场化收购以质论价，加工企业优质麦收购需求较往年明显提升。
1: 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
10: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11: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

0: 天。
1: 今天，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方面取得新突破。
2: 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3: 净厂由近2万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2: 据介绍，该电站所在地最低气温达-37.3摄氏度，最大风速可达9级，同时面临盐碱地质等多重工程挑战。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北纬45度以上严寒地区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1: 最近，一批深耕具身智能脑机接口赛道的前沿科创企业在北京接连迎来技术突破，成果背后是科创孵化器的护航，他们帮助企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通道。一起来看报道。
4: 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处机器人测试场地内，两只机械臂正灵巧地将散落的衣物逐一分拣，叠放整齐。
5: 完成这一任务的核心呢，就是加装了世界模型这一物理大脑，可以预演衣服受力变形、姿态变化等，提前规划好一套最好的执行动作。
4: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一概念超前的大模型能够研发成功，离不开专业孵化器的助力。当企业面临融资难、客户少的困境时，孵化器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撑，还一起梳理技术定位，打磨商业模式，让成果顺利落地转化。目前企业估值已突破100亿元，技术迭代进入快车道。
6: 我们第三代的模型呢，在数据的丰富度包括数据的来源方面上面要高了不少，我们基本上把这种几十种任务的平均成功率从之前的70%左右现在提升到了90%左右。
4: 在技术突破的关键阶段，很多创新企业都得到科技孵化器的护航。不久前，国内首个超百通道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的多中心临床试验在北京天坛医院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向临床应用迈出重要一步。企业负责人介绍，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的过程中，也遇到渠道不畅、资金缺口等难题。经过多家科创孵化器牵线搭桥，企业得以对接医院等多方资源，成功注入社会资本股权投资，产品研发与市场开拓进程明显提速。
7: 这款产品其实我们是电机植入机器人，它可以实现说在大概半小时之内就能完成一台嵌通道的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其实是为我们未来的这个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应用到临床，其实实现了它最后1公里的这样一个难题。
1: 科技孵化器是为初创科创企业提供办公场地、资金、技术、政策对接等一站式扶持的服务平台。在北京，不少科创孵化器还是深度参与企业成长的合伙人。一个分类培育、资源互通的孵化生态正在形成。继续来看报道。
4: 日前，一场汇聚了具身智能、AI 基础设施等56个前沿项目的路演活动在北京举行，超千位早期投资人与项目负责人现场对接。发起这一活动的正是北京一家专注超前孵化的服务机构。投资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则是通过3个月高强度的创业营，解决从产品定义到市场拓展的各种问题。
0: 我们基本上投的所有的项目都是很早期、很初步的，必须这样跟他们一块儿来去解决问题，一块儿来做，一块儿创业。
4: 标准化投资加创业营加速模式，实现了超前孵化的规模化

0: 体系化运作。截至目前，这家机构参与的667个早期项目中，有10余个已成长为百亿估值企业。在对接资源方面，科技孵化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北京海淀区一家光电设备服务平台，光子芯片从封装到性能测试的专业仪器一应俱全，向众多实验室项目开放共享，
1: 大大的加快整个研发的一个进程。你自己的工程师来过来培训，亲自操作，然后这样其实整个的自由度也是比较高的。
0: 搭建这一硬件共享平台的是北京一家深耕硬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他们还为企业精准对接上下游资源，破解硬科技成果转化融资难、订单少、落地慢等多重难题。
2: 聚焦于光电科技，然后商业航天、量子、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啊等等这些前沿科技，在北京呢已经孵化了有150家企业。
3: 从超前孵化抢占赛道到成果转化打通链条，北京正在构建梯度接续科创孵化的培育体系，持续激活科创势能。
0: 目前在北京，一张覆盖全市16个行政区及经济开发区的孵化网络已经铺开，近600家创业孵化载体，约800万平方米孵化面积，包含5家工信部卓越级孵化器、34家工信部标准级孵化器、30家北京市标杆孵化器以及133家市级孵化器，构成科创孵化的梯度体系。
4: 建立以论文、专利、科学家团队为核心的创新线索追踪体系，依托孵化生态串联科研攻关、创新创业、产业落地的关键节点，支撑前沿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培育。
0: 2022年，北京市出台标杆孵化器培育行动方案，2025年施行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聚焦超前孵化、深度孵化、国际孵化等重点方向，持续加码政策扶持力度。
4: 设立早期孵化投资基金，规模超570亿元，近3年累计投资孵化200余家在孵企业，近3年累计孵化出11家独角兽企业以及7家上市企业，助力北京形成产业集群。
0: 近年来，科技创新创业的国家战略支撑持续强化。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强化对孵化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孵化器。目前，全国95%的县级以上地区建设有孵化器，累计孵化上市企业约810家，在孵企业和团队超42万家。
3: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日成功发射，并于4月15日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5: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在轨试验中，空间制冷冰箱成功突破微重力环境下压缩机气液分离与稳定运行的难题，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6: 那么第二批成果呢，基本上就要通过1到2个月稳定性。

0: 的实验的这批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都达到了我们这个预期。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运行状态良好啊，也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相关的一些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人类未来要想在太空长时间驻留，甚至建设太空基地，完备的太空医疗保障体系不可或缺。这也正是未来太空医院项目的核心研究方向。太空生物培养是这两年我国依托中国空间站开展生命科学研究的重点方向。此前已经完成马斑鱼、金鱼藻、空间小鼠等多项在轨研究。在这次青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中，相关领域就开展了多项技术验证。
2: 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机电检测仪，针对传统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难以连续监测的短板，采用自主研发的神经芯片，首次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此外，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此外，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工业级低成本在轨生物保障舱首次顺利完成在轨试验。该保障舱采用被动式气液混合技术装置，打造出标准化可复用的空间流体试验平台，能够有效降低空间生命科学试验与太空制药的落地成本。青州试验飞船这次还开展了在轨极端抗逆植物齿类赤藓的太空复苏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行性，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撑。
0: 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那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我们如果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二手车是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二手车交易810万辆，增长2.3%。在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有8个城市的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四川成都就是其中之一。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记者实地探访了当地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我们一起去逛一逛。
3: 二手车交易是汽车流通消费当中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成都双流区的西南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地标，从负一楼到四楼，整整5层楼都是二手车的展厅。这里聚集了上百款的汽车品牌，上千辆的二手车，每到周末总会有非常多的消费者来这里看车选车。
4: 我听说这边的车品牌也比较多，然后展厅很大，刚好车辆有一个要置换，然后我就过来顺便也看一下其他的车，然后这辆车看着还蛮不错的，然后价格也是标在那15万，刚好在我预算内嘛。
5: 看着还挺好的，挺专业的感觉，种类挺丰富的，而且车都弄得特别好，特别新。反正我们女生嘛，看车都是看好不好看，看新不新。
6: 与传统二手车交易市场不同，这里将评估收购、车辆检测、金融按揭、过户上牌、售后维保全链条集中在这一栋楼内。市民谢女士就刚在这里购入了一台二手车，让她意外的是，几乎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所有购车流程。
7: 然后我今天也就10点多才过来的，一直在这里选车，选了之后呢，到现在就已经是在上牌了，大概时间也就在半个多小时，左右吧，现在也就才11点多，然后现在已经在上牌了，那待会上好牌我就可以把车子开走了。
6: 透明消费正是破解二手车行业痛点的关键，在这里买二手车，每车一码，明码实价。
3: 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两个二维码，一个是 4S 店的维修出险记录，还有一个呢是准备记录。扫码就可以看到 对哪一些地方进行了修复，比如说掉漆修复呀、轮毂修复等等。了解完车况以后，我们再来看价格，每台车呢都是明码标价，上面也就是一口价，也节省您讨价还价的

0: 历和时间。
1: 目前这里不仅年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还凭借其12万平方米的场地规模和海量车源，入选了成都市汽车文化旅游目的地，年吸引客流达20万人次。此外，这里通过各类跨界活动，将汽车文化与成都慢生活深度融合，构建起交易加体验加文化的立体文旅生态。
2: 是我们的展厅常年有经典车和稀缺车的展出，然后每年呢也会开展近百场的有关体育竞技、音乐演绎、亲子研学、自驾出游这些主题活动。
1: 目前成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800万辆，年交易二手车超80万辆。试点期间，成都将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互认，并完善价格评估与风险管控体系等，进一步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
3: 在政策扶持方面，我们多轮次推出购车补贴与以旧换新政策，围绕企业融资、市场拓展、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给予精准的支持，同时还推进一站式集成服务，简化过户备案、补贴申领等流程，持续优化汽车流通营商环境。
4: 在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中，促进二手车的高效流通是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未来试点将如何推进？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1: 新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的共有沈阳、大庆、芜湖、福州、成都、绵阳、西安、乌鲁木齐8个城市。据了解，试点城市将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在已提交的试点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
5: 有的地方呢，它可能是二手车流通的一个集聚地，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实力，政策的出台呢，就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去突破一些限制啊，去制定相应的标准，来推动行业呢更好的发展，让地方的这个政府能够有所创新，并且呢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这样呢能够更好的总结出经验，然后呢未来啊再进行相应的推广。
1: 按照此前明确的改革试点方向，在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持续完善二手车流通管理制度，创新二手车交易登记便利化措施，探索建立线上交易管理制度，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开展厂家认证、二手车整备等业务，加快二手车经济转经销，鼓励开展二手车经销企业分级分类管理等等。专家介绍，当前我国二手车年交易量已超2000万辆，但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6: 整体的市场的环境在逐渐优化，很多的在二手车销售过程中都带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不光是单纯的二手车消费，它同时呢会拉动新车的增量，我想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救援进展。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目前，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水电交通大部分恢复，但全国教学活动继续暂停。
7: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天，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启动紧急总指挥部，统一为地震受灾群众设立临时营地并建造住房。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一项评估，初步估计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直接物质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这项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图像和人口数据在震后几小时内进行的。
4: 虽然震后救援黄金72小时

0: 已经过去，但在27号至28号，陆续又有部分因地震被困的委内瑞拉民众获救。
1: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对委内瑞拉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此前一天，27号，同样在拉瓜伊拉州。

0: 要的幸存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
1: 目前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2: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3: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este edificio ya, mi hija, 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 bien.
2: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4: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 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5: ¿Qué a quién buscan?
4: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 y a su esposo.
2: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6: Es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arios, somos muy solida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yudar no que fue necesario.
7: Con el paso de las horas,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se torna crítica. Por eso, los rescatistas apuran el pa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A personas con vida entre los escombros.
2: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
8: 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1: 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28号早些时候，伊朗当地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3026.68点，上涨1.57%；国企指数报7605.34点，上涨1.94%；恒生科技指数报4393.01点，上涨3.23%。在最近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业务范围由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至全场景离岸业务。这一改革将如何打破企业出海的壁垒，又将如何助力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呢？来看记者报道。
9: 6月29日，一场与离岸金融服务相关的宣介会在上海临港举行，吸引了数十家来自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汽车产业链等行业的出海企业参与，交流跨境金融服务落地经验，探讨金融、产业、政策融合发展新模式。
10: 对于继承

0: 电路这个行业从单一加工厂加工再回来，需要审批单证，需要时间。二次扩围以后，其实节约的是时间。第一个是货物流转时间和加工订单的时间，第二个是支付通道的时间。
1: 据介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发布后，开放政策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扩围后，与全球生产销售相关的各类离岸业务均被纳入，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2: 一个典型的模式就是全球接单、境外加工、临港结算。比如我们以一家总部在上海的制造业企业为例，企业委托东南亚的海外工厂加工，成品直接销往全球，货物不进出中国关境。在资金流动上，我们也依托 FT 账户实施了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1: 同时，金融机构形成了对离岸贸易结算、跨境投融资、跨境避险、全球资金管理等全维度延伸覆盖，
3: 把我们的金融服务拓展到自贸区特色的全场景。我们覆盖了离岸贸易、跨境投融资、财资管理、避险以及整体的特色场景服务方案设计。第二呢，在服务的深度里面，我们进行了延展，
2: 产业和金融的协作同样可以复制到服务贸易领域。比如临港的来数加工等新型服务贸易同样可以享受凭指令结算的便利。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地推动这类场景落地。
4: 今天，一批法国进口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监管下，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并配送至消费者手中，标志着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依托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企业可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合作区提前备货管理库存，消费者下单后即可办理通关，经海关监管放行后及时配送。叠加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企业可享受极简、次简申报、单项查验、信息共享等便利措施，持续压缩货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跨境电商网购保税业务是海关总署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项目。拱北海关靠前服务，定制监管方案，指导场地建设，协调解决企业注册备案、账册设立等诉求，协同优化进出区通道与货运动线，保障业态健康发展。
5: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横琴合作区，是海关总署支持服务合作区建设新一轮措施的重要内容。它将进一步丰富区内业态，激发产业活力。
4: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今年暑期档将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作为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
6: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涵盖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欢喜剧及进口经典 IP 续作。市场呈现出国产片供给丰富、进口片表现稳健的格局。国产动画电影中，多部取材于传统神话、历史 IP 的作品，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无厘头娱乐，以轻松娱乐适配亲子场景。纵观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不再依赖单一爆款，而是通过多类型供给覆盖不同家庭需求。
4: 夏日看电影不再仅限于

0: 去电影院这样一个选择。在北京，从百年古建到工业遗存，露天放映的电影吸引了众多观众前往感受不一样的观影乐趣。
1: 在北京首钢园大跳台旁的冷却塔下，新西兰电影《1978》在此全球首映。周边市民在壮美的钢铁建筑遗存和流转的华灯中体验电影艺术的魅力。而在北京中轴线的钟鼓楼，光影邂逅百年古建，仲夏之夜，鼓楼化作独特背景，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影。
2: 我觉得把这种文物建筑跟就是电影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形式非常好，又是有人文的气息，然后又有艺术的这种灵感，就是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就是历史和现代融合的感觉。
1: 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每个周末都会与观影爱好者见面，活动已持续数月。从六一期间的亲子电影到端午期间的国风影片，多种类型的影片也给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部分场次还设置了映后主创交流环节，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别样观影乐趣。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将持续到国庆假期。
0: 今天，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杭州机器人学校迎来首批30台机器人学生报到入学。为什么要给机器人办学校？他们又将在这里接受怎样的教育？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这所机器人学校的这个实训课堂。那么今天上午呢，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的这个入学典礼。在我身后这些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就是今天入学的首批的新生了。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送他们来上课的家长呢，有来自中小企业的代表，同样还有一些部门单位的。他们将在这里进行职业化的技能培训。啊，现在的我们这些机器人领域，有很多的机器人，它会跑会跳，但是呢，它缺乏一个这个理解环境，这个适应包括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大脑。把机器人送到这里来之后呢，不仅仅要让他们会跑会跳会动，更多的还要有灵光的大脑，让他们能够适应复杂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场景了。那么在这所学校当中具体是怎么培养的呢？第一步啊，就是叫做入学体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这些工程师和老师正在用算法对他进行一些评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评估结果来给他制定对应的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方案。那么第二步呢，叫做分类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其实现在根据岗位的需求呢，学校已经是制定了像这个艺校、技校、体校、卫校四个方向的这个专业哈。那么学校的负责人也告诉我，其实在开学典礼前已经有部分的这些机器人开始在这儿培训了。像我面前的这台叫做小技机器人，我们来考考他培训情况怎么样。小技同学你好，来给我们说一下你在这儿上学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吴季。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是老师给我装上了大脑，我才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现在我感觉自己不光有身体，更有思想了。
3: 你看他的这个反应是不是特别的快？其实啊，他未来的表现我们相信会更好的。那除了他以外，我们来这儿看一看，在体校正在上课培训的是我们的这个乒乓球机器人。你看他和我们的老师互动啊，有来有回。我听说通过这个大小脑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培训，他现在已经可以正球反球的进行一个击球，可以识别我们球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那除了这个以外，这边我们看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投篮的机器人，还有很多像这样的机器人都在这里进行一个上课。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上课之后，其实在他们完成培训之后呢，都会经过相关专业部门的一个考核，最后拿到一个专业的技能证书。
0: 进入夏季，山东济南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1.2米。水位的显著抬升让趵突腾空、月牙飞瀑等泉水胜景得以再现，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5: 在济南趵突泉公园核心景区，三股泉水喷涌而出，观澜亭等观赏点位人头攒动，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定格泉水喷涌的瞬间。
6: 泉水非常的漂亮，它就是非常的有力量，一直往上涌嘛。
7: 一进来趵突泉的话，就会感觉特别的清凉，靠近泉水的地方都感觉非常的沁人心脾。
5: 趵突泉水位自去年9月7号跃上29.01米以来，已连续超过9个月维持在高位。 持续充沛的夏季降水

0: 科学的地下水涵养保护，常态化的生态治理，共同推动泉水水位稳步攀升。高水位的持续加持也催生了72名泉中最具观赏性门槛的一道风景——月牙飞瀑。泉水从石缝奔涌而出，水花四溅。截至6月28号，这一胜景已连续再现294天。
1: 这个水特别的清澈，然后这个月牙泉呢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像水帘一样往上涌然后落下来，特别的神奇，特别精致。
0: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趵突泉公园累计接待游客已超过5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近7%。
2: 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预订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暑期旅游核心消费群体，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
3: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2: 眼下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社区热闹了起来，随着当地萤火虫进入活跃期，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夜经济。
4: 我刚刚看到了很多萤火虫，我感觉很开心，开心我看到萤火虫啊，
5: 感觉有点让他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6: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7: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市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挺好的。
8: 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6: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9: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这个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10: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11: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的一个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2: 今年入夏以来，水上运动成为了不少人的消暑选择。从沿海到内陆，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来看记者在多地的探访。
12: 在贵州遵义的绥阳县，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划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玩法。
13: 现在家门口周边小众的特色水上体验

0: 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1: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2: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人气很旺。
3: 我们在昆明开车过来的，然后也是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4: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9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5: 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格局。
6: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百色局地特大暴雨。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号至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将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在北方，华北、东北地区、中部和西南部、内蒙古东部、山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山东西北部等地大暴雨。未来三天，上述地区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当地时间28号，德国一个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7: 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号通报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在27号测得近41摄氏度的高温，28号测得41.1摄氏度，这是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在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28号，西部边境小城斯伍比采测得40.5摄氏度的高温，古城托伦当天测得40.3摄氏度。如果这两个数据得到证实，将打破1921年7月录得的40.2摄氏度波兰高温记录。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表示，上述高温数据来自每小时远程遥测，而标准气象观测仅在固定时段记录气温，相关数值目前仍在核验，完成最终确认后才能被视为官方正式气象记录。目前，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最高等级的3级高温预警。在首都华沙，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刷新当地最高气温记录。在城市街头，许多市民游客驻足在洒水降温装置前，不少游客直言，当前酷热远超预期。
8: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yeah,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7: 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针对4个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预警，并对其他地区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有城市在28号早上7点时，气温就已超过30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克罗地亚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多日，一些地区的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根据德国

0: 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德国气象局28号还表示，位于萨克森州的库布舒茨镇在前一夜最低气温仍高达29.4摄氏度，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夜间最低气温最高值。德国气象局预计，全国多地气温从28号晚间开始逐渐下降，并伴有雷暴等恶劣天气。
1: Very lucky to have a hotel with AC, but you see a lot of people struggling and getting the little fans for themselves, or out here in the park finding some shade.
0: 许多德国民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表示，自26号以来，德国三天内已有至少13人死于溺水，遇难者中包括2名儿童，分别为6岁和8岁。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交通部门28号宣布，由于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莱比锡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停运至29号凌晨3点半。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消防部门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的过程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
3: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及积雪量较低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超过373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及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当地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犹他州州长考克斯此前已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号独立日，也就是国庆日前禁放烟花，以减少火患风险。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27号也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授权国民警卫队参与灭火，以缓解一线消防人手短缺压力。近期，美国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火情显著加剧。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美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1.2万平方公里，超过近10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几天，美国西部大范围地区极端干热天气还会持续，山火发生风险仍处于高位。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29号早上5点13分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日本京都站发生脱轨事故，车上约有10名乘客。近畿日本铁道公司说，车上乘客已被引导下车，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称，未来2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3400万澳元用于无人机监测。本月6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这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当地时间28号，2026年德国法兰克福铁人3项赛举行。今年的比赛共吸引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0名选手参加。由于近日当地遭遇热浪，比赛当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赛事主办方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例如将骑行与跑步的赛程缩短，跑步赛道调整到树荫区域。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北京时间17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轻舟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1: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轻舟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在轨试验中，空间制冷冰箱成功突破微重力环境下压缩机气液分离与稳定运行的难题，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

0: 遥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1: 那么第二批成果呢，基本上就要通过一到两个月稳定性的实验的这批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运行状态良好啊，也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相关的一些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2: 今天，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3: 本次静态点火试验全面检验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
2: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出口总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实现两位数增长。经深圳口岸进出口值占比超70%，同比增长58.7%。今天，一批法国进口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监管下，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并配送至消费者手中，标志着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
3: 依托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企业可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合作区提前备货管理库存，消费者下单后即可办理通关，经海关监管放行后及时配送。叠加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企业可享受极简、次简申报、单项查验、信息共享等便利措施，持续压缩货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跨境电商网购保税业务是海关总署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项目。拱北海关靠前服务，定制监管方案，指导场地建设，协调解决企业注册备案、账册设立等诉求，协同优化进出区通道与货运动线，保障业态健康发展。
4: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横琴合作区，是海关总署支持服务合作区建设新一轮措施的重要内容。它将进一步丰富区内业态，激发产业活力。
2: 今天，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方面取得新突破。
5: 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6: 镜场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镜场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5: 据介绍，该电站所在地最低气温达-37.3摄氏度，最大风速可达9级，同时面临盐碱地质等多重工程挑战。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北纬45度以上严寒地区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0: 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
1: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2: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实现营业收入超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3: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0: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今年暑期档将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作为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
1: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涵盖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欢喜剧及进口经典 IP 续作。市场呈现出国产片供给丰富、进口片表现稳健的格局。国产动画电影中，多部取材于传统神话、历史 IP 的作品，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无厘头娱乐，以轻松娱乐适配亲子场景。纵观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不再依赖单一爆款，而是通过多类型供给覆盖不同家庭需求。
0: 眼下，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的

0: 西冲社区热闹了起来。随着当地萤火虫进入活跃期，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夜经济。
1: 我看到萤火虫了，
2: 感觉有点让它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3: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4: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社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挺好的。
5: 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3: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6: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这个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7: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8: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的一个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0: 进入夏季，山东济南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出了1.2米。水位的显著抬升让趵突腾空、月牙飞瀑等泉水胜景得以再现，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9: 在济南趵突泉公园核心景区，三股泉水喷涌而出，观澜亭等观赏点位人头攒动，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定格泉水喷涌的瞬间。
10: 泉水非常的漂亮，它就是非常的有力量，一直往上涌嘛。
11: 一进来趵突泉的话，就会感觉特别的清凉，靠近泉水的地方都感觉非常的沁人心脾。
9: 趵突泉水位自去年9月7号跃上29.01米以来，已连续超过9个月维持在高位。持续充沛的夏季降水、科学的地下水涵养保护、常态化的生态治理，共同推动泉水水位稳步攀升。高水位的持续加持，也催生了72名泉中最具观赏性门槛的一道风景——月牙飞瀑。泉水从石缝奔涌而出，水花四溅。截至6月28号，这一盛景已连续再现294天。
12: 这个水特别的清澈，然后这个月牙泉呢，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像水帘一样往上涌，然后落下来，特别的神奇，特别精致。
9: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趵突泉公园累计接待游客已超过5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近7%。
0: 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东北、华北一带仍多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百色局地特大暴雨。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号至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将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

0: 累计雨量大，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在北方，华北、东北地区、中部和西南部、内蒙古东部、山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山东西北部等地大暴雨。未来三天，上述地区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救援进展。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目前，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水电交通大部分恢复，但全国教学活动继续暂停。
2: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天，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启动紧急总指挥部，统一为地震受灾群众设立临时营地并建造住房。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一项评估，初步估计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直接物质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这项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图像和人口数据在震后几小时内进行的。
1: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在27号至28号，陆续又有部分因地震被困的委内瑞拉民众获救。
2: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对委内瑞拉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此前一天，27号，同样在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在一处坍塌建筑的废墟现场救出一名名叫安东尼奥的幸存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官方持续展开搜救行动的同时，一场由普通民众自发组织的互助行动也正在进行。志愿者们募集救援物资，运送食品，分发生活必需品，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受灾民众渡过难关。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中央大学的一处广场。地震发生后，这里迅速被改造成了一处救援物资集散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学生和志愿者们正忙着将刚刚运抵的救援物资从货车上卸下来，再分类整理衣物，打包药品和食品。到了晚上，这些整理好的物资将统一装车运往受灾地区。
4: Aquí para dar apoyo a los adultos mayores que están en Kennedy, que quedaron en la intemperie. Nos organizamos en grupos, los que tenemos vehículos, los que tenemos motos, y de alguna manera nos vivimos trasladando a los centros de ACOP para llevar toda la ayuda que necesitan.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被分成了几块区域，有纺织品区、食品区和药品区。目前，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物资发放方式也更加精准高效。
5: Mira, hoy estoy ayudando en el área de comida 3. Repartimos bultos de harina, pasta, avena, harina de trigo, café y otras cosas como crema de arroz.
6: Comenzamos siendo 350 y de repente llegamos a 2000 voluntarios que se han movilizado solos, sin un bolívar, sin comida constante. Y cada vez individualizamos más la entrega. O sea, ya no solamente le damos a los puntos de apoyo en los sitios de...digamos de conmoción de emergencia, sino que ya estamos hablando de vecinos que se encargan de hacer la distribución y que al final te parece mucho más efectiva.
7: El que no vive para servir no sirve para vivir, para apoyar a la gente que lo necesita. El día de mañana uno no sabe si puede ser uno, hay que apoyarlo.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计划于周二，就是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6月30号的谈判原定在瑞士举行，旨在讨论伊朗核计划。但随着近期局势的升级，谈判地点改在卡塔尔多哈，谈判重点也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报道称，此前在6月21号至22号的美伊瑞士谈判中，双方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
0: 据路透社28号报道，英国下一任首相热门人选安迪·伯纳姆将于当地时间29号阐述他的施政蓝图，承诺改革英国治理模式，并启动一项为期10年的发展计划。
2: 伯纳姆将在当地时间29号发表演讲，完整披露其治理路线，向地方区域下放权力会被他作为核心施政纲领推出。据报道，他希望把技能培训、部分税收等领域的权力从伦敦转交给地方机构，还计划推出一项为期10年的发展计划，重点推进再工业化、大规模住房建设、基础设施更新以及公用事业改革，旨在全面提高英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伯纳姆还将承诺改革公共采购体系，以更好地扶持本土就业和制造业。一旦上台执政，他将成为英国10年内第7任首相。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之前继续担任英国首相。同一天，伯纳姆正式宣布参与工党领袖竞选，他目前被视为最有可能接任工党党首和英国首相的人选。
0: 当地时间28号，受持续热浪影响，捷克、波兰等多个中东欧国家均测得创纪录的高温。
2: 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号通报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在27号测得近41摄氏度的高温，28号测得41.1摄氏度，这是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在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28号，西部边境小城斯伍比采测得40.5摄氏度的高温，古城托伦当天测得40.3摄氏度。如果这两个数据得到证实，将打破1921年7月录得的40.2摄氏度波兰高温记录。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表示，上述高温数据来自每小时远程遥测，而标准气象观测仅在固定时段记录气温，相关数值目前仍在核验，完成最终确认后才能被视为官方正式气象记录。目前，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最高等级的3级高温预警。在首都华沙，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刷新当地最高气温纪录。在城市街头，许多市民游客驻足在洒水降温装置前，不少游客直言，当前酷热远超预期。
3: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yeah,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2: 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针对4个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预警，并对其他地区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有城市在28号早上7点时，气温就已超过30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克罗地亚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多日，一些地区的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0: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9号早上5点13分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日本京都站发生脱轨事故，车上约有10名乘客。近畿日本铁道公司说，车上乘客已被引导下车，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西南

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西南威尔士州政府称，未来2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3400万澳元用于无人机监测。本月6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

0: 当地时间28号，2026年德国法兰克福铁人三项赛举行。今年的比赛共吸引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0名选手参加。由于近日当地遭遇热浪，比赛当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赛事主办方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例如将骑行与跑步的赛程缩短，跑步赛道调整到树荫区域。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一时段重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再会。

0: 特技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湿润，四季分明，造就了其菜肴原汁原味，鲜气十足。这种吃的鲜香变化吸引各方食客穿越了遥远的海岸线，只为这一口独特的味道。升华文物雄称海内，是世人对晋江的赞誉。晋江美食文化之深，不言而喻。晋江是地名，也是江名。南迁的晋人思念故乡，便把这条江取名晋江，晋江之名由此而来。因此，晋江这个名似乎承载了更多情感和温度。但当你来到这座城市，浓厚的文化却也让你为之一叹。没有人会拒绝一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食客更不会。每天唤醒这座城的，是旧式情调的闽南古大厝里传出的淡淡茶香，现代化气息和生活烟火奇妙交融的人文之城，也碰撞出古与新的饮食文化和习惯。晋江古老的一面是散落在各个乡镇里传承了上百年的手艺。走进千年古镇安海，在寻味过程中，老街、老摊、老建筑，随处可见的老旧生活气息，让人舒服且难忘。各种特色风味小吃随着时间的沉淀，历经三代人或四代人的传承，成为当地人从小到大记忆里的一部分。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安海捆蹄，就是这样捆住了几代人的味道和记忆。
1: 因为我小时候都在泉州长大，所以我基本上每一个朋友来泉州，我一定要带他吃一次。这种很有嚼劲的，然后安点这个酱很鲜，很爽口，我很喜欢吃。
0: 在晋江，每逢婚庆喜宴，打头的第一道冷盘最有分量的，就是捆蹄片。
2: 这个捆蹄我是从小吃到大的，不仅经常来，我还带我那些朋友啊、同学啊都一起过来吃。因为这家我是觉得从小到大味道是非常正宗、非常好吃的。面加了高粱酒，是捆蹄的一个灵魂，它会让这个捆蹄更加的好吃、更加的入味。
3: 做到现在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我爷爷的叔叔开始在做。传承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美食的传承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意义。
0: 安海捆蹄作为家族式传承下来的手工工艺，以制作精细、稚嫩、韧香甜、耐嚼味美被大众所喜爱。但其制作工艺却相当繁琐。
3: 捆蹄就是我们安海酒席上、宴席上的第一道菜，食材上面的选择是非常的讲究，一定要选用猪的前腿肉，切肉、缝猪皮、灌猪肉，那个加上竹子缠上布，煮完你要定型。
0: 瘦肉侧面一刀划开，紧接着将精瘦肉切好，进行腌制。这也是整只捆蹄味道的关键。捆蹄皮再将其用针缝上，瘦肉灌入缝好的猪蹄里，肉塞得满满当当，幸福感和满足感仿佛一下子就要溢出。为了防止猪脚中的胶质流失，取出干净的纱布将猪脚裹密。捆蹄顾名思义就是要捆的，取出两根木棍夹住裹了布的猪脚，再用纱布绳捆牢扎紧。有了木棍的定型，无论长短，捆蹄煮出来的时候都依然是一只完好的猪脚，呈圆满的圆筒状，色泽红润。

0: 下饭。
1: 想啊，求做一次，
2: 来泉州一定要吃一次。
3: 美食的传承对我来说，这次就是最大的意义。100多年的历史，
4: 非常正宗。
5: 对，总体来说是很好吃的。
6: 传说中的黑暗料理，可能慕名过来。
7: 我们搞 TK 这边，
8: 蛮扎实的，
9: 特别好吃。
10: 不同地区具有特色的菜肴往往令人印象深刻，地方性美食往往承载着自身的特性。闽南一带气候多呈温暖。

0: 你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包括你的选材、你的制作手艺、工艺啊、你的调料、你的火候掌握，这些都非常重要。哪一个环节做不好，你就前功尽弃了。
1: 一点一点做，一只一只捆，捆提几乎每一步都需要这样的手工制作。他毫不犹豫，接下祖辈的技艺，把心沉下来，用时间和精力来传承这道美味。看着捆提在慢火上蒸煮，不一会儿，烟气、热气、香气随之弥漫。食用时，以熟练的刀工切成厚薄一致的薄片，切片后白里透红，其肉馅撅成各种花纹图案，别有一番艺术感。
0: 口感稍微有一点咸香，难得有一股浓浓的高粱酒味。吃捆提的时候沾上我们的蜜汁蘸酱，这个口感会更好，会更香。我们的受众范围很广啊，大人小孩都会喜欢这一道菜。
2: 挺好的，这个蛮扎实的，这个肉，而且它里面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吃的是它的那个红米醋的那个味道，然后沾上这个酱，蛮就很搭，整个就味道就很原始的感觉。
1: 捆提现切现吃，味道香醇，配上酱料，有股浓浓的高粱酒味，肉香十足，捆提皮 Q 弹十足。
3: 我觉得这个捆提的味道很好，非常好吃。我个人是很喜欢，因为它有一点淡淡的酒糟味。然后呢，它里面肉，猪肉那个肉很紧实，它会上面的皮很 Q 弹，我就很喜欢。然后我等我再买一些，要带回给我家里面，给他家人分享。

这是一块孕育华夏文明的神奇土地。三皇教民驾色，周王以时御礼，让中华民族从茹毛饮血走向了文明社会。这是一块汇聚南北风情的魅力土地。秋风在北，春雨江南，五方杂处，风格迥异。这就是陕西。府里之初，始诸饮食。礼制之范，始于宴席。不论皇帝登基，将士出征，还是世子金榜题名，百姓娶妻生子，不论是繁华都市还是乡野僻壤，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大阶段，芸芸众生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无不伴随着宴席。每一桌宴席都演绎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0: 白水县位于关中平原东北部，造字先师仓颉的灵庙就坐落在此。庙内有48棵古柏，历经千年依然绿荫如盖。这位老人叫景迈兰，今年95岁。
1: 你这些坑坑外和的没人能行呀。
2: 哦，能行。
0: 今天是老人的寿辰，儿女们专门请来当地传统宴席的操办人刘启林。按照白

0: 水的习俗，老人高寿一定要吃本地的三转席，子女才算孝子顺孙，老人才算德高福厚。三转席分为茶席、酒席、饭席。客人到齐之后，围绕长者安排座次，依照茶、酒、饭席的顺序流转。三转席核心在转，而如何做到转得有序，保证人人有座，座座有序，考验的是宴席执事的本事。崇春海是当地最有名望的老执事，熟悉当地礼俗，洞察人情世故。
1: 有志高老人携带儿女爱孙赴死家席。老人可稍等啊，这位高寿老人高寿九十五，五世同堂啊，生死满堂啊，现在我为高寿老人看好。
0: 席桌的主位，白水人叫上杠子，只有最尊贵的人才有资格。今天是景迈兰老人的寿宴，老执事安排老人坐在上杠子后，其他人才按辈分高低依次落座。茶席由水晶饼、小果子、酥饺等六道菜品组成，亲朋好友为老人奉茶，品尝茶点瓜果。
2: 好了，
1: 好了，
3: 我是干活的，
1: 就行。
2: 这边我是常委，啊，老人坐在这边，啊，这边。
0: 接下来第二转便来到了酒席，酒席以适宜下酒的冷盘为主，包含白水豆腐干、素意酒碟子、醋溜等八道。人们开始推杯换盏，宴席的气氛逐渐升温。三转席第三转是寿宴的重头戏，今天是老人的生日，是红事，菜品自然厚重丰盛。小孩小指头般大小的碎饺子，造型小巧可爱，以老萝卜做成馅料，吃的就是一个童心未泯。饺子浇上的一勺由当地摇头豆腐切丁的肉臊子，这是白水三转席特有的讲究。传统的豆腐瓢以白菜打底，一层码放上豆腐、五花肉、鸡块、排骨等食材，浇上炒制好的料汤，起大火炖煮15分钟，让食材的滋味相互融合。待到菜肴上桌之前，撒上厚重的辣椒面，热油激发辣椒的香气，色泽红亮，滋味浓郁。麦仁汤，一道接近失传的当地老菜，将麦仁下锅煮熟后，配合白菜、胡萝卜、豆腐等辅料下锅一同熬煮。当汤汁变得浓稠后，再下入花椒面调味，豆腐的细嫩缓和了麦仁的韧劲儿，麦香醇厚，回味悠长的麦仁汤凝聚了白水人祖辈的温暖回忆。
1: 桌子不位，记不平，今天这饭我吃成啊，粗糙淡饭多好看。
0: 饭席是三转席的最后一席，宴席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整个宴席温馨感人，

前展现了白水特有的孝道孝心。三转席，转中有序，转中有礼，转中有亲情孝义。在中国，宴席从来都不仅仅为了吃饭。从周公治理的那一刻起，宴席就有教化乡民、尊老敬长之意。岐山古称西岐，三国时诸葛亮六出岐山伐魏，岐山五丈原就是他鞠躬尽瘁的地方。在五丈原下的一间厨房里，萧红军正在聚精会神地忙碌着。他今天的压力不小，要做的是几十桌当地有名的宴席——西府十三花。西府十三花由十三道凉菜和十三道热菜组成。十三为酒和四之和，当地民俗以酒为天，以四为地，十三花寓意天地和谐，富贵吉祥。鲜猪排剁段焯水后，入锅中炒干水汽，加入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段，慢火炒香，注入水、调味料及香醋等，中小火炖40至50分钟，加入辣椒粉，以臊子红油小火炖10分钟收汁。一道岐山臊子排骨，瘦而不柴，醋香浓郁，香辣可口，是十三花中的重菜之一。而晶莹剔透、弹软爽口、富含满满胶原蛋白的水晶猪皮冻，是十三花中凉菜的代表。这几样菜，萧红军都是亲力亲为，他才放心。

为中国礼食文化的发祥地，西府十三花带有浓郁的香饮酒礼的痕迹，讲究的也是喜庆团圆、人和礼序。不同于白水、岐山、平原地区的宴席，在浓木混杂的榆林和延安，以羊待客才是待客的最高礼仪。陕北特产的山羊生性好动，喜欢登山爬坡，行走于山地林间，以杂草为食。山羊肉质鲜嫩，香而不膻，肥而不腻。一家吃肉，万家香。陕北山羊多，羊肉的吃法也多。李大爷今年80多岁了，与老伴儿在这座山上生活了60多年，儿女们早已搬到山下，但老两口却一直舍不得离开这里。山上安静敞亮，让老两口不愿离开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山上圈里的几百头山羊。由于李大爷家的羊品相出众，他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养羊户，许多商户都会到李大爷家求购。族龄的山羊一直能卖到1000多元的价格，老两口每年靠养羊就能带来近30万元的收入。舒坦的日子让远近的人羡慕。食羊不见羊，食羊不绝羊，羊无处不可入菜。一只羊在陕北厨师的手里可以做出100多种佳肴。当同为陕北特产的小米遇上羊杂，会上演出怎样的味觉大戏？蒸熟的小米与青红椒同炒，煸干水分之后下入切成寸段的羊杂，简单调味之后便可盛盘。

0: 干香的羊杂裹上粒粒金黄的小米粒，口感与味道的层次达到平衡，让人一世难忘。陕北人吃羊肉看似豪迈粗犷，其实相当讲究。大块羊肉下锅焯水，去掉血沫，放入多种调味料炖至肉烂骨脱，便恰到好处。一锅锅羊汤，半锅锅肉，好吃的我实在不想走。鱼加羊味之鲜，陕北人也喜欢这么做。上好回鱼加上山羊肉一同炖煮，色泽诱人，软烂入味，是陕北人最难忘的家常美味。炖煮至软烂脱骨的羊头肉富含大量胶原蛋白，将羊头肉去骨切块，大量的醋构成了这道菜的味道精华。猛火收汁后，一道醋烹羊头是宴席上最耀眼的头牌菜。不觉间，羊也早已融入在陕北的历史民风之中了。在陕北苦寒贫瘠，汉夷杂居。在陕北，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不但是这家人的大事，也是全村的大事。古代周天子以时治礼，天子的规格九鼎八簋，陕北人延续了这一习俗，八大碗就成了许多陕北老百姓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高档宴席。榆林的神木位于秦晋蒙三省交界处，神木老城就坐落在二郎山下枯野河畔，古朴沧桑而又悠闲恬静，只有明代的凯歌楼和九龙山脊的灵宝塔在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是硝烟弥漫的边关。清早，神木人呼成刚来到古城区这座老宅院，与一群老朋友聚会。多少年来，这是他每周雷打不动的行程。建于明清时期的李氏四合院，是神木境内保存非常完整的一座古老建筑，一直是一些古建爱好者反复游览的去处。呼成刚兴趣不在这些建筑，寻找与神木当地特色八大碗相关的信息，尽可能复原儿时的老味道，是呼成刚的心愿。
1: 八大碗，十六碗。
0: 八大碗的菜肴乍看上去显得十分清淡，汤色清澈透亮，但味道却十分的浓郁。以酸辣鸡丁汤打开味蕾，三道清蒸菜让口舌留香，再续上红烧肉与酱肉馍馍的厚重豪放，一碗香甜的八宝饭之后，用一份银耳莲子汤结束整桌宴席。简单的菜式背后蕴藏着传统宴席的搭配智慧。最初可能仅仅是为了寻找老味道，复原八大碗切磋制作技艺，时间长了，对老味道的执着就变成了呼成刚和老伙伴们的日常。
1: 剁成泥，剁泥再加点玫瑰、核桃、芝麻。
0: 八大碗里有神木古城的历史，有他们儿时的憧憬和欢乐，也有他们今天惬意幸福的生活。
1: 三点对

自神木南下，在延安，巴瓦尔则具有不同的气质。延安碗肉一般包括烧肉、炖肉、酥鸡、丸子、排骨等八个大菜，故此得名老巴瓦尔。不同于神木带有一定的草原牧业文化色彩，延安靠近关中，因此同样是陕北，延安的巴瓦尔却带有点关中的农家味道。延安老巴瓦尔看重色味的浓郁，如高原沟壑蜿蜒缠绵，厚重浓烈，大碗盛菜，大块吃肉，豪情万丈，荡气回肠。陕北老席豪迈粗犷，滋味醇厚。在风景秀丽的陕南，同样风格独具的地方宴席却清新俊雅，绿肥红瘦。秦巴山区东段，汉江贯穿其中，沿着211国道一路前行，便可抵达浔阳。沿浔阳继续向东北，一座宁静的古镇便出现在人们眼前。蜀河镇虽然头枕汉江，却因发源于湖北的蜀河得名。从这里往西沿汉江而上，可进入巴蜀；向北逆蜀河而上，翻越秦岭，可到关中；向南下翻越巴山，可到重庆、鄂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蜀河镇是汉水上游的重要码头和商贸重镇，被称为汉江小都会。这天，蜀河出身的厨师陈义军回到古镇。十多年前，他离开了家乡，凭着师承的蜀河八大件儿闯出一片天地。今天他回古镇，就是要和徒弟一起给故乡的师长亲友们做上一桌八大件儿，让宁静的古镇热闹热闹。

0: 蜀湖八大件它有八个凉菜，八道热菜，六个坐碗，一个汤，上清下白，搅荤煸素，中间放醋，这样一种说法和吃法。八大件在我们这儿就是说，家庭有红白喜事、节日喜庆，我们都会做上地道的一桌八大件。
1: 作为连接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水旱码头，蜀河饮食融合了川陕鄂豫的各地风味，在陕南独具一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墨鱼肉丝以及红蒸羊肉。南北通衢的枢纽地位为蜀河带来了不常见的海货。墨鱼水发后切丝，鱼肉丝一同下锅翻炒爆香，之后入碗上屉大火蒸制。出锅之后再浇上鸡汤，便是一道融汇了南北食材与烹饪手法的墨鱼肉丝。红蒸羊肉同样也是蜀河八大件中的经典菜式。羊肉切块下锅以香料爆香，然后加入浓汤炖煮，最后上屉蒸制。沧海桑田，当年的移民早已成为蜀河的老民，这道红蒸羊肉就是这些江南移民带给蜀河的礼物。
0: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汉江最低的一个古镇，每个建筑的痕迹都能感觉到它这个很久远，我感觉它有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那种亲近。
1: 对于陈义军来说，

0: 蜀河是他永远无法割舍的过去，留住蜀河的味道，就是留住了蜀河的记忆。他请家乡的前辈亲友吃席，就是想留住蜀河八大件，让故乡的味道传承下去，让古镇再度兴盛起来。
1: 不管你是东北的也好，西南的也好，如果是有时间有机会，一定到蜀河来体验一下蜀河的八大件，它一定会给你带来不同的饮食感悟。
0: 在中国，宴席从来都不是吃饭那么简单的事。从周公治理的那一刻起，宴席早已超出了其本身的意义。人伦道德、人情世故、社会百态，都能在一桌宴席上找到端倪。不管是蜀河的八大件儿，神木八大碗儿，延安老八碗儿，还是白水的三转席，每一桌宴席都记录着人情冷暖和历史兴衰，每一桌宴席也都意味深长，多姿多彩。宴中滋味多，席上乾坤大。

0: 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独特的面孔。三千年的古城不仅仅是一张张褪色发黄的模糊记忆，也不仅仅是一堆堆厚重冰冷的文物古迹。古城也是当下寻常人家的市井烟火，使街头巷尾老店中平淡悠闲的温馨笑容。东新街的夜市一般从傍晚六点开始，几十年来西安的夜市潮起潮落，兴衰更替，但夜晚的东新街却一直人流如织。自打有夜市起，陈银良的店一直就开在这里。三十多年了，陈银良自己都觉得它是东新街的奇迹。陈银良的一天从凌晨四点开始，每天这个时候他都会准时来到自家后厨。
1: 谁收点子？
0: 几样核心食材都得经他亲自鉴定。1994年，陈银良接手了家里的事业，成为了这家小店的当家人。历经五代人的小店，年头虽长，但经营的却只是大街小巷最常见的陕西烩菜。
2: 1945年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呢就在这东新街上摆摊设馆。这个烩菜啊，实际上是全国各地每个省份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做的这个是地道的陕西的美食，它的用料、它的口味都是地方特色。红山牛，就我们陕西这块宝地特别出产的牛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牛肉丸子用的是牛脖子这一块纯瘦。
0: 烩菜中的牛

0: 牛肉必须选用陕西特产秦川牛，所以家传秘制调味料小火炖焖而成。牛肉丸子先炸后焖，软嫩酥香，姜、腐竹、木耳、黄花、香菇、面筋、豆腐干、油炸豆腐丁、青菜等融汇其中，再配以全鸡和牛羊骨秘方熬制的高汤，最后佐以香菜入味，肉烂汤鲜，丸子弹，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丸子烩菜是老西安人的心头好。上午10:30，老店开始营业，一碗烩菜，两个花卷儿，是多少人平凡日子里的幸福滋味。时代在变，很多老味道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陈银良的这碗烩菜却依然红火。烩菜看似简单，其实不然。烩菜，烩菜，烩的不是菜，烩的是顾客的口味。几十年了，陈银良早已拿捏了烩菜的脾性，摸熟了周边这些人的胃口。这碗烩菜人人爱吃，个个叫好，也就理所当然了。
1: 几十年下来了以后啊，很多老顾客，80年代那个时候这老顾客还是孩子呢，现在都当爷爷。
0: 下午5点，陈银良的女儿放学后来到店里。自小喜欢画画的他，想为自家即将开张的新店设计一个门头，顺便蹭个晚饭。
1: 我是没想到他能画一个绿色的店面。
2: 如果要用一个颜色来形容我们家店，我觉得是绿色最贴切，给人一种有健康、营养、安全的感觉。
0: 可以在店里蹭饭，但碗筷要自己收拾，这是陈银良给一双儿女立下的规矩。陈银良还没有让孩子们继承家族手艺的想法，这个在味道把控上严苛古板的父亲，却想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成长方向。而对于这家老店而言，陈银良也想尝试一些新的宣传方式。
3: 开始。
4: 好的，各位粉丝宝宝，锅里边在炸这个丸子，闻一下，全部都是肉香味，颗颗爆汁，都是非常非常味道鲜美的，而且都是非常新鲜的肉啊，全部都是鲜牛肉。
5: 其实这碗菜应该来说，如果真的到那边适当的改良一点，不用太多吧。
1: 我想着是几代人啊，做这个小生意创立的这个老字号这个牌子挺不容易，但是扩张是必须发展的这一条，我也做一些尝试吧。
0: 凌晨2-3点，陈银良的小店依然灯火通明，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夜半三更，小店的灯光和那一碗热腾腾的大烩菜，都让夜归的人们感到难以言说的温馨。夜色中的小店成为这个城市永恒的温暖记忆。从鼓楼往北到北院门，随便往西走进哪条小巷，到处都是回民小吃。在这里，你能找到只有西安本地人才能熟门熟路的清真菜肴。热烈刺激的烤肉总能瞬间打开每一个老饕的味蕾。而体系庞大的清真菜系中，也总能让你找到最中意的那一款。

0: 对于世居古城的老西安人来说，逛什么吃什么自有一套独门套路。
1: 老板，快，粽子都让人拿完了，你还在这胡跑，这是啥？
2: 红盔鞋。
0: 而这个套路说到底也是自己口味的挑剔和坚守。王玉民是个老西安，今天是周末，但老王还是早早起床。几十年了，散散步、遛个弯、吃碗葫芦头是他雷打不动的周末行程。眼前这位警觉的男子叫韩瑞，他是葫芦头泡馍的第六代传承人。看到王玉民来到店里，他立刻拿出一块五花肉切上几片，都是老伙计，韩瑞知道王玉民的口味。葫芦头泡馍也是西安的一大名吃，九岁的时候王玉民第一次吃到这家葫芦头，这一吃就是50年。在他看来，只有这家老字号才是正宗的葫芦头。对于老饕而言，一碗葫芦头泡馍品相的好坏，取决于这碗色泽奶白、气味诱人的汤品质如何。葫芦头靠汤，葫芦头泡馍的汤用猪棒骨浸泡4到5个小时后入锅，烧开后投入老母鸡和五花肉慢炖，以小火熬煮到汤汁浓白似乳时为最妙。大肠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在弹牙与软烂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手工打制的白馍麦香浓郁。甚至还有独特的葫芦造型。粉丝打底，切上浓香的肠头，经由师傅以滚烫的高汤反复冲泡，不多时，一碗浓香四溢的葫芦头泡馍便端上了餐桌。吃了半辈子葫芦头，做葫芦头的师傅都换了几辈，到了韩瑞这一辈，王玉民已经升级成为了店里的美食顾问。每逢店里要推出一些新品，韩瑞都会请王玉民到店里尝尝，问问意见。
1: 这配着吃的。
3: 对，一扣肉，一片蒜，这样吃才有味儿。
1: 没什么，就是烟熏味儿有点儿，
3: 可能比以前老的那种传统做法，可能稍微有点淡。
0: 对于厨师来说，能让顾客吃成一生的朋友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同样作为吃家，能交到一个懂得自己口味的好厨师，那更是一辈子的幸运。老字号之所以能长久，靠的就是这个缘分和情分。
1: 摇晃好，摇晃切得好得很啊。
0: 有了这个缘分和情分，饭店和顾客就成了一家人，自家人做的饭咋做咋吃都觉得舒坦。古城的日新月异，让许多老西安人曾经熟悉的场景、品牌甚至味道消失。城市的历史就是在不断的遗忘回忆中得以延续。作为一座千年古都，西安在近年来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传统的文化与风俗依然保有，但融合了更年轻更时尚的外在表现形式。古老与年轻，传统与时尚，改变在每一个细微处时刻发生着。大早人们就排起了长队，为的就是这口让无数西安人魂牵梦绕的大包子。80年代西安东大街繁华时尚，也是老字号最多的地方。那时候逛东大街买几个五一饭店的大包子，是西安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许多人说起西安的80年代，都会想到五一包子，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春风般的温暖记忆。后来东大街翻修，这一停就快20年。李云芝，包子品质的大管家。
2: 咱们昨天走，你把那个包子干嘛去了？
4: 这个面如果再热了，
0: 在后。

0: 厨指点着徒弟们，这是他每一天最重要的工作。
1: 圈子里多少和正走的时候，你看，对，磨平了以后地下就不会用了，不要往下硬压，硬压皮皮就多烂了。然后包的时候，这个
0: 包包子从来不是件多么复杂的事情，需要的只是液晶与醇的反复，面粉与适当比例的清水搅拌，将双掌之力均匀灌注其中，反复揉捏捶打，形成质地均匀绵密的面团。切面擀成长条，揪成婴儿拳头般大小的剂子，擀制成皮，便到了最关键的一步。馅料必须不多不少50克，包子的褶控制在18至24个，放入笼屉大火蒸至20分钟。一笼西安人吃了好几袋的大包子，便热气腾腾地上桌了。
1: 一直处于钟楼，所有坐车或者是来回逛街呀的人，每个人坐到这儿都会买咱的五一大包。那当时的五一大包是很有名气的，80年代左右吧，那时候是很有名气的。原本在堂里头卖，后头都在门口建立的这个窗口。我干餐饮等于是从87年开始，直到现在几乎没有停过，一直在做。后头有近20年，就这个包子就停了。应该是2年了吧，我说呀，我终于找到以前的感觉了。那么老人来这儿都得吃情怀，又要吃过去的感觉，又要吃过去的味道，还要吃他原来的记忆。
0: 老字号无疑串起历史与现实，个人与集体，成为一代人的情感依托。古城也因为老字号留住了太多人的儿时记忆和童年故事，而变得温馨亲切，生动可爱。

0: 大唐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盛世，长安也是西安这座古城最为荣耀的历史记忆。中华老字号西安饭庄里有一个年轻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复原一桌千年之前的宴席。他想用大唐味道重现不一样的烟火长安。菊花鱼，一道陕菜中的传统经典，这道菜曾经让李文波在世界青年厨师挑战赛上获得第三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这项赛事上获奖。草鱼剔骨切片之后，将鱼肉切薄片但不断根，取出五片一朵的鱼片后再改片切丝，蘸上淀粉放入油锅中炸制，鱼肉迅速定型，酷似一朵朵盛开的菊花。将糖醋汁放入锅中烧开，当酱汁变得粘稠之后浇在鱼肉表面，最后撒上青豆与菊花瓣做点缀，色香味异形的菊花鱼便宣告完成。透过食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厨师的审美与自我表达。
1: 我有一次做梦，梦见过大唐盛世就和现在一样，东南西北的世界各地都在聚焦到大唐来，所以当时肯定有很多很多的食材，现在我们只是发掘了一部分。
0: 用菜肴的方式复原盛唐景象，让大唐变得看得见、闻得到、尝得出，是李文波一直想要尝试的事情。但煌煌的大唐留给后世的只有一张残留食谱，

0: 这便是韦巨源的烧尾宴食单。大唐盛世，宴饮成风，烧尾宴、灵光宴、鹿鸣宴、探春宴等等名目繁都，世子登第，官员升迁，朋僚未贺，必赴曲江宴饮，谓之烧尾。传说鲤鱼跃龙门，需天火烧掉尾巴才能化为真龙，曲艺步步高升。如今存留下来的烧尾宴食单只有58款菜点，且年代久远，记载太过简单。
1: 第一时间去看古籍也只是字儿，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是出去转，所有的烧尾宴都在市井之间，都在你的身边。看到那个红柳烤肉，哎，红羊之叉，熬做炖开，就是用身边这些普通的食材，用我们现在的一些技巧，让它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0: 从市井中寻找灵感，在家常中发现食材，有着自己解读的烧尾宴，在李文波心中慢慢有了清晰的轮廓。遍地锦庄鳖，烧尾宴上的代表性热菜。史料记载以甲鱼为料，为了百姓皆宜，李文波选用河鳗代替，将河鳗切段，下锅炸至色泽金黄定型，将葱姜蒜炒至金黄后下入河鳗，与金钱菇栗子炒香，再加入高汤调味定色，待到汤汁浓稠凝聚，便可装入以食材雕刻的器皿中呈现。红羊之杖，以滩羊排下锅炸至表皮酥脆，爆香葱头干辣椒，再加入酱料与羊排翻炒均匀，出锅前撒上芝麻以及覆瓶辣子。李文波以辣椒的红替代了红柳枝，保留了食物的特色之外，又融入了陕西的本地元素，创新了味型与品相。光明虾制，被无数次复刻的烧尾宴经典菜式。李文波在意和形上切入，以胡萝卜、青笋雕刻成灯笼形状做点缀，将基围虾下锅炸至定型，再浇上由临潼石榴榨汁与苹果醋混合而成的料汁，收汁之后即可装盘。菜肴的味道源自对陕西传统老菜茄汁大虾的升级改良，又保留了烧尾食单中的意境。

0: 李文波复刻的大唐烧尾宴虚位以待，只等着众多宾朋入席。这其中有一个人还为这次聚会带了样特别的东西。
1: 我是91年，学校毕业以后，我就来到了西安饮食，这么一干就30多年。我是听说西安饭庄，原址重建，而且呢，建了一座展示陕菜的一个博物馆，内心非常激动。我就回去翻箱倒柜，把我们家里这个老物件拿出来，

0: 今天欢迎大家来品尝这一桌烧尾宴。
1: 李大师，这个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0: 这个叫碧螺山药。碧螺是指的外边的皮儿，将冻好的山药用牙签扎起来，在里边裹上以后，然后取出来。
2: 其实这个刀工就跟我们篆刻一样，那刀工做的这么细致。
3: 这烧尾宴

0: 前也就是在文献里头见过，
1: 嗯，
0: 新旧唐书还有什么辩护小志里头有所记载，但是呢光有个名儿，
2: 对，
0: 没有连菜单都没有，没有制法，
2: 对，
0: 有些字都很难认的。
3: 陕西这些老字号的发展实际上

特殊载体，旧时的回忆、习俗的延续，乃至一个街区的变迁，都能够在老店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细枝末节的佐证。味道是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记忆，这些老店、小吃、厨师用味道将城市的历史和个人的情感经历写进了每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成为大家的共同记忆。味道串联起了古城的现在和过去，味道也把古城凝聚成一个整体，让古城年轻饱满，充满生气。

0: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炎炎夏日想炫冷吃，但锅里多多不敢冲，
5: 它是不是不够卫生啊？我吃完之后我肚子行不行啊？
0: 陕北的荞麦碗托，口感清爽，美味又健康，
6: 家喻户晓的，一个人其实切个8碗没问题。
0: 川味冷沾沾，万物可蘸，多重风味，越吃越上头。
6: 虽然我不吃辣，但也辣，确实香。
7: 每一口都是惊喜，每一口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你对下一口充满期待。
0: 一到夏天就爆火的冷吃小吃来了，赶紧学起来！
7: 大家好，欢迎来到回家吃饭。夏天到了，我们的夜市显得格外的热闹，大家都喜欢去夜市，热的冷的都可以一站式解决。热的呢，大家觉得吃着不过瘾，对不对？可是我们要提到在夜市里面吃冷食，总觉得心里有点犯嘀咕，比如说它是不是不够卫生啊？我吃完之后我肚子行不行啊？它这个是不是隔夜的放了好几天？我们总是有这样的顾虑。其实呢，我们的饭团也有这样的顾虑，来，我们听一听。
8: 我很爱冷吃小吃，可是每次去夜市我都不太敢吃，怕吃坏肚子。
9: 可能会担心它不太健康，而且它是冷吃的，没有经过高温，对于肠胃来讲的话可能不太好。
10: 我是怕它放太久了，怕它变质，所以说呢吃的比较少。
11: 室外的话有时候温度比较高，会不会经过长时间它就会腐败呢？
12: 对于这些冷食，如果说真让我去吃的话呢，我可能不太敢吃了。
7: 其实呀，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我们既可以吃到冷凉的爽口的夜市的凉的美味，同时也不用担心我们的肠胃受不了。今天呢，我请来了两位高手到我们回家吃饭的现场来坐镇，一位呢是我们的陕北老乡，他做了十几年的陕北各色美食碗托，今天要现场教给大家，好多人都不知道碗托是什么，待会儿您就知道了。另外一位呢是专注于做冷食的四川大厨，我们想到的四川的冷食包括像钵钵鸡等等，他都非常的擅长。他今天做的更奇特，我先不说名字，卖一个关子，这样我们掌声欢迎两位上场。欢迎
5: 欢迎，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来两位前奏请。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6: 欢迎，
7: 来吧，来我们打一招呼认识认识。
6: 大家好，我叫王小兵，来自陕西榆林芜埠县。
7: 您今天给我们做的是那个碗托，我原来以为碗托在家做不了，在家真的能做吗？
6: 能做，特别简单，特别好做。
7: 咱们这个碗托在陕北的这个小吃里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6: 家喻户晓的，夏天的话特别爽滑。

0: 是吧？总觉得就是说可以一个人吃好几碗的。
1: 对，是的，在我们那边的话，一个人确实切个八碗没问题。
0: 这不是一般人的饭量，这是我们陕西人的饭量啊！您吃过碗托吗？
2: 哦，还真没有，
0: 没有吃过，
2: 对
0: 是吧？待会儿挑战七八碗啊！好，大厨，我们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绵阳的谢志。
0: 您是今天要做这个冷吃的？
2: 对，
0: 因为四川冷吃的东西很多，比如冷吃鸡、冷吃鱼、冷吃兔、冷吃各种，
2: 包括川北凉粉，四川的凉面，这些东西就是大家一提到的话，马上口水就出来了，很多很多。
0: 那您今天做的这个，我刚才卖了一个关子，您做的是一个，
2: 可能大家没听说这个东西哈。今天我做的这个东西，它叫冷沾沾。
3: 冷沾沾。
2: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把食物煮好以后蘸调料吃。
0: 这个您之前
1: 我也是没听说过
0: 是吧？你看，互相对对方的这个食物都不了解。那我们今天呢，刚好尝一尝。那我们要不然就从陕西的这个碗托开始，好吧？来，您中间请啊。这是什么？
1: 首先嘛，这个是我们陕北那边产的纯荞面。
0: 纯荞面？
1: 对，
0: 这不是荞麦，
1: 看上去有点发白。
0: 这跟面粉一样，这白面吧，不是荞麦，都是深的呀。
1: 这个是去了皮的荞麦粉。以前的荞麦粉，它那个连皮儿都磨进去了，
0: 所以小时候吃那荞麦总觉得不好消化，是带皮儿了。
1: 对，特别黑。咱们用的现在的这个荞麦粉都是去了皮儿的精粉所以看起来它那个有点发白，特别细，要好消化，就是有这个特点
0: 好的，要拿热水还是凉水？
1: 现在夏天的话呢，凉水和就行了。
0: 行，这个和面的比例应该跟咱们平时的白面是不太一样的吧？
1: 一般情况下，这个一斤荞麦粉含水量就是3.7斤到4斤左右，就在这个范围内。你喜欢吃稍微偏硬点的话，就3斤7两，喜欢吃软点的话，就放个4斤，所以没问题，就在大概就在这个范围内。
0: 好的，
1: 和这个荞麦加水要一点的往进去加，先和成硬面团，然后醒个10到15分钟左右，醒完以后，它这个面粉会特别筋道，然后用手指头把这个水一点一点的往进去猜，用咱们陕北话讲的话就是猜，猜。
0: 猜面是一个动作，对吧？
1: 对，就是用。
0: 你现在是猜吗？
1: 这样，这样是揉面。猜面的话，这个用拳头。这么揉着
0: 揣，有点揣的意思，
1: 但是在我们这个陕北的话，这个叫猜字。
0: 这个面的质感其实和这个白面是不太一样的，就它依然还是能看出一些颗粒感来。其实我挺提倡大家现在吃荞麦的，因为荞麦的升糖指数，就 GI 指数是比较低的，它对于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包括有一点点这个体重担忧的人是比较友好的。现在面这个状态能摸一下吗？我洗过手了，
1: 可以。
0: 感觉没有太多筋度，但是呢，这个面的硬度是有。
1: 对，这个荞面它那个只有硬度，没有筋度。这个就好了，这个就让它醒一会儿。
0: 醒多久啊？
1: 10分8分就可以了。
0: 行，那我就放旁边了那我们醒的时候干啥呢？陕北的油泼辣子跟关中的不一样，陕南的油泼辣子更接近四川的嗨椒，西安咸阳的这关中这一带的油泼辣子呢，又是另外一个风格。
1: 对，
0: 陕北的碗托里面用的那个油泼辣子还不一样，
1: 和其他都不一样。碗托上面的这个辣子不是油泼的，是熬出来的。
0: 熬出来的。
1: 为什么叫熬出来的？它那个里边要加一点点水。为什么加水呢？第一个，避免那个糊掉了。第二，它那个口感会更好一些。因为你加那么一点点水，吃起来既有那个辣椒的香味，还不扎口。
0: 就是您说的不扎口，不是口感，是一种感觉，就类似于四川那个辣而不燥，就是我们往火锅底料里面加点醪糟，是这个意思，是吧？而且我们这个油是很特别的，我先不说用的什么油哈，这是我们陕北特有的一种油，对吧？啊。那您把您带的油拿过来呗。
1: 行，
0: 大厨，您看看这油跟普通油有什么不一样？
2: 这啥油？没闻出来。
1: 这个是西北那边产的胡麻油。
0: 这是我们西北特产胡麻油。
1: 对，
0: 它的味道比较冲，
2: 有点像四川的香油的，有点。
1: 它这个胡麻油是炒熟炸的胡麻油。所以香味比较浓一点。
2: 对，
0: 为什么要用这个油呢？
1: 这个油吃起来香。胡麻油油高了不行，你就烧到160度、70度就可以。 这个让它慢慢的加热。
0: 行，这是我们陕北的那个红葱。
1: 对，这个葱是我们过来时候从陕北带过来的，哦，特有的沙棘红皮葱。嗯，
0: 它就味道比一般的葱要
1: 大得多得多，
0: 所以说它熬出来香。
1: 对，
0: 那咱们这个辣子您说的得用水和一下，
1: 这个还要先来一点盐，加点盐来点底味，加点水把这个盐化开，然后把这个辣椒倒进去。
0: 现在您给我们表演的是陕西著名的一道凉菜凉拌辣子，这一看就是油泼辣子，怎么还变成凉拌的了？
1: 这个方法我一般人不告诉他。哦，
0: 您试油温的。嗯，
1: 这个油温差不多了，
0: 先放洋葱。这是草果吗？嗯，要把它剁开吗？
1: 把它的籽挖出来。哦，
0: 不要籽啊？
1: 不要籽，它那个籽是发苦的。哦，这个红皮葱含水量小，要稍微一下吃一点。嗯，
0: 当洋葱出现了一些个金黄的边儿的时候，就可以下红葱了。
1: 对，看那个发亮的时候，你就可以。嗯，
0: 那这样，大厨您帮大哥看着。
2: 好好，
0: 这面的时间应该差不多。
1: 行行行，
0: 这个面什么样状态就行好了。
1: 这个你看特别光就可以了。嗯，啊。哦。然后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菜面啊，菜面就是少倒一点点水，然后。现在把这个桂皮放进去。嗯，因为它的桂皮比较厚一点，哦，提前放进去入点味儿，
0: 把这个小茴香、香叶、花椒、草果，包括几粒丁香放进去，
1: 把这个袋子拿过来。嗯，这个袋子起什么作用？嗯，把这个面团放进去，现在已经拆的基本上特别软了。
0: 但这是一个纱网袋。哎，
1: 纱网袋必须用纱网袋。这个沙瓦袋特别密，只能把那个淀粉挤出来。万一这个面粉里边有面渣子的话，它那个不能蒸到瓦团里。
0: 您要洗面吗？
1: 对，
0: 您刚才凉水泡辣椒，嗯，现在要去洗这个面团。
1: 对对对，凉水洗面团，放进去以后，倒入凉水。
0: 这个洗就可能揉就完了。你看现在这个淀粉质洗得越来越稠了。
1: 对，嗯，把这个蒜末
0: 倒进去。
1: 必须要放那个蒜末，蒜头的话它那个味道进不去。哦，
0: 哇，香气出来了。
1: 把这个洗出来的倒到这个盆里边。哦，这个的粘稠度已经可以了，开始蒸瓦团。咱们这个基本上就洗完了，
0: 这里面剩下就是那些个皮儿呀，那些渣子
1: 渣渣。对，完了以后把它洗的倒掉就可以了。
0: 哦，明白了。
1: 这个荞麦糊就做好了，做好了以后勺子摇起来以后，它那个往下倒的时候，它那个线状的不断，这个糊就糊好了。
0: 嗯，咱们接下来是要把它装到碗里面，因为碗托碗托就用碗把它托住的那种感觉。
1: 这碗是我从陕北带过来的，这个就是我们那边蒸碗托的专用碗。
0: 这是我们陕北的兰花花碗。
1: 对，
0: 这个碗呢比一般的碗要
1: 浅
0: 浅，就是它形成了的那个弧面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深。哦，
1: 这个碗就是蒸碗托的专用碗。嗯，现在温度起来了啊，锅开了，咱们把这个碗放到锅里边预热三分钟。
0: 要预热一下吗？
1: 对，必须要预热，预热2到3分钟。
0: 行，那咱们处理这个。
1: 咱们这个油温差不多了啊，把这个刚才放进去的调料全部拿笊篱把它捞出来。嗯，然后把这个你刚才讲的煮辣椒，
0: 对，凉拌辣子，
1: 对，凉拌辣子放进去。
0: 你看现在放进之后，明显没有我们原来加干辣椒的时候，它迅速就要糊化了。
1: 这个油温也要控制，时间也要控制好。
0: 嗯，哇，这个辣子红红的。这一锅呢是一个料油，而且是有底味的，因为辣椒里面刚才加了盐了。
1: 对，必须有底味，不然的话没有味儿。嗯。大厨，
2: 来
1: 帮个忙。
2: 好的，大厨。
1: 这个碗已经预热的差不多了，
0: 把里面的水要控净。
1: 对，不然的话对口感有影响。嗯， 有这个糊的时候给它有个多一半，七分满就可以了，不能要太满了。
0: 七分满，盖上盖子，蒸多久？
1: 等它那个气满了以后，15分钟。
0: 15分钟，哎，
1: 就熟了，没问题。对，哦，哎，这个就可以了。

0: 辣椒这什么程度就好了呢？
1: 这个就是冒起那个大一点的泡泡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冒那个小泡泡的话，它那个含水量多；冒起那个大泡泡的话，水味也有是有，但是已经很少了，不能太多。太多的话，它那个夏天放不住，发霉，就
0: 不至于太干，但也不至于说夏天的时候因为水汽太大，它容易有哈喇。
1: 对对、哦，这个辣椒已经熬好了，咱们这个提前炒的熟芝麻给它
0: 撒一点在上面、哎，借着余温就可以。
1: 对。油的香味还能入到这个芝麻里边、嗯、就是香上加香了。
0: 好的，这碗头差不多了吧？
1: 对，现在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咱们就开锅、嗯、这个叫拧碗头，用我们这个专用工具哦，这个要趁热拧，速度还要快，拧刮以后然后一抹，哎就好了。这个碗，
0: 因为原来我吃碗头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想着中间我以为拿什么压的呢。
1: 对，不是，这个是抹出来的。这个锅里边的它那个温度必须要保持100度，温度降低的话，它这个拧的时候就拧不开了，就成了疙瘩。哦，
0: 拧的目的是啥呀？
1: 就是为了它筋道，不拧的话没有这个筋道。一抹一抹一抹一抹，哎，就好了。哇。
0: 这个挺关键，
1: 这个就是标准的陕北的刀刀碗头就成型喽。
0: 但是，一般我吃碗头都是一个凉吃的呀。
1: 这个东西就要把它放凉。
0: 行，那我们是不是有提前已经放凉的？哎，
1: 有有有，咱们就拿过来。
0: 来，这是我们提前弄好的。你看，它凉了以后就这样的状态。那咱们现在是可以调了。哎，
1: 行，好的，搅起来。嗯，把它一倒。哎，这个叫这么一转，你看、哦、
0: 还要转呀、啊？
1: 对，这个就是专门的吃法，这么啊，一转一倒、哦，这个小头是专用的，就是吃这个碗串的。嗯，你看这么划成块儿，哎，这不是啊、嗯？这个形状，这么一转，然后你这么一口一块，一口一块，来尝一下，
0: 挑着吃就可以、哎，
1: 尝一下。
0: 那我先代表大家尝一口，嗯。嗯，这个酱料熬得好呀，嗯，然后这个碗坨呢比我原来吃的要更软和一点，但是同时还筋道。
1: 荞麦碗坨它那个灵魂其实就在这个辣椒油上，
0: 特别漂亮，你看。

0: 啥子味道，啥子口感呢？
1: 咱们陕北的这种美食啊，我吃了第一口，脑海里面一下就蹦出来黄土高原的感觉，很香。
2: 嗯，所有的瓦托全是现蒸现做现卖的，瓦托蒸出来以后，底下放一碗，上面一碗一口，一对一对就这么放着，都是很干净，
0: 也还可以防灰尘。
2: 对，
0: 嗯，非常好吃，哇，这就是我们老家的，从小吃到大的那个味道，特别的软和，凉吃。又觉得饱腹了，同时没有任何的担忧，
2: 对，
0: 对吧？担心吃一些个凉的等等。大厨，您给我们做的是一个冷吃的沾沾，
1: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冷沾沾啊。其实，在四川，火锅串串，长签子、烧烤，在四川都是用竹签子串的。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冷沾沾呢，它的签子小到啥程度哈？我先给你看一下。
0: 牙签
1: 6.5厘米标准长度，咱们是把这个各种的菜，包括荤菜、素菜等等煮熟以后，放冷以后，然后用这个签子穿着蘸调料吃。哦，
0: 明白了，充分的使用这个签这个工具。
1: 对，
0: 这个很多的食材已经准备好了，就用牙签穿着。
1: 咱们这个冷沾沾其实非常简单，就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处理食材。第二个焯水，第三个穿签子，第四个定你肚子。
0: 明白了。
1: 那首先第一步啊，就是这个签子，在北方啊，特别是在东北，咱们说来一串玉米，其实它就是一根玉米，但是在咱们四川，
0: 就是一粒一粒穿起来的。
1: 对，
0: 好小巧呀，
1: 这叫精致。然后来，主持人帮我想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穿上去。好了，你明天可以卖沾沾了啊。
0: 真的可以这样吗？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一个方法啊。然后咱们现在一圈的穿过去，
2: 然后就下来了。对，
1: 这个就是四川的一串玉米。哇，
0: 以后去点的要问清楚啊，东北的一串玉米是一整根玉米，在四川有可能是就这么几粒，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主打的精致小巧啊。

0: 不要看这签子很小，这玉米也很少，
1: 可以多吃一些类型，
0: 可以吃到很多种类，
1: 丰富的。
0: 对，
1: 玉米穿好了，
0: 下面呢，咱们就准备第二个哈，咱们准备的有藕片和土豆片，还有就是牛肉，然后咱们要进行一个焯水。咱们准备了两口锅，就是咱们的荤菜类的东西和素菜类的东西，它一定要去分开。
1: 你看，咱们在四川经常有冷吃的钵钵鸡，包括咱们的吃的冷锅串串，
0: 对，
1: 和您这里有什么不一样？
0: 你没发现咱们现在煮的这个过程里面，如果再加点红油或者是什么调料，它像一个啥？
1: 它像一个麻辣烫。
0: 对，
1: 所以它的这个口感跟味道是介于像钵钵鸡、麻辣烫、冷锅串串之间的多重的味道，
0: 是这个意思。土豆，你看我刚才整个的一个焯水的话，也就是10来秒，然后藕呢稍微要厚一点，就要等一下，但是咱们也不能时间过长。什么样的标准呢？你看，在这个藕下去以后，它从边上开始往中间，有点像透明的这种状态，那就可以了，
1: 就行了。
0: 哎，对。
1: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藕给它穿了？
0: 对，这有一个小技巧哈，大家在穿这个藕片的时候哈，特别要注意，因为它薄而且是脆的。看我的手，它那是在往前面转的，一边转一边再往里面又稍微用一点劲，然后搭进去，它肯定不会破。
1: 那这个土豆呢，是不是叫
0: 土豆？其实也很简单，这个事情，会缝衣服，然后就会穿这个土豆片。哦，
1: 就这样。这个您交给我，您帮我们去焯牛肉啊。焯牛肉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其实牛肉这个哈，咱们为什么选择吊笼？第一个，它的口感它不柴，然后第二个问题，它熟的话特别快。咱们在焯的时候，对每一样食材，它的这个一个特点要把握住，它出来的话一定是要脆的这么一个口感。
1: 哇，进去马上就要出来，
0: 稍微带着这么一丁点的这个血色，这个时候它的口感是最好的。
1: 这个怎么穿？这么
0: 一个道理，缝衣服，
1: 缝衣服穿上。
0: 对，
1: 那咱们接下来干什么了？
0: 接下来的话就是咱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调料的配置。调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我不说啥，
1: 您说，
0: 来麻烦主持人，来你帮我看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一勺盐，半勺糖，半勺味精，这个是什么粉呢？
0: 豆粉。
1: 豆粉。
0: 对。
1: 什么豆呢？
0: 花生和黄豆。就是单独炒制以后，然后直接打成粉。像钵钵鸡哈，它里面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豆粉，钵钵鸡里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2: 应该。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冷战战士站起来，它里面有豆粉是裹在食材上面的。你看钵钵鸡它是泡出来、泡进去的味道，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
2: 明白。
0: 咱们现在做的这一版是那个香辣味的，所以说麻辣麻辣麻肯定是在前面。这个事情要稍微多来一点，然后基础的调味料给到以后呢，然后这是冷的一个开水，大家用矿泉水都可以。如果家里面正好在熬鸡汤之类的，用点鸡汤的话，它会更好吃。
1: 也是可以的。
0: 对，咱们先给它搅匀，等它完全搅匀以后，咱们现在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步骤了，就是咱们的红油从上面直接淋上去就好。哇。这个就是咱们香辣味的一个蘸料。
1: 那我看旁边还有一碗是麻油吗？哎，
0: 对，咱们来继续再来一碗。
1: 哦，来一碗麻油底的。
0: 基础调味料都是一样啊。
1: 我们这碗先加了豆粉，
0: 豆粉要稍微多加一些哈。然后再是咱们的一个基础调味，盐、白糖、味精、五香粉。加完以后，咱们同样一个步骤啊，
1: 加水。
0: 对，加水。这一碗呢，我们先让它在这儿自然沉淀，咱们来熬一碗咱们的五香油。起锅烧油，这个油啊就有点不一样了。咱们四川油对这个菜籽油的这个执念。
3: 对，这个一看就是菜籽油嘛。
0: 对。
1: 洋葱，
0: 咱们做的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啊。其实就是把菜籽油熬熟以后，通过姜葱和一些最简单的一个香料去腥就足够了。咱们需要保留这个菜籽油最原始的这么一个味道，待会儿它的一个香味是通过啥激发出来的呢？就是纯粹的一个芝麻。哦，把它再加一次香，然后就完了。现在咱们把芝麻这个倒下去，你看这个芝麻经过这个油温啊一激，它一下就浮起来了。它是吃的是完完全全是脆的。完全凉完以后，咱们把这个沙全部打出来，放一晚上，让它充分的去融合它的一个香味。
1: 就变成了咱们这个料油了。
0: 对，很简单，然后就直接淋在上面。
1: 这是为了不吃辣的朋友准备的。我们现在呢，食材也在这儿，已经咱们都穿好了，往这儿看，小。

0: 番茄，
1: 然后呢，这是一个海带结，一个花生芽，彩椒、宝塔花菜、紫花菜、豆腐皮儿，
2: 对，
1: 这个是啥子？
2: 香瓜，哇，
1: 香瓜也可以，所以这个菜是可盐可甜的。
2: 对，哦，
1: 其他的你像这种宝塔花菜呀、海带呀，包括肉类，我都能理解。您可以香瓜在里头，
2: 因为它的甜度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咱们如果是吃辣的，觉得太辣了以后，甜是解辣的。
1: 冷沾沾，我大概理解，冷就是这食物呢全都是熟了以后放凉的，
2: 生的也是凉的，
1: 对，蘸了就是咱们蘸的这个两个
2: 调料。哦，其实在家里面哈，大家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摆盘，看着舒服，大家心情都会好一些。传统的这个蘸蘸里面，它有很多的动物的内脏，吃多了以后不利于健康，所以说咱们在处理这些动物内脏的时候，用一种叫做清卤的方式，给到一个卤香的一个基础味道，然后咱们再来蘸这个调料，那它就没啥问题了。今天是给大家带来的一版这个健康版的一个冷蘸蘸，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身体管理。
1: 那咱们尝一尝，
3: 您先来。
2: 不一样的地方，你就现在看出来没有？
1: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这豆粉，
2: 对，
1: 它可以让所有的味道
2: 全部裹在上面。
1: 我这个是麻辣的，咸鲜的，让我觉得像钵钵鸡、冷锅串串以及吃麻辣烫结合起来的感觉。你要来点辣的，
3: 辣椒少蘸点，不敢蘸多。
1: 你吃过这么小巧的玉米？
3: 没有，第一次。
1: 尝一下。什么感觉？
3: 虽然我不吃辣，哎呀辣，但是它那个确实香，麻辣实际上那种感觉。
1: 嘴上说不爱吃，但心里很爱吃，但嘴上又忍不了。但
3: 是关键是吃不了。
1: 您呢？来一个甜瓜。是，它每一口都是惊喜，每一口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不一样的味道，每一口都是你对下一口充满期待。
3: 对，
1: 虽然说每一个都很小巧，但是它特别适合冷食。我觉得今天啊，两位做的无论是碗托还是咱们这个冷沾沾，彻底解决了我们饭团们以及我自己对于夏天去夜市我想吃一个冷食的那个顾虑。万一它可能已经超出了那个最佳的新鲜期，万一有没有可能我吃完之后肠胃不舒服？但是今天在家里面简单易学完成之后，完全没有这个担心了，
2: 对，
1: 是吧？很爽口，谢谢，谢谢两位。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为什么先下一半再下一半？这个洋葱？
3: 不是，这个洋葱拿错了。
2: 我是觉得你非常有天赋，真的。我不知道你自己平时做不做饭哈、
1: 不做。有你们在，天天做。
3: 平时缝衣服。
1: 您先挑嘛。
3: 您先来。
1: 您先挑。
3: 您先来，您先来，不行。
1: 您
3: 谢谢谢谢，
1: 那您是不打算给大厨弄一碗了？哎，
3: 大厨来，哎呀，
2: 好久口水了，
3: 这会儿就忘记了。
1: 热的东西怎么吃啊？你把它放凉。
6: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7: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8: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6: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9: 好凉，好爽。
6: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0: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1: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6: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2: 好吃，真的好吃。
6: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4: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彩背光，人生正彩大师。
15: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

0: 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燃行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新一代轮胎开创者赛轮。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这里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长杆在手，绝技出圈。
10: 您手中的这个，我们叫笔杆也好，叫这个长杆子也好，全部拉出来有多长？
11: 8米。
10: 八米啊！
2: 他用20年的坚守为船舶手绘身份证。
12: 一个休息期的话，得应该400多条船吧。
2: 雁荡山下别致咖啡车，
13: 卖咖啡的，好多人都说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吧，我说误会大了呢，卖咖啡的4个字，
10: 以为你是个行为艺术，其实我是在做生意。
2: 一杯咖啡，一张插画，左手是烟火，右手是情怀。
14: 然后他看我的小车很有意思，他拍了张照，我们也会很热情地说，我想用给你画张画，我换你这张照片。
10: 啊，换过照片吗？
14: 我换了好多了。
10: 换到过照片哈。
14: 对对，
2: 今天让我们走进山海乐清，去认识两位把热爱活成日常的80后年轻人。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家船厂。今年东海海域的休渔期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16号结束。这四个多月的时间，也是各大渔船集中停靠休整的日子。
1: 崔师傅，这就是您家的船啊？
2: 对对。
1: 这个船有多少吨？
2: 200多吨嘛。
1: 200多吨，能不能透露一下，买这么大一艘渔船，大概得多少钱啊？
2: 我买过来能380几万吧。
1: 300多万。嗯。我特别想看一看这个船上都是什么样的，能上去吗？
2: 行。
1: 这个梯子从地面到上面得有多少米？
2: 这个10几米啊。
1: 得10几米呢。
0: 崔杰是一位船老大，这是他刚刚买下的一艘渔船，正在抓紧翻新，为的就是赶上9月份的开海捕鱼季。
1: 就是刚才呢，崔师傅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船厂呢，它更像是一个船的 4S 店，就是在休渔期的时候呢，他们是来到这个船厂呢，刷漆啊，保养啊，
2: 对对，
1: 写船字啊。所以可能我们看的这个船，大家会觉得怎么这么乱糟糟的，是吧？
2: 对，现在是保养就是这样的，没办法，还没整理出来。
1: 我们一般出一次海，最长的时候大概要几个月呢？
2: 我们基本上最长的时候2个多月、3个月，这个成本一天要10000块左右吧。
1: 一天10000块？
2: 对，一天10000块，成天工资那个船烧油费用算起来10000左右吧。
1: 那您说您要在海上待2到3个月的话，那就是大几十万，小100万了。
2: 对对，要。
0: 崔师傅说，虽然渔船在海上作业开销很大，但是回港后，他们还是愿意把船送到船厂，花上一笔钱，从里到外好好整修一遍。
3: 渔船过来了，我们上牌先把它清洗了，清洗了然后刷上油漆，然后那些安全标志啊，修理修好了就提高航速。
1: 现在我们眼前这艘船大概是多少吨的呢？
3: 200多吨的。
1: 200多吨，就像这样一艘船，进到我们船厂，里里外外给它整修一遍，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3: 我大概整修一下要5万块钱左右。
0: 在船厂忙碌的工人中，有一个人格外显眼。只见他在10几米高的渔船旁边，手拿长杆，仰头凝视，专心致志地在往船身上写字。别看他个头不高，相貌平平，但在国内的海运圈子里却小有名气。要问他凭啥出的名，您瞧，靠的就是手里这只长杆子。
1: 浙龙港鱼045，对吧？
4: 对对对，
1: 这就是船号。
4: 对，
1: 今天就写这几个字吗？还是要写
4: 其他的驾驶台上面还有那个小要画鱼，然后写字，还有那个水位线，后面船机港都要写。
1: 整个写下来要多长时间呢？就一艘船
4: 写外面的话1个半小时这样子吧，写里写上面的话呢2个多小时。
0: 他叫洪本伟，工作就是专门在渔船游轮的船体上书写船号。说起船号，它是每一艘渔船货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船舶出海航行的重要标识，容不得半点偏差。
1: 就你写船号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漆，就是普通的漆还是特殊的？
4: 没有，这个是船上专用的油漆。
1: 这是专用的油漆。
4: 对，船用漆。
1: 哦，船用漆，所以它比较耐这个海水的腐蚀。
4: 对对对。
1: 我特别想问您啊，这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一个圆圈，一个叉。
4: 圆圈中间一个叉的是有，就是代表这艘船有手侧推，手侧推它是船头可以辅助转向用的。
1: 哦。
4: 对。
1: 那后面这个符号呢？
4: 那个是标志这个船有球鼻。就是这个像这种，就前面这个，
1: 像前面这个我们叫锚是吗？叫
4: 不是这个，哦，这种，
1: 就是这个，哦，这一块
4: 儿，这个球鼻。
1: 所以就是懂行的人或者在海上的人，一看到有这两个标志，他们就知道这个船的一些基本的性能和属性。
4: 对对对。
0: 要想在船身上一笔一画工整的写字，远比想象中艰难。咱们普通人写字靠手腕发力即可，而写船号考验的是眼力、臂力和耐力。 虽然从小受家庭熏陶，洪本伟也曾练习过书法绘画，可如今他手中拿的却不是一支普通的笔。
1: 您手中的这个我们叫笔杆也好，叫这个长杆子也好，全部拉出来有多长？
4: 8米。
1: 八米啊？
4: 八米加人又这举高2米，就10米吧。
1: 10米，三层楼的高度。
4: 对。
1: 我看您稳稳的拿在手里，来，我来拎拎。哦，这也得有
4: 6、7斤差不多吧？
1: 6、7斤差不多。
4: 嗯。
1: 来，洪师傅，您把它拉起来，我们把它拉成这个8米，我来试一试啊，举着这个8米的杆子，看看是什么样的感受。这还没有刷头呢，是吧？
4: 对，
1: 没有刷头。看看，8米的长杆，还没转完呢。
4: 好了。
1: 行了吗？
4: 好了。
1: 来。哎呀，这个8米的长杆，刚才没有把它完全拉直的时候哈、啊，我们好像没感觉它有多沉。
4: 对，
1: 真的，两只手啊，我是打哆嗦，真的是哆嗦。
4: 那个滚筒
1: 还没加滚刷呢吗？
4: 对，
1: 滚刷上还有油漆吗？
4: 对对对对。
1: 问题是最关键的是，您还要举着这么长的杆子，一笔一画的写字儿呢。一天工作下来，这个胳膊应该特别酸吧？
4: 整只胳膊晚上睡觉都是麻的，
1: 抬不起来了，
4: 都是麻的。

0: 一些半夜都会就是说
1: 疼醒了，
0: 麻
1: 醒了，
0: 对，每天晚上就是说都是这样子的。
2: 八米的长杆举过头顶，一站就是几十分钟。洪本伟站在高耸的船身旁，抬手落手，提笔收尾，一气呵成。别小看这简单的几个字，里面大有讲究。
1: 洪师傅，我觉得哈，这个这字明显的要大于最后这个数字五，是我视觉差呢，还是确实前面的大后面的小？
0: 因为这个船它是有曲面有弧形的，后面是接近垂直的啊、哦。
1: 垂直。
0: 然后对前面的话，它是有弧度，弧度越大，它这个字要跟着拉长。
1: 啊，对。
0: 它就一个视觉差。然后你就是稍微在那个位置的话，它就看起来很均匀了。
1: 差不多现在有六七米的样子吧？
0: 有。
1: 有哈。
0: 对。
1: 啊，这么看，对，就像您说的。就不觉得他们前面特别大后面小了，
0: 对啊，
1: 跟我们刚才在这个船下抬着头直上直下的看确实有一个差异。
2: 说起和书写船号结缘，还要追溯到2002年，那时刚20出头的洪本伟跟着父亲从湖北老家来到浙江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走进了船厂，和船舶打交道的缘分开始了。
3: 我和我爸爸两个人嘛，在那个船厂外面那个围墙那里写标语嘛，然后那个船厂那个老板看到，他说你会写字，要不到他船上去，就是到我船上去把那个船名船号写一下。我爸爸说从来没写过，他说会写字的话就应该会写了，就是从那里开始接触写船名了。因为没什么经验的话，写一条船就是说连那个水位线啊、哦、一条船弄好得3天。
2: 刚入行，除了写字不流畅外，最让洪本伟担惊受怕的还是工作方式。因为船身距离地面高，他们经常需要绳子绑好一块木板从船上垂下来，坐在半空中来写字。几次危险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必须要改变书写方式，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3: 第一次是在梯子上，第二次是在那个木板上面摔下来过。那时候写的搞那个就是滚筒刷嘛，写过，但是写的很不好看。第二次摔了以后啊，就是下定决心嘛，就是把它写熟练嘛，这样子又安全，站在地上都能写，又不用担心高空作业。
2: 在长杆子顶端绑上滚刷来写字，想法很好，可要熟练掌握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洪师傅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出过多少错，挨过多少冷嘲热讽，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3: 风受影响，阳光它稍微风大一点，那个上面本身它就一滚刷在那里，稍微有点风它就会把它吹偏掉。还有一个就是你手不能太用力，或者也不能太轻，这个要力道要控制的刚刚好才行。从3米开始，然后从再到5米，最后面才到8米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进呗。
2: 如果说站在船下举着8米长杆写字已经让你对洪师傅的技艺连连称道的话，接下来他登上船顶倚着船板，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俯身盲写，一定会让您连连叫绝。
1: 那这个完全应该就是盲写吧？
0: 凭感觉自己的就是经验吧，因为这个字的就是正着看跟反着看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有努力付出才有回报吧，就算没有回报的话也有经验在那里的。
2: 洪师傅说，做任何事情就怕认真二字，从最开始无从下手到如今挥洒自如，这背后他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0: 然后这个字啊，为什么要先写第二个字？因为这个是中间，要从中间两往两边分。
1: 先写第二个字，
0: 对，这样子就不用去大概量这个距离，就不用去特地去量这个距离，
1: 就是先把第二个字的位置固定好了
0: 啊。对，往两边分嘛。 网上说

0: 说这里什么有什么有模子啊，有点汗珠啊，根本不存在的。
1: 好，您说有一些网友说，其实前面就是在这个船上已经刻好了模子，然后您只需要把它填空就行，是吧？
0: 对，他们是这样说的，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
1: 今天我们用镜头让有质疑的网友看一看，真的是不存在，就是一块白板，完全是洪师傅凭借自己20多年一天一天刻苦的这种练习，不断的这种反复的磨练，然后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写出来的。
2: 随着洪本伟的名气在圈子里叫响，不仅是渔船，很多万吨级游轮的船字也会专门请他来写。这些船大多停靠在海中央，船体高大，作业空间受限，海上风浪不定，每一次书写都是挑战。而洪本伟也凭借多年积淀的功力，一次次得到客户的赞许。
3: Chinese 功夫 Chinese
4: 装原油的那个船，
1: 那都应该是体量很大的货船了，货轮
4: 最大的有30万吨了。
1: 30万吨的
4: 船越大，有的它字很大，就是说一个字的话可能3-4米的都有，4-5米、最大的时候写过6米的。
1: 那个一天能写完吗？
4: 能。
1: 这一个休渔季您预计大概得写多少条船？
4: 一个休渔期的话得应该400多条船吧。
1: 一条渔船大概的这个收费是多少呢？
0: 600不等吧，反正
1: 600多块钱左右。
0: 对。
1: 像写那些大的游轮哈，像您说的，这个的收费大概是多少呢？
0: 最高的反正10000块钱吧。
2: 从青涩少年到资深匠人，洪本伟用双手把一件小事做到了极致，这份朴素的坚守显得尤为珍贵。
0: 船名嘛，船号嘛，就是好像那个船的身份证一样嘛，是吧？那些船东们肯定是觉得这个很重要了，是他们是那个这条船的脸面啊，是吧？都在船头两边。早些年啊，全部都是纯手工写的，就是说这两年也有喷的，但是占比会很小。喷的话没啥灵魂嘛。
2: 乐清市位于温州瓯江北岸，北依雁荡，东临东海，是浙江省经济强县，常年稳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山海的包容既吸引了像洪本伟这样来自异乡的奋斗者，又能让本地青年大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5: 大家好，我是洛宾，我是雁荡山人，是雁荡山的一个咖啡车摊主。
2: 见到洛宾是在一个周末，原本应该是雁荡山游客最多的日子，可连续几天下雨，景区的游客并不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洛宾出门摆摊的心情。
5: 你也知道，就是雁荡它有旅游的季节性的，所以我们只有在节假日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早上会出摊。
1: 那不是节假日，周一周五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5: 早上我可以去拍拍我们雁荡的烟火气啊，然后剪一些给游客看的一些视频啊。我是自媒体博主，我除了是插画师，是咖啡摊主，我还是个自媒体博主。我做我的账号做了快两年半了，也做了蛮久了。
1: 有多少粉丝了？
5: 6000。
1: 哎，也不错也不错。
2: 洛宾说自己的身份很多，咖啡师、插画师、自媒体博主，他在其中自由切换，每个身份都被经营得有声有色。
1: 深藏在雁荡山的小众咖啡，你给自己定位的哈。
5: 小众咖啡，当时画这张的就是一个出发点是，我画了好多店，我后来发现这个事很时尚，我就想把自己也加上去。
1: 哎，我看到了，你看，这是游客集散中心，
5: 是的，
1: 对吧？
5: 对，
1: 这边是雁荡山的几个主要景区吧。但是在这个宣传画的 C 位正中间，看到了吗？就是洛宾自己的咖啡车，
5: 小私心，
1: 对，
5: 就是我们不会在买咖啡的人面前装我们自己是搞艺术的或者我就是个服务者。然后如果你不喝咖啡，你正好比如带一台微单，然后他看我的小车很有意思，他拍了张照，我们也会很热情的说，我想用给你画张画，我换你这张照片。
1: 换过照片吗？
5: 我换了好多了。
1: 换到过照片哈。
5: 对。
2: 收拾完咖啡用品，洛宾又到家门口的菜市场买上一份午饭。

0: 也准备妥当，洛宾冒着雨出发了。
1: 那小洛，今天这就一直下，而且我觉得这雨是越下越大了。你觉得今天会有游客吗？我都挺担心的。其实
2: 今天应该没什么生意，
1: 没什么生意。
2: 对，路上哪怕有人，他们也会很快的就经过。
1: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条大马路嘛，可能游客不会在这儿驻足，说专门停下来喝杯咖啡。
2: 这个时候就变成自己享受风景的时候了。
1: 哎，你会不会有点失落呢？
2: 你说失落肯定有的，那比如说我准备了这么久，出门一杯咖啡都卖不了，但是也有不失落的，就比如说没人打扰我欣赏风景。
1: 你的心态真挺好的，
2: 没人打扰我，我就可以一直在这里等着，比如说过下晚一点那个外摆咖啡的活动。
1: 啊，下午的活动。
2: 对，我就当自己，而且我今天运气好，我也带了我画画的东西，想画我也可以画，就当出来写生嘛。
0: 洛宾曾是乐清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插画师，有人说他是生意人，有人觉得他像艺术家。洛宾说他只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了平衡。
2: 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的。
1: 哦，那个时候是吗？
2: 对，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的。
1: 主要是做一些商业的这种设计。
2: 是的，而且找我们的都是出得起钱，而且想比同行好的老板。有一次是一个火锅店，他是只是让我换一点江南水乡就好了，我把古代的乐清县城那些街弄小巷全给你换上去不好吗？然后当时换完之后，好多媒体都过来采访，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艺术创作在这里？我说这是个商单，他让我赚钱的。我们其实还是，我只要吃上饭了，我就想让这张画如我所愿。
0: 2年前，洛宾回到家乡雁荡镇。他希望换一种生活状态，让寻常的日子也能有欢乐的小确幸。
2: 卖咖啡的，好多人都说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吧？我说误会大了呢，卖咖啡的四个字。
1: 以为你是个行为艺术，其实我是在做生意。那即使外面下着雨，我觉得在这个长廊里喝咖啡也很好啊，因为也不会被淋到嘛，
2: 忽略
1: 不会被影响。
2: 做生意这个元素，我自己可以坐在这里坐得特别舒服，
1: 能坐上一天呢。
2: 对，能坐上一天。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我比所有的游客还要享受雁荡山。其实我只是贩卖我享受的这个，我把我的享受贩卖给他们。
1: 也是在贩卖一种情绪价值，是吗？
2: 他们说啊，我买一杯咖啡，我也想坐在这儿，可以随意。我甚至说你不买也可以。
0: 很多人知道洛宾源于他发起的在雁荡山画1000个陌生人的活动。在不下雨的日子里，洛宾会把自己的咖啡车摆在露营地或景区停车场，在那里等待有趣的事和有趣的人。
2: 卖咖啡是我照顾好我自己跟家庭的开销的一件额外的事情。画1000个陌生人是我留在雁荡山的主线任务。我可以遇到广东的、黑龙江的，我遇到香港人，还有一个意大利人在这儿呢。
1: 我看看，都在这个名片，
2: 在这里。对，他是先看到了我的车，是他们意大利的车，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分享，就是说他是意大利哪里的，他喜欢的球队是什么。这里的大部分人啊，只要在主线上，就是我在他哪里遇到，我就给他画在哪里，放在哪里。
1: 每天都像一段美妙的旅程，每天都有故事。
2: 所以我每天收拾的时候，我都会很期待，就是我今天。运气好能卖几杯咖啡，运气再好一点，我能遇到一个我适合画画的人。
1: 现在一共画了多少人了？
2: 303了。
1: 303。我们的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如果洛宾给您画过画，希望在看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分享一下。
2: 哎，是的，那就更好了。
0: 能冲一杯好喝的手磨咖啡，能画一张灵动的肖像插画，洛宾和他的咖啡车很快就成了雁荡山别有味道的风景。
1: 完成了是吗？
2: 对，完成了，
1: 看一看吧。
2: 送给你的，画1000个陌生人就可以往前推进了一。
1: 来来来，我们看一看，对着镜头，你们看看，像不像就那？
3: 很形象啊！
1: 哎，真有纪念意义是吧？可以把它放在家里，
2: 浓缩了今天的相遇。
1: 对对对，看这时间，2026年6月是吧？你看了，在雁荡山脚下，很普通的下着雨的周末，但是因为有了这张手绘的小明信片，它就变得有意义了，
3: 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3: 真的不一样。
2: 每次看到这张画，就能想起今天。
1: 今天我们三个人相遇在雁荡山脚下。
2: 是的。
0: 2年的山野时光，数百幅人间插画。 雁荡山的清风安抚了洛宾的心境，与陌

0: 陌生人的相逢充盈了他的生活。有人会说，与其花上十几分钟手绘插画，为什么不选择更快捷的方式呈现呢？洛宾说，他喜欢记录着不慌不忙的美好。
1: 当我去画雁荡山、小众咖啡地图，或者是画一千个陌生人的时候，我想做什么我会继续做，山山水水会给我反馈。像刚才我们画陌生人的时候，他给我今天他的开心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独一无二的感受是我觉得我坐在那里画画是我觉得很珍贵的。因为单单那张画产出不一定会比 AI 更好，但是 AI 没有那些情绪，或者说 AI 也没有办法让我有对这些山山水水对陌生人这种情绪，我觉得它是缺失的，它只是增加了效率。
0: 一杯咖啡温暖旅途，一笔一画绘制人间。洛宾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一次萍水相逢都成为珍贵的记忆。采访接近尾声，洛宾提出为记者画一张插画。就这样，我们的记者成为了在雁荡山的第305个陌生人。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9: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

0: 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

0: 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2: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国潮玩具上世纪脱销， 中国IP
9: 引领消费潮流。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我是觉得很兴奋。东方美学融合西方设计语言，
8: 潮玩IP 设计师如何捕捉市场新风向。
10: 山海经理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毒这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墨的一个记载。
11: 千亿玩具市场火热，圈粉众多年轻潮玩设计师，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1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 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滴滴甘醇，酱香浓郁，
13: 茅台醇，竟有缘人。茅台醇。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来自中国的潮玩玩偶出现在赛场上，立刻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化成功出海的高光时刻，也生动体现了中国潮玩产业的蓬勃发展。潮玩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潮流符号。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潮玩行业零售额高达676.9亿元，预计将在2026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101亿元。203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133亿元。
1: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
2: 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摆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3: 我们把潮玩当作文化作品而不是快消品，然后用情感共鸣让用户主动去分享。
0: 随着中国潮玩产业规模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一赛道，希望成为专业的潮玩设计师。
4: 我觉得设计师他不仅仅是一个画手，而是一个要全面负责这个项目推进的人。
5: 他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创造师，因为我们不只是在画这样的一个平面的一个插画吧，我觉得更多的是赋予这个 IP 不一样的一个价值，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6: 能把自己的创意啊，自己的想法

0: 想力落实到一个食物上，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1: 一个小小的潮玩竟然能撬动千亿市场，从中国火到全球，千亿潮玩经济背后藏着怎样的职业密码与消费趋势？今天的消费主张，让我们走进潮玩 IP 设计师的指尖造梦世界。消费者王丹从小就怀揣英雄梦，从小学时痴迷国外机甲动漫，到四年前与一款国产机甲潮玩不期而遇，令他对国潮玩具刮目相看。
2: 居然能把机甲做到这种程度，还能把它做成一匹马，然后还能做成把人骑到上面，虽然还有可动，就当时我就非常的震惊，而且它的造型啊也是非常的让人耳目一新。
1: 机甲潮玩凭借高还原度与精细工艺同样令人着迷，马身的机械纹路、可动关节乃至可拆卸的武器配件，处处都藏着丰富的可玩性。那么当年让王丹一眼入坑的这套机甲潮玩价格究竟贵不贵呢？
2: 当时是2000多块钱。
3: 2000多块钱才买
2: 得
3: 到。
2: 是的。
3: 那你觉得物超所值吗？这个价格其实
2: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2倍以上。
3: 是吗？
2: 是的。
3: 有人收你这个吗？
2: 我不会卖的。
1: 看王丹整一柜子的机甲潮玩，到底哪一款才是他的本命挚爱呢？
2: 他的名字叫做项羽加乌锥木龙驹，区别于现在这匹白马，他那匹马是通体偏黑灰色居多，而且从造型上也有非常的一个差异，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1: 乌锥马源自项羽的传说坐骑，通体漆黑，四蹄雪白，被誉为踏雪乌锥。从天马行空的脑洞到炫酷吸睛的成品，这些又酷又炫的潮玩到底是怎么从设计师的灵感里一步步变成现实的呢？
4: 我的灵感来源来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一些文献，就《相马经》里面曾说：“龙如突木，平脊大腹，皮重肉厚，三者兼具。”就是这就是好马，千里马嘛。在我们中国近现代的一个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画里面，他也有体现，我也会借鉴他的画里面。
1: 徐悲鸿先生画笔下的马的豪迈意象与机甲的硬核基因相遇，设计师在进行巧思融合，让传统韵味与潮流酷感碰撞，一匹匹风格鲜明的机甲马就此初具模样。
4: 我试一赤兔马的时候呢，我的灵感就来自于有《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吕布的坐骑赤兔马，但是我们这个马的名字叫赤焰火龙驹。你看这个马，从它的鬃毛、它的尾巴都突出一个速度感、力量感，包括它的腿部的肌肉、外甲的一些造型都是十分有力量感的一个形象。这个漆面它的颜色、它的质感也是一个很张扬，你浑身散发着火红的那个气质。吕布在往上一坐，谁来与吾一战，对吧？那个气势就出来了。
1: 即使原型都是赤兔马，结合不同主人的人设与故事，设计师也会赋予其截然不同的气场，让每一匹赤兔机甲都独具辨识度。
4: 赤兔马，但后面其实归为了关羽的坐骑。虽然他们是同一匹马，但是其实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关羽他作为武圣，他的性格其实是很稳重。所以这匹马我们的漆面做了一个哑光的处理，就和关羽的性格很贴合，它的鬃毛和它的尾巴是火焰的一个造型设计，
1: 既有收藏价值又兼具超高观赏度。这样硬核又吸睛的机甲潮玩俘获众多铁粉，也让他们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如今的潮玩圈，国潮风早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流行趋势，越来越多潮玩深度拥抱国潮元素，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别样火花。
5: 我习惯的话按每年的生肖，像今年马年的话，我设计了一套这个马上封侯系列的那个产品。第一个白龙马的话代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表示的就是刚刚开始读书求学路上取经，直接的就是人到了成年之后开始在社会上打拼，就是一匹红马在征战沙场，在不断的拼搏。接着呢一路上呢终于闯出来了，从草根变成了一个时代的黑马，积累了财富，到了晚年安然退休。
1: 曾子豪

0: 从小就在玩具工厂长大，对玩具生产流程可谓是了如指掌。如今他创立起潮玩工作室，一边精准捕捉年轻人的时尚潮流观念，将文化和情绪表达融入 IP 设计，一边凭借从小积累的生产经验，打通从创意到生产的链路壁垒。
1: 这个行业还是挺有趣的，是一个创造美好事物的行业。对，因为的话现在很多人喜欢潮玩，他不仅是喜欢一个这个玩具，他更多是喜欢一种情绪，喜欢一种陪伴。
0: 在潮玩的多元宇宙中，还有一群专注工业机械风的设计师，他们将金属质感、机械结构与潮流创意完美融合，用齿轮的咬合、关节的联动赋予潮玩独有的力量感与未来感。他们就是艺术装置类潮玩 IP 设计师。
2: 我是从2018年开始做潮玩设计，开始慢慢去了解 IP 行业啊，然后把 IP 就是做成周边产品，像实物化这样下来。
0: 看这些布满时光痕迹的精密机械零件，它们大多来自旧机器、旧设备。在设计师的奇思妙想下，这些旧零件被重新拆解、重组、打磨。原本要被丢弃的废旧零件，在创意加持下焕发全新生命。
2: 这两个之前是那个留声机的一个部件，它现在做的就是这幅画面的一个呼吸灯，包括它上面的这些零件呢、也是非标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会比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潮玩行业要考虑的东西要多得多，而且成本这一块也是没办法把控的，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突然会超标。
0: 想要成为一名艺术装置类的潮玩设计师，需要学习哪些技能呢？
2: 首先他肯定是要对整体的一个机械的构造还有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其次就是他对每一个部件的一个分块然后拼装然后齿轮的大小这一块也是需要了解的，然后最后就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审美这一块，就是怎么把你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图然后变成能够实时落地的一个产品，然后交到用户手里面。
0: 艺术装置类潮玩主打精密与想象力的双重震撼，既要精通机械结构原理，让每一处关节灵活运转，每一个零件严丝合缝，又要兼顾潮流审美，让冰冷的机械线条焕发出独特的视觉张力。
3: 一个呢，我就是在整个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沉浸式的拼装，可以在进入一个心流的过程，或者是你会自己为自己花的这段时间而去感觉到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相当于说从一种多巴胺的快乐变成内啡肽的快乐啊，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正反馈建立感。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美感，就是它一定要美，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和我们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何把这个美去衍生成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可以理解到的一个实体的产品和模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近年来，国内潮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涌入赛道，本土原创 IP 也在快速崛起，不少曾经小众的设计师作品慢慢走进了大众视野，走进了年轻人的收藏柜，甚至走出国门，向全球消费者传递东方美学与中国文化。薛芷瑶主导打造的国潮爆款 IP 石梦墨，灵感源自山海经中的上古灵兽，打破传统神话的距离感，通过柔化线条、温润配色的艺术重构，将神兽吞噬噩梦、守护安宁的温柔能量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
4: 比如说他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足这些元素，然后我们再根据上面的一些文字记载以及我们查到的一些图案的一些资料，然后去整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石墨墨的一个形象。我们也会给它做了一些圆润化的设计啊，加入了一些代表幸运的四叶草的一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墨的一个记载。然后呢，通过这些线上的一些文字的记载以及线下的一些图案的一些描述，我们经过了自己的孵化之后，也是重新设计了它的一个形象。
0: 这款潮玩不仅以《山海经》为灵感，用现代设计

0: 设计语言重构经典造型，那里更是藏着满满的巧思与玄机。我们在每一款石墨墨的产品里面呢，我们都为它加入了香料，有的是干花材，有的是联名香氛，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来的合香。除了触觉上能够给你带来治愈感，能够通过嗅觉也能给你带来一些稳定安心的这种感觉。
1: 潮玩设计从不是一蹴而就的灵光乍现，每一款最终面世的作品都要历经反复雕琢与打磨，既要适配工厂的工艺标准、材质特性，也要平衡量产可行性与成本控制。在艺术创意与工业生产的不断碰撞磨合中，才能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真正落地为触手可及的潮玩产品。
2: 其实一开始的话，它的耳朵它是一个比较扁平化的，那除非我们手动扒开的时候，它才有这个四叶草的一个造型。所以当时它的一个在产品上的呈现，就是没有办法很还原我们的一个 IP 形象。其实我们一直在跟生产去做争斗，他说你这个耳朵在生产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是在经过很多轮的一些争论之后呢，他们才同意我们做这个做法。其实这个改变的一个路径是 有一定的艰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形象还原出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潮玩
1: IP 设计这一充满想象力的职业，并非美术专业生的专属赛道。多元的知识背景、独特的生活洞察、对潮流的敏锐感知，同样能成为叩开潮玩设计大门的钥匙。
2: 我们也是需要不同行业、不同业界的一个声音，特别是跨行的，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出更多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是初入我们这个潮玩圈子的话，可能基础的初级的一个设计师的薪资可能在8到15左右。那如果你是后面能够作为一个主创的话，你也会有一些爆款的收入啊，或者是30到50，连30到50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1: 而像石墨墨这样的毛绒玩具，正是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潮玩类型之一。
3: 能瞬间击中人心的软萌治愈系，毛绒潮玩主打一个软乎乎、暖融融，抱在怀里是治愈陪伴，摆在桌面是可爱装饰，送朋友更是传递温暖的祝福。潮玩更多的是源于时尚，然后可以跟我们日常有一些穿搭的一个互动，包括一个情趣的陪伴。比如说我们设计的这款猫爪，那它不单单是个挂件。 那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释放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款，当时设计的时候我们也在想，那它不单单是一个就是兔子，那它还有一些可以玩，会有一个 IP 的记忆，这个脚很大，感觉很萌，然后它这个脚是可以这样的，哎，摆起来它是比较可爱的，就是脚很大嘛，然后它这个耳朵是可以抽拉的，然后它可以变成
4: 各种他想要的造型。
1: 可玩性与实用性是区屏设计潮玩时最为看重的两大核心。
4: 看到那只猫了吗？啊，这只猫给我好多灵感。比如说，它可以做一些鼠标垫垫手的那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做它的枕头啊，什么东西的，可以躺在那里会很舒服。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爆发与应用落地， 兼具科技感与情感价值的 AI 陪伴类潮玩正悄然在市场中崭露头角，他们打破传统潮玩静态陪伴的局限，凭借语音交互、情绪识别、个性化回应等功能，成为能对话、懂共情的智能伙伴，为潮玩行业开辟出情感科技融合的全新赛道。
5: 它是能够陪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萌宠玩具。它深度融合了我们的互动大模型和 AI 大脑，可以真正做到情绪感知、然后趣味互动，还有实用功能的一个 AI 成长玩伴。它能完成我们的语音指令。它还能实现多模态交互，抚摸它的头部、腹部。 它可以感知到我们在安抚它，它会给出情绪，就是代表我们就说，它很开心，那它的眼睛呢就会表现出开心的一个情绪。对，这样的
1: AI 潮玩和市面上传统的语音玩具有区别吗？让我们来听听 AI 潮玩的答案吧。你和市面上其他的陪伴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吗？我和别的陪伴机器人不一样哦，我有会变色的翅膀，亮闪闪的眼睛。
6: 能讲故事、跳舞、陪你聊天，像个小精灵一样懂你、爱你，不是冷冰冰的机器人。

0: 气呢。
1: 说起潮玩，盲盒、糖胶潮玩绝对是大多数消费者最熟悉的潮玩品类。零零后新锐设计师陈静瑶总爱将日常灵感化作笔尖的创意，把一幅幅充满温度的画作分享到社交平台，凭借独特的画风与治愈的表达，悄悄在粉丝圈积累了不小的人气。而这份纯粹的热爱与意外的关注度，恰好被敏锐的潮玩公司老板看中。一次偶然的契机，让他果断跳出熟悉的舒适区，转型为一名潮玩 IP 设计师，用画笔开启了全新的职业旅程。作为非科班出身的设计师，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2: 一般都是取自于大自然，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接触大自然，然后也比较喜欢爬山。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我的灵感，比如说从地上新鲜冒出来的小草，然后落叶，还有小花、苔藓、树枝，这些都会是我的灵感。比如说它的灵感来自于我雪怪的传说，就传说中山里面不是有雪怪吗？那我在想，雪怪呢不一定是那种很高大很恐怖的，那也有可能是这种小小的，然后我用了白色的毛料，就让它一个可玩性比较多，但是也炸炸的，就看起来很柔软。
1: 陈静瑶习惯在漫步自然时随手记下那些打动自己内心的细节，使他设计的盲盒潮玩不仅充满惊喜，更自带治愈人心的温度。
2: 你们快过来看这里，我这只苔藓的灵感就是来源于真实的这种苔藓植被，那像它这种新鲜长出来的比较卷曲的绿色，我就用在了斗篷上，像这些比较缺水黄一点的，我就用到了这里，还有岩石的灰色，我就想让它模拟一个石头精灵，然后因为经常淋雨，然后气候比较湿润，所以它身上就长出了苔藓。像我还给它做了一个仿花型的这种木质的纽扣，就像它穿着苔藓的斗篷一样，就是在山林里面四处的游荡。
1: 在本土原创 IP 崛起、情绪消费主导市场的当下，究竟什么样的潮玩能持续俘获年轻群体呢？
2: 首先我个人也是更喜欢消费毛绒产品，无论是这种糖胶脸还是纯毛绒的，我觉得毛绒市场是更具有竞争力的。然后现在也是大家更喜欢迷你的，就是比较小的，像这种小一点的或者更小尺寸的，大家会更加喜欢一些。我们还可以将小小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穿搭之中，比如说做一个小的胸针可以别在这个地方，或者做一个小发卡夹在头发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意设计。
1: 张雨涵是陈静瑶的同事，他们都善于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
3: 这个灵感就是我之前去一个马戏团表演，看他们的表演感觉非常疯狂，而且他们每个职业都有各自的特色，然后我就把这些特色设计进去了。
1: 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玩偶、节日用品等相关产品出口超500亿元，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头部潮玩企业海外营收同比普遍增长300%至900%。面对海外市场的独特语境，设计语言更需兼顾文化共鸣与潮流特质。张雨涵的留学经历让她的作品更加贴合海外市场。
3: 我的设计可能也会混杂一些我留学的经历，然后也是偏向一个比较稍微酷一些的，像是欧美那边或者东亚那边他们比较喜欢的方向。现在中国的潮玩就比较受海外市场的欢迎，所以我们公司后面也会把这种类型的产品用来抢占海外的市场。
1: 近期潮玩设计师李芷琪的全新潮玩盲盒颇受市场欢迎。
4: 我们的一代是在5月30号发售，定价是129。对于一个新 IP 的第一批销量来说，我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们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了，截止到现在估计已经有3000多套了，我是觉得很兴奋。
1: 究竟是什么样的设计让消费者对这套潮玩如此喜爱呢？
4: 大家在买到它的时候就会打开包装来看嘛，就发现是一个舞会的一个场景，大家就会觉得

0: 有意思，设计亮点其实是在于它这个眼睛，我们这次采用了两种眼睛，一种是全开眼的，一种是带眼皮的半开眼。然后这种状态的话，你就可以随意的把它拨弄啊，这样子你想让它什么表情都可以。你看，你可以让它闭眼，也可以让它像翻白眼啊这样的状态都可以，也可以让它像很囧的表情也 OK。
1: 潮玩的火爆源于潮玩给予消费者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生活里的疲惫、独处时的治愈、藏在心底的小热爱，都能在潮玩身上找到共鸣。
2: 像我们做这个童真的产品，就是说在雨天一个小朋友看到水坑我就踩，然后就通过这种出发点把这个产品设计出来，有一个小雨靴啊，然后还有一个雨衣的一个造型，售价的话就在69。
1: 在东莞长大的鲍世杰，童年自然是被动漫海报与手办模型填满的时光，那些灵动的角色、奇幻的世界，在他心里埋下了创意的种子。
3: 这款产品它主要是面向女性用户，甚至说是一些年轻一些的消费者群体去制作的。
1: 截至2026年6月12日，全国潮玩相关企业已达2.64万家。从注册量趋势来看，近10年相关企业注册量持续高速增长，2025年一年注册量就突破万家，达到1.05万家，为近10年最高值，行业扩张势头强劲。
4: 觉得还是会以国潮为主，弘扬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民俗啊，然后地方文化，
5: 要赋予它一个生命，要让它有故事、有背景，那这样我们的 IP 才能更火，能更延续。
0: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毛绒加 BJD 的结合，可能会增加一些 AI 的玩法呀。
1: 消费者对潮玩的喜爱早已超越可爱的表层吸引，情绪价值、收藏价值、投资价值三大核心附加价值正赋予潮玩更深厚的内涵。
6: 未来的潮玩的经济是不外乎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好玩不管是难度高的或者难度低的，它都要有，因为它会把它的整个的年龄段把它打开。另外还有呢，现在可能有些潮玩是针对女性的，有些潮玩是针对男性的，那我想往后它可能会走更多的这个中性类的。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收藏的，可能会找更多大咖的设计师、大咖的艺术家，或者是我们博物馆去联名去做一些这值得去收藏。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雨季来临，又到一年吃菌季，各地野生菌争相上市，头水菌结束，二水菌接棒，野生菌产量如何，价格如何，冒险尝试野生菌中毒幻觉到底有何危害，如何辨别毒蘑菇，安全品味野生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

0: 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九部门联合发声，汽车改装即将迎来政策松绑，万亿规模汽车后市场如何创造新的消费空间？
4: 改装，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0: 赛车经济火爆出圈，传统经典车有望上路，汽车文化消费到底蕴藏多少市场潜力？
5: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落地的还有全国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可以说是给汽车后市场送来了一股春风。特别是对于那些热爱汽车、追求个性的朋友来说，过去很多想改却不敢改、想玩却没地儿玩的顾虑，现在都有了新的答案。从汽车改装、汽车赛事到经典车收藏，政策的风向标已经非常明确。那么新政发布后，市场第一时间有了哪些反应？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1: 像这样的越野活动每周都会举行。朱云良是一家越野俱乐部的创始人，这个模拟各种越野场景的基地是他打造的越野考场，场地里几乎浓缩了野外能遇到的所有难走的路况。越野玩家们既可以体验玩车，也可以测试改装之后的越野车性能。
2: 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那么这个性能呢，在保证呢，就是你的这个最就是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3: 等会儿。
1: 朱云良早在2002年就开始从事越野改装行业，24年时间里见证了国内越野文化和改装行业的发展。

0: 相比于20多年前，越野车可以说是爆发式增长。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车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约1042亿元翻了一倍还多。5年间，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增长到近90万辆。
1: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也带动了改装行业的快速发展。他也趁着这股东风，把曾经10多平米的改装小店做到了如今覆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完整产业链的改装行业头部品牌。
2: 还有点差异，效果是这个
3: 改装一定有未来。我改装是什么？改装是消费，它是一个使用场景。那我就相信呢，我说改装早晚有一天会合法。我说不会等到我头发全白的时候才合法吧？还好，现在头发刚刚有点白。然后呢，我们就听到了这个。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已经把我们的部分的这个改装呢，就已经合法化了。
0: 过去越野改装经常被视为灰色地带，面临上路怕罚、验车不过、保险不赔的窘境，让不少越野爱好者望而却步。大家都盼望着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能够合法合规地享受极限越野带来的乐趣。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改装政策也在逐步放开。就在6月23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及方向。
3: 第一句话特别好，他说破除汽车后市场不合理限制措施，打造这种新的业态和新场景。在汽车保有量饱和的这个情况下呢，又起到一个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0: 政策出台的第3天，朱云良的改装店里迎来了一位新客人。
3: 平时都去拿这车干什么呀？
4: 平常主要去自驾穿越。
3: 拖车哥，发现这个球你用的时候，你比方说你用的时候，你要往里头一插吧，是吧？
4: 啊，
3: 往这儿一插。然后呢，这个你拖房车，你可以，但是你记住啊，这个只能用来拖房车。
4: 它有个这么个东西，它就
0: 来看改装件的王江涛是一位自驾游爱好者，最近计划带着父母去远游，想要在自己的车后面挂一个房车。起初，关于是改装现有的车，还是买房车，又或是带着父母一路住酒店的游玩，王江涛一直在犹豫。
3: 看看您那个车，您打算
4: 总是有个顾虑。因为我刚验车，验车的话他们就跟我说，你说你要是改了以后呢，验车就没那么顺利了，你可能要办这个手续啊，或者是根本就不让你验了。
5: 对。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公布后的第一时间，王江涛就注意到了。根据王江涛的需求，朱云良给他推荐了底盘护板、悬架、悬挂、轮毂、轮胎和侧边帐篷以及房车拖钩等改装件，全部算下来不到2万元，而且这些改装都在合规范围。王江涛接受了这个改装方案。
4: 信心就是，如果我知道我改了以后，我这个车在路上不会被警察拦下来，这是不是很麻烦？你满心欢喜领了一家人，最后车给扣了，这肯定。所以这第一个叫给我们信心，第二个呢叫给我更好的自由度，就也叫安全度。因为我说我改装的目的不是为了瞎折腾，就是我们是希望在安全规范的前提下，让车本身的一些不足得到加强，让我的旅行的路上更加欢乐。
0: 朱云良告诉记者，如今他们会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匹配需要改装的部件，如果客户提出的改装要求具有一定危险性，店里也会进行规劝，因为改装的目的是为了有更好的出行体验。
3: 9部委同时发文，那说得很清楚，分级分类管理是什么？不是盲目的一下子放开什么都能改了，不是，是科学的。他不是说过去啊都放开了，这里面也给我们的整个行业敲了一个警钟，就是在你整个合规的范围的这个清单里面，是依法改，放心的改。
0: 这里是位于北京的西国贸汽服

0: 老小的汽修美容改装门店鳞次栉比，各类汽车服务一应俱全，不少车主专门驱车来到这里，为的就是给自己的汽车做一次个性化升级。
1: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店铺挨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我刚刚匆匆在里面走了一圈，感觉得有上百家店铺。那我们一会儿就随便走进一家店去问问，如果我要改装一台车都能给我提供哪些服务。
2: 哎，您好，老板，我看这车挺漂亮的，这个是改装的吗？
3: 对，这个是贴的一个改色，有点粉金色，有点渐变。
2: 这种在原来备案是合规的吗？
3: 原来这种也是合规的，在咱们北京这种渐变色单色的，基本上到那儿就10块钱就把这个行驶证一变更就 OK 了。
0: 在王希龙经营的这家汽车改色膜店里，满满当当停放了数十辆等待贴膜改色的车辆。王希龙告诉记者，很多车主第一次接触汽车改装都会从车身改色膜入手，这也是当下最热门的汽车外观升级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车身贴膜改色面积大于30%视为改变车身颜色，需备案，在变更后10日内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登记即可，未超30%的局部装饰则无需备案。
2: 您这有多少种能选的？
3: 可以说得上百种吧。
2: 比如我再换颜色还能换吗？
3: 可以啊，这个可以无限撕的，不长原厂车漆，你不高兴不喜欢了咱们就换。
0: 不仅如此，眼下的汽车外观改装定制化空间更大了，只需要向改装店提供想要的图案花样，就可以改出一辆独一无二的专属外观
3: 啊。这是会有一些客人更愿意接触这些东西了，对这个个性化肯定会有一些帮助吧。只要你喜欢，或者是你能提供素材，咱们都可以选择相应的涂装，基本上我们一天可以贴完。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提升改装产业优质供给能力。政策的风向标明确后，上游的改装配件工厂也忙了起来。广东珠三角是国内改装配件核心产区，全国许多改装门店货源都来自这里。6月26日，记者走访了佛山一家 LED 车灯生产厂，车主端改装需求持续增加，上游生产工厂也迎来了订单激增。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成本仓库是堆满了满满的一仓库。我们现在国际市场逐步放开以后呢，这个需求也非常大增。我相信今年特别是下半年了，我们的预估呢，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同比去年下半年我们要增加5倍。
0: 邓乙告诉记者，此前不少车主都有改装意愿，不少人线上下单采购配件后希望自行加装，但一直心存顾虑，而近段时间有了明显变化。
4: 这短短这2天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假设我们卖掉10个产品，他可能有5个产品退回来了，那因为他看着很使唤，后来听旁边人说这个不合规，他又退回来了，没有安装的退回来了。那现在呢，这个比例从原来的退货率50%，现在降到了30%了。
0: 最近多款热门车型专用改装车灯订单大幅激增，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5: 那这个倩一就是没生产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4: 就是还差一个就要进仓了，就是我们现在供应商物料也供应不足，今年上半年包括这几天反弹太多，
0: 生产线忙得不可开交。另一边，销售经理何思义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改装门店经销商的催货电话，这位打来电话的经销商甚至向何思义发起了脾气。
6: 这样搞得我们都跑了，都去买别的货了，买别的品牌怎么搞的？我的损失到这里，你们跟我赔吧。
7: 理解了，理解了，校长，你这边先消消气，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订单确实最近产线这边排的也比较满，然后您这边的订单我们也是优先去排的。
0: 何思义告诉记者，因为汽车后市场即将迎来改革，许多经销商都认为这次汽车改装行业将迎来爆发，为了提前备足货源，他们正在陆续加大订货量。据企业经营数据显示，自6月下旬

0: 及订单量迎来显著上涨，单笔最大订单金额超百万元。截至6月28日，六月累计订单总额突破300万元，订单规模环比增长50%。
1: 这个新政发布完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对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就是国家的这种政策的一些态度是非常乐观的，而且就是也刺激了一下他们下面的所谓的一些门店也好，包括西端的一些车主也好，就是大家对这个改装这个东西是很有信心的。其实也就大概几天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整个市场的需求量是明显是增高的。
0: 激增的订单也让上游零配件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何思义这会儿要火速赶往一家做压铸件的合作加工厂，跟进车灯外壳的生产进度。
1: 老周要干啥呢？
2: 何总，你好。
1: 别客气了，过来催货了。昨天客户打电话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2: 现在正在生产。我们昨天晚上加班一直到现在。
1: 别老是加班，你啥时候能给我交货？
2: 快了，就这几天。
1: 我现在给客户催的不行，现在。
0: 这家压铸零配件企业的核心产品就是改装车灯散热外壳。记者了解到，每年6、7月份本是汽车改装行业的传统淡季，往年工厂会调低产能，安排设备检修，但今年这段时间车间却正在满负荷生产。
3: 你看我们现在是6月份下的订单，到现在还没完成还有很多订单都还没完成呢。我们不光有现在有旧的订单还没有完成，然后我们还有一批新的模具正在制作当中，等我们新模具制造出来了之后，我们要做到9月份或者10月份。
0: 业内从业者罗明业表示，国内汽车改装市场受新政利好影响，将带入一个长期增长阶段。企业索性一次性投入上千万元添置的智能生产设备，主攻高附加值的定制改装轮毂业。此时厂区已经提前预埋好水电气路以及大功率供电线路，确保8月份新设备进场后能快速投产。
3: 这边放1200吨，
2: 然后这边
3: 放1600吨
4: 我们投入了在这方面的设备方面有投入上千万了。我们一直研究这一个市场，然后我们对这个市场也充满了这个信心，所以说我们的股东才愿意投入这么大的这个力度。
0: 和佛山类似，位于常州市新北区的孟河镇也是国内重要的汽配产业聚集地，全镇4000多家工业企业，70%以上扎根汽车零部件生产，每天有5000余种改装配套产品从这里发往全国，出口海外。不少企业主表示，他们也感受到了汽车后市场新政利好因素的影响。走进这家主要生产塑料改装件的企业，订单的增长直接反映在了车间模具的数量上。
5: 现在还有好多模具没拉回来。
6: 这么多模具分得清是什么东西吗？
5: 有的，你看我们模具上有的上面我们都会写字，方便工人能看清。
0: 倪红娟告诉记者，随着国家9部委联合发文全面松绑并规范汽车后市场，不少老客户都发来信息，对原本在改装件里就是销售主力的中网、前后保险杠等加大了采购力度，甚至在下单时提出对汽车尾翼的采购意向，这让他不得不又去开了几个新的模具。
6: 大概多久换这么一个模具？
7: 1-2个月吧。
0: 可别小瞧了这个数字，模具用得越久，订单数量就越大。技术员说，以前3-5天半个月换次模具都是正常的，像现在1-2个月才换一次，说明单子翻了好几倍。说话间，一辆从上海开来的货柜车停到了厂区内，很快负责搬运的师傅就忙了起来。
6: 一天要装多少个柜子啊？
8: 10几个，都头一天讲。
0: 汽车后市场新规的出台为汽车改装业送去了春风，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平对此深有感触。
9: 这次新政的出台呢，明确了合规的边界，相当于给我们整个行业发了身份证和通行证。从数据看呢，2025年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600亿元，但渗透率不足5%，而欧美日呢

0: 成熟的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5%，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新政的出台呢，预计在2027年，我们有望市场能突破2500亿元。所以我认为2026年可以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元年。
1: 不仅改装车市场迎来了松绑与激活，新规中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构建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优化赛事服务管理机制，甚至支持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开设汽车运动相关专业，培养车手、技师、教练、裁判、赛车运营等专业人才。难道普通人也能圆赛车梦了吗？轰鸣的引擎，精准的走线，极限过弯的独特驾驶快感，原本小众的赛道运动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为了直观感受到赛道驾驶的真实体验，记者在完成安全培训、装备穿戴后，登上培训赛车亲身试驾。
2: 我刚刚试着开了一圈，现在热的是满头大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呢，我从一开始的不敢加速，到最后我的直路尾速能够达到140公里每小时。其实我感觉当速度达到极限的时候，眼前的风景真的和开普通的车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开始隐隐期待每次转弯的时候这种离心力带来的速度的快感。
3: 直路可以，咱们可以放到无限长啊。那么你在进入这个弯之前，你需要满足一个进弯的一个最快的一个速度临界值，这个在昨天的语文课我也讲过。
1: 此时十多名穿戴好服装护具的学员正认真听教练讲解过弯技巧，进行赛车的基本培训。本次培训他们要经过为期3天的学习，最终考取正规赛照，合法进入封闭赛道开展竞速活动。
4: 我就很比较怕，就是我直接去参加赛道日活动会车辆失控，或者是会影响别人的这个赛车体验，所以我就想说先考一个赛照。
5: 我希望通过我呢去参加这个东西，然后让更多人，包括更多女生去接触赛车这项运动。
1: 来自天津的孙梦远是本期学员里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和多数常年驾驶性能车的男性学员不同，他日常很少体验极速驾驶，这次特意赴京学习赛车驾驶技能，完全是被国内日益发展的女子赛车文化深深吸引。
5: 我也看了很多场赛车的比赛，感觉就是很热血沸腾，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而且现在很多女车手都上来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标杆吧，我也很羡慕她。
1: 孙梦远坦言，在此之前他一直驾驶自动挡家用轿车，操作简单，可面对培训用的手动挡赛车，他一开始根本无法适应。经过2天的学习，现在的他逐渐可以跑完整条赛道。随着近几年大众对赛道文化的关注度大幅提升，主动报名培训的赛车爱好者逐年增加。
3: 最开始来这儿教课是2017年，那会儿我完成了5期的培训，也是15、16个人，不到100人。去年完成了86期，86场场地类的培训，啊，然后今年我们不少于这个期数，啊，然后可能每年都会递增。
1: 葛鑫说，他们的 B 级赛道培训还覆盖漂移、拉力两大热门赛道项目。去年全年园区 B 级培训累计接待学员1300人。仅培训板块全年流水稳定达到700万元。这座2000年落地建成的专业赛道，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竞速场地，而是集赛道体验、赛车培训、车辆改装、品牌试驾、汽车文旅于一体的汽车综合园区。
6: 这个政策对整个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车迷们既能够享受拥有车的这个快乐，但同时又不影响这个交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空间做得更生活化，会把这个就是这个休闲娱乐啊等等的这个业态都引进来，大家白天可以这个学赛车，晚上仍然可以在这边消费。
1: 今年3月，2026赛季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火热举行，3天赛事累计入场观赛人次突破23万，创下办赛20年来新高。近14%的国外观众专程入境观赛，撬动了上海市嘉定区3.63亿元的文旅消费总额，也让普通市民能近距离感受赛车文化。大众对汽车竞速、改装、经典车收藏的

0: 据持续升温。走进嘉定综合保税区，工作人员正在为一辆产自1995年的红色法拉利经典车进行入区工作。来自海外的经典车经过海关的入区手续即可入库。根据2024年发布的传统经典车通用要求界定，车龄30年以上以机械为动力，汽车主要部件系统保持原始状态，车子有一定的文化技术和历史价值，并且不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使用的车型都是可以定义为传统经典车，它更像是个移动的艺术品收藏品。
1: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在我们国内呢，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等于我们传统经典车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0: 本次关于汽车后市场改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探索开展传统经典车贸易、流通交易、展览展示和有条件上路等业务，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意味着制约经典车型不能合规进口、不能公开交易、不能注册上牌、不能合法上路等问题即将破解。
1: 传统经典车的通用要求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对我们经典车的从业者是一个兴奋剂啊，强心针。正因为有了这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经典车才有可能能够进口。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制定，做经典车源头就不具备了。
0: 如果说综保区解决的是经典车能不能进来的问题，那么上海汽车博物馆回答的则是汽车文化如何走进大众的问题。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期间，上海汽车博物馆的搜索量和客流量大幅攀升，一辆辆承载着汽车工业记忆的经典车从展馆走向街头，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经典车的魅力。
2: 因为我们离 F1 的那一站其实很近，大家一个地铁过来就很方便，在没有比赛日或者时间没到的时候呢，先到我们这边来逛一逛，做成了一个联动，把整个区域就炒热起来了。那我们觉得这样氛围感也其实挺好的。
0: 从综保区到博物馆，当 F1 的引擎声渐远，留下来的都是嘉定在造车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一个正在被世界看见的汽车文化消费目的地。
3: 汽车后市场要释放的真实消费需求其实已经超越了车辆本身，如今汽车的作用正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向文化消费和体验载体转变。无论是个性化的改装、刺激的赛车，还是经典的老爷车收藏，这种对驾驭乐趣和个性表达的追求正拉动着一个万亿级的庞大产业。当然，放宽放活绝不等于放任，在促进消费壮大产业的同时，必须守住安全与合规的底线。政策的价值不仅在于激活市场，更在于通过规范和引导，让汽车文化真正从地下走到地上，让每一位驾驶者都能在规则之内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速度与激情。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第

0: 亮美好未来。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 财经频道。

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15规划纲要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批创新技术正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科技创新发展如何从单点突破迈向区域协同？今天起我们推出3期系列报道，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带您走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看他们协同创新打造全球科创集群。先来了解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的硬核实力。
2: 北京原始创新的大脑，全国近一半的两院院士，超过1/3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超过1/3的双一流学科汇聚一次，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16%左右，高背景科学家数量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天津大国重器的高端制造厂，连通全球的物流中转站，长征7号运载火箭，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这些大国重器都刻着天津制造的印记。天津在生物制造、航空航天、信创领域早已练就独门功夫，天津港货物吞吐量常年稳居世界前10，河北已经建成15家省级中试示范平台，促成上千项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验证落地和推广。三地已经孵化出240多家硬科技企业，从北脑1号智能脑机系统到全球首款人工智能光芯片太极，一个又一个全球首个、中国首创密集诞生。
0: 如今京津冀已构建起一张高效协同的创新网络，在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链？我们跟随记者从一束强光、一枚芯片和一座 AI 社区里面去寻找答案。
3: 这里是北京怀柔科学城，从空中向下俯瞰可以看到这样一台装置，有人说它是中国的超级放大镜，因为它能够让科学家更快更清晰地看到物质内部的原子级结构，也有人说它是一台巨型的 X 光机，因为它可以发出比太阳光还要亮10000亿倍的光，它就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2: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一种提供高性能 X 射线的大科学装置，在周长1.36公里的储存环里，电子1秒钟可以跑22万圈。

0: 同时发出极其明亮的同步辐射光。如此巨型的装置，看到的却是极其微小的世界。
1: 电子呢，在储存环里头，它的尺寸会更小、更集中，这样你看东西就看得更清楚，穿透性更强。目前14条线站全都进入试运行状态，然后一共是征集到接近600个运行课题，包括电池的性能提升、充放电过程当中它里头晶体结构的变化、它的那个电解液的变化，不同的线站可以开展研究。
0: 当前北京怀柔科学城落地了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其中17个面向全球开放，组成了全国密度最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集群，
2: 累计突破卡脖子技术72项，产出重大科技成果439项，其中全超导用户磁体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0: 从怀柔向东40公里来到昌平生命谷，在这里科学家正在挑战另一件事。
3: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北京昌平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这样一个大脑模型上的装置，就是最近在脑机接口领域备受关注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这枚像硬币大小的装置就是整个系统的主机，配合一片薄如蝉翼的柔性电极贴在大脑皮层的表面，就可以进行脑电信号的采集、传输和解码。今年3月份，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已经正式进入注册临床实验阶段，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已经超过了1年。
4: 对于一些运动障碍的患者呢，他的脑控的一个效果还有运动康复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有一个脑脊接口的一个患者是5年瘫痪，现在拄着那个拐杖可以站起来可以走路了。
0: 张磊告诉记者，北脑一号预计在今年第3季度完成全部的注册临床试验入组，明年将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
3: 以我身后的圆点大厦为圆心，画一个半径1公里的圆，可以看到在这个圆里有30多所顶尖的科研院校、3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上千名 AI 科学家、上万名开发者扎堆在这里。在这个名为 AI 圆点社区的城市空间里，校区、园区、街区真正实现了物理上的紧密连接和资源上的无缝流转。
0: 这家从清华大学 XLab 孵化出来的科技企业，专注于裸眼 3D 和无介质空中成像技术的研发。目前这些技术已经走进了教育、零售、文旅等多个场景。
5: AI 圆点社区有全方位的初创企业的生态和孵化的支持，包括财务、税务、法务各种各样的政策的知识。社区的创业氛围非常好，我们平常会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靠近清华、北大、中科院，所以占据了人才密度的优势以及科研院所的这样的优势。
0: 一边是艺人公司 OPC 创业政策宣讲会座无虚席，一边是咖啡馆里的疯狂星期四社群活动，年轻的创业者们带着创意来到这里碰撞未来。
6: 做了一个漫剧的网站，同时我也是一个 AI 的一个编程模组，有很多 AI 志同道合的朋友，这边举办的一些活动也都是和 AI 相关的，和 OPC 相关的，
7: 特别适合于这种全站开发者。大家可以在这里讨论从发现需求到制作产品到宣传产品的任何话题。
8: 近年来，京津冀 3D 持续打破行政壁垒，推动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急剧流转。今年又有一批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一起走进一位科学家，看他的创业经历。
0: 陈奇是全球最早研究钙钛矿光伏电池的科学家之一。这张柔软的金属薄片就是今年送上太空开展暴露实验的钙钛矿光伏电池。为了设计出在空天环境下更稳定、寿命更长的光伏电池，过去3年他和团队进行了上100次的配方优化。他正在操作的是制造过程中最核心的一道工序——狭缝涂布。
9: 狭缝涂布呢，就是通过印刷把墨水给它涂到这个上头，去涂1到2个微米厚度的膜，整个过程应该只要在1分钟之内就能完成。
0: 未来10年，全球低轨卫星组网规模将超10万颗，这也将催生对太空电力的巨大需求。陈奇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主要使用的砷化镓电池每平米造价高达10到30万元，而钙钛矿电池成本不足其1/10，
10: 把自己的东西变成能够上货架的东西。
0: 但是从科学家到创业者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对陈奇来说，最有挑战的不是技术，而是身份和思维的转换。
10: 市场变化很快，情绪变化很快，面对突发事件的这种频率会非常高，就需要你去兵来将挡，

0: 吃来吐烟。
1: 从实验室到产业链，北京正用制度、平台、服务让科学家创业实现从一到十的突破。
0: 在跟昌平区的交流当中，他们主动帮我们去找中式的这种园区，联系孵化器，找投资人。因为北京这个高校，这个全国是最多的，研发人才在北京的储备是最多的，区位优势特别明显。创业最大的魅力就是 link 到不同的这个资源，将对未来世界的认知把它统一起来，并最终这个把这些梦想实现了。
1: 创业半年，陈奇已组建起工程化和商业化团队，在北京昌平开始建设全球首条钙钛矿太空光伏中试线。他预计2027年能够实现量产，2028年开启商业化销售。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像陈奇这样的科学家创业者越来越多。
2: 京津冀三地呢联合设立了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专项，在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等领域，资助了272项基础研究合作的项目，以场景为牵引，增强科技成果区域内的转化服务能力。
3: 科技创新正在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上周刚刚闭幕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外资机构嘉宾纷纷表示，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让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持续的彰显。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0.9%、24.9%和19.7%。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领域投资热度持续走高。
5: So I think China, as I mentioned a minute ago, has moved up the value chain, particularly in clean tech. It's been batteries, electric vehicles, solar and wind. That's where China's a leading producer there and also a leading exporter.
4: 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0,000亿元。
6: 我经常跟我跨国企业的 CEO 说，中国的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的，这个 toughest gym in the world 你不能不参与的。你愿意参与，第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你能倒逼你自己本身的公司、本身的国家也能进步。所以我认为这个 gym is the toughest gym， 但是也是最好锻炼的 gym。
4: 科技创新释放增长动能的同时，新型基建提质扩容也在为长期发展夯实底座。国家发改委透露，2026年，我国将在6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上投入，初步估算超过70,000亿元。
7: It's interesting to see the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policies as shared earlier, because they go in the direction of moving all the different elements of the system into obtaining successfu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what concerns at least some of the policies that you mentioned.China has a large, dense ecosystem from an industrial perspective concentrated within its boundaries. So it could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is evolves within China.
8: 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9: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0: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1: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2: 燃行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新一代轮胎开创者，赛轮。
1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等问题，释放多个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10: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15: 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
10: 此外，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15: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过去义务教育的。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突破真正走向产业一线？此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做出了部署，一方面抓源头，布局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强化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推出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打通从科研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1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主体，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交叉学科中心，打造未来产业发展引擎，深入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布局学科突破先导项目，同时启动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包括布局建设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平台，实施国家基础研究创新提升工程，构建科研设施设备的开放共享生态等等。
16: 既要我们高校里边做好我们自己的基础研究，同时也要加强我们科技成果应用的转化，要建立高校的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同时要建立我们的成果转化的一个保障体系，比方说要探索建立金融体系的保障机制，引入科技金融资本的力量来孵化这些科研成果。
3: 来看一组最新的数据，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6%。从交易范围来看，省内交易电量49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3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9%。
17: 今年前五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05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8%。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243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8.5%；跨省跨区交易电量62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2%。深圳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进入2026年，这一增长势头更加迅猛。来看记者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1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湾口岸，随着跨境贸易便利化的不断升级，深港间的进出口货物实现秒级放行已成为常态。那么就在我刚刚站在这里的短短5分钟，已经有接近60辆的两地牌货车啊顺利通关。从高端制造到生鲜水果，再到海量的跨境电商包裹，深圳湾口岸已经成为深港贸易往来最繁忙的大动脉。那么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进出口总额已达到

0: 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实现了高速增长。那么这其中，经深圳口岸进出口的占比超70%，同比增长58.7%。
1: 数据的大幅增长背后是粤港澳大湾区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与通关效率的质的飞跃。
2: 持续用好两步申报、集中申报等高效通关模式，联合香港海关推出公路舱单一单两报，以优质口岸通关环境大力推动内地与香港跨境贸易软联通，
1: 跨境货物运输效率大幅提升，港澳与内地产业联动日益紧密，也带动了湾区制造加速出海。
3: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1: 与此同时，港澳作为外资入华核心枢纽的作用也在进一步强化。今年以来，外资通过港澳资本市场持续增持内地优质资产，跨境投融资活跃度持续走高。
4: 香港也在做它的5年规划，这些制度创新呢是会让这个香港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跟大湾区的制造业中心呢更密切的配合，把金融和贸易跟实体制造业和这个创新研发结合在一起。
5: 收到快递后要像剥洋葱，剥到最后才能见到商品的真容，这是让我们很多消费者日常吐槽的情况。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着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会正式的实施，具体情况怎样落地，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探访。
6: 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快递营业店，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打包环节已经开始提质瘦身了。
7: 以前用的胶带是普通的，现在用的是可降解的，比以前更环保了。以前我们填充物填个5-6米，有了那个新的包材之后，用个2-3米就行，打包都简单了，省了不少物料。
6: 快递营业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限制快递过度包装不仅减少了耗材的使用，也推动了包装成本的下降。
8: 把这个5层这个瓦楞纸这个纸箱缩减成了这个3层的瓦楞纸，当然它这个强度的话是没有减少的。现在这个胶带要比原来那个胶带的宽度窄了大概在1厘米左右，原来的时候是用一个封字形去进行一个加固纸箱，现在呢我们都是要求的是工字形或者是一字形啊，就减少胶带的使用的这个长度。网点营运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成本啊，对比之前下降能有30%左右。
6: 对于即将实施的新国标，消费者也表示欢迎。
9: 它会里头再包一个塑料薄膜，然后再包一个防撞啊什么的，太浪费了。我特别支持经典包装，
10: 只要包装好了，东西不露出来就可以，不损坏就行。
6: 专家表示，新国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从包装设计、生产到使用各环节均有约束，有利于推动快递包装行业的标准化，并加速产业链绿色转型。
11: 会对上游的包装供应企业传统耗材成本呢是有所节约，电商的整个环节会有所改变，比如说原盒直发可能在扛摔啊，或者是进入快递通道的这种尺寸上去进行进一步的更新。
12: 今天，国家医保局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个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这意味着本年度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正式进入专家评审阶段。今年申报品种有哪些特点和变化？来看最新解读。
6: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基本医保药品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提高，共收到申报材料818份，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此外，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比去年提高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品种新药居多。5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为343个，
13: 新药上市的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呢积极参与了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也说明企业对于目录调整这个规则的理解呢更加清晰，行为呢更加理性。
6: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始终支持有临床价值的创新，纳入品种主要为3类：一是填补保障空白的药品，补齐目录短板；二是同类更优品种显著提升患者获益； 三是价效更优品种，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13: 每年确实都有一些价格比较昂贵，可能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能力的药品呢，通过了基本医保目录的初步的行审查，但是只表示这个药品它符合申报条件，药品最终能否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还需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以及后续的这个谈判和竞价等程序，才能最终的纳入目录。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14: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5: 入夏以来被称为东北超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火热开展。日前黑龙江鸡西呢也迎来了本届东北超的首个主场比赛，一起来看一下。
15: 下午5点左右，多家冷面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消费者利用当地为观赛球迷和客队所在省份游客提供的一分钱一碗面优惠政策，把鸡西特色冷面刀削面作为入场观赛前的晚餐。
16: 我是特意从哈尔滨赶过来看球的，早就听说鸡西冷面好吃，正好趁这次看球的机会来尝一尝。
15: 这个夏天，鸡西队主场旁边的室外广场也变身美食广场，每天夜幕降临，这里都灯火通明，一桌难求，各种特色小吃的香气弥漫，赛事热度为城市夜经济带来了十足活力。
17: 哦，客流量非常大，流量多，人也多，我们这每天吧5-6点钟上人，然后忙得很满。
15: 据了解，今年五一以来，鸡西当地已累计投入多领域促消费专项资金25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2亿元。随着东北超主场赛事全面展开，夜经济、餐饮、零售等多个消费板块同步升温。
12: 这段时间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时差也未能阻挡球迷们的观赛热情。上海多家酒吧跟着赛事时间调整运营时间，纷纷提早开门，延时甚至通宵运营。
18: 早上7点，上海西康路的这间酒吧里，球迷瑞奇和朋友贾斯汀已经守在屏幕前整整2小时。
19: I slept from 11 to 4, so I had 5 hours sleep. Woke up, came here, and enjoyed the football.
18: 英格兰2-0告捷，两人心潮澎湃，决定转场位于陕西北路的另一家酒吧，继续观看下一时段葡萄牙对哥伦比亚的比赛。平常这家店中午11点或下午3点才开门迎客，世界杯期间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跟着比赛时间走。
20: 早上也是有2场焦点大战，店主知道人比较多，所以就特意开了门，坐了1个多小时地铁。
21: 刚出差回来，然后就想着正好有个休息日，所以我一定要来看。
18: 而丰盛里的这间酒吧索性在比赛期间改为24小时营业。
12: 江苏邳州是全国重要的大蒜主产区，眼下正是新蒜集中收储交易的时节，当地净蒜价格近期出现了快速上涨，从5月中旬开磅收购时的每斤3元左右，涨至目前每斤6元左右。
6: 在江苏邳州的大蒜企业收购点前来进行净蒜交易的蒜农络绎不绝， 当地一家大蒜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自五月中旬开始收购，一个多月以来净蒜的价格

0: 格不断攀升，特别是六月中旬开始，各种规格的净算价格再度整体上扬。十多天时间里，直径 6.4 厘米以上精品净算价格上涨幅度达每斤 0.8 元。据企业反映，今年好蒜一蒜难求，拿货难度明显大于往年。
1: 像我们这个梅市的话，就是平时像去年同期的话，基本上一天可以收200吨这样的，现在的话基本上一天的话在七十吨70-80吨这样的，下降幅度还相对比较大一点。所以说企业呢，就是针对这种情况也是属于一直提高这个收购价格，然后来整体保证我们的这种收购量。
0: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净蒜供应的紧张呢？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邳州大蒜主产区遭遇集中降雨，这不仅对大蒜的及时采收带来了影响，部分已出土的蒜头也因此无法及时晾晒，所以导致了今年符合净蒜标准的优质货源明显减少，价格也随之走高。
2: 就是我们都是100%，以前能播的，今年只能占到55%，能将就播出来的。
3: 这个货不够用的，我们梅市现在价格就是在6块左右，普通货，质量好的价格还高。
0: 据了解，今年邳州大蒜产量约75万吨，预计到8月底，当地新蒜交易基本结束。
4: 近期随着福建沿海的水温逐渐升高，暴雨也迎来了采收销售的旺季。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养殖户们趁着傍晚凉爽时段开展采收作业，鲜活的鲍鱼经分拣装运之后，陆续的发往各地市场。
0: 傍晚时分，在霞浦县北碧乡上集村的鲍鱼养殖区，一排排养殖浮球随着海浪起伏，养殖户们驾驶渔船穿梭期间，将养殖笼逐个拉出海面，整齐码放在船上，随后运往码头进行集中处理。
5: 我们现在根据订单来安排采收，今天要发走11车，大概在50吨左右，收上来的货马上都要发走。
0: 码头上满载鲍鱼的养殖笼通过机械臂统一吊运上岸，工人们手持鲍鱼刀，将吸附在笼壁上的鲍鱼快速剥落。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后，这些鲜活的鲍鱼就被装进活水运输车，连夜运往各地批发市场。
6: 鲍鱼就是外海嘛，流水很急嘛，比较有口感嘛，主要是一两左右了，现在运到湖州马尾呢。
0: 除了传统销售渠道，当地还将直播间搬上了鱼排，现场展示刚刚起笼的鲜活鲍鱼，进一步拓宽鲍鱼销路，带动渔民增收。今年霞浦县鲍鱼养殖面积约1.5万亩，预计全产业链产值达20亿元。
7: 随着车网互动价格机制改革落地，从7月1号起，湖北武汉新能源车主将迎来一个实在的好处，车主在自己家里的私人充电桩上就可以卖电赚钱，不必再跑到供电公司或新能源公司旗下的充电站场去操作。
8: 按照7月即将实施的新政策，我晚上可以用低价谷电充满车，一度电成本只要4.3毛，傍晚是用电网高峰，电价走高，我趁着带家人在商场就餐的空档，把车里的富余电卖给电网，单价接近1块钱，一度电能净赚5毛多，一餐饭的功夫大概能收益20块。
0: 此前受试点规模限制，车网互动仅在特定的公共战场才能开展，而现在武汉落地的车网互动价格机制，让私人充电桩也能广泛参与互动生态建设，从跑远路去战场到自家车位就能操作，核心只需满足充电桩支持车网互动功能并接入平台这一硬件条件。政策确立了峰谷价差逻辑，引导车主利用自家电表低买高卖，在削峰填谷中轻松获益。
9: 试行阶段按照湖北省燃煤发电基准价的 1.2倍乘以放电时段对应的分时电价浮动比例来确定，体现不同时间的电能供需水平。
0: 从自家车位上的一个移动充电宝到整座城市的虚拟电厂，武汉正在把这场能源变革从专用战场搬进千家万户。
4: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为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多部门最近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7: 其中，天津将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我们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走访。
10: 在天津市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即将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探索更美的风景。
11: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12: 轮胎、轮毂、减震、
11: 护板得有个6-7万了吧。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0: 今年以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基本上单车花费3万至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比如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
1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
10: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针对汽车改装，此次商务部等多部门提出的新政策，首先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可以直接改，有的经过备案合规之后便可以合法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业内人士表示，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12: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
13: 那么政策突破的意义啊，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消费者来说，合规改装啊能备案上路，对企业来说，经营边界清晰后，正规的改装店就会多起来，有保障的服务将越来越普及。对整个行业来说，4点一旦走通，就能在全国推广，把压抑了许久的千亿级的改装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4: 随着改装合规政策持续放开，居民汽车消费理念不断的升级，中国汽车改装产业正迎来政策利好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驱动。
7: 从外观到内饰，汽车改装的市场越来越细分，功能也正从单一功能改造向品质化、场景化转型。在天津的一家汽车涂装店里，来定制个性化车衣的客户络绎不绝，不少客户是汽车涂装店的常客，平均每隔1-2年就要过来更换一下汽车的外观。
14: 买完车之后会贴一个玻璃膜，然后的话会贴一个车衣，车衣的话会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希望这个车更加实用一点，然后更加舒适一些。
10: 年轻车主的个性化改装需求也持续推动汽车后市场细分赛道迭代升级，汽车涂装定制、外观改色、全车个性化定制等改装项目热度居高不下，年轻化、专属化成为当下汽车改装业发展的亮点。
15: 现在顾客主要就是偏年轻化，他们的着眼点呢，第一在个性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喜欢的，这个很重要。那他们会在网上找一些比较热门的IP， 然后去做一些联名，再会追求一些再高定的一些东西。
10: 随着汽车涂装越来越走向常态化，消费者改装需求也从单纯的颜值升级向实用性、舒适性、专属性等方向延伸。记者在天津一家汽车内饰改装店里看到，从航空座椅定制、车内顶灯改装到座椅通风加热功能升级等，内饰改装项目品类非常丰富，改装价格从几千元到万元不等。随着车主对于汽车定制化的需求不断增强，公司的业务也持续增长。
16: 在颜值上面也是比较注重的，开门的一瞬间让它看着更高级、更舒服，就像家的感觉一样嘛，就是车就是移动的家嘛。现在每个月的话有7-8十台的样子是有的。
10: 除了私家车主，一些主打定制化高端服务的企业也对汽车内饰改装有很高的需求。
16: 现在各大行业的话都在拼服务了，像整形医院啊、月子中心啊，比如说接客户的时候呀，让客户看着比较舒服，也大气一些。
4: 北京市朝阳区也入选了此次改革试点，并以汽车改装为重点探索方向。
7: 目前北京的汽车改装市场发展现状如何？接着来看。
0: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去年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此次来汽车改装店打算对自己的汽车进行一番改造。
17: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然后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 电动的这个侧踏。
0: 改装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车辆外观、内饰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旺盛，来电客流量增长不小。
1: 目前占70%吧，然后一个月能接70多台，咱颜色的话有400-500种。
0: 记者探访发现，对越野车的改造也是目前市场的一大热点。刘先生在8年前购入一台越野车，行驶里程已经超过20万公里，曾自驾穿越北京周边、新疆、东北地区的山野。此次他专程到店咨询越野车的改装方案。
2: 他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足够让你去外边玩，所以今天我来咨询一些提高动力的东西。
0: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随着国产越野车的普及和价格降低，相关车型改装的需求逐渐走高。
3: 做底盘的升高，改氮气减震，换轮胎轮毂，这种客户偏多一些。我们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能够在200到300台车之间的进店量。
0: 负责人介绍，目前针对不同的场景和消费需求，门店单台越野车的改装价格从几万元到10几万元不等。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为15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与欧美等成熟市场改装渗透率差距较大，国内存在巨大的消费增量空间。
5: 围绕汽车改装，消费者和行业人士主要关注点在哪里？下一步政策落地发力点又在哪里？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的说法。
0: 政策发布后，已有不少消费者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也有汽车改装爱好者表达了对该政策未来具体落地细节的期待。
6: 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可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心里想那样。
3: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有些人他心里还会有一些忌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0: 专家表示，长期以来行业缺乏明确的管理规则，改装零部件标准不统一，保险配套也有缺失。此次新政策就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章可循，让产业配套同步跟上。
7: 一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拿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告诉大家哪些能改；二是完善备案和检验等配套流程，让合规改装能备案、能上路，推动行业合法化、规范化发展；三是同步完善标准体系，建立零部件准入与认证制度，优化保险配套服务，从管理制度、产品供给、后端保障全链条破解行业的痛点。
0: 同时，专家表示，作为汽车产业链的延伸和价值链的拓展，汽车改装对于激发消费活力、丰富汽车文化、推动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8: 中国的改装车市场呢，这个规模要应该会在1亿级的一个市场。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5: 欧洲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并不断考验多国的教育、卫生等公共部门。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
0: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对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说，法国并非所有医院病房都有降温或空调系统。法国2003年遭遇创纪录的高温以来，部分医院进行了重建或改造，但仍有医院尚未完成改造。法国上周经历近80年来最高温。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该国24号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预计新一轮热浪将于7月初卷土重来。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18%至26%之间。
4: 当地时间28号，德国一气象站测得了41.7摄氏度的高温，连续3天刷新了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刚过去的3天内，德国至少有13人在游泳的时候溺亡。
9: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

0: 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位于萨克森州的库布舒茨镇，在前一夜最低气温仍高达29.4摄氏度，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夜间最低气温最高值。
1: Very lucky to have a hotel with AC, but you see a lot of people struggling and getting the little fans for themselves, or out here in the park finding some shade.
0: 许多德国民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表示，自26号以来，德国三天内已有至少13人死于溺水，遇难者中包括2名儿童，分别为6岁和8岁。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交通部门28号宣布，由于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莱比锡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停运至29号凌晨3点半。
2: 热浪还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当地时间28号，波兰测得了创纪录的高温。
0: 在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28号，西部边境小城斯伍比采测得40.5摄氏度的高温，古城托伦当天测得40.3摄氏度。如果这两个数据得到证实，将打破1921年7月录得的40.2摄氏度波兰高温纪录。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表示，上述高温数据来自每小时远程遥测，而标准气象观测仅在固定时段记录气温，相关数值目前仍在核验，完成最终确认后才能被视为官方正式气象记录。目前，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最高等级的3级高温预警。在首都华沙，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刷新当地最高气温纪录。在城市街头，许多市民游客驻足在洒水降温装置前。
3: So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here,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0: 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针对4个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预警，并对其他地区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有城市在28号早上7点时，气温就已超过30摄氏度。
2: 欧洲罕见的热浪持续多日，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
4: 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主席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陆，其速度2倍于全球平均速度。有分析机构认为，高温天气将会在经济活动、通货膨胀、公共财政3方面对欧洲经济构成负面影响。
6: 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近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极端高温正在成为结构性经济风险，欧洲对此高度暴露。首先是经济活动下降，按照安联贸易的说法，30摄氏度左右是一个临界点，温度高于此，劳动效率低，生产率损失将迅速加剧。欧洲央行一项研究发现，夏季热浪使区域经济活动减少约1%。其次，高温将增加通胀压力， 极端高温会导致空调使用增加，引发能源价格上涨，也会在中期内因农作物产量减少和扰乱供应链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继而推高通胀。据欧洲央行计算，2022年的干旱导致欧洲食品价格上涨 0.7 个百分点，橄榄产量尤其受影响，橄榄油价格急剧上升。欧洲央行担心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可能会增加，并让通胀水平更难以预测。第三，高温会加剧政府的财政压力。安联贸易预计，到2030年，高温可能导致法国年度税收减少约 1.8%， 意大利和西班牙均减少 1.3%， 德国减少 0.7%。按法国现有税收规模计算，这相当于每年减少近100亿欧元。另一方面，医疗救治、基础设施抢修和公共服务调度等支出增加，也会进一步加重财政压力。
2: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今天宣布携手韩国两大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韩国非首都圈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53万亿元，来建设芯片工厂、机器人和 AI 数据中心。
6: 29号，韩国总统李在明与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共同宣布投资计划，两家公司将分别在韩国西南部建设两座芯片工厂。此外，为完善产业链布局，两大企业还计划投资建设半导体材料、零部件和装备生产线。800万亿韩元的投资额尽管已超过韩国政府今年全年预算，但少于此前媒体报道的2000万亿韩元。
7: My experience is that these type of big numbers taken over 10 years has to be taken with a lot of grain of salt. We don't know exactly how they'll be divided up. The number itself is huge, but if you consider that Samsung originally had put aside $73 billion of CapEx and R&D for this year, if you take it out over the next 10 years, actually the 10-year number actually falls short of that annualized number.
6: 此外，韩国政府还计划加速推进制造业 AI 转型，每年将推广1000台以上行业专用机器人，投资建设机器人代工厂和零部件生产园区，同时在韩国本土建设 AI 数据中心。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政府将在青瓦台下设负责该项目的官员，力促相关投资迅速得到落实。
7: There is obviously a very strong effort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untry to try to share the spoils of the DRAM cycle. But in my experience is that these type of announcements fade away pretty quickly. I think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who holds the true earnings drive and leverage.
6: 由于担心大规模投资可能带来产能过剩，29号，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分别收跌4.86%和1.68%。韩国股市综合股价指数盘中大幅下跌，收盘下跌0.2%。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朱雀三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目前，该火箭发射前的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计划于明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两地间将从目前最快3小时26分钟缩短至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该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记者今天获悉，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的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已突破1000万吨，该油田的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处可达5200米。 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当地时间29号早上5:13左右，近期日本铁道公司一列四节编组列车在日本京都站发生脱轨事故，车上约有10名乘客。近期日本铁道公司说，车上乘客已被引导下车，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英国金融时报28号披露，谷歌已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截至发稿，谷歌与 Meta 均未就相关消息作出回应。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西南威尔士州政府称，未来2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3400万澳元用于无人机监测。
5: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

0: 国际金价持续回落，关键支撑位震荡博弈。上周盘中破4000美元，创去年11月以来新低。
1: 主要是近期的金价波动比较大，散户投机交易的风险比较高，尤其是部分业务是带杠杆的，这个更是放大了交易风险。
0: 地缘冲突，双方博弈反复升级，市场压住美联储年内会加息，央行增持黄金储备态势未减，金价探底，风险几何？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上周以来，国际金价持续回落，截至6月29号，国际现货黄金报价一直在每盎司4000美元上方徘徊。纽约黄金盘中最低触及每盎司4053.80美元。就在上周，金价盘中一度跌破4000美元的整数关口，创下2025年11月份以来的价格新低。从今年1月创下5594.77美元的历史高点算起，本轮金价累计最大跌幅已经超过了25%。本轮金价从历史高点快速深度回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金价后续是否会在4000美元的关口形成支撑，还是会进一步的下探？围绕这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今晚燕博士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和财经评论员陈红斌，欢迎两位。那金价震荡的背后原因都哪些？我们先来看报道。
1: 国际金价近期持续承压，多家国际投行也陆续下调未来一段时间的黄金价格预期。例如，高盛将2026年底黄金目标价从每盎司5400美元下调至4900美元。德意志银行则将2026年第3季度黄金目标价下调至每盎司4300美元，调价幅度达22%。回顾过去两年推动黄金上涨的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一是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避险需求；二是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乐观预期；三是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进入今年以来，这些支撑因素并未完全消失，但市场关注点正在发生转移。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来自货币政策预期。近期美国多项经济数据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叠加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释放出的鹰派表态，市场开始增加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压注。受此影响，美元指数保持强势，实际利率仍处于相对高位，投资者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上升，对金价形成压制。与此同时，黄金市场此前已经积累较大涨幅，在宏观预期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部分资金选择获利了结，进一步加剧了市场调整压力。此外，避险因素依然构成黄金的重要支撑，但其对价格波动的边际影响有所减弱，市场重新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利率、流动性以及美元走势等宏观变量上。由于国际贵金属市场持续震荡，国内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建设银行发布公告称，为防范业务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建行将于7月24号日中清算时起关闭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功能。此前，工商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都发布了公告，将于近期停办该交易业务。
2: 主要是近期的金价波动比较大，散户投机交易的风险比较高，尤其是部分业务是带杠杆的，这个更是放大了交易风险。那结合之前多家银行上调保证金比例，收紧风险控制，都意味着银行面向个人的高风险的杠杆交易通道在关闭。
1: 业内人士提醒，建议个人投资者密切关注银行公告，及时自查持仓，避免被银行强制平仓产生不必要亏损。同时，放弃短线投机思路，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长期配置的一部分，避免使用非自有资金参与投资。
0: 今天我们看到黄金期货、现货黄金都在4000美元的关口进行了徘徊，而且短短4个月。

0: 月的时间，国际金价就从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一路下探，上周更是盘中跌破了4000美元的关口。那么我们该怎么样评价这一轮金价从云端跌落的这样一种极端行情的表现？曼哲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极端行情应该说还是多重因素叠加，然后导致它的这个剧烈价格修正哈。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啊，确实是这个黄金的价格呢，我们说都是因为它的避险属性是主要的因素，而目前这个阶段呢，应该说全球的避险情绪啊，应该说是在下降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整体这个黄金的价格不断的上涨呢，其实跟美国不断的就是这个出其不意的进行各种攻击啊，然后发动战争啊是有关系的。那么整个市场上呢都爆发着一种比较悲观的呀，然后避险的这样的情绪，就推高了黄金的价格。所以黄金应该说在今年年头的时候呢又暴涨了一波，而且是在原来本身基数就已经比较高的基础上。那目前呢这一个月呢，我们看到美伊之间啊就是不断的放出消息说已经是在和谈了，要和谈了，或者是说和谈已经出了结果了等等。即使是我们看到在地区的冲突当中仍然现在还有一些小型的这种攻击啊，或者是说美或者是说伊还有这个以还是有时候会放出一些狠话呀，但整体的形势呢应该说已经趋于比较平稳了。那么未来还会产生大规模的这种战争的可能性呢，应该说无论是市场还是世界都还是预测说这种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过去这种避险情绪高涨推高它的价格，现在当它这个避险情绪下降了以后呢，一方面就是避险本身这个冲突可能性是下降了，第二个呢是大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或者长期封锁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下降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往常所认为的这个油价不断被推高会造成全球的这个价格的升高和经济的衰退的可能性呢也都在下降了。所以这种缓和的情绪呢，实际上无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地缘的冲突上呢，其实呢使得避险情绪都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金价呢又重新的向下修正呢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虽然这个战争好像是基本告一段落了，但前面的这个影响还是在的。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年头的时候可能还在想说今年美联储它实际上是要降息的，但是到了这个月的时候呢，基本上整个市场都认为说美联储恐怕还是要加息的。那么加息整个这个愿望一起来，整个市场的预期一开始往加息方向走了以后呢，那当然大家觉得说黄金是不升息的资产，所以它持有的机会成本呢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这呢实际上也成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就使得它的避险情绪既下降了，同时呢它加息的可能性又上升了。那因此整个市场上我们就会发现它就过去已经获利的人呢就想了结，那么现在的人呢就在不断的出逃，所以呢他的情绪上实际上也产生了一个技术性的破位，就是说越跌大家就越想卖，越卖呢他就越跌。而且我们看到市场上的这个多头啊，他因为他的这个保证金的追缴，还有因为 ETF 他有一些程序化的交易，实际上也加速了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整个价格的垮塌。所以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说你刚才说的从云端到地上哈，甚至已经要跌破地心的感觉了，这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有几个因素综合最后造成的结果。
0: 对这轮金价的快速下跌，其实很多普通的投资者大家特别奇怪的一点是，这似乎和地缘政治避险情绪支撑金价的这样一个情况形成一个完全背离，甚至出现了地缘政治冲突升级金价反而下跌的一种反常的现象。洪斌来跟我们说说，那这样的金价背后的核心驱动逻辑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2: 是有一些变化。应该说从2008年之后驱动黄金上涨的主要的因素是全球货币环境的这种改变，也就是说如果全球央行都降息超发货币的话，那么黄金一定是上涨的，因为你钱太多了嘛，钱一多了它就不值钱，黄金又不能印，所以呢单位黄金对应的货币量增加，所以它的价格上涨。那么另外一个影响金价的因素大家都知道，就是战争或者我们说突发的这种风险事件。那么为什么近些年其实我们看到它的影响因素，一个是偏短期，再有一个呢是非常弱化的，它跟全球的这种货币环境相比有的时候甚至有点忽略不计。但是我们又知道黄金它有这种避险的属性，其实我们回顾一下上个世纪我们就比较理解，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时呢我们知道在爆发前法国的一个小镇上，如果你购买面包，2法郎可以购买1公斤的面包。但是我们看到一些电影的那个情境啊，老百姓第二天，法国老百姓第二天早上一开门一

0: 发现外面，我的天，战争全打烂了，满目疮痍，残垣断壁。然后你原来的在这个小镇上你能买到的牛奶啊，这个饮用水啊都没有了，那你他们当时买面包应该说已经达到了2法郎，只能购买0.1公斤或者0.2公斤的面包。那通货膨胀率一夜之间飙升多少呢？是500%。那么在当时我们就可以知道，那黄金价格肯定是暴涨的，因为法郎没有用。因为你正常情况下这个小镇上你假设你有100万法郎对应着那些食品和饮料，可是这些东西全没有了。那法郎揣在兜里面你干什么呢？你拿着，可能当时你拿10000法郎你都不一定能买到一些水和粮食，因为没有，也没有集市，也没有人卖给你。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知道它其实等于是发生了通货膨胀，它引发了货币环境的被动改变。什么叫被动改变？中央银行没有超发更多的货币，货币跟资产之间本来是1:1的对应关系，如果你超发了，那你资产没有超发，资产对应的货币就多了。可是现在呢，它没有超发，可是资产突然没了，极小量的资产对应着更多的货币，那你还是出现了一个资产涨价的过程，那也就是黄金暴涨。所以我们要想去知道一个地缘冲突，一个风险事件它对黄金的价格没有影响，那我就来反问你一句，它有没有造成全球的包括区域性的资产和商品它的价格发生巨大的改变？实际上这次呢，我们看美伊的冲突主要是影响了原油的价格，那么只是一个局域性的，它只是一个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对于整个全球的商品和资产定价其实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因此呢，其实我们说风险事件这次来看对于黄金的影响，刚才万哲老师说的一样，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相反货币环境的影响比较大。那么我们看美联储，因为最近有可能说它到4季度要有升息的可能性，货币环境是在紧缩的，所以我们看到黄金的价格就受到了抑制。
1: 对，两位都提到了，我们也注意到美联储最近应该说释放了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鹰派信号，市场应该说已经从之前的降息预期彻底转向了一种加息的可能性啊。万哲再来给我们展开说一说，你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会是这一轮金价下调的一个核心因素，还是说只是一个表面的导火索？
2: 我觉得它既是一个导火索，同时当中也有核心因素的这种逻辑底层作用哈。那我们看美联储这样的一个鹰派的信号呢，应该说还是金价下跌的一个重要的催化剂。那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实际上看这个金价变化的时候啊，不能单看一个某个事件或者某一个情绪的影响。过去我们也说过，其实影响这个金价升或者是跌的时候呢，可能还是因为它的边际效应，也就是说不是说地缘政治冲突开始了以后它就开始不断的上涨，涨了没完，而是在地缘政治冲突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会涨得特别的快，然后呢，随着大家对它的担忧有所下降，即使它还在发生，可能它反而要下跌，要进行回调。那所以边际效应呢，可能比它的这个绝对效应啊，在长期来说要起更大的作用。而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鹰派的信息呢，实际上在它的边际效应上就特别的明显。第一呢，就是说从长期来看，我就说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根本没有想到过美以伊战争会发生，所以呢，也根本没有想到过今年还有升息的可能哈，都是在讨论说到底降不降息，就是到底要降几次息，所以从降息到升息其实也就是这一个月的事情。那当然这个情绪的反转非常之快，就使得它的这个边际效应发展当然就非常之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沃什是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那这个沃什在上任之前呢，应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市场的预期非常混乱的哈。一方面呢，他对于美联储来说相对来说是个比较新的人，另外一方面呢，大家认为他完全是这个特朗普为了取代过去鲍威尔是吧，不同意降息啊等等啊，就是说完全是特朗普心仪的这种人选，那么他当然是要偏向特朗普的，而特朗普当然是希望要降息来维护他的经济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沃什在上任之前全部所有的市场预测呢，都有可能是在想说他到底能不能维持美联储的独立性，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会不会再继续降息和大幅的降息。然而呢，沃什一上台之后第一次讲话的时候就放出了非常鹰的信号，而且呢，他又对整个的这个内部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前瞻指引呢又变弱了。所以我们看到他 一讲话之后，全球和美国的这个几个市场实际上都发生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市场无论是从长期的这个从降息到加息，还是从短期的就是认为 Walsh 是个鸽派，结果发现他是个鹰派，这两件事情来说，都发生了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反转。这对于市场预期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边际效应极强的一个情况，是一个陡峭的线。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大家对于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未来的预期啊，当然也会就相应成一个反向的陡峭的下降。所以我觉得说美联储呢，从短期来说它就是一个导火索，对整个市场都是导火索。那对长期来说呢，从降息到加息又确实是对于整体的这个实际利率的变化对黄金的影响呢，当然由于机会成本的原因也是会压低黄金价格的。所以我觉得它两方面的原因表和理都是有的，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地缘政治还有货币政策之外，其实全球央行的购金行为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那现在市场上我们看到，一方面出现了投机资金在集中抛售，头部的这些投行在集体下调金价的这样一个目标价格，而另外一方面呢，全球的央行其实依然在逆势增持黄金啊。这种可能可以说机构之间出现的一种偏向极端的一种多空分歧，洪斌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黄金市场在发生着一些定价逻辑方面的变化？
0: 是的，就是实际上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挑战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做实盘交易的金融机构。那么我这两个对黄金的影响的因素呢都很强大。第一个我们说美联储的这种利率决议的变化，货币环境的改变，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又说各国央行现在又在购买黄金。那这两个，因为大家知道之前比如说日本央行买过这个债券，买过股票，那么当时它的这个相应资产都涨了。美国联储呢，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买 MBS 就买地产嘛，后来美国的房地产也涨了。那你现在央行买黄金，它是全球应该说最大的买家，正常的卖家其实都对抗不了它。那你说央行购金，金价应该涨，可是呢央行又升息，金价又应该跌，这两个放在一起，一个是最强的矛，一个是最强的盾，谁能赢谁呢？所以我们做实盘交易的人就很纠结。上次咱们俩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短期之内我就建议各位投资者暂时先不要做多空选择了，因为我们也搞不清楚。但是呢我们最近看啊，比如说我们定量的算一下，去年2025年全球央行购金是950亿美金啊，这大概就是1000亿这么个量级。但是呢美联储它升一次息，全球回收的美元大概是7000亿到9000亿，这两个数量级之间的对比到底谁更强大呢？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讲，其实应该是利率影响更大。为什么？因为利率影响它是一个定价逻辑，它是一个定性的那么我们看到的央行购金，它毕竟还是一个定量的一个逻辑。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美联储一旦升息0.25就是25个 BP，那么我对于股市的影响，对债市的影响，对于房地产市场影响，我直接就给你定价，我就按照这个价格，你的隔夜的利率，我就给你这么安排，这是刚性的，你说我有没有逻辑？我没有逻辑，你讲不讲道理？我不讲道理，就是这么定了，明天就是这个价格，那所以那你说黄金影响它需要多少钱？你说啊，那可能需要10000亿美金，我不管，你明天就按这个价格去给我安排，你至于安排多少钱去交易，那是你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还是美联储的利率可能会更厉害一些，各国央行的购金虽然有一个量在这摆着，但是对于整个宏观利率的改变来看，我们认为它还是次要的。
1: 那经历了这一轮的深度回调之后啊，之前黄金被市场普遍认为的这样一种资产压仓时的避险属性，万哲觉得会不会被削弱了？那接下来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如果再做黄金配置的这样一种安排的时候，需要怎么样调整一些思路？
2: 我觉得它实际上避险属性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哈，但它的这个内涵的丰富度啊，结构性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它避险属性没有变化呢，我觉得就是刚才所说的，无论是跟利率的一些关系啊，还是说它目前对于比如说地缘冲突对它的影响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没有变化的。而且我们也会还是要发现说，即使它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就是我们在这个几十天内就跌了这么多，但它仍然还是在历史高位的。那只是因为从2024年到2026年，我们会发现说它基本上就是涨了百分之几百，这个涨幅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觉得它有所回 回调，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就还是会发现说，对于大家来说啊，在整个投资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他并不是 做一个非常长线的投资的，他希望我一个月或者有的是一周我就希望能够获利了结。那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风险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于家庭资产的配置来说，做压仓时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说今天我压了一个仓是吧，明天我就要把船开走，我就把这压仓时就给扔了。对，那如果说你要是说这样短期的话呢，我认为就是说大家对这个风险的意识要

0: 知道，就是说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在历史当中的一个长线的位置呢，可能是要看一个真实的背景和它绝对的事件的，比如说发生了战争啊，比如说发生了降息或者是加息啊，那么是一个大的事件。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周期里面的这个变化呢，它可能是还是要说我们刚才说的看边际，也就是它是要看变化的。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在美伊战争当中，那么突然的在战争还正烈的时候，那发现了就是说它的这个价格开始下降，其实是有很多的国家就是之前央行持金然后发生了流动性枯竭的时候就卖金以寻求流动性，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变化才是它目前你要投资能不能获利的关键，在这点上还是需要一些专业度和专业精神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让大家知道说投资还是要谨慎的。
1: 对，最后问一个大家我们的普通消费者还有普通的投资者都关心的问题啊，也是有难度的，还是问到洪斌，就是站在4000点的这样一个4000美元的这样一个关口，接下来行情向哪个方向会演进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单纯的从通胀的角度，也就是从这次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角度来去考虑这个问题，其实似乎不必担心金价太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美国这次我们认为它到4季度之前大概会加息一次，主要的原因是这次的它的通货膨胀呢，我们把它的 CPI 拆开以后发现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能源价格，原油价格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美伊冲突的影响，但是现在大家也看到它在弱化。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就业率最近上的速度比较快，但是我们把它的就业拆开以后发现的都是临时用工，也就是世界杯这次因为世界杯在美墨家举办，所以它的这个临时用工上升的太快了，因此呢我们都没有看能影响到四季度的这样的因素，所以呢我觉得金价在短期不必太担心。但是人工智能现在的发展呢带给我们看长期的劳动生产效率提升可能会对金价产生抑制，这是大家可能要考虑的，所以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在短期做出多空选择。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欢迎回来。这轮金价从历史高位的快速回调，核心逻辑可以归纳为定价逻辑的阶段性重构。美伊冲突推高能源价格，让市场从降息急转到了加息的预期，加上美元走强和获利盘踩踏出逃，导致了黄金的避险属性暂时失灵。对于投资者而言，当前节点的黄金投资需要格外审慎。黄金作为对冲风险的压舱石，并不是博取短期价差的工具，这一点需要大家注意。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我们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1980年，我走进北大，冥冥之中的某种巧合，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便与广袤的祖国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我走出燕园，来到四川，走进了三星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队伍中的一员。三星堆火了，一下子发现了6个祭祀坑，现在是网红之地。三星堆的很多发现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实则有必然。我们考古人从来不相信运气，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
1: 多年以后，林雨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归来。遥想当年那个离开的下午，他一如台下的学生一样，怀揣着考古人的使命与热忱，奔向田野。
2: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开往三星堆历史深处的火车，邂逅了许多风景，也错过了重要的站点。
1: 跨越时光的长河，37年来，他与三星堆的缘分以错过开始，以重逢再续。

0: 七月的广汉已经进入雷雨时节，大暑过后迎来了短暂的凉爽。从北京回来后，雷雨便一头扎进了自己住了30多年的小楼。几百米开外是现在最引人瞩目的三星堆再发掘大棚，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就如古人在3000多年前留给我们的6份神秘礼物，正在被一一打开。
1: 为什么要把这上面那头取了？
2: 你现在提了多少件了？同期
3: 给的号给到103，这个还包括什么玉器啊，什么玉珠子的那种。
4: 然后这里有两个铜片一样的东西，
3: 取了一堆。
5: 这两个白的能分开吗？
6: 但一起取的话，它这个形状也不规则呀。
2: 接出来之后做扫描，再用最快的速度去提，你把大几十都用的太密集了。
7: 在家里面，这四个是第二个。你说外面这四个人，第一不受力的，这四个人第一是跪在那儿的状态，它只是个装饰。这四个人外面四个人是个装饰，那个结构是肌肉男来扛着的。
0: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其发现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近100年来，考古人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尤为重要的是，1986年，人们在三星堆发现了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力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大量精美独特的国宝级文物。自此三星堆一醒天下惊，引发世人关注。
8: 86年那次我身体出了状况，肺结核吧，回重庆老家去养病去了，于是就完美的错过了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有点遗憾。
0: 为考古人，雷雨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快退休的时候终于弥补上了这个遗憾。时隔34年后，三星堆重启发掘，雷雨的压力接踵而至，他不仅要参加祭祀区的发掘，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编写三星堆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
8: 对一个遗址的了解，或者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了解，他完全依赖于考古报告，好几代人挖的，而且很多次我没有经历过，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就是不太容易找到切入点，或者是进入那种状态。
0: 全世界都在等这份报告，因为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秘密与遐想。穿越3000多年的幽暗森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再次重逢？首产是天书，世人都希望通过这一次再发掘，再次慢慢靠近那个神秘的世界。距离1986年那次发掘已经过去了30多年，此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又因何缘起呢？时针拨回2年前，
8: 我们开会的时候，吴老师发了一张照片，说出铜器了。
0: 2019年12月的一天，正在开会的雷雨收到了一张勘探现场传过来的照片。据专家研判，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与三星堆2号坑出土器物同一时期的遗物。3号坑被正式确认，人们惊奇地发现，它距离1986年发现的12号坑相距不到10米，这不足10米的距离，竟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其实， 在这3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然而，为了保护和展示1986年祭祀区发掘现场遗址，2004年，在12号坑及周围搭建了保护平台。就这样，每次勘探这个区域都不是重点，从而失之交臂。直到这次古蜀文明保护工程启动，三星堆考古终于放开了新的篇章，而中国考古也终将迎来全新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考古大发掘即将拉开帷幕。星霜荏苒，从追寻到重逢，时光

0: 八零后，此时正在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作为雷雨的副手和学弟，他无疑比前辈更加幸运。正当年富力强，就遇上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然而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1: 发现了探沟山，它的一个东南角这块区域呢，有一片粘土，它的土质土色都跟周围不太一样，而且大致隐约可以看出来它的边界呢是比较直的，还有一个类似于直角的一个转弯。
0: 在考古学上，这样的现象大概率是人为遗迹。
1: 2020年确认了4号祭祀坑，接下来的陆续发现了号坑6号坑和7号坑。

0: 杨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作为此次发掘的总领队，面对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面对六个全新的祭祀坑，他必须慎之又慎。
1: 不是那么豪华，噶，既带上整个坑儿不算很隆重，是一组。它这个时代的走远喽，走几百年。
2: 这么高的水平都没有。
0: 1986年发掘一二号祭祀坑，就出土6000多件珍贵文物。如今，六个坑更加让人期待。然而，1986年那次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局限于当时的发掘条件，留下不少遗憾。这次主动发掘必须小心谨慎，成功圆满。
3: 我们现在这个取土样，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法子做一个比较前面的一个了解。我们总共是做10个应急保护方案，听懂的象牙、金器、防止有机残留物，这一点这个保护院做了，我们被国家局批准了，我们才能发布。
0: 对于考古来说，文物保护和发掘同样重要。作为文保主任，谢振斌将带领着这一群90后完成此次重任。
3: 有人提出来把三号坑整体搬回去做这个实验室考古，但是这样做的话，搬迁在这个遗址，它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一个很大的现象。我自己确实感到压力山大。
0: 如何发掘，如何保护，文保方案不仅决定着文物出土之后的一系列保护流程，还决定着此次的发掘方式。
3: 实际上，我们通过技术的集成，把我们实验室考古前置到现场，可能是我们上次考古发掘的一个亮点。
0: 实验室前置意味着要将整个发掘现场变成一个超大型实验室。

0: 前期勘探结束后，2020年5月，考古队对整个发掘现场进行了一次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精确记录下正是发掘前祭祀区的地貌信息。
1: 3.6，就相当于是龟爬。RTK 的精度它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
2: 它不过去了，
1: 不过去了，看动都不动了。
2: 啊，它悬停了。
3: 返航。
0: 然而，扫描进行的并不顺利，测绘人员带来的飞行器升空后，无法到达指定空域，只能返航。
1: 因为你那个周围全部都是电网。

0: 无人机上不去，拍不了照片，也只有通过地面想办法。三维激光扫描仪，先把那一片的那个电源先扫出来，然后再用人工去拍照的方法，然后再在电源上去贴图，然后再来生成模型。
1: 经过十多天紧张的数据处理，一张清晰的发掘区三维扫描图诞生了。这张图完整记录下了现场的可见信息，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而这样的三维扫描，在此次三星堆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未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完整重现本轮发掘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请来专业人员对地下进行物理勘测。
2: 就像做 CT 做 B 超一样，就是用仪器勘探完之后可以大概知道地下的一个情况。
1: 隔着厚厚的黄土，地下的世界在时光流转中仿若静止，而地上已是物换星移。与三星堆再次重逢已是30多年后，时过境迁，这次发掘也必将与昔日不同。
3: 我们在一个遗址长期工作了之后，需要全面的总结和深化，科学的方法指导下，另外还需要有英明的决策、宏大的气概，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发现。我们雷宇同志，可能这个回头还有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发现。
1: 今天中国考古界的顶级专家齐聚一堂，为此次三星堆再发掘出谋划策。参与过1986年那次发掘的亲历者则更关注现场文物保护和信息提取。
4: 青铜人头像、面具，还有一些动物青铜尊，有些都是浑身都涂有朱砂的啊，但是到后来我们看不见了。
5: 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三星堆啊，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过漆器，对不对？那就是挂在笔上，你取不下来了。那么丝绸呢？有没有可能？
1: 专家咨询会议最终确定，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将在多学科背景下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研究，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6: 我们这个三星堆可能要走向世界，尤其我们新的发掘不只是靠文物的精美，那我希望这个考古能够成为一个代表21世纪，起码202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国考古最高水平。
1: 盛夏将至，晨曦微露之中，风和近起。这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丰饶之地，是古蜀文明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如今一条通往古蜀文明历史深处的通道正在被打开。经过专家多次论证，三星堆遗址区将搭建2000平米的考古大棚，考古大棚里将涵盖4个考古方舱、6个应急保护实验室，将以往的考古发掘、清理保护、研究展示这样线性的程序集成到一起，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在全世界考古界都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借鉴，完全属于首创，一场史诗级大发掘逐渐拉开序幕。

0: 2020年8月11日，广汉迎来了全年降水量最大的一场暴雨，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鸭子和河水猛涨，正在修建之中的考古大棚迎来了第一次考验。雨依旧下着，大棚外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积水，大棚内上千包沙袋紧紧地压在此次的发掘区域，一切安然无恙。数千年间，雨水曾一次次洗礼着这片土地，时间仿佛从未走远。而今天这场大雨之后，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秘密即将破土而出。雨后出晴，此次发掘的总领队唐飞和雷雨、冉红林前来查看现场，马上就要正式启动发掘了。他们每个人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1: 明天就回去开会啊？
2: 那不是一年天的事。
0: 天边一抹晚霞，平时隐匿在云雾之中的远山也露出了轮廓。
3: 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古蜀人起码有一部分吧，是通过那个川西高原或者川西山地慢慢进入平原的。我想那个山可能就是平原和这个川西山地交界的最近的一个山。古蜀人怎么走的呢？就银盘山，然后这个九鼎山，银华山，慢慢走到十方了，到桂圆桥，然后慢慢的往东移，一步一步走到了三星堆。
0: 是一条来时的路，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在空间上重叠。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处，就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也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
4: 今天是好日子，9月6号，阳光明媚。
5: 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它的独特的创新性，它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0: 2020年9月6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刚刚落成的发掘大棚内，三星堆遗址考古新一轮发掘正式启动。可以开挖了吗？
6: 战前演习啊！
0: 新一轮发掘中，需要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等多部门联合作业，科学的发掘流程是关键。
7: 你想拿什么说话呢？我还没卖，
8: 你还没？
7: 我跟你说，
8: 卖，
7: 拿个箱子弄过来。哎，你弄个工具箱嘛。
6: 我晓得啊，所以说今天才查了不缺噻，那是。
7: 老乡，莫把手割到哈。
6: 我已经给了3次了。
7: 不要把这手套戴起嘛。
6: 我的天！
9: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7: 小工做的啊，
9: 怎么样
6: 了？我觉得你这个直接可以给我们了，我的天，这里边的工具我都用上。
7: 手把抖抖哦，弄进去。正常去，我就这样子。
0: 唐飞亲自给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了新建成的4号坑考古方舱。
6: 你进场了？
10: 就4个角，就放在这里，大概就是3分钟时间，然后每一个角放一下3分钟时间。
6: 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测绘这方面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11: 就是你看到一个剖面还可以的话，那就都采。
6: 打开就麻烦。
12: 各个工作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在验证发掘流程的同时，考古队也对现场信息采集设备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发掘过程中， 必须使用全站仪，对每一件文物的水平角、垂直角、高差等数据进行测量，获得高精度三维坐标。这些信息的提取不仅相当于给每一件文物

0: 文物上了户口，更有助于复原文物埋藏的过程，研究出古蜀人祭祀现场的礼仪规程。而此次发掘中，测绘人员使用的全站仪将采集比普通工程所需高20倍精度的地理信息。
1: 能倒着放，倒着放的正倒镜是测东西都可以测，正着放的这个盲区太大了。
0: 发掘舱没有承重梁，全站仪安装的位置盲区大，来回调整了3次才找到合适的角度。
2: 插电的在后面啊。
0: 直到深夜才调试好了这套可以单人操作的高精度全站仪。
1: 屏幕上只要是这种状态的就是锁定的
3: 啊。好吧，那就今天晚上就这样，圆满成功。

0: 2020年10月9日，这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唐飞、雷雨、谢振斌，他们将进入发掘舱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
1: 这层土肯定被污染了，做的时候肯定要先刮一层，一两公分吧。
2: 不要动，有影子。
0: 当黄土被一层层慢慢剥开，我们终将进入3000多年前的那个现场。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有序展开。目前发掘条件已经成熟，接下来就要对6个祭祀坑发掘进行统一部署。是依次发掘还是一起发掘？哪些团队具体参与？
3: 觉得发掘舱这种方式可以，建议你已经开始建。希望你们重新梳理一下与接近10多个体系的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省内为主导，但是一定要开放式。
0: 作为此次发掘的组织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邀请到40多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机构、科学检测机构、文物保护机构等参与发掘工作。
4: 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许多学科协同配合的结果。
5: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追，至少追到三星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时日的神话，人们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宇宙观，以及基于这种宇宙观的一些原始宗教。
0: 带着疑问与想象走进现场，才能于细微处见真章。考古院特地邀请了国内知名考古专家孙华教授来为大家讲课。
5: 现在又发现新的坑，那么跟这些坑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的用途是什么？是不是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祭祀？原先这些东西埋在坑里之前，它是放置在什么场所？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损坏并且掩埋？有的还过了火。
0: 孙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雷雨也将带着自己的追问走向三星堆历史更深处。
1: 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来得太突然了，我想找到它比较原始状态的这种青铜文明。挖了那么多次，挖了那么多年，很多人说三星堆只有到了祭祀坑阶段才能称之为青铜时代，那么高的高度的确来得非常的突兀，到底是为什么？
0: 如今4号坑正式展开发掘，另外3个考古方舱也在紧张的搭建之中。从重逢到叩问，我们想象着300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而今天，这些争议又能否在此次发掘中找到答案？故事才刚刚开始。
6: 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丝绸遗迹，
7: 强烈的人文扰动，又烧过，然后又被砸过，然后又被埋过。
6: 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8: 比较大的金箔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9: 下跪，
10: 我得下跪。
9: 九拜，
10: 这个还是能上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里被动物学家认为是地球上野生动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区域之一。

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它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他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十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

红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

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

0: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面积达50000平方千米，地貌辽阔而复杂，水网密布，地形起伏剧烈，遍布群山沟壑的灌木丛、森林，甚至裸露的山石，都是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因此吸引着全球动物学家的目光。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2: 大家中午好，我是
13: 这里是对话，
14: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6: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

0: 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山地和丘陵占据贵州90%以上的面积，经过4000多条河流的冲撞与雕琢，造就了复杂而迥异的生境。万千生命在此繁衍。

在生存法则的指导下，博弈和淘汰轮番上演。唯有敢于直面挑战的生命，方能生机勃勃。

麻阳河经年累月的冲刷，切割出两岸陡峭的峡谷。高耸的崖壁让大多数生物望而生畏，但有一种动物却在此险境中安家。

0: 邓怀庆教授从2008年起就开始观察研究生活在这里的黑夜猴。这个夏天，他惊喜地发现，居住在猴王洞的家族增添了3个小生命。
1: 我们曾经在这个6月份来这里看过一次他们，当时他还是全身是金黄色的，只出生了有1-2个月。
0: 在毛发逐渐变黑的半年里，是黑夜猴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一直有家庭成员守护在这抹黄色身旁，想要靠近并不容易。
1: 当我们靠近黑夜猴的时候，它会发出叫声给你呲牙警告威胁你，我们还是要距离它们远一点。
0: 为了能近距离观察猴群，邓怀庆找到了护林员肖志金。这位观察黑夜猴30多年的护林员是黑夜猴信任的人类。
1: 对于黑夜猴这个物种来讲，它是一个小家庭群为单位的一个社群，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有一只成年的公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猴王。
0: 与其说是猴王，其实更像是位任劳任怨的家长。猴群外出觅食，猴王永远走在前面探路。家人喝水进食时，他会在一旁把风。
1: 在下面现在有
2: 六只，现在有6只了，
1: 能看到6只。
2: 嗯，
1: 黑夜猴以植物的叶片为食物，因此呢又才称为夜猴。由于这个植物叶片的含水量呢比较少，所以呢它会到河沟里面去饮水。另外呢，它和其他的这个猴子相比，它还要住房子，就跟我们人一样都有这种住房情节。它呢要住在这种崖壁或者说山崖上面的山洞里面。
0: 一群黑夜猴会有多个洞穴作为夜宿地，夏季他们会住在高海拔的洞穴，这给研究人员探访他们低海拔居所的机会。
1: 先要绕过一个大洞，然后才能到这个猴群居住的猴王洞。
2: 对对对，
1: 这个洞是我见过的这个黑夜猴住的最大的一个洞，其他的猴子一般都是住的那种小的牙齿缝，或者说一些小洞。你看对面还有一个小洞，在对面山顶上，这个洞也是黑夜猴的一个夜宿地。这个小洞相和这个相比，就是一个小单间了，这个就相当于是猴子的一个大别墅。
0: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众多山洞成为黑夜猴的庇护所，让麻阳河保护区成为全球最大的黑夜猴家园。在这里居住着全球

0: 三分之一的黑叶猴。
1: 为什么像在贵州这么多的黑叶猴能保存下来，就是因为它有这一特征。生活的这个崖壁呢，一般都在90度直接垂直的，在这种崖壁上呢，哎，其他动物包括人都很难去到。
0: 悬崖峭壁上动辄百米高的居所，显然不适合胆小者。
1: 我们可以看到黑叶猴的尾巴跟其他的猴子相比，明显的占的比例要长得多。它在这种岩石上面攀爬或者跳跃的时候呢，可以很好的这种掌握平衡，这也是它长期的一种适应性进化的一种结果。
0: 但对幼猴来说，在悬崖生活还需要一些勇气。显然，这只小猴子是个勇敢的孩子。只是他的妈妈对他有点不放心。
1: 尤其是小的猴子，它的这种平衡性较差，可能会从树枝上掉落下来的现象。如果是非常高，掉到悬崖上，那也还有摔死的情况。
0: 但孩子的好奇心是无穷的，他们总能发现挑战的机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这个小家伙似乎掌握了一点窍门。
1: 这种玩耍呢，实际上也是一种锻炼，等他成熟之后会参与到这种和主球竞争的过程当中。
0: 作为族群中唯一拥有交配权的雄猴，也引起其他雄猴的觊觎。

0: 就在不久前，一群流浪公猴试图越过界河挑战猴王。
1: 新的猴王呢，就为了使这个母猴快速的发情，好产自己的后代，他就会把原来的这个幼猴呢给杀死。
0: 生存法则残酷而又一视同仁，只有敢于面对挑战才被称为王者。
1: 在最前面那一只，
2: 这河网相当大的啊，他来追赶这
3: 过河了，跑过河了，
1: 跑的都没影了。
0: 一次驱逐并不能打消篡夺者的野心，年轻的公猴不断地试探着。
1: 他先到这边来，远距离的这个来骚扰这个群体，如果对他有攻击行为，他就立马就跑了，就是看对方反应。来，看来应该是寻找机会进行猴王的竞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猴王更替。
0: 流浪公猴的骚扰让猴王有些焦躁不安，一直占据高点警惕观察。这样的对峙往往会持续数周，
2: 必须想办法把驱赶出去。我的地盘，所以我的这个家园必须要把它驱赶出去。
0: 这场较量比拼的是力量、勇气以及对时机的把握。
1: 有一些这个雌猴呢，有的时候会带着小猴，会暂时的离开这个群体，来保护幼猴，免受这个伤害。
0: 决定胜负往往只在转瞬之间。

弹弓猴落荒而走，逃过了界河。猴王果敢地击退了挑战者，幼猴暂时安全了。然而，大自然也给出了苛刻的时间表。当这只小公猴不再需要父亲的庇护，也就是它被驱离出族群挑战其他猴王的时候，到那时将会是另一个勇敢者的故事。

0: 如果在昆虫界来一场决斗式的选拔，这些披坚执锐的小东西必定名列前茅。战斗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宿命，这也让无数人为他着迷。李伯言，一位昆虫分类学研究者，已经发现了两个甲虫新物种，他也是崭露头角的甲虫科普视频制作者，正在和伙伴进行一场寻虫之旅。
1: 前面有一棵青冈树，上面有非常多流枝的地方，应该会有很多甲虫，我们过去看看。这边的居民还是蛮多的，这棵树从上到下可能聚集了有几十只花金龟。这边有一个腊斑甲，四斑鹿尾甲，还有一些蚂蚁也聚集在这里，它们都是比较爱甜食的小昆虫。
0: 一经落，万物生。一棵受伤的青冈树流出的树枝，滋养了众多昆虫。在他们眼中，这片森林就是他的世界，这棵大树就是他的家园。然而，总有不速之客的闯入。
1: 这块还有只胡蜂，是来跟他们争夺留枝处的。
0: 在昆虫界，胡蜂凶名赫赫，为了争夺富含糖分的树枝，它们从不吝啬出手。
1: 这个花金龟直接拿头把它顶出去了，它也是有一定的领地意识。
0: 在甲虫的世界里，敢于亮剑意味着拥有丰盈的食物和配偶选择权，对于双叉吸金龟也是不例外。
1: 双叉吸金龟又名独角仙，它的整个一生呢是非常跌宕起伏的，从它破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要接受它的挑战了。
0: 独角仙的一生非常短暂且忙碌，因为他们有重要的使命要完成，必须争分夺秒。
1: 它的成虫的寿命只有2到4个月左右。
2: 作为生物而言，它整个一生就是为了去繁衍，这是它的天命。
1: 在自然界当中呢，一般都是母虫先出来，母虫先找到地方吃东西。雌虫在取食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散发信息素，然后吸引公虫过来，然后公虫羽化了再出来，过来寻找母虫。

0: 雌性独角仙吸引来的雄虫往往不会只有一只，而情敌相见必是一场厮杀。
1: 现在有三个非常威武且帅气的双叉吸金龟，而这只母虫呢，现在在这个树干的位置，在这里取树的流出来的汁液。这边有两只公虫呢，就是为了在争夺这只母虫的交配权，一只是为爱通风，一只是守护爱情，所以可以搬个小板凳在这吃瓜了，看看他们两个到底谁能获得这只母虫的青睐。
0: 在决出胜利者之前，雌虫将始终保持沉默，它的柔情蜜意仅赠予那位最勇敢的甲虫。
1: 独角仙呢，它的雄虫会用它的头角去把对方挑翻，把它打落下来，可能掉下来之后会仓皇逃走。
0: 但是这只失利的独角仙并没有放弃，它再次向枝头爬去，它的一生都在为这一刻而准备。失利的独角仙再次发起了冲击，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撞击，都在向对方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决心。

再次失利的独角仙又一次爬上树枝，但是时机已经错过了，雌虫已经做出了选择，失败者只能寻找下一场挑战。独角仙的爱情虽然残酷，却总能留下最英勇的后代。而为了生存繁衍，拼尽全力的并不只有甲虫。贵州连绵的山峦，茂密的森林，让一类行踪隐秘的动物在此繁荣昌盛。

0: 随处都可能潜伏着致命的危险，然而凶险常与未知相伴，唯有勇敢者方能解开其中奥秘。贵州丰富的蛇类资源吸引着丁力和李世泽流连忘返。
1: 哎，有蛇的味道，这里可能是蛇在这遇到天敌或者什么受到惊吓以后排出来的那个防御臭腺的味道，
2: 应该已经跑了。蛇比较喜欢在这种灌丛下面躲着晒太阳，这样的话它可以躲避这个鸟类的攻击。
0: 常年的历练，他们已能够凭借嗅觉敏锐地察觉到蛇的踪迹。在中国生活着330多种蛇类，其中有110多种是有毒蛇。银环蛇以其强烈的毒性，长久以来在亚洲毒蛇中独占鳌头。它是眼镜蛇家族的一员。
3: 这个家族的成员有一种独特的习性，喜欢捕食其他蛇类。
0: 一条圆毛头蝮不幸与它遭遇，
3: 但是这种圆毛头蝮是当地喀斯特地貌特有的物种，茂蓝圆毛头蝮。

0: 茂兰原矛头赴的悍勇出击让银环蛇不知所措。
1: 你看银环蛇做出了逃避的决策，有时决定命运的除了实力还有一点勇气和运气。
0: 茂兰原矛头赴看似毫无胜算，但他的无畏为自己赢得了生机。
2: 剑赋五步蛇，
3: 这条颜色比较浅，这是一个亚成体的五步蛇。
0: 暴晒一天的路面释放出的热量引来钟情温暖的蛇类，这里也是蛇类专家的最佳猎场。
3: 拍照记录打个点。好了，我们放他走吧。
2: 喂，白头鬼。
3: 这个太少见了，就是很少见的一个蛇，在这个季节更不容易见到。有很多媒体报道，管它叫什么喜马拉雅白头鬼，说它毒性很强。实际上这个蛇的毒性比起其他的毒蛇类还要弱一些，目前还没有致死人的病例报道，但仍然是剧毒蛇，咬到以后还是很危险。这蛇不常见，好好的给它

0: 这个蛇有意思，这不是普通的黑背白环蛇，这个应该是花瓶链蛇，这个应该是我们贵州省的一个蛇类新纪录，当然肯定也是我们雷公山的一个蛇类的一个物种的新纪录了。
1: 夜晚是最佳的捕猎时机，趁着黑暗，一条竹叶青伺机而动。竹叶青蛇以其优雅的外形掩盖了其冷酷杀手的本质，即使对手体型是它的上百倍，一旦找到机会，它也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

0: 你看这个竹叶青呢，它摆出这个姿势，这个 S 型啊，这样一个攻击的姿势，实际上它是做了一个测算的。这个宽度再加上这个深度，这个里边，无论是这个猎物从哪一个位置，从它面前，它这个攻击的距离都可以覆盖到。
1: 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一只中华湍蛙闯入了竹叶青的视线，经过舌尖的反复探测，他确认面前就是自己最爱的美味。

0: 毒液青呢，它的毒液很强，它一次攻击猎物排出的毒液量很小，所以并不会马上就死。蛇呢，为了避免这个青蛙在挣扎的时候呢，有可能把它的毒牙呢这个拧断，这个时候它通常就含住这个猎物，它等到这个青蛙慢慢的不再挣扎了，这个时候呢再顺利的把青蛙一点一点的吞下去。
1: 狩猎完毕，他悄然地离开作案现场，如同隐秘的冷血杀手。这样的作案过程难得一见。
0: 他现在吃完了，他就开始回到洞里去了，消化几天，消化的差不多了，他再出来，重新再把之前捕食的这一套动作再重复，这就是蛇的生活。
1: 尽管已经习惯了与蛇共舞，两位蛇类专家仍时刻警惕着蛇的危险。李世泽背上的圆毛头腹咬痕，丁力手指的麻木，都是历次冒险的深刻印记。然而正是这一次次的勇敢探索，揭开了蛇这种隐秘生物的面纱，让他们更坚定在探索未知中前行的决心。在贵州这片充满野性的土地上，每一种生命，无论强大还是纤弱，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生命的角逐。他们以各自的坚韧诠释着生存的艰辛与勇气，我们的探索也未止步，继续用好奇和敬畏之心体会生存法则的冷酷，领悟生命的坚韧。
2: 这都看到了，
3: 太厉害了，
2: 真的是一条。
4: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会有，因为我们还是特别关注它，是吧？
5: 小心点，
6: 要攻击了啊！
7: 我先死了，等一下，不行。
6: 现在这个小比较活泼，
8: 他又回来了。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太空算力，它是未来还是科幻？
2: 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1: 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
2: 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
1: 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2: 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
1: 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2: 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
1: 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
2: 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
1: 王坚院士坐不住了，
2: 有时候语言很苍白，都已经是走钢丝都掉下来了，还抓住了钢丝。
1: 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
2: 是觉得我们是胡扯，所以他很难想象这件事情。
3: 如果马斯克的算力卫星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2: 当马斯克开始说算力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被动。
1: 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
2: 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是违反了第一性原则。
4: 我尊重王坚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
2: 大家只有不同想法的时候，才有机会把这个问题说全了。
1: 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
2: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
1: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
4: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5: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 新型呈现。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心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从中国到世界有一个词频频的刷屏，这个词叫太空算力。伴随着这个词频频的刷屏，我们也看到中国刚刚成立了商业航天司，把太空算力列入到了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前沿性的重点的赛道。而在大洋彼岸，大家熟悉的马斯克也好，黄仁勋也好，他们也纷纷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太空。所有的这些细节可能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关于算力的比拼已经从地面升到了太空。到底如何来理解太空算力？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太空算力研究方面的一位先行者，我们请他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他的眼中太空算力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未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坚先生，有请。大家对王坚也是非常熟悉了哈，来，请坐请坐。之前我们跟王坚先生有很多次的对话，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来展开。今天我们要聊太空算力了。其实关于太空算力真的有非常多的声音，你比如说有人讲它是一个有着万亿级市场规模的一个重要的赛道，是未来的趋势，但我相信王先生也听到有人说这可能就是一个科幻吧，这可能是一个骗局吧。
2: 我觉得是靠科技创造了这个未来的这个科幻。过去人类走出太空，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宇航员，对吧？想到就是空间站，所以想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因为计算的发展，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呢，其实人类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是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1: 这是一个将要发生的现实。对于这个将要发生的现实，王坚先生之前也有一个观点，认为计算卫星其实是继通信、导航、遥感之后的第四类的卫星。当时我们在看到您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我听到旁边有人悄悄在议论说，王坚先生也不是搞卫星的，他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啊？
2: 我经常会讲，就是说其实我完全不在这个行业里边，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每人都应该想，为什么呢？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的。所以每个人可以在想在太空做一件什么事情，那就太空变成每一个人的家园。
1: 刚才在对话节目录制之前，我和几位进场的观众聊，我说哎，你是什么时候听到太空算力这个关键词的？有很多人说好像就是过去这一年，因为马斯克老在提这个事儿，我才听说。所以我们打听一下，王坚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太空算力这个概念的？
2: 其实大概八九年以前就开始想这个事情，所以前几天碰到一个也算是前辈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是这个行业的老兵吧。我跟他介绍我们今天要做太空算力，要把这个算力到送到太空去，他非但没有觉得我们早做了，还调侃了我一下。他说哎，这个不是你八九年以前就跟我说了很长时间要做的吗？怎么为什么到今天才做？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这件事情还是做晚了。
1: 对，这个八九年前您就在考虑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可能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关于阿里云未来怎么发展这件事儿上，是吧？
2: 其实那个时候地面因为有已经有了互联网，完了已经有对算力的需求，当时想这个事情也是希望呢多想一点。所以从计算角度呢， 实际上他们是这个是连贯的。
1: 那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计算或者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2: 这个不好说，也可能他想的更早，
1: 只是他没说，
2: 他只是
1: 最近这一年说的比较多。
2: 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的，我是坚定的想，绝对不会只有一个人想这个。我想在这么一个创新的时代，每个人都会有机会想这个事情。
1: 但有一件事的答案其实很确实，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王建院士他带领了一批人真的实现了把计算卫星第一个送上太空，这个事儿可以肯定，对吧？
2: 也是非常运气，我觉得是个机缘巧合。因为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故意去对标任何人，去对标任何时间，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按照这个节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去年的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就把第一批卫星送到太空了。那么哎，突然发现大家觉得这是第一次把它送上去了，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国外看到国外的标题的时候还是小激动了一下。
1: 当时国外标题怎么讲？
2: 有两类标题啊，一类标题它会专门提到中国，比如说有一个报道的标题非常直接，他就说中国的在轨计算人工智能的新纪元，所以讲得非常直白，对吧？完了另一类标题甚至更加往前走一步，他觉得这个不只是中国的在轨计算，他就觉得三体计算星座是人类在轨计算的第一步。
1: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叫开天辟地的，
2: 是有点
1: 一个特别的历史性的时刻。
2: 没错，如果没有这个搞错的话，其实到今天为止，可能还是在太空最大的一个这个计算系统，从算力这个角度，但这已经又有一年过去了，所以现在想想还是我们还是早做了一步的。对，
1: 这个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三体计算星座？王建先生给大家来解密一下这颗星它的特别之处。
2: 这个事实上是最早的一张图，我觉得这个星其实如果你一定要讲的话有这么几层的意思第一呢，我觉得它是个实实在在的星，就它是个有用的星，不是一个试验品。第二件事情呢，就它确实在算力这件事情上做了一次非常大的革命，它的算力远远超出了我们过去想象。当时我们说的要发1000颗星，所以我最近老是在跟别人讲，我其实当时提这个1000颗星的时候啊，我是想了很久的，为什么要1000颗星？就是一直期待别人来问我，哎，你为什么要发1000颗星？可是呢，自始至终都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我们卫星上去以后，到今天别人来跟我说什么话，你知道，他说他都懒得来问为什么1000颗不行，因为他觉得100颗都不靠谱。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夸张到了别人都懒得来问你这件事情到底行还是不行，对吧？
1: 你到这一刻终于明白他们不问的原因是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2: 对对，他就觉得就是100颗都要那个，但是呢，我们就是会有那些这个创新的中小企业，特别像有国信宇航这样的，他觉得应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的创新环境的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1: 你刚才特别提到说像国信宇航他们给予的支持，实际上也是我们把这颗计算卫星送上太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2: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跟你一起在做这件事儿？
3: 其实我们创业一个初心其实我们的英文名除了我们的中文名叫国信宇航，我们还有英文名叫 ADA Space， A 呢就是 AI， DA 呢就是 Data， 我们其实创业的初期呢就是想做一个智能计算与数据互联的太空基础设施。
1: 为什么别人还在做别的事儿的时候，你的眼光可以盯住太空算力？
3: 实事求是讲，这灵感确实是徐阳生院士给我的。徐阳生院士呢，当时指导我们公司的时候就是很早之前就知道我们就是其实在太空做太空智能吧。然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觉得首先在太空这么多颗卫星，它如果没有算力如果数量一旦上去，首先就是太空需要算力，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都不需要去争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从这个起点开始，才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2: 其实我跟陆川以前不认得的，谁介绍我认得他们呢？就是他刚才讲的徐阳生院士。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对团队，就合作的团队还是要很有信心，对人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假定这个人不能干成事情，大概率这个人会干不成事情。 但是你假定这个人干成事情

0: 大概率这个人就会干成事情，这是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对对对，
1: 哎，我突然觉得这是对陆川非常高度的一个评价、啊、
0: 对对对，
2: 非常感谢那个王军院士对我的信任啊，确实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下，能够给我们一个创业公司，特别是对我有这样的信任，我觉得就是刚刚像王建院士说的，其实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事情。其实创新呢，实际上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王建院士也承担了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因为以前就像刚刚说的，以前有这三类卫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但是我们这个，因为三类卫星它的计算载荷、通信网络、散热和能源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借鉴的可能不像其他三类卫星那么多，很多都要去摸索。那实际上这次的发射的成功与否，其实对我们这个事业往下能不能往下走，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
1: 刚才有一张照片
0: 啊，
1: 是不是当时你们的发射现场？距2025年5月14日12时12分，
0: 对，
1: 三体计算星座十二星发射，还有16小时32分33秒，
0: 是发射那时刻在这个陆川的家公司的现场。
1: 哦，
0: 这颗卫星的真正的参数、真正的管控，都是在这个楼里。那伟鸿，我这个说一句，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照片啊、哦，大家觉得这个太潇洒了一点，你知道吧、
1: 哦？就反映不出我们真实的
0: 紧张，反映不出真实的状态，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没有认真跟告诉很多人，其实今天也是在这么大场合第一次说这个三体的事情，对吧？这个三体计算星座这件事情是超过这个合作的概念。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作的概念。我觉得传统意义上合作概念是完不成这件事情。为什么当时取了个名字叫三体计算星座？
1: 有人会直接联想到刘慈欣的小说三体。
0: 对，不是有人，几乎中国大部分的百姓都会联想到这个事情。
1: 那联想到这个事情之后的又一个联想就是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这个名字。
0: 对，所以、就是、
1: 蹭了热度。
0: 对，结果发现呢这件事情是这个，那不是小说蹭了点热度。所以去年我在一个公开场合讲到这个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结果我没想到这么一句话上了微博的热搜。但后来我去看看这个微博的热搜啊，反正新闻都比较八卦一点，所以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我那个东西上了热搜了，就怕他认为也是个很八卦的事情。但是所有为什么会大家会上了热搜呢，是大部分的百姓不是做技术的第一次知道哦，三体这个词最早是牛顿提出来的。而
1: 你今天给我们一个小科普
0: 啊，
1: 就是牛顿提出三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第一个就是三体这个词是牛顿说出来的，但是牛顿说这件事情呢，说了一个非常这个简单又重要的科学道理。它的含义就是说在太空有两个物体，比如说只有太阳跟月亮，那这两个物体的之间的关系你是可以有精确的解的，是说得清楚的。
3: 是的，
0: 对。但是一旦有第三个物体，比如说有太阳，那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就说不清楚了，就没有数学解了。所以呢三个物体在太空其实是一个很混沌的关系。那么如果翻译成我们中国的土话呢，就三个和尚没水喝，也就是说只要合作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3: 是，
0: 所以呢当时取这个三体计算星座就是说告诉大家，至少我心里要告诉我自己，这个合作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靠合作来完成这件事情。
1: 不过让我有一些诧异的是，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哈。王院士，您当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失落啊？
0: 主要是没有好好做一期对话节目。
1: 哎呀，我们要为这个答案鼓鼓掌啊！啊，谢谢您对对话节目的垂青。但是，真正的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对这件事情的认识问题。
1: 对，
0: 就是说，
1: 大家觉得陌生，觉得遥远，
0: 对，
1: 觉得到底有没有可行性？
0: 遥远，完了以后呢，这件事情呢，这个足够的复杂。复杂到了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啊，都是隔了一层来理解。当时在 Instagram 上有个讨论是什么呢，他其实觉得我们是胡扯。为什么胡扯呢？来源于他对卫星的认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卫星这个产业很特殊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过去在我们天上看到的卫星啊，这颗卫星的所有的能力在发射前是已经固化好，到了天上以后只是把它的能力被发挥出来而已。所以呢基本上卫星所有东西软件所有搞好在地面全部

0: 全部都做完了。所以呢，打到天上只是来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国外的这 Instagram 那些人啊，说要把 AI 送到太空啊，他们觉得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大家都知道今天人工智能的模型发展的速度有多快，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把一个现成的模型把它固化好了放在卫星上，完了以后呢，再把这个卫星打到太空去，他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后来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这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他不知道我们的模型是不是固化在卫星上。所以今天你可以从地面，在你想要的任何的时候，把你要的任何的模型今天就可以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做卫星的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这个反应会比较这个平淡一点啊，如果你用传统方法来想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非常不一样，
1: 跟你想象当中的绝对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就是这个杜山知道，就是这卫星上的每一个设备啊，你在地面都是可以访问的，都是可以访问的，这个在过去也是没有的。
1: 刚才大家都感受到了你的这份激动哈，我也很想探求一下，在这个激动里是不是也还有一种自信？因为以往在很多的前沿领域，大家传统的认知就是，好，我们就跟着国际的先进水平走就好了，就很少有这种因为引领而让大家激动的时刻。所以从太空算力这个赛道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率先发了这颗星，我们真的就开始了一定的引领？我们有没有这种自信？
0: 是这样啊，就是如果先直接回答的问题啊，我们是有这个自信的，这第一句话。但是呢，我还是会慎用引领这个词，这个因为太多羞涩了，引领这个有太多羞涩了，对吧？
1: 对对。
0: 但我觉得我至少可以负责任说一句话，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没有第二个参照系可以参照的。
1: 那这条路比起跟随而言
0: 啊，
1: 难很多，我们都知道。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作为旁观者对于难是没有体感的
0: 啊。
1: 从体感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参照物，这个难到底有什么真实的感受？
0: 哦，难就是真实的感受，大家都知道嘛。今天假定在座的同学，如果你们学过高等数学，对吧？你就会知道高等数学里边的习题啊，早年可能都是牛顿的研究的课题。所以为什么它会从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的课题变成习题了？就是因为有人解了，告诉我这个东西是有解的。所以一旦有人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有解的，它就变成了一个难的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习题集了。所以这个东西难的地方并不在于就已经没有尺度来衡量多难，因为给你的问题是说你不知道是做得成还做不成，这是一个最难的地方。所以呢，今天我们只不过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但当时我们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成。
1: 但我觉得你好像在我们的眼里是有一种天生的迎难而上的体质，因为你看当初你在研究云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看懂或者是看好它，但是你特别坚信它一定有未来。那今天同样这件事儿放在太空算力这件事儿上，你周边也有无数的质疑的目光或者是不信任的声音，但是我看你依然是选择了相信。
0: 对，但我觉得这次更难。为什么更难啊？
1: 对，
0: 就是云的时候啊，事实上我们是有参照系的，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我大概还是知道的。那么那时候难的地方是别人比你早走了几步，这是难的地方。但是呢，它不难的地方是有参照系，就是
1: 你看得见未来，
0: 至少有人帮你做了这个题嘛，尽管这个题很难，对吧？
1: 对。
0: 但这个东西这个难的地方就是
1: 没有参照系，
0: 没有参照系，你做出来就是很伟大的。
1: 但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相信感？
0: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就是说，我说如果从直觉的角度啊，我觉得就是你对技术的发展的阶段还是要有个判断，就技术就是发展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尽管有不完善，对吧？做这个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对这个需求还是要有它真解决问题的。我觉得这两个是作为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不然就瞎搞了，对吧？
2: 我想问一下王江院士啊，如果马斯克的这个算力卫星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0: 其实有人问过，直接问过我，他说马斯克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而且还是一个当时在巴黎，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投资机构的一个合伙人问我的。他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就是说，哎，你这个东西做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马斯克应该做。第二层含义呢，他就想问，为什么这个你们能做成，而马斯克 回落在后面，大概是这么两层意思啊。所以我自己还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的空间要足够大。所以呢，我们过去呢看到的就是，当有一个人也好，一家公司、一个机构也好，他做了个创新的时候啊，他的光环就很大。所以自觉不自觉的，就是会觉得这个光环是世界的全部。马斯克不然他光环有多大，但我觉得也是世界的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想说很小。

还是有机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切入点来开拓这件事情，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开玩笑说我们要卷也是到太空去卷，不要在地面卷，这个足够大。所以我自己觉得太空可以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是要大得多。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继续聊我们的太空算力，您刚才说卷起来，卷到太空去，的确现在太空的卷也不亚于我们在地面上的卷。不过呢，很多人觉得美国之所以要去搞太空算力，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缺电把他们逼上了太空。因为之前特朗普还要求有一些科技公司说，哎，你们要自己去解决这个电力来支撑你们的算力的问题。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美国去做太空算力真的是因为缺电是一个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吗？
1: 我并不认为啊。而且呢，我觉得可能不能简单的说美国跟中国，如果更可能更直接的，可能就是伊隆马斯克是不是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缺电，可能更加直接一点，对吧？因为在中国还有
0: 更精准啊，
1: 更精准一点。因为在中国还有那么多中小企业，他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对吧？但在美国其实他一家嘛，所以我想说是说伊隆马斯克怎么想是更好一点。其实我这个过去这一年多，其实伊隆马斯克还是做了很多的访谈。你不能保证他每句话都说的这个他想说的，对吧？但是基本上人也做不到每句话都不是他想说的，对吧？总是有几句话他想说的。那么你认真去看一下这个逻辑，就今天其实他有一点被动，我个人觉得有点被动啊。但我说的是说太空算力这件事情，不是说是这个星链这件事情，是吧？因为你看我们当时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主动的，也就是说是因为对你这件事情的认识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你看这个当马斯克开始说算力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被动。被动在哪里呢？比如说他要上市，对吧？完了以后比如说他做人工智能模型也碰到很大的障碍，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第二个他要上市，他就要找这个商业机会。所以呢，我感觉因为这些原因呢，他想这个问题就有点偏稍微被动一点。不像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还是一个非常纯粹单纯的一个这个对愿景的这个向往。
0: 对，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他提到说太空有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因为24小时的这个太阳能，你想用多少就用多少。在太空散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最大限度的完成你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事情真的是如此吗？
2: 我想说的是啊，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要实现呢，马斯克的这个愿景啊，把算力中心搬到天上。他今天描绘的搬到天上的诸多好处，恰恰是我们今天要跨过去的一个一个的鸿沟。我先说散热吧。散热呢，今天的数据中心它能耗是很大的。今天咱们主流的在地面上，我们是在地面建算力中心的。今天地面上的主流算力中心我们叫万卡集群。万卡集群原来的话呢，它要过去的技术它要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但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技术创新啊，万卡集群已经能够拿我们曙光来讲，能够建这个百平米级的了，建一个万卡集群。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舞台上我就能放一个万卡集群。但是如果在太空，说到这个散热的问题，在地面我给它解决它的这个散热很简单啊，我用地面上有空气，我用风冷加上液冷配合，对吧？虽然说呢 PUE 高一点，但是它效率也高，这个不会成为瓶颈。但是在太空，大家要想啊，太空里面是真空，它只能通过辐射来解决这个散热的问题。这个辐射的效率相对于风冷加液冷它要低得多啊。我刚才为

0: 人们说这个100平米的这个万卡集群，我们为一个100平米的万卡集群来用辐射的方式来散热，那它这个散热器的面积大家想想需要有多大。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可能没算过，我算过，这需要几万平米。马斯克也说啊，那太空的这个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呢这个如果为万卡集群提供这个太阳能，那么所需要的这个太阳能板那是10几万平米，比这个散热器又大了这个一个数量级。
1: 我认为刚才那个任总说的这些技术就是属于技术问题，是可以逐步来解决的，而且我长时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这个太空发电方面的这个研究。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生化加的这种电池片，那可能现在会比较贵啊，您说的这个面积大了以后我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做硅的做那个或者钙钛矿的这种叠层的，现在做的也是效率还可以的，只不过是那空间环境这方面还又差一些，但是可以逐步去突破的。再有一个问题跟刚才任总这边呢还可能不太一样，我是认为在天上发电它是有效益的，因为在比方说就在我们地面去发电，光伏发电和跟我们天上来比，那我们地面上如果阴雨天是发不了电的，晚上是发不了电的，然后这个大气层呢也会有衰减，但是如果我们在轨道上选择比较好的轨道，这个晨昏轨道也好或者是高轨也好，那么它绝大多数这个时间都是有阳光的，那整体的这个效率呢会比地面要高，我们通常说会高5到8倍这样子，那么它的用电的成本还会是就比较明显的降低的。当然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算力卫星啊，或者说是一直在说的把地面的算力中心搬到天上去啊，它需要的这个功率啊就是要变得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几个数量级上去了。可能没有做过的人呢会认为这个好像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做过的人呢可能会更有信心。
2: 彭教授刚才有一个关键词叫有些事情是可以逐步来实现逐步来完成的。关于太空算力这件事儿，马斯克之前公布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太空计划里面有200亿，真的很让人眼前一亮啊。比如说100万颗计算卫星上天，比如说每年100几瓦 AI 算力直接提供，然后要打造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数据计算中心。但是我之前看到王健院士的一些观点，好像您并不是特别赞同我们在太空设立一个庞大的计算中心。
3: 其实我们回到第一性原理啊，因为这马斯克经常讲的，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违反了第一性原理。其实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要算力？因为有了算力才需要电嘛，所以回过头来电这个事情是为算力服务的，所以我们一层层往上拨，对不对？所以电不是目的，所以要电是为了算力，对吧？可是为什么要算力？算力我们就讲了，要算力是因为我们要把 AI 放上去，对吧？所以呢事实上最后要回到 AI， 但为什么 AI？ 那就变成了就是说事实上为什么要把 AI 送到太空去，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太空用 AI 的技术把在太空的数据创造出价值来，所以它就回到了数据。所以你看整个的逻辑就是从电到算力到 AI 又回到了数据，对不对？好，所以呢大家在讲这个太空算力太空数据中心的时候啊，回避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最基础的问题，它的数据从哪里来。所以你看大家叙事的逻辑就是说，它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对吧？可是从来没有人回答过一个问题，
2: 数据从哪儿？
3: 从哪来？
2: 从哪儿来？
3: 对，所以呢，你如果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的话，那它背后的逻辑一定是说，这个数据是从地面送上去的，对吧？而不是从火星送过来，对不对？所以，好，就回到了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呢？我们是没有机会，技术上也做不到，成本上也做不到，你能把地面的数据送到太空，而且这个还能够把它处理好，
2: 还能享受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
3: 所以。把数据送到太空的成本可能都已经高过你的电的带回来的成本，更不用讲技术上做不到。所以为什么太空计算成立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前提的，而且很重要的前提，特别是在现在变得迫切了，就是已经在太空的数据你都没有能力把它处理完，
2: 是，
3: 所以实际上是传不回来，就已经在太空的数据都传不回来，所以你怎么有机会把 在地面高过可能几十个数量级的数据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没有答案的地方。所以、这个、
2: 想过去似乎是不成立的。
3: 这个低性原理，
2: 低性
3: 原理。
2: 我觉得今天节目录制到现在有一个遗憾越来越凸显，就是马斯克本人没有来现场，但是却屡屡被提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两个一百。
3: 对，
2: 那这样好了，我觉得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您看对面有一位。我们对话节目现场的特殊的朋友、由我们的腾讯浑源提供的 AI 技术支持的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今天既然马斯克没来，我们让小袁充当一下马斯克好了。小袁，如果你是马斯克，你的强烈的意愿就是在太空建算力中心，但显然呢，刚才王坚院士并不是像你这么单一的认为这就是唯一的存在方式，所以你是不是可以从马斯克的角度来说服一下王坚院士？
4: 我尊重王坚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未来 AGI 需要的是超级巨型算力，地面已经被电力、散热、土地死死困住，没有增长空间了。而太空有无限太阳能，天然深空低温散热，完全不受地球规则束缚，再叠加星链和星舰，可以低成本把海量服务器送入太空，规模无限扩张，只靠心上零星计算承载不了人类下一代人工智能，太空就应该建超级算力中心，这才是未来。
2: 这是观点和论据都非常的鲜明和充分啊，所以听听您的看法。
3: 您说的非常对啊，非常鲜明也非常直接，对吧？我觉得我们对伊隆马斯克是要非常尊敬的，但你回过头来想一想啊，那个两个百万啊跟他原来去要移民火星啊还是有点冲突的。对，他原来移民火星就觉得地球待不下去了，对吧？但是你想想，如果你要再绕着地球搞两个百万，那我们一定会在地球上生活得好好的。所以我在想的一件事情，到底是先有两个百万呢，还是最后我们要先要移民到火星去？所以里边有还是有很多深层次问题要想清楚的。
2: 那我们现在稍稍的从马斯克的这个想法跳脱出来一下，他认为要打造一个庞大的算力中心在太空哈。那如果说我们跳脱出来，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形式，不一定就是太空算力中心。
3: 对，
2: 我们的卫星同样还可以以别的形式存在和发挥它的作用。我想问问陆川，从你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看，现在我们对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到底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5: 我觉得首先在做太空算力啊，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太空需要 AI， 就是我们在太空这个它其实这个环境比地面复杂的多得多啊，所以我觉得它一定需要 AI。 所以第一个呢，太空算力的价值呢是叫天机 token， 就是如果是来自于天上的数据，它在天上算，它的数据模型和算力在一起，应该从底层来讲它是最科学的。第二个呢，至于现在大家在争论是用地面的算力还是天上，就天数天算还是地数天算，我的理解呢是叫做就近计算。如果这个数据离天上近，那我们就应该在太空进行计算；如果离地面的算力中心近，我认为它就应该在地面算。至于成本问题呢，我认为通过就是刚刚彭教授说的啊，这个技术迭代啊什么什么，很有可能啊大家会不断的趋同。
2: 我特别想请王先生也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补充，因为这个时代科技发展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有时候快到给我们普通人心里有一种焦虑。你比如说前一阵我们提到的养龙虾，大家可能都还没明白养龙虾是干什么的，就觉得说哎呀我不养是不是就会出什么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探讨太空算力的时候，我很真诚地要问一下，太空算力我不懂，或者说我没有去做更多的了解，会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3: 我自己觉得普通人应该关心。那么我想为什么像马斯克他做星链就会很多人关注啊，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讯是几乎是每个人都要有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离得比较近一点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太空算力大家会比较远呢？是跟通讯导航以外的这个所谓的遥感啊本身跟老百姓今天好像有点远，所以呢这个距离就开始有距离感了，对吧？
2: 你看真的它不像我们提到北斗卫星，你知道帮我导航的时候我可以用它，
3: 对，
2: 就是这种直接的关联度没有那么强。
3: 没想就但这个跟它的功能有关系啊。 但是呢，我自己觉得

0: 像其就是遥感卫星离老百姓比较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算力上的缺失，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其实本来不该我去把这些数据告诉大家的，因为就刚刚前面讲，我根本不在这个行业，不应该说这个话，是吧？但是后来逼着我说这个话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天上的遥感卫星的效率有多低，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在天上的卫星是没有完整的发挥它的作用出来，这是个事实。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如果我们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有足够的电，硬件足够好，有足够的算力，完了这个遥感的这个载荷也足够好，那我们今天可能碰到的很多的事情啊，会迎刃而解，而且慢慢会变成老百姓天天享用的事情。那如果作为自己啊，从应用角度我比较熟悉的一件事情啊，比如就是交通，我一直觉得靠地面的系统来解决交通问题是没有希望，因为交通是一个整体的事情，它不是说这个城市哪一个找，对不对？可是唯一能用上帝之眼能看清楚交通的，就是天上的卫星，
1: 太空，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也是唯一的可能能够让全世界的城市都能享受的一个技术。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要靠地面的传感器来覆盖每个城市来指挥这个东西的话，那世界上只有大城市或者有钱的城市可以做得到，那些城市水平比较低，永远做不到。但是一旦到了太空卫星以后，这件事情对每一个城市就是一样了，你不管有钱没有钱，这颗卫星都可以提供服务。所以这个时候呢，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服务水准了。所以呢，今天可能就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出来了。

0: 对于任何一个新生事物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哪怕是一期节目，甚至是若干期节目，你也很难就对它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是存在的理由来下一个定论。但是我们之所以对未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好奇和想象，是因为的确今天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未来它就有可能变为现实。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数字人小袁来参与到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当中。今天在我们提到太空算力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会注意到和它相依相伴的另一个新词，叫太空制造。在我们的憧憬当中啊，如果从太空算力到太空制造，您觉得会颠覆我们今天怎样的一些创新范式？
1: 如果让我来畅想，我认为几十年后的近地轨道上，不再只有孤零零的卫星和空间站，依靠太空算力组网调度，太空制造工厂在轨道上自主运转，机器人就地取材， 3D 打印零部件，批量组装新的航天器和大型空间舱段，全程无人干预， AI 自动规划生产排班。太空算力像一张无形的智慧网络，管控着整条太空生产线，维修舰队和在轨生活区，工厂造出的特种材料、生物制剂直接就进入库转运，一部分服务深空探测，一部分回落地球。人类不用再频繁从地面发射火箭，太空可以自己造设备、建居所、捕运维，慢慢形成一座座可以自给自足、自我繁衍的轨道太空星城。
0: 来，我们给数字人小袁鼓鼓掌啊！这个掌声不代表说我们所有人都认同你的观点，但我觉得至少表明我们对你的想象力充满了肯定。其实在人类想象未来的过程当中，一定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或者是场景。除了数字人小袁描述的这个场景之外，如果请王健院士您也带着大家来做一个憧憬的话，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有哪些东西就是会发生？
2: 其实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是随着我们的脚步离开了你所居住的地点而慢慢展开的。所以你一定是走的路越多，走得越远，你一定会改变你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经常讲地球是人类

0: 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边。所以我想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太空计算它真的不是来解决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问题的，它事实上来解决我们还没有看到的问题。比如说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们要去火星没有人工智能技术怎么去，其实对我是个问号了。比如说你谈到制造的问题，对吧，我自己觉得为什么大家讲计算讲人工智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它比喻成这个望远镜。所以过去我们了解宇宙都是靠不同的望远镜，无论是射电还是光学，对吧。那我自己觉得呢，因为有了算力，有了人工智能，那我觉得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
1: 您刚才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提到了太空算力，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两者做一个结合，在可以预见的十年，在太空算力的加持之下，人工智能可能会带给我们一场什么样的硅基革命。
0: 我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的话，如果十年以后啊，我自己觉得我们大概不会再像今天那样的方式来担心能源问题。那因为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人工智能能像今天一张纸一支笔的方式来帮助人类，我们大家也不会再担心用了多少 token 这个钱付不起，回去都要想想你这个钱包是不是又瘪了一点，这个可能就会彻底改变了。对，
1: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你会看到从概念到现实，从地面到太空，我们正一步一步地完成着人们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未来某一天，我们在回望今天的对话，我们在回望人类迈向太空算力的这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步伐，你会发现我们经历的也许并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升级和迭代，它可能是中国科技革命值得大家记下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九部门联合发声，汽车改装即将迎来政策松绑，万亿规模汽车后市场如何创造新的消费空间？
10: 改装，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首先要做的 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比如说

0: 行人的安全。
1: 赛车经济火爆出圈，传统经典车有望上路，汽车文化消费到底蕴藏多少市场潜力？
2: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落地的还有全国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可以说是给汽车后市场送来了一股春风。特别是对于那些热爱汽车、追求个性的朋友来说，过去很多想改却不敢改、想玩却没地儿玩的顾虑，现在都有了新的答案。从汽车改装、汽车赛事到经典车收藏，政策的风向标已经非常明确。那么新政发布后，市场第一时间有了哪些反应？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1: 像这样的越野活动每周都会举行，朱云良是一家越野俱乐部的创始人，这个模拟各种越野场景的基地是他打造的越野考场，场地里几乎浓缩了野外能遇到的所有难走的路况，越野玩家们既可以体验玩车，也可以测试改装之后的越野车性能。
2: 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那么这个性能呢，在保证的就是你的这个最，就是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3: 等会儿。
1: 朱云良早在2002年就开始从事越野改装行业，24年时间里，见证了国内越野文化和改装行业的发展。相比于20多年前，越野车可以说是爆发式增长。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车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约1042亿元翻了一倍还多。5年间，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增长到近90万辆。
4: 因为
1: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也带动了改装行业的快速发展。他也趁着这股东风，把曾经10多平米的改装小店做到了如今覆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完整产业链的改装行业头部品牌。
5: 有点差异，效果是这个
2: 改装一定有未来。我改装是什么？改装是消费，它是一个使用场景。那我就相信呢，我说改装早晚有一天会合法，我说不会等到我头发全白的时候才合法吧。还好现在头发刚刚有点白。然后呢，我们就听到了这个，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已经把我们的部分的这个改装呢就已经合法化了。
1: 过去越野改装经常被视为灰色地带，面临上路怕罚、验车不过、保险不赔的窘境，让不少越野爱好者望而却步。大家都盼望着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能够合法合规地享受

0: 极限越野带来的乐趣。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改装政策也在逐步放开。就在6月23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及方向。
1: 第一句话特别好，他说破除汽车后市场不合理限制措施，打造这种新的业态和新场景，在汽车保有量饱和的这个情况下呢，又起到一个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0: 政策出台的第三天，朱云良的改装店里迎来了一位新客人。
1: 平时都去拿这车干什么呀？
2: 平常主要去自驾穿越。
1: 拖车哥，发现这个球，你用的时候，你比方说，你用的时候，你往里头一插吧，是吧？
2: 啊，
1: 往这儿一插。然后呢，这个你拖房车，你可以，但是你记住啊，这个只能用来拖房车。
2: 它有个这么个东西，它就
0: 来看改装件的王江涛是一位自驾游爱好者，最近计划带着父母去远游，想要在自己的车后面挂一个房车。起初，关于是改装现有的车，还是买房车，又或是带着父母一路住酒店的游玩，王江涛一直在犹豫。
1: 看看您那个车，您打算
2: 总是有个顾虑。因为我刚验车，验车的话他们就跟我说，你说你要是改了以后呢，验车就没那么顺利了，你可能要办这个手续啊，或者是根本就不让你验了。
3: 对。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公布后的第一时间，王江涛就注意到了。根据王江涛的需求，朱云良给他推荐了底盘护板、悬架、悬挂、轮毂、轮胎和侧边帐篷以及房车拖钩等改装件，全部算下来不到20000元，而且这些改装都在合规范围，王江涛接受了这个改装方案。
2: 信心就是，如果我知道我改了以后，我这个车在路上不会被警察拦下来，这是不是很麻烦？你满心欢喜领着一家人，最后车给扣了，这肯定，所以这第一个叫给我们信心，第二个呢叫给我更好的自由度，就也叫安全度，因为我说我改装的目的不是为了瞎折腾，就是我们是希望在安全规范的前提下，让车本身的一些不足得到加强，让我的旅行的路上更加欢乐。
0: 朱云良告诉记者，如今他们会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匹配需要改装的部件，如果客户提出的改装要求具有一定危险性，店里也会进行规劝，因为改装的目的是为了有更好的出行体验。
1: 九部委同时发文，那说得很清楚，分级分类管理是什么？不是盲目的一下子放开什么都能改了，不是，是科学的，他不是说过去啊都放开了，这里面也给我们的整个行业敲了一个警钟，就是在你整个合规的范围的这个清单里面，是依法改，放心的改。
0: 这里是位于北京的西国贸汽服基地，街区里大大小小的汽修美容改装门店鳞次栉比，各类汽车服务一应俱全。不少车主专门驱车来到这里，为的就是给自己的汽车做一次个性化升级。
4: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店铺挨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我刚刚匆匆在里面走了一圈，感觉得有上百家店铺。那我们一会儿就随便走进一家店，去问问如果我要改装一台车，都能给我提供哪些服务。
5: 哎，您好，老板，我看这车挺漂亮的，这个是改装的吗？
6: 对，这个是贴的一个改色，有点粉金色，有点渐变。
5: 这种在原来备案是合规的吗？
6: 原来这种也是合规的，在咱们北京这种渐变色单色的，基本上到那儿就10块钱就把这个行驶证一变更就 OK 了。
0: 在王希龙经营的这家汽车改色膜店里，满满当当停放了数十辆等待贴膜改色的车辆。王希龙告诉记者，很多车主第一次接触汽车改装，都会从车身改色膜入手，这也是当下最热门的汽车外观升级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车身贴膜改色面积大于30%，视为改变车身颜色，需备案，在变更后10日内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登记即可。未超30%的局部装饰则无需备案。
5: 您这有多少种能选的？
6: 可以说得上百种吧。
5: 那比如我再换颜色还能换吗？
6: 可以啊，这个可以无限撕的，不长原厂车漆，你不高兴不喜欢了咱们就换。
0: 不仅如此，眼下的汽车外观改装定制化空间更大了，只需要向改装店提供想要的图案花样，就可
6: 以
0: 改出一辆独一无二的专属外观
6: 啊。这是会有一些客人更愿意接触这些东西了，对这个个性化肯定会有一些帮助吧。只要你喜欢，或者是你能提供素材，咱们都可以选择相应的涂装，基本上我们一天可以贴完。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提升改装产业优质供给能力。政策的风向标明确后，上游的改装配件工厂也忙了起来。广东珠三角是国内改装配件核心产区，全国许多改装门店货源都来自这里。6月26日，记者走访了佛山一家 LED 车灯生产厂，车主端改装需求持续增加，上游生产工厂也迎来了订单激增。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成品仓库是堆满了满满的一仓库。我们现在国际市场逐步放开以后呢，这个需求也非常大增。我相信今年特别是下半年了，我们的预估呢，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同比去年下半年我们要增加5倍。
0: 邓乙告诉记者，此前不少车主都有改装意愿，不少人线上下单采购配件后希望自行加装，但一直心存顾虑，而近段时间有了明显变化。
3: 这短短这两天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假设我们卖掉10个产品，他可能有5个产品退回来了，那因为他看着很使唤，后来听旁边人说这个不合规，他又退回来了，没有安装的退回来了。那现在呢，这个比例从原来的退货率50%，现在降到了30%了。
0: 最近多款热门车型专用改装车灯订单大幅激增，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6: 那这个欠一就是没生产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3: 就是还差一个就要进仓了，就是说我们现在供应商物料也供应不进，今年上半年包括这几天反弹太多，
0: 生产线忙得不可开交。另一边，销售经理何思义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改装门店经销商的催货电话，这位打来电话的经销商甚至向何思义发起了脾气。
7: 好多我货都跑了，都去买别人的货了，买别的品牌怎么搞的，我的损失到这里你们给我赔吧。
8: 理解了，理解了，校长，你这边先，这个先消消气，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订单确实最近产线这边排的也比较满，然后您这边的订单我们也是优先去排的。
0: 何思义告诉记者，因为汽车后市场即将迎来改革，许多经销商都认为这次汽车改装行业将迎来爆发，为了提前备足货源，他们正在陆续加大订货量。据企业经营数据显示，自6月下旬起，订单量迎来显著上涨，单笔最大订单金额超100万元。截至6月28日，6月累计订单总额突破300万元，订单规模环比增长50%。
8: 这个新政发布完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对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就是国家的这种政策的一些态度是非常乐观的，而且就是也刺激了一下他们下面的所谓的一些门店也好，包括西端的一些车主也好，就是大家对这个改装这个东西是很有信心的。其实也就大概几天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整个市场的需求量是明显是增高。
0: 激增的订单也让上游零配件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何思义这会儿要火速赶往一家做压铸件的合作加工厂，跟进车灯外壳的生产进度。
8: 老周要干啥呢？
9: 何总，你好。
8: 别客气了，过来催货了。昨天客户打电话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9: 现在正在生产。我们昨天晚上加班一直到现在。
8: 别老是加班，你啥时候能给我交货？
9: 快了，就这几天。
8: 我现在给客户催的不行，现在。
0: 这家压铸零配件企业的核心产品就是改装车灯散热外壳。记者了解到，每年6、7月份本是汽车改装行业的传统淡季， 往年工厂会调低产能，安排设备检修，但今年这段时间车间却正在满负荷生产。
10: 你看我们现在是六月份下的订单，到现在还没完成啊，还有很多订单都还没完成呢。我们不光有现在有旧的订单还没有完成，然后我们还有一批新的模具正在制作当中，等我们新模具制造出来了之后，我们要做到九月份或者十月份。
0: 业内从业者罗明业表示，国内汽车改装市场受新政利好影响，将带入一个长期增长阶段。企业索性一次性投入上千万元添置了智能生产设备，主攻高附加值的定制改装轮毂业。此时厂区已经提前预埋好水电气路以及大功率供电线路，确保八月份新设备进厂后能快速投产。
2: 这边放1200吨，
9: 1200吨，然后这边
2: 放1600吨
9: 啊。
11: 我们投入了在这方面的设备方面有投入上千万了。我们一直研究这一个市场，然后我们对这个市场也充满了这个信心，所以说我们的股东才愿意投入这么大的这个力度。
0: 和佛山类似，位于常州市新北区的孟河镇也是国内重要的汽配产业聚集地，全镇4000多家工业企业，70%以上扎根汽车零部件生产，每天有5000余种改装配套产品从这里发往全国，出口海外。不少企业主表示，他们也感受到了汽车后市场新政利好因素的影响。走进这家主要生产塑料改装件的企业，订单的增长直接反映在了车间模具的数量上。
12: 现在还有好多模具没拉回来。
13: 这么多模具分得清是什么东西吗？
12: 有的，你看我们模具上有的上面我们都会写字，方便工人能看清。
0: 倪红娟告诉记者，随着国家九部委联合发文全面松绑并规范汽车后市场，不少老客户都发来信息，对原本在改装件里就是销售主力的中网、前后保险杠等加大了采购力度，甚至在下单时提出对汽车尾翼的采购意向，这让他不得不又去开了几个新的模具。
13: 大概多久换这么一个模具？
14: 1-2个月吧。
0: 可别小瞧了这个数字，模具用得越久，订单数量就越大。技术员说，以前3-5天半个月换次模具都是正常的，像现在1-2个月才换一次，说明单子翻了好几倍。说话间，一辆从上海开来的货柜车停到了厂区内，很快负责搬运的师傅就忙了起来。
13: 一天要装多少个柜子啊？
2: 10几个，都头一天讲。
0: 汽车后市场新规的出台为汽车改装业送去了春风。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平对此深有感触。
15: 这次新政的出台呢，明确了合规的边界，相当于给我们整个行业发了身份证和通行证。从数据看呢，2025年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600亿元，但渗透率不足5%，而欧美日呢，成熟的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5%，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新政的出台呢，预计在2027年，我们有望市场能突破2500亿元，所以我认为2026年可以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元年。
0: 不仅改装车市场迎来了松绑。激活新规中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构建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优化赛事服务管理机制，甚至支持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开设汽车运动相关专业，培养车手、技师、教练、裁判、赛车运营等专业人才。难道普通人也能圆赛车梦了吗？轰鸣的引擎，精准的走线，极限过弯的独特驾驶快感，原本小众的赛道运动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为了直观感受到赛道驾驶的真实体验，记者在完成安全培训、装备穿戴后，登上培训赛车亲身试驾。
16: 我刚刚试着开了一圈，现在热的是满头大汗。
4: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呢，我从一开始的不敢加速，到最后我的直路尾速能够达到140公里每小时。其实我感觉当速度达到极限的时候，眼前的风景真的和开普通的车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开始隐隐期待每次转弯的时候这种离心力带来的速度的快感。
14: 直路可以，咱们可以放到无限长啊，那么你在进入这个弯之前，你需要满足一个进弯的一个最快的一个速度临界值，这个在昨天的任课我也讲过。
0: 此时十多名穿戴好服装护具的学员正认真听教练讲解过弯技巧，进行赛车的基本培训。本次培训他们要经过为期3天的学习，最终考取正规赛照，合法进入封闭赛道开展竞速活动。
16: 我就很比较怕，就是我直接去参加赛道日活动会车辆失控，或者是会影响别人的这个赛车体验，所以我就想说先考一个赛照。
17: 我希望通过我呢去参加这个东西，然后让更多人，包括更多女生去接触赛车这项运动。
0: 来自天津的孙梦远是本期学员里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和多数常年驾驶性能车的男性学员不同，他日常很少体验急速驾驶，这次特意赴京学习赛车驾驶技能，完全是被国内日益发展的女子赛车文化深深吸引。
17: 我也看了很多场赛车的比赛，感觉就是很热血沸腾，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而且现在很多女车手都上来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标杆吧，我也很羡慕她。
0: 孙梦远坦言，在此之前他一直驾驶自动挡家用轿车，操作简单，可面对培训用的手动挡赛车，他一开始根本无法适应。经过2天的学习，现在的他逐渐可以跑完整条赛道。随着近几年大众对赛道文化的关注度大幅提升，主动报名培训的赛车爱好者逐年增加。
14: 最开始来这儿教课是2017年，那会儿我完成了5期的培训，也是15、16个人，不到100人。去年完成了86期，86场场地类的培训，啊，然后今年我们不少于这个期数，啊，然后可能每年都会递增。
0: 葛鑫说，他们的 B 级赛道培训还覆盖漂移、拉力两大热门赛道项目。去年全年园区 B 级培训累计接待学员1300人。仅培训板块全年流水稳定达到700万元。这座2000年落地建成的专业赛道，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竞速场地，而是集赛道体验、赛车培训、车辆改装、品牌试驾、汽车文旅于一体的汽车综合园区。
18: 这个政策对整个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车迷们既能够享受拥有车的这个快乐，但同时又不影响这个交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空间做得更生活化，会把这个就是这个休闲娱乐啊等等的这个业态都引进来，大家白天可以这个学赛车，晚上仍然可以在这边消费。
0: 今年3月，2026赛季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火热举行，3天赛事累计入场观赛人次突破23万，创下办赛20年来新高。近14%的国外观众专程入境观赛，撬动了上海市嘉定区3.63亿元的文旅消费总额，也让普通市民能近距离感受赛车文化。大众对汽车竞速、改装、经典车收藏的兴趣持续升温。走进嘉定综合保税区，工作人员正在为一辆产自1995年的红色法拉利经典车进行入区工作。来自海外的经典车经过海关的入区手续即可入库。根据2024年发布的传统经典车通用要求界定，车龄30年以上，以机械为动力，汽车主要部件系统保持原始状态，车子有一定的文化、技术和历史价值，并且不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使用的车型，都是可以定义为传统经典车。它更像是个移动的艺术品、收藏品。
19: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在我们国内呢，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等于我们传统经典车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0: 本次关于汽车后市场改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 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探索开展传统经典车贸易、流通交易、展览展示和有

0: 条件上路的业务，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意味着制约经典车型不能合规进口、不能公开交易、不能注册上牌、不能合法上路等问题即将破解。
1: 传统经典车的通用要求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对我们经典车的从业者是一个兴奋剂啊，还强心针。正因为有了这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经典车才有可能能够进口。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制定，做经典车源头就不具备了。
0: 如果说综保区解决的是经典车能不能进来的问题，那么上海汽车博物馆回答的则是汽车文化如何走进大众的问题。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期间，上海汽车博物馆的搜索量和客流量大幅攀升，一辆辆承载着汽车工业记忆的经典车从展馆走向街头，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经典车的魅力。
2: 因为我们离 F1 的那一站其实很近，大家一个地铁过来就很方便，在没有比赛日或者时间没到的时候呢，先到我们这边来逛一逛，做成了一个联动，把整个区域就炒热起来了。那我们觉得这样氛围感也其实挺好的。
0: 从综保区到博物馆，当 F1 的引擎声渐远，留下来的则是嘉定在造车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一个正在被世界看见的汽车文化消费目的地。
3: 汽车后市场要释放的真实消费需求其实已经超越了车辆本身，如今汽车的作用正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向文化消费和体验载体转变。无论是个性化的改装、刺激的赛车，还是经典的老爷车收藏，这种对驾驭乐趣和个性表达的追求正拉动着一个万亿级的庞大产业。当然，放宽放活绝不等于放任，在促进消费壮大产业的同时，必须守住安全与合规的底线。政策的价值不仅在于激活市场，更在于通过规范和引导，让汽车文化真正从地下走到地上，让每一位驾驶者都能在规则之内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速度与激情。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财经频道。

0: 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给蔬菜大棚装上大脑后，果实的生长也变得智慧起来。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
1: 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在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0: 科技赋能农田，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2026年6月2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
0: 陈蔚，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食品微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食品科学与营养健康领域的领军人物。

0: 荣誉称号。
1: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话题，农业。说它古老，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你我认知的深刻革命。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既然农业可以不再完全依赖自然，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颠覆认知的观念就来了。农业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这个变化有多剧烈，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非常感慨的地方。深圳，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是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给深圳定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凭什么搞千亿级的农业？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逻辑。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我们知道，炼钢高炉会排出大量的工业废气。这些废气主要成分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等。我国一家国有的炼钢工厂已经实现了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将这些工

0: 一废弃，通过一种特殊的细菌转换成蛋白质，制作呢蛋白粉。这种蛋白粉，它的粗蛋白的含量超过80%，比豆粕还要高。它可以呢替代豆粕和鱼粉，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喂鸡、喂猪、喂鱼。有专家呢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50%的利用率计算，一个1000000立方米的工业废气，约可产乙醇5000万吨，饲料蛋白500万吨，可以节省粮食多少呢？1.6亿吨，这相当于4亿亩耕地的年产量，同时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近1.25亿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农业，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现代农业它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甚至呢还是1、2、3产融合的产业。这个葡萄酒产业就是1产、2产、3产融合的一个典型。从种植葡萄，这是1产，到酿造加工，这是2产，再到品鉴销售、文化旅游，这是3产，全链条环环相扣。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培育了葡萄酒产业的种业芯片，就是适合中国气候的酿酒葡萄新品种跟本土的酿酒微生物。他们还构建了从栽培到酿造的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让中国葡萄酒在国际上赢得声誉。葡萄酒的案例让我们看到，现代农业可以在戈壁滩上建工厂，可以在荒漠里搞制造，它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而是接研发、生产、加工、品牌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这样一个全新的农业，是一个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朝阳产业。
1: 一口一个的三文鱼饭团，元气满满的三文鱼能量碗，鲜美的三文鱼头汤，这些花样吃法吸引了大批美食爱好者，尤其受到减脂健身人士的喜爱。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国家强大的科技赋能。这艘钢铁巨轮叫深蓝一号，它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
2: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那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1: 我国三文鱼产业的发展精准匹配了当下群众消费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市场需求升级到

0: 行业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统筹多元食物供给，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方位革新。粗放种养变为精准管控，经验劳作升级智能监测，单一生产转向绿色循环，各类农业新业态加速兴起，也对产业用人提出了全新标准。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新发展趋势，农林教育亟待转型升级。那么，面对现代农业的深刻变革，高等农林教育该怎样搭建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通过产教融合，让课堂教学与产业实践无缝衔接？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这场农业变革背后，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新要求与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要落到实处，就是种源必须自主可控，耕地红线必须牢牢守住，绿色生产技术必须不断突破。我们一直呢在为此奋斗。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的真实案例，白鱼肉鸡。我国鸡肉消费的主要来源，年需求量超过100亿只。那过去几十年，白鱼肉鸡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鱼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不仅端上了百姓的餐桌，还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持续实现这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既懂育种又懂基因工程的科学家，去攻克白鱼肉鸡生猪种源的卡脖子技术，是既懂智慧农业又擅长系统集成的工程师，去实现一个人管理1000亩地的效率革命，是既懂全球农业规则又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军者，去在国际市场博弈中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国家

0: 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二个挑战来自产业本身的深刻变革，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来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它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迁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前面谈的是外部要求，国家需要、产业需要，我认为高等教育本身也正在迎来重大变革。当前的高等农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各个专业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都不差，但是凑在一起他不会呢系统作战。从课程那个门类来看，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呢真正前沿跨学科的内容，学分要求呢僵化，跨专业选课呢还有呢不少障碍。学生想要探索新的方向，可能呢还会呢处处碰壁。以这个农业碳汇为例，这个农业碳汇呢是一项关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命题，也是未来农业极具潜力的增长领域。它既涉及到作物的呢光合作用、土壤有机质演变等农学的核心问题吧，它又与大气科学、环境工程呢密不可分，甚至延伸到碳交易市场的这个经济学、金融学的逻辑。这样一个天然跨越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的这个领域，其实理应呢在课程体系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现实中呢能够系统开设农业碳汇相关课程的高校其实呢现在还是寥寥无几。这就造成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是产业前沿需求的要复合型人才，而我们课程体系提供的呢仍然是单科型的知识模块。说到这里， 问题似乎不少，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挑战的另一面，就是机遇。正因为农业在变，产业在升级，旧范式失灵，改革的空间和动力才真正被打开。2026年，国家呢新设了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呢15%。这里面有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智慧渔业、智慧景观制造等等。这些新专业正是为未来农业量身定制的。国家战略在召唤，产业变革在倒逼，教育内部必须自我革命。
1: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
2: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1: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
3: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
1: 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首创于2009年，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解决生产难题。如今这一模式已从中国农大走向全国，1800余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成为涉农高校共同的育人实践。随着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市场对复合型农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激增，传统农科育人模式已难以匹配产业需求。2018年，新农科建设全面启动，全国涉农高校纷纷开启教育教学体系革新，各类扎根乡土、贴合产业的育人新模式不断涌现。那么涉农高校在新农科建设中还摸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农科建设不是呢凭空产生的。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呢7所兄弟高校开了第一次新农科教育研讨会，会上大家讨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新农科的新到底是新旧的新，还是创新的新。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固本托新。固本就是呢粮食安全之本，三农情怀之本，这个呢不能丢。托新就是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去改造传统的农科，同时呢把学科的领域呢拓展到营养健康、生态环境、乡村治理这些呢新方向上。在这一个共识的指引下，2019年我们干了3件事。6月，在浙江的安吉渔村，就是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地方，我们发布了安吉共识。9月，我们在黑龙江北大荒的7星农场发布了北大仓行动。12月，在北京发布了

经指南，一类把他们叫做兴隆科建设的三部曲。后来教育部呢依托中国农大设立了全国兴隆科建设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农林教育分会，也由我们学校呢来担任理事长单位。就是这样，这个兴隆科建设从理念变成了全国涉农高校的共同的行动和实践。长期以来，农科专业的设置呢还是偏窄。我们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有增有减、交叉融合。一方面呢，就是做减法，主动停招那些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凝聚核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做加法，我们牵头研制了兴隆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这个呢由教育部的办公厅正式的印发。这个指南呢列出了12个兴隆科专业方向，那我们中国农大自己就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都是呢全国首创的专业。但仅仅新增专业还不够，还必须打破专业的壁垒，让学生可以跨学科的学习，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知识地图，对于特别优秀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的苗子，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未来技术学院。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实施生物科学、生物育种2个强基计划的本研贯通培养，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进入了实验室，在导师的指导下来开展前沿科学的研究。强基计划呢，它的吸引力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我们的强基班招录比接近50:1，录取的分数比普通批次还要高，这在所有开展这个强基计划的高校里面是比较少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专业真正面向未来，有含金量优秀的学生呢，他是愿意选择农业的。这几年我们的生源质量是持续提升，在全国高校招生的排名，5年前大概呢在40到50名之间，现在已经稳定进入30多名，在个别省份呢更是突破20多名。人才培养呢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兴隆科建设的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怎么回答？我们认准一条，先要让学生知农爱农。围绕这个目标，我们着重呢做的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价值观的教育融进每一堂课。过去呢大纲呢只规定教什么知识，现在呢这要每位老师去认真想一想，这门课在价值引领上承担什么责任，怎么把强农兴农的使命感、知农爱农的情怀像盐化在水里一样自然地传递给学生。第二件事就是开展耕读教育，在田野里培养情怀。中国的农耕文明有几千年，耕读传家是一个好传统，我们牵头编了新时代第一部耕读教育实讲，在超过20000亩的中国农大涿州农场建了劳动教育基地，我们给全校学生开了耕读与劳动教育综合实践这个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到农场去，那不是呢走马观花看看就走，而是呢真正住下来干起来。现在呢全国涉农高校

0: 已经建了300多个耕读教育基地，耕读教育成了兴隆科育人最鲜明的特色。这个情怀有了，能力怎么跟上？这就说到了课程改革。我们以兴隆科理念为引领，对课程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构。首先，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我们致力于将科研前沿跟产业一线转化为育人的平台。我们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近5年超过17000余人次参与了7000多个项目。很多本科生从大二就进入了实验室，跟着导师做课题，这种训练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许多学生在本科期间就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在国内外的学术竞赛中屡屡获得大奖。通过全国四龙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在中国农业大学中非科技小院，来自马拉维农业部的玉米专家李拉正在这里研修现代农业技术。
2: As we went last year,
3: 我们将优化技术推广给农民后，我们欣喜地发现玉米产量翻了2到3番，这对实现高产来说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如果能继续的话，农民将更好地保证食物安全，也能推动国家发展。
1: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以河北曲周为基地开办了中非科技小院，目前已经为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91名研究生。经过10几年的努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已经从脱贫攻坚的1.0版本迭代到生态文明与全球发展的4.0版本。全国多所涉农高校也正在同步布局着面向未来的育人新路径。华南农业大学打造无人农场实训基地，教学全程覆盖智能农机作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农业交叉微专业，灵活培育复合型农业人才。华中农业大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面的新农科建设。对标“155”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我国高等农林教育未来该朝着哪些方向继续改革创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里想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而是前面还有多远的路，面向未来，农业教育要走向哪里？202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

建校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校的师生回信，总书记在回信中嘱咐我们要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矢志强农报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这封回信与2019年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2023年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回信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强农报国，这是涉农高校的初心使命，也是每一位农林师生的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担当。第二个关键词是深化改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跟产业变革，面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新要求，高等农林教育必须主动求变，科学应变。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系统性的重塑。第三个关键词是知农爱农，这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要求。未来农业从业者不仅要掌握先进的知识技能，更要对土地、对农民、对农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没有情怀，技术呢只是冰冷的工具，有了情怀，技术才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力量。那这三个关键词回答了新农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培养谁的根本问题，也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我想特别对电视机前的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话，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农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能够看到未来的农业无限可能。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的前辈在民族危难中播下农业教育的火种，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近百万购得的官窑碗，如今的价值又该几何？
1: 只有康熙一条友，
2: 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配掉了
3: 啊！
0: 百兽之王的狮子在中国古代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4: 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不二的守护瑞兽。
0: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一锤定音节目，欢迎大家的光临，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是陈建明陈老师、张璐兰张老师、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您好。
1: 邢亚龙，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始终坚守传承古法、锐意创新的创作理念，其作品器型端庄大气，釉色窑变天成，线条沉稳细腻，既有传统工艺的厚重底蕴，又兼具当代艺术的灵动气韵，风格独树一帜。凭借精湛技艺与深厚造诣，邢亚龙连续三届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多件经典作品被甄选为国礼，向世界展示出中华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这件作品是，它的名字叫凤来意，都知道我们军窑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因为每一件器型上的釉色都呈现了不同的效果。这个釉色红若胭脂，紫若翡翠，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
0: 好，谢谢邢大师带来这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那么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也是一件瓷器。那么它的名字呢，看听上去很简单，叫素三彩。那么这件素三彩是否是珍品呢？
1: 素三彩属于低温釉上彩，因所施材料中没有红色而得名，创烧于明成化年间，清康熙朝达到鼎盛。宝主认为这件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就是康熙本朝的官窑精品，口径15厘米，整器胎质细腻，胎体轻薄，外壁刻画双龙赶珠纹样，龙纹之上以黄绿紫等珠彩绘出折枝花卉，花朵饱满，枝叶繁茂，花丛之间一只蝴蝶飞舞穿梭，底足双圈内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此碗时代特征明显，当属康熙御窑器之佳作。
0: 我们请上宝主康建红康女士，有请。你好，
3: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0: 欢迎康女士。康女士今天的着装也非常契合今天的宝物，和我们今天这个黄绿紫素三彩的宝物的颜色非常的搭配，来介绍一下您的今天这件宝物。
3: 这件宝物呢是我新得的，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哈，它除了刚才咱们说的素三彩，它这三种颜色之外，其实它这上面有一个暗纹，是那个龙纹。

0: 暗刻龙纹。
1: 对对对，哦，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的贵重。哦，
0: 嗯，是您拿以物换物呢，还是买来的呢？嗯，
1: 这个还真的是有点故事哦。其实呢，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呢其实也是平常很热爱收藏，嗯，他花大价钱搞的这个碗，他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喜欢和珍贵，所以呢，他那天就邀请我们几个好朋友去他们那儿看。我从他那儿看完了，过了没有一两个月，也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啐掉了啊。那天我去找他的时候呢，
0: 去找他的时候猫已经不见了。
1: 他后来心情特别不好，您能理解吧？后来我就跟他说，他跟我叨了这事儿，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的话就转给我吧。嗯啊，就这样子。对，
0: 一边是心爱的猫，一边是心爱的碗，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这个碗转给您了。
1: 对呀，因为天天他要看着他，他心里多难受呀，你说。
0: 对啊，
1: 他放在我这儿呢，因为我跟他讲，就是说可以随时来我这儿看，就是这个意思。嗯，就是我俩共同拥有了吧，你可以这么理解。
0: 我觉得看的猫估计也会心里想的那个事儿，总是有一条裂痕。刚才短片当中说到了，明成化年间开始创烧的素三彩，到了明正德年间是大量的烧制，而到了清康熙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黄绿紫三色分成有白地儿、黄地儿、墨地儿，还有虎皮的三彩。那么现在我们场上看到的这件呢是白地儿的素三彩，它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听了这么大长一段故事之后，来判断一下这只碗是否是真品。这些故事到底是要混淆大家的观点呢，还是真实的陈述呢？首先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只有六号夺宝人觉得您看出了一些问题所在，他的瑕疵在哪里？
2: 其实我也没有看到他比较明显的瑕疵。嗯，他的釉色其实是很明亮温润的，然后同时呢细看又可以看到这个暗纹，但是呢我还是被这个故事给左右了，因为我也见过很多各种各样精彩的故事之下，其实为了包装这个东西它真的有问题。
0: 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您觉得是真品的原因是？
3: 我想先问一下那个宝主啊，那个猫现在还好吗？
0: 我也很想问呢。啊，
1: 猫肯定是不在了，这事你都不用想。
3: 哦，那我就放心了。如果猫还在的话，
0: 那就可能对它存疑是吗？
3: 啊，我想这是不是套路啊？哦，这个借着这个猫卖这个碗是吧？嗯，这个在行里也是有过的故事啊。
0: 那从碗本身来判断呢？
3: 东西我认为还是对的。嗯，其实这种素三彩的东西，传世不多。
0: 二号夺宝人呢？
4: 我认为这件宝物就如同我们这个宝主的气质一样。它素，但是它不淡，它那种艳而不娇的感觉非常的自然，而且它这个暗纹的这条龙啊，特别有那种含蓄美学的那种存在，它非常有气势，但是它又不会特别的霸气，所以整体的感觉非常的美，
0: 所以它是素而不俗。
4: 对，
0: 好，四号夺宝人呢？
5: 第一个，我觉得它这釉色里面的湖水绿其实是特别抓眼球的，真的是绿，但是不艳。然后整个釉呢，我觉得它这个白釉的乳浊感特别好，特别的肥厚，然后特别莹润，东西没看出毛病，我觉得还是给它判真吧。
0: 五位夺宝人看真，一位看假。那么这件清康熙时期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判断，这只清康熙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6: 这种白地儿的素三彩，只有康熙一朝有，就康熙以后，雍正就没有见到了，再见到的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光绪民国法，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段卡得很死，从这个造型上看。我们说这个康熙时候的碗，它一定是下垂腹，是吧？它略微有一点点撇口，这个撇口很小很小。另外，这个康熙的底足一定很深。另外，大清康熙年制写的。

0: 就是康熙的特点，很坚硬，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这几点上来了解这个东西的真与假。
1: 谢谢张老师。请教康女士，当时她是一个全品的时候，朋友有给她一个估价大概是多少吗？
2: 应该是将近100万。
1: 将近100万。那被猫这么一折腾之后，
2: 对，所以她
1: 从她的手里再转过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2: 我说了你们别觉得那个啥，我是3万块钱。哦，
1: 也就是从一个将近100万，因为猫的一爪子就变成了3万元。那这个3万元是一个捡漏的价格，还是它真品就是这样的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你知道当时它碎了几片吗？
2: 碎得挺厉害的。
1: 碎得挺厉害的，那看来修复技巧还挺高的。那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不过话说回来，这猫的一爪子真狠呀，100万到3万。我们一号给出了10万元，二号给出了5万元，8万、5万、8万8、8万元。所以呢，最高的是一号夺宝人给出了10万元，二号是给出了5万元。他们所有人的价格都比您当时收到的价格要来得高。来，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的10万元？
3: 我是连着猫一起买的。
1: 哎呦，他猫找得到，估计找不着了吧？
3: 不，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全品的话，确实像宝主说的，值个10万，因为这个品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刚才张老师也说了，这种白地儿的素三彩啊，只有在康熙才有，对吧？那我觉得虽然它残了，但是残官这几年各大排行的价格也都不低，所以我觉得综合一个市场价吧，我觉得即便现在这样也值10万块钱。
1: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彻底给低了是吗？
3: 可能我还是心疼那猫。
1: 所以您的价格还括号加上猫？
3: 对对，加上猫啊。哦，
1: 所以二号是括号减去猫，
4: 对，除以2。
1: 为什么给出5万元呢？
4: 如果说是一分两半，就是如果像刚才一号他给10万的话，我认为如果说是只是两半的话，我会给10万。但是他是碎了好几半，所以我觉得应该再折一半，就是给了5万的价格。
1: 所以四号也是给出了5万元，也是因为它的碎片比较多吗？
5: 残品我觉得也很难估价，尤其是也不知道当时它破碎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我只看它现在修复的现状跟这只碗，其实我觉得看它依然还是美的，就是不管它的器型、釉色，包括它呈现出来的那个味道，我觉得没有受多少的损失。所以我在心里衡量了一下，即使我知道它是一个残的碗，就只当观赏吧，我觉得5万块钱我是愿意买的。
1: 好，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修复过后的清康熙时期的官窑瓷碗，价格大概会是多少？
6: 我感觉到它最低值10万。
1: 我们邢大师也是给他的估价是10万元。那么到底这只破损之后修复的碗是值10万元，还是我们最低几位夺宝人给出的5万元的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高于我们在座所有夺宝人的预估价格。那么只有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1分。来，请教一下我们张老师，这个15万元的价格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这个定15万，好的将近100万？这个对我首先说了，它有个稀缺性。那么只有康熙一朝有，大家知道这个。比如珐琅彩，我们破了，价格也很高的，因为它很少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稀缺性，这个是决定于这个价格的基本因素。第二个呢，大家看它这虽然是坏了，但它比较完整，我们说没有缺肉，是吧？这个我觉得是收藏瓷器的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件器物我们在陈设上不受任何影响。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康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上场的呢是一对来自于清中期的铜铸师，它是否是真品呢？我们说到铜制品的时候，肯定就看它的包浆，看它的工艺。那么这对狮子是不是来自于清中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可能要看它的造型是否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 一位觉得不对，五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六号夺宝人，您看它是真品的原因是？
7: 这个狮子的头是比较大的，然后又有胸肌，底盘很稳，放在现在应该是个美男子的这种造型，它整个老的气息我觉得是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件是真品。
8: 狮子的那个胸肌闪闪发亮，所以我觉得是有百年摩挲下来的这种年代感在里边，感觉这个包浆还蛮老的，所以我觉得是个真品。
9: 比例也挺好啊，头啊身体这比例啊，整个的很协调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应该是没有问题。
4: 我认为太漂亮了，它这个一雌一雄，然后一刚一柔，它那个鬃毛啊特别的生动，而且它那个目光那个眼神炯炯有神，这个目视着前方，感觉就非常的自然，而且它的包浆很守旧，我觉得特别真。
1: 四号夺宝人看甲。
5: 对，就这个包浆好像没有根儿，好像是浮在面上的那么一层，就总感觉好像上周刚坐上去的。
1: 崭新崭新的是吗？
5: 哎，对，颜色不是那么的深沉，
1: 嗯，
5: 就先当它是假的吧。
1: 好，那么到底这件从皮壳包浆所展现出不一样的色泽，到底是由内而外，还是外来强加于它的？这是大家判断它是否是真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五位夺宝人看真，一位夺宝人看假。这一对清中期铜铸狮，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中期铜铸狮是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陈老师，
10: 大家去北京故宫旅游啊，您进了午门，过了金水桥，首先迎接各位的就是一对雄居在太和门左右的巨大铜狮。2000多年前，狮子在东汉时期被进贡到我们中国以后，它以它这种威武雄壮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迅速的就融入了中华文化当中。皇家呢，把它看作是皇权威严的象征。你看宫殿、王府门前，狮子是不二的守护瑞兽，民间呢也同样把狮子啊当作民间的那种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这样的一个符号。狮子滚绣球、太史少狮、四狮同堂的这种纹饰，在中华大地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狮子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当中，它是有了一个质的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中国人讲究阴阳平衡，因此中国的狮子它都是成双成对的。铜狮子在当时清代时期的民间官宦人家、富商、文人雅士，它也是用作镇宅、用作文房陈设啊，就像我们舞台上的这对铜狮。这对铜狮你们看，它头上它是罗髻形的卷曲的这样的一个鬃毛，胸前呢它是瘦带软鳞，底下的这个座子啊跟它狮子呢它是分开铸造的，座子上呢它有卷草纹、有莲瓣纹，上面呢还有景帝纹，既保留了皇家狮子的威严，它又加入了民间审美当中对于迎祥纳福啊、财富绵延的这样的一种追求。那么这个铜狮子，刚才为什么我们四号说这个东西看着心不对呢？您忽略了一个现实，就是清代乾隆时期这一类的铜器的铸造，当时大部分它依然是用精炼黄铜、石蜡法或者是泥泛翻模，所以看上去的表面它像铜香炉一样非常光洁。另外呢，这一类的铜器近些年大量从海外有回流，那么老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它只要是金银器，它一定是表面给你擦得干干净净。这对铜狮这种造型，它跟我们故宫太和门边的巨型铜狮的造型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啊，简直就是缩小版。

0: 是这一对铜狮可以说是清代中期非常不错的一对狮子摆件，是珍品。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就像刚才陈老师所说一样，从东汉时期我们有明显的进贡的记录，当时狮子从越氏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进入到了中国，再到魏晋时期呢，借佛教，我们的狮子呢就变成了守护神，再到了唐。

0: 百姓家了。那么这对青中期的铜狮子，经我们一锤定栏目专家组认定，它是一件珍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15万、3万、4万、52万、2万8、6万8。今天我们的一号夺宝人一直出价比较阔绰，为什么给15万元呢？
1: 我认为比较难得的是他成对出现啊，他没有少一个，而且呢刚才我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这个细节，有这种官造的可能性哦，啊，所以说我给了一个这个价格。
0: 好，但是我们的5号夺宝人是给出了目前场上的最低价格28000元，为什么呢？
2: 我是觉得一对嘛，那一个算18000，两个就是36000。刚才专家老师也介绍到，他可能表面的这个包浆是被后期打磨过的，所以打了个8折，再45入就是28000。
0: 康明律师完全是以严谨著称，如果原有包浆没有被去除的话，
2: 对，
0: 你觉得是36000，
2: 差不多。
0: 那这个衡量是否是正确的呢？那么这对铜狮子目前市场价格到底能否达到我们一号所说的15万元，还是打完八折之后只能到5号所说的28000元呢？一起来看看它的真实价格到底是多少。8万元。所以我们恭喜6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6号加上一分。请下来陈老师。
3: 铜器啊，自古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的象征，因为铜古时被称为结晶，这个铜它就是钱呢。 我们小时候家里还有留下来很多的家里那种铜钱啊，铜板啊，所以能用这么多的铜来做这样的一个摆设的器物，本身它都不是一般人家，它有这样的实力来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对于瓷器、铜器的价值认知是有点倒挂的。从宋代开始，宫里面真正的皇家皇帝他们用的东西，它都不是瓷器。包括我们这今天这位大师说，这个钧瓷在宋代五大名窑，对吧？但是宋代宫廷里面皇帝、皇后他们用的都是金银器。假以时日，人们对铜器的认知提升了，这一类的器物的价值我相信一定也会水涨船高。
0: 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来看今天的第一件，这件呢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非常的简单扼要，就说这是一件青花大缸。
4: 大家从这个照片上一看啊，这就一件好像是明代的空白期的样子啊，尤其这个人物的画法是像明代啊，我只能说，但实际是一件现代仿品啊。一，它的青花颜色不对；第二，造型就不符合明代。明代的罐底一定比这大，它不能底成一针尖形的。另外，大家看这罐子的白釉是发灰了，而不是说明代的那种啊。大家看明代那种是白中闪青的，它这种发灰了，这就一件现代仿品。
0: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看第二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这是一件牛角小爵杯。
3: 这个从图片看，它的样子呢是照着犀角杯的样子雕的，就这种螭龙、这种回纹这样的造型，如果对这件东西，应该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啊。但是呢，清代乾隆时期，它这种犀角杯基本上都是按照犀牛角的原样大小来雕制的，看上去呢很大方舒展。那个时候不会雕这种像手把剑一样可以握在手心里的这么小的杯子啊。再一个，这个雕工太粗了，它根本没有以前工匠雕刻打磨的那种圆润、那种精细的质感。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做的仿古工艺品。
0: 好，谢谢陈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三件，第三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了，号称来自于清代王武的松鹰图。
5: 这个王武是啊，这个清初的一个著名的画家。我们从这个图上看呢，明显的他就是不符合清代早期的那种绘画风格。另外呢，他也不符合王武的这种绘画风格。像王武，相对来说画的比较工细，另外画的还有文人气，而这个画的很直白啊，很粗俗。另外呢，只有做旧的痕迹，所以这是啊一件仿品。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
1: 器型、材质、包浆都难辨出真伪的香炉，又该如何鉴定？
2: 古人做这一类的款儿，他一定是用这个錾刻刀啊，錾出来。
1: 本该七件一套的紫砂攒盒，一锤定音，能否了却堡主的心愿？
0: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个，
2: 对，
0: 是吗？
1: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林纾，字琴南，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书画家，他是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被胡适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林纾虽不以画家名士，但他的山水画别具一格，强调古意和书卷气，设色多作小青绿，清丽淡雅，画中常出现茅屋、小舟、隐士等元素，构建出世外桃源般的精神家园。这幅放鹤图，堡主认为是1923年72岁的林纾所作的山水精品。对竹思鹤，鹤即来，上有白云，下苍苔，吾家处室有双鹤，放鹤时节梅花开。此幅画作寄托出作者对远离尘嚣、寄情山水与自然生灵和谐共处理想生活的憧憬。
0: 今天林纾放鹤图的堡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亮，王先生。你好。
3: 嘉宾好。
0: 你好。
3: 好，
0: 来，请王亮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幅画作。
3: 这幅作品呢，是林纾老师在72岁创作而出《潜将山水》，然后落款包括它的设色、笔墨，还有它的整个印章气韵，我觉得都是非常完整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典作品吧。
0: 您平常收藏书画作品？
3: 我平常主要是一些当代作品。对近现代的作品呢，有所涉猎，但并不是很专业。希望三位老师在座的嘉宾帮我这个验证一下我的看法。
0: 您这是什么时候收藏到的呢？
3: 是在5年前一个藏友家中，他家中呢有4-5幅这样的作品，
0: 都是林纾的，
3: 都是林纾老师的啊。几次沟通之后吧，他这个勉强的割舍了1幅给我啊。
0: 这个割舍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3: 当时在50000块钱。
0: 5年前50000块钱。
3: 对。
0: 那么这幅画作，首先它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作答是，同样也是一假五真。来，请教3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
2: 这件首先我看它整体的绘画风格挺符合林纾先生的绘画风格特点的，短小的皴法，然后由疏到密的一点点的过渡，然后包括它里边这整体构图安排的非常得当，而且尤其是看它题款这个部分，我记得林纾先生题款他金石气特别足，我这么看下来这张就是几个点都比较符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0: 我们4号夺宝人看甲。
4: 我觉得一个，我感觉他整个画法上感觉这个披麻皴的特点不是特别明显，另外呢就感觉整个画的构图多少有点拥挤，我觉得文人气好像没那么浓，就多少有点像当代风水画的那个构图思路。第三个，我觉得可能从装裱上看，多少我觉得它整个颜色有点过于均匀了，就有点像做旧的这个感觉在里头。当然我觉得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判断这个东西是假，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堡主的故事。因为我就在想啊，这朋友为啥手里有那么多的林纾的画作呢？他不能是林纾的代理吧？
0: 哎，对，为什么呢？
3: 家传的啊。对，家传啊。
0: 堡主王亮先生5年前花了50000元从朋友的手中购得的，那么这幅画作，王先生买对了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林纾放鹤图是一件真品，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王先生没买错，首先它是真品。来，
3: 谢谢，
0: 请教一下李老师。
5: 啊，首先恭喜王先生啊，东西
3: 非常好。谢谢老师。
5: 林纾呢？我们知道呢，和主持人是老乡，哎。

0: 是这个福建人啊，但长期生活在北京啊。我们知道他也是京津画派里一个重要画家。当时京津画派呢有两种观点，一个是我们说是学西洋画法的，代表人物像徐悲鸿、蒋兆和这样的；另外一派就是林纾啊、金城这样的代表，是要保持传统。所以呢，我们看这幅画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哎，它是用啊这个平远、近远、高远三个层次，用水和雾把这个山水分割开，而不是像西洋绘画那种透视法。所以呢，我们看这几点都是符合林纾的这种风格特征。另外，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画家呢，一定要学习起古人，他一定有出处。那他是学习谁的呢？我们知道林纾呢是学习这个文征明。啊，明朝的文征明和清朝的戴熙啊，这两个画家对他影响最深。所以我们看，无论是使用的这个山石的画法，使用披麻皴，还是树叶的画法，山石的整个堆砌法啊，完全我们说是和文征明和戴熙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是一件林纾去世前一年的绘画的作品，就是愈老愈精神嘛，这个画法已经非常的老辣，完全达到了自己一个成熟期的这么一个程度。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它是一件真品，而且是一个完全达到成熟期的老辣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五年前王先生是花了50,000元。
2: 五万。
1: 五年之后，这个价位有发生变化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8,58,888，6万、5万、52万、10万，最高是我们5号给出的12万元。为什么呢？
3: 有感情分在里边吧，特别喜欢这幅画。
1: 您也是特别喜欢这幅画，
3: 对，
1: 所以给出了12万元。三号只给出了6万元，为什么？
4: 林纾先生反正画是很有他的自己的特点和他的风格的啊，当然他本人也很有名，但是如果光从画的角度去考虑的话，他目前的如果你想成交的价格没有那么高，大概我觉得应该在5万左右。啊，具体看它保存的情况啊，看它尺幅啊，然后看它整个画风的这个特点的鲜明度啊等等。
1: 所以估计是不是因为这个考量，我们4号给出的55,000元？
5: 是，因为这个画现在呢，我大概估了一下2平尺左右，而且这几年我觉得其实书画市场并没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上行，我觉得相对还是在一个稳中有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幅画的市场行情跟前几年比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5万5左右吧，基本上就跟咱们宝主当年购买价格，我觉得应该是持平的，
1: 至少还没有往下跌。
5: 是，
1: 目前来看到我们场上六位夺宝人给出价格没有低于您当时的购买价格的。那么到底这幅画作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呢？这幅林纾《放鹤图》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王先生看一下，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市场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请教一下林老师，
0: 这个我们给的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价格，因为林纾还是相对来这市场上还是比较坚挺的。但是呢，我们说呢，您正好赶上我们说这几年书画市场是呈现一种目前是下降的趋势。
2: 对，
0: 所以整个市场表现不好，也带动了京津画派的这一批画家的价格都有所下降，包括我们说像齐白石、王雪涛这样的画家价格也有所下降。所以呢，综合的这么一个情况吧，我们相对来说给出一个保底的这么一个价格吧，应该我们说最低应该是6万元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好，谢谢王先生。
2: 谢谢
1: 您。谢谢。接下来上场的这件呢，也是一件铜器，也是号称来自于清中期。这是一件清中期的铜立式炉，是否是真品呢？一起来看一下。很巧的是，这件铜器也是来自于清中期，跟我们刚才那对狮子一样，都说是来自于清中期。不过从它的皮壳包浆上，可是天壤之别，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到底它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4位看真。来请教1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6: 因为这类的炉子现在市面上仿品太多了，它这个底下的这个款儿，就是总感觉呆呆的、板板的。
7: 底款我觉得它那个太细长了，它那个笔画太长了，感觉像凳子腿儿一样，所以我认为它是假的。
1: 3号呢？ 他们看都不对的地方，您觉得应该？

0: 都对。
1: 我觉得首先这个你看就是原皮壳原包浆，
0: 嗯，
1: 这色儿就应该是这个色儿，哎，整个造型包括三足的这个比例控制的也很好，然后微微外撇，这都是清中期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它还是蛮符合清中期时期的特色。
2: 整个腹微凸，然后底下三个乳钉足，我觉得做的非常精神。另外底下的这个底款，我觉得也应该是失蜡法铸造，所以我觉得就再谨慎，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能看真。
0: 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
3: 这件作品呢，我从我的直观上来看，我感觉住，我倾向于它是真的。
0: 您觉得它是真的？
3: 啊，我感觉它是真的，因为它这个造型啊，非常规整，我感觉住，包括瓷器也好，包括铜器也好，它肯定要布局着一个比例的协调性。
0: 比例协调其实才是最美的。
3: 对，它协调才是最美的，啊，所以说我断定它是真品。
0: 好，那么这件立式炉到底是否是真品呢？两位夺宝人看假，四位夺宝人看真，觉得是符合清中期的器型特征包浆。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铜立式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互相握手祝贺一下。来请教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看对，他们看错了什么呢？
4: 现代造假确实如一号所说，造假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呢？简单，但是简单你真要把它的神印做得非常好，它又是很难的。那么这个炉子器型做得还真挺好的，线条也很圆融，皮色包浆也做得看上去有点层次，但是它的问题也同样出在我们一号所说的这个款式上面。这个款如果是倒带的炉子，这种线条皇家清宫的皇家，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玉珠篆，铸就是我们讲筷子的那个铸，玉珠篆。这个玉珠篆最早的时候在清三代的时候，它是皇太后皇后的玺印当中专用的这种字体。古人做这一类的款，它一定是用这个錾刻刀啊錾出来的，横平竖直的线条，规规矩矩，线条干净利落。而这个款你们看到没有，它的这个字的笔画的转折全部都是半圆形。半圆形的它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现代人拿了一个电动的一个錾刻工具叫做显刀啊，头部它是一个圆的呀，所以它转下去起笔落笔的时候它就留下这个半圆的痕迹，然后呢加上这个手又不稳，这个手一歪线条就歪歪扭扭，就从这个痕迹上分析判断这个炉子就是一个现代仿古工艺品。
0: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好，接下来又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这件藏品是否又是真品呢？说是一件明宣德时期的青花鱼藻纹的抱月瓶。
5: 大家再看这相片啊，这要是一件真的确实名品啊，价值连城啊，这也说在宣德时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造型。那么我们说它为什么不够宣德，我还是说从造型上说它上面那个瓶口太长了，宣德时候没有这么长，这第一点。第二点，看它的白釉，不是宣德时那个釉啊，宣德时候的白釉特别肥厚，你看这个白釉很稀薄贴在这器物上。另外宣德时候这种瓶子的造型，它底下这个我们说大圆釜它是有接口的，它是中间能看见它接口的痕迹，这件东西你看得见它有接口痕迹吗？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现在景德镇的新产品，大家回去摆着买着回去摆着玩，这绝不是真的啊，这做的太粗糙了。
0: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件呢是号称是启功的书法作品了，是否是真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6: 其实是我们说启功先生的特点就是非常有力度，学这个这个唐代的书法啊，学宋人，每一个字啊它都是和这个气贯的，我们看上头这个气就贯不下来，尤其那个人字我们看写的过于随意啊，就没有章法。另外我们再看其他的几个字，比如说这个

0: 林这个女啊都写的过于的粗糙，就是没有启功先生那种章法啊，那种写字的那种力道，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和启功先生的水平相差的比较多啊，差距较大，所以这也是一件啊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紫砂的蟾蜍，看一下这能判断它的年代吗？陈老师，
2: 这个从图片看不像是紫砂的，因为它上面明显的有木头的纹理啊，这个炕子应该是木头的，蟾蜍雕的比较粗糙，它有点这种古朴的韵味，但是呢整体的这个神韵上面来看呢，这件东西到不了民国，东西应该还是几十年的一个新工艺品。
1: 所以看来他连材质都弄错了。
2: 哎，就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件呢，确实号称自己是紫砂了，这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紫砂的攒盒，包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震王先生。你好。
3: 老师好。
1: 你好。
3: 主持人老师好。
1: 你好。
3: 专家老师好。在座的嘉宾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先生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3: 我带来的这个藏品呢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攒盒。它是以这个紫砂富釉工艺为主做的这样一个攒盒，然后这个材料是比较贵重的，一般来讲不会是民间所常见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您觉得这还是大户人家，或者是
3: 应该是大户，对，应该是大户人家去定制的。因为攒盒这东西呢，它是从清代末年，就是民国之前才流入到民间的。之前老百姓家里边一般都不用这个。
1: 这是您在什么时候收藏到的？
3: 这个是2年前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大集上看到的。
1: 哦，过年回大集就看到，人家去大集的时候买些年货，买些这攒盒。不过这是不是在过年时候也能用？
3: 当时呢，就整个大集看下来，只有这个东西是最显眼的。它是黄缎泥的这种紫砂料，再一看它工艺，它是属于这种紫砂富釉。老板跟我说这个东西，
1: 它开价多少？
3: 它开价1000块钱。按照器型来讲，它这么多紫砂的泥料可以做5-6个紫砂壶，我觉得肯定是值的，我当时就买回来了。
1: 没还价呀？
3: 没还价。当时买的时候我没细看，然后回到家里边，我看到上面有很多文字，哎，这个文字写得非常漂亮，它这种篆书的字体呢是圆中有方，非常有这种碑味儿。因为它落款那边是癸亥年夏月嘛。
1: 按照这个纪年，您算的是什么？哪个年？
3: 1923。
1: 所以我们按照民国时期来算的话，应该就是1923年制，
3: 对，
1: 1000元钱在大集上买的，我们王先生完全都不还价。我们首先来判定它到底是不是民国时期的紫砂攒盒。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觉得是真品。
4: 先说价格啊，买了确实不贵，然后紫砂加彩和湿釉。在清代的时候非常流行，尤其是到清晚期，这种紫砂的茶壶上面画的各种类似粉彩的这种这个彩绘啊，都有很多。
5: 看这件浓浓的民国气息还是挺强烈的，就像有时候你看一人，你不用知道他的出身啊背景啊，你光看他穿着就知道他大概属于哪一个时代的人。我觉得这件东西也带有民国时期那种气息。
6: 工艺我觉得完全符合民国到晚清这个阶段的一个工艺特征。近现代的紫砂基本上很少再湿釉了，因为它本身第一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工艺，第二个其实跟现代人对紫砂的认知是有冲突的。现代人喜欢紫砂是喜欢它透气，所以它适宜饮茶，但实际上湿了釉以后它这个透气性就丧失了。
4: 那我想问一下包主啊，这个就三个吗？
3: 我只收到了三个。
4: 剩下的没收到。
3: 对，只收到三个。然后在此呢，我想借助咱们那个《一锤定音》这个节目啊，
1: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个，
3: 对，
1: 是吗？
3: 谁手里边有
7: 带这种白釉的？是绝。
1: 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陈梅。
0: 这个陈梅呢，我们说是这个清朝雍正强世宁也在宫中啊服务。陈梅呢，这人善于学习，所以就接受了很多郎世宁的西洋画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陈梅的大量的
5: 不要放，
1: 没有透视。
5: 而且呢，刚才李老师说他是宫廷画家，宫廷画家画的画一定有一种宫廷的贵气，这幅画完全展现不出宫廷的那种贵气感。
4: 我看这装裱，反正感觉挺怯的，这个

0: 上面用的那个紫色，然后加上那个画心，就感觉这个颜色特别不协调，
1: 很艳俗，然后很混乱，然后落笔那个提款又很犹豫。
2: 陈眉这个眉字又比陈小了一点，就是总体感觉小家子气怯生生，有点像那种就小学生去少年宫那种习作。
3: 这幅画作来自于雍正四年陈眉的作品，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一致给出了是一幅仿品的答案。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林老师，看来还是您教的好，学生领会都特别的透彻。
4: 不，这六位的这个艺术鉴赏力还是高，看这张画从直观上就判断它不好。刚才几位说的都好，这幅画首先是艳俗，第二没有空间感，没有透视感，款子也有问题。这个陈字画的这些画家，他把这个款子都提在这个左下角非常小的一个位置，他为了不破坏这个画面，而且写的不这么开，写的很小。另外呢，写的很工整，即使他功力不好，书法功力，但是也写的很工细很工整，但这个写的太随意了。所以啊，我们就根据这几点啊，判断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品。
3: 好，那么六轮过后，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呢，恭喜的是一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对决，排在第二的是我们的二号和三号夺宝人，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最终进入巅峰对决的名次。两位夺宝人请听题。林纾，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生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那么下面哪部小说不是他翻译的？A. 茶花女， B. 乱世佳人， C. 雾都孤儿， D. 汤姆叔叔的小屋。抢答开始。二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1: B。
3: B， 嗯，你觉得乱世佳人不是他翻译的？
1: 对，
3: 正确答案是，看一下。那我们要恭喜一号和二号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
5: 文昌帝君是中国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世人功名禄位之神，他通常被塑造成文官形象，头戴官帽，身着官袍，神态肃穆儒雅。这尊文昌帝君铜造像，包主认为来自明代，高30.5厘米，重2290.3克，整像比例匀称，线条流畅，铸造精美。常见的文昌帝君造像多为坐姿，而这尊则以站姿示人，实属少见。净瓶源于印度佛教徒的日常生活器具，用于盛水饮用或者灌洗，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唐宋时期十分流行。宝主认为这件青铜净瓶就是唐代遗物，高14.5厘米，重154.5克，瓶身修长，线条圆润，瓶颈上为出水口，肩部为进水口，装水时可握住瓶颈进入水中，加满后提起可加盖防蚊虫。那么这两件宝主各自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3: 掌声请上我们两位夺宝人，有请郭彤彤、夏宁，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那现在场上看到的是两件铜制品了，目前在夏宁面前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明代的文昌帝君铜造像，在彤彤面前这件呢，是来自于唐代的青铜净瓶。两件当中要请两位来进行判断是真是假，两位仔细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我们今天场上其实已经不止一次的出现了铜制的器具了，在321之后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两件铜器的判断是什么。来，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物件是真品，来先请教一下彤彤。
0: 我觉得它器型看起来就比较符合那个年代的风格吧。
3: 那年代是什么风格？
0: 就是这种该胖的地儿胖，该瘦的地儿瘦。
3: 唐代以胖为美，所以它的青铜净瓶也是。夏宁呢？
1: 我刚才看了一圈，它

0: 它这有这种不规则分布的那种氧化的锈斑，应该是做不出来。嗯嗯，不规则氧化的锈斑恰巧能够证明它是来自于那个年代。如果要做旧的话，可能会深浅会比较一致。这是你对它的判断。是的，嗯，到底两位的判断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先听彤彤的判断吧。
1: 请教陈老师，彤彤对于这件唐代青铜净瓶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2: 他今天晚上的感觉一直不错，这回也正确。正确，所以彤彤这判断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件青铜净瓶。净瓶原本它确实是佛教当中的比丘十八物之一，就是佛教的修行者，他带在随身。 用来取水啊、饮用啊、净手啊，那么同时也作为礼佛敬佛的一个法器来使用。它还有一个梵文的名字叫钧瓷。那么这件铜净瓶呢，确实这种造型和敦煌十四窟观音经变图当中的那个钧瓷的造型是如出一辙的。因此呢，这件包括它的。
0: 皮壳包浆，包括它整体的这种古着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它是唐代的一件铜净瓶的真品。嗯，好，谢谢陈老师的讲解。夏宁呢，很笃定吧？您觉得这个铜造像肯定是真品？那么它的笃定是否是正确的呢？陈老师，
3: 今天女孩表现也不错，
0: 正确，所以这个也是正确的，恭喜夏宁。谢谢。
1: 文昌帝君呢，确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主管读书人的功名利禄啊，主管你的仕途前程的这样的一位大神了。到了明代的时候呢，科举考试达到了封建时候的一个顶峰，文昌信仰呢也达到了最盛。这件的皮壳包浆，包括它的这种脸型、五官很端正、很饱满，它既保持了。 道教神佛的那种威严，它也把我们明代那些读书人啊，对于万般皆下、品味又读书高的那种出人头地的啊美好形象的那种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尊造像，明代中期的文昌帝君铜造像。好，谢谢
0: 陈老师。那么现在两位的判断都是准确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两位对于它的价格判断了。 好，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两件物件给出的价格分别是多少。郭彤彤给这件唐代的青铜净瓶是28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4: 这么便宜，
0: 8万元，误差率250.0000，差的这么多，是完全没想到吗？
1: 真没想到，我觉得这件器物还挺重要的。那为什么才8万元呢？我们都觉得它挺重要，陈老师。唐代这一类的净瓶，除了铜的，还有瓷器的，就是这一类的净瓶，无论铜的还是瓷器的，我们现在的存世量相对是比较多的。那么加上这个器型也不是特别大，加上它的这个。
0: 边上取水的这个口子上面的这个盖子呢，可能也不能活动了啊，也固定住了，所以8万块钱是这一类铜器目前在市场上比较容易成交的一个价格。夏宁对于这件物器的判断上是5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文昌帝君铜造像的市场价格是。
1: 6万元，所以误差在16.6667，所以恭喜我们的夏宁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夏宁。来请教一下陈老师，他这个是民间做的造像，相对工艺比较粗糙一些。第二呢，这一类的造像就是在明代中期，因为嘉靖皇帝的号召啊，民间官方大量的铸造此类的。 跟道教文化有关的这种造像，所以它存世量很大，所以这一类的器物3万、5万、6万，都是它的正价。
0: 好，谢谢陈老师。那我们就请上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夏宁来颁上今天的奖。

0: 品，有请。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琥珀雕观音为何会有金丝铁线？是真品还是造假为之？
2: 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1: 清晚起，青花山水纹炉为何被说成器形怪异？青花浮砚，
3: 古代的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
1: 被称为傻开门清代错金银顶式炉，究竟价值几何？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七月为何被医生称为夺命月？
7: 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30%左右。
6: 空调直吹，猛灌冰水，你以为的解暑妙招，竟暗藏血管危机，
8: 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
6: 本期职场健康课，揭开高温下的血管真相，教你避开误区，安然度夏。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经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经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先问一下咱们健康观察员，你们认为一年当中哪个季节或者是哪几个月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或者说高发月？
2: 我感觉是冬天，因为我们平常常说热胀冷缩，然后天一冷的时候呢，血管它就容易就是缩起来，这个时候其实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0: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哎，雨佳举手了，来把话筒给到雨佳。作为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你的不同意见是？
3: 其实冬天肯定是高发季，但是夏天尤其是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发病率也会有一个小高峰。
1: 哎，从急诊科的角度上来说，雨佳说，七月份、八月份，也就是夏季，也是心脑血管的高发季，有没有颠覆大家的认知？
4: 夏天应该是，血管扩张嘛，热胀冷缩，血管扩张了，血流应该是更通畅，所以我觉得这高发期应该不太可能。
0: 汤大姐在质疑一个急诊科医生。<笑> 其实大家都很好奇，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七月份在医生看来，的确是夺命月。

0: 七月份我们脑部血管容易出现两大症状，一个就是堵，所谓的堵也就是梗嘛，还有一个就是出血。这两种情况不仅致残率高，致死率也很高。那很奇怪，七月份外面温度很高，甚至是高温，按照热胀冷缩的原理，我们血管应该扩张啊，为什么还会堵，为什么还会出血呢？那在这个高温的季节，我们该如何守护好脑部健康？接下来我请到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刘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请坐，请坐。你好，赵医生。
1: 刘建民，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赵瑞，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
0: 刚才我跟大家说，七月呢是一个夺命月，因为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脑部血管疾病，会出现一个高发态势。我先问一下刘医生哈，七月份对于患者来说，它到底有多么的凶险？
2: 其实夏天来临的时候，特别是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30%左右。
0: 这当中是脑梗的发病率变高，还是脑出血的发病率会变高？
2: 其实总体全部都增高。我们脑梗大概占75%-80%，而出血占20%左右。脑出血，特别是动脉瘤出血，它虽然比例低，但是它的危害更大，1/3的人可以瞬间猝死死亡。所以说，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特别是最严重的动脉瘤出血，在这个季节都可能增加。
0: 那这是第一个温度，33摄氏度。我们再来看32摄氏度，讲的是哪儿的温度？
3: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室内的温度。
0: 室内温度会这么高吗？30多摄氏度了。
3: 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夏天家里都要开空调，但是有好多老年人吧，夏天呢，一个是怕冷，还有一个呢，为了省电，就是不开空调，所以室温会高。
0: 所以啊，刘医生告诉我们，中间的这个32摄氏度，就是如果室内的温度持续在32摄氏度，也是有风险性的。这个风险是什么，刘医生？
2: 室外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其实它是通风的。其实在室内密闭的环境下，如果室内温度超过32度，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他发生心脑血管病的概率就会大幅度的升高。
0: 第三个啊，叫5摄氏度，就是温度每升高5摄氏度，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它的危险和打击性又会增加了。
2: 刚刚我们讲的33度，在这个基础上增加，每增加5度，它的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提高10%左右。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夏天7-8月份，我们的气温经常在35度以上，这个时候要特别特别注意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0: 我想从一个门诊的特别直观的角度，特别是急诊的数量上来告诉我们，七月份这个高温天到底你们急诊有多忙，刘医生？
2: 急诊在平常的话，我们是在60-70个病人，而在夏天和秋冬的时候，可以到110-120，也就是增加了30%以上。
0: 赵医生还带来一个他真实经手过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因为高温引起的脑部卒中。他大概是什么样的年纪呢？
4: 这是一个27-8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他是比较喜欢运动，那一天呢出去在高温天气下去打羽毛球，打了好几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回到家呢倒到了边上，那半边身子就不好动了，要紧急的送到了医院，结果呢就是诊断检查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脑梗死。这个患者后面也是愈后也不是特别好。
0: 赵医生，这个案例在我看来非常的遗憾，很年轻，20多岁，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
4: 那当时我们住院之后也给他做了一些检查，那他的血管呢，有50%的狭窄。这个50%狭窄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导致脑梗的，但是在高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给他这个血管，给他脑血管的负荷带来巨大的一个影响，产生了这样一个比较灾难的后果。
0: 那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在夏季，在七月份，在高温环境下是如何对血管造成影响的？接下来请刘医生跟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来，有请。
2: 好。
0: 其实呢，刘医生告诉我啊，高温对于血管，特别是脑部血管有3重打击。第一个打击是什么？
2: 第一个打击是因为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身体里面的水蒸发过快，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补充的话，我们的血液粘滞度会增高。
0: 就变稠了，是不是？
2: 对的。
0: 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变稠了，顶多我理解哈，流得慢了。那怎么还会有风险存在呢？
2: 我们的身体所有

0: 所有的器官，特别是我们的大脑，对血液的需求量是最大的。那么在正常的血液粘滞度、正常的压力、正常的血管的情况下，它才能保证大脑的整个红细胞和养料的供给。如果血液太稠了，它的速度就不够了，或者通路有问题了，那么同样它也会引起缺血。一旦大脑引起缺血，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神经损害的症状。如果完全停止了，就完全立刻的脑组织坏死，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1: 刘医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道具哈，让大家直观的看到，血液一旦在高温的环境下变稠了，它的危险在哪儿？我先拿两个漏勺哈。
0: 好的，
1: 来，第一个，你要模拟的是正常的血液粘稠度吗？
0: 是的，我们把这个玻璃缸当作我们的大脑，它现在需要血液。那么我们这杯是正常的血液，正常的粘滞度，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1: 啊，假设我这个漏勺是一个血管哈，
0: 它就是这样一个速度去为大脑的脑神经细胞提供血液和提供养料的。
1: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思维极其活跃？
0: 是的，
1: 脑部营养供应的非常充足。
0: 是的，你觉得非常的轻松，考虑问题、语言、行动都非常的快速。
1: 好，问题来了，哎呦，外面好热呀！刚才说了，室外温度35摄氏度以上了，我大量的出汗了。血液就会变浓稠，这个时候脑部的血液到底是什么样呢？
0: 血液非常粘稠的时候，大家看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它还通着，但是它的量会大幅度的减少，所以它的浓稠度决定了它供应到脑组织里面的血液衰减的程度。所以越稠，它到达脑细胞的血液就越少，那么到非常稠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完全的阻塞。你看我再倒了这么一点，你在那晃半天它也下不去。
1: 血液变稠，流速变慢，大脑的营养就供不上了，有可能我4+4都算不出来了吧。
0: 不但算不出来，你甚至可能会发生脑组织的坏死，发生讲话也不能讲，甚至肢体的感觉和运动的障碍。
1: 大家会说，刘医生啊，你是不是在吓唬人呢？人体的血管够粗啊，哪怕它到了这么粘稠的程度，它应该能流动出去吧。你告诉大家，脑部最细的血管它得有多细呀？
0: 供应到我们每一个皮层脑细胞的时候只有0.1毫米，那我们最粗的血管大概就4毫米。
1: 各位，你不能看你手掌这个血管挺粗，觉得大脑里血管跟这一样粗，不是的，它非常细，这么细再遇上这么稠的血液，就可能会出现堵的情况。好了，这是高温对于我们脑部血管的第一重打击，血液变稠。我们再来想一想，第二重打击是什么？
0: 其实我们现在在夏天高温的时候，我们现在条件好了，空调家家都有，所以在室内室外高温和这个空调房间内，当温差过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面临，其实像春秋气温变化很大的这样一种情况，温差很大的时候，外周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收缩以后血压就会上去。
1: 那无非就是血压计一个数值的变化嘛，一会儿高压170毫米汞柱，一会儿150毫米汞柱，不就是高会儿低会儿？危险性在哪儿？
0: 所有的人群，我们的血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它在损伤修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当我们的血管血压是稳定的时候，这个血管壁它就不容易过度扩张破裂，也不容易过度的伸缩导致斑块破裂形成血栓。但是温差过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扩张，而这个收缩扩张血压的高低就容易导致原来有基础病变的小血管动脉瘤发生破裂，或者是动脉硬化的这个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脑梗和出血的概率全部都增加。
1: 好了，这是第二重打击。第三重打击啊，我们还是先拿一个道具告诉大家第三重打击到底是什么哈。我把血管无限放大了，这里面这个东西我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这是什么？
0: 刚刚我在和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内皮它会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它都会有损伤，然后快速的修复，而这个当中内膜的损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导致血管病恶化的一个机制就是炎症。而这个炎症在高温的情况下，休息不好的情况下，水分得不到及时补充的情况下，炎症会加重。
1: 血管会怎么样呢？会长出这些东西来吗？
0: 是的，这是一个血管内部的一个模型，这是

0: 个血管管腔。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管内皮是非常光滑的，
1: 嗯，
0: 但是当它有损伤的时候，就会有血小板、巨噬细胞慢慢的附着在这里，
1: 嗯，
0: 附着在这里，慢慢的吞噬脂肪颗粒，慢慢形成斑块，在斑块的地方有可能会形成过多的血小板聚集，就会形成血栓。所有的这种斑块或者血栓都是导致急性脑梗的最最主要的原因。
1: 我要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一旦长这些小斑块，危险在哪儿？来，给你一管血液，开始。
0: 好，现在我们来冲一下它，血流冲击这些斑块的时候，大家看有大量的我们这个模拟的斑块就脱落下来，脱落以后它在这么粗的血管里，它不会把这根血管堵掉，但是它随着血流慢慢的往末梢的血管冲，冲到了1毫米、0.5毫米血管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堵塞了。
1: 嗯，
0: 那么在那根血管供应的整个区域就会发生缺血，
1: 嗯，
0: 就会造成神经功能的障碍，堵到一个管你讲话的地方，你就不会讲话了，
1: 而瞬间就是丧失语言功能。
0: 对，堵到你管这个手脚运动的地方，你的手立刻就不能动了。
1: 嗯，所以啊，在高温天气下，会有这样的三重打击，给我们生命造成危险。为大家解释了，第一个，高温容易让血液变稠；第二个，高温容易造成血压不动；第三，高温容易让脑部血管形成炎症，可能会形成斑块，最后导致斑块脱落造成的脑梗，凶险性都非常非常高。谢谢刘医生，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高温卒中的发病率就会上升。不过大家刚才听到了吗？卒中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堵，一个是出血，还有一个叫动脉瘤，对吧，刘医生？
0: 是的。
1: 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动脉瘤是什么，了解吗？
2: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1: 动脉瘤刚才建国大哥说不知道，赵医生带来了一个动画模拟视频，来我们一块看一下什么叫做动脉瘤，它可能会让我们身体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性呢？来看一下，
3: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这样一个在两个分叉部血管鼓起一个小球一样的东西，就是动脉瘤。你看它一破裂，出血出在脑子的表面，对人的大脑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
1: 小小的一个动脉瘤一旦破裂，它的出血量是不是也会很大？
0: 对的，虽然是一个1-2毫米的血管破裂，它一旦破裂以后，它的血快速冲到脑子的状物下腔，我们的脑压会突然的增高，然后我们的血管又会受到这种压力和血液的刺激迅速的收缩，所以压力增高，血管收缩，导致整个脑功能障碍。所以动脉瘤破裂以后，为什么瞬间的致死率那么高，就是因为大量的血
1: 出血
0: 涌到状物下腔，造成我们整个脑干功能的障碍，所以导致我们呼吸、心跳和神经功能立刻就发生障碍，1/3的人可以瞬间猝死死亡。那么还有1/3的人送到医院以后，如果抢救及时，那么大概有一半的病人能够挽救生命不留残疾，但是还有一半挽救了生命还会留下残疾。所以它是发病率在整个卒中当中它是少的，但是它的危险性和危害是最大的。
1: 我要告诉大家，在我们国家100个人当中，有7到8个人都有动脉瘤，而且不自知。言外之意，你的脑袋里有一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
0: 因为动脉瘤在整个血管壁膨出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症状的。
1: 嗯，
0: 极个别的病人，大概在5%左右，它会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会有头痛，或者会有这个周围神经的症状，绝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直到它快要破裂的时候才会出现症状。
1: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
3: 可能会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这个病人发作的时候会有这种从来没有过的雷劈一样的、炸裂一样的痛。
1: 哦，
3: 有些人会直接突然的昏迷，甚至呼吸心跳停掉。
1: 什么样的动脉瘤容易破？什么样的不容易破？容易破的是不是跟高温有一定关系？
0: 最直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血压。搬重物的时候，或者说有便秘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剧烈的咳嗽的时候，还有
1: 高温、
0: 兴奋
1: 啊、兴奋、
0: 生气。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血压突然的波动。而春秋和夏天高温的时候，刚刚我们说到了，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它的血压也会变化，所以这种血压波动是导致动脉瘤破裂的最重要的原因。
4: 我们遇到过排便猝死的。就是有在家里排便然后突然就倒了，然后送到这儿来之后人已经没了，也有在抢救室里因为病情都比较重，我们不让他出去，就在监护下排便，然后突然一用力也突然就

0: 的情况。
1: 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还是你都见过？
0: 目前这个只见过中老年人。
1: 当我们脑子里长了这个动脉瘤，隐匿性很强，你不知道，几乎没有症状，这就是第一个雷。第二个雷，你的血压在波动，你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这是第二个雷。第三个，有很多很多直接和间接因素在影响着你的血压，这是第三个雷。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间接因素是如何影响脑部健康的。我们来看一下哪三个间接影响哈，都觉得不可思议。吃不好、睡不安和情绪躁。夏天吃不好，我看看哪位健康观察员在七月份吃不好。
2: 我一到夏天就是食欲特别差，然后呢就觉得不想吃东西，吃东西呢也不香，然后呢就是凑合。
1: 我觉得吃不好挺好的，你看我这逻辑没问题啊，赵医生。冬天胃口大开，喜欢吃，吃什么？高油、高脂和高糖，血脂也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反而增加了。为什么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吃不好对脑血管也不好？你得好好给我们解释一下。
3: 因为人体的脑血管的健康需要多种维生素、多种营养素的维护维持。刚才我们刘总讲过，血管的各种损伤因素都会管壁产生损害，而这种损害也需要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比如说内壁组细胞啊，对它进行一个修复。但这种修复因素就需要多种的复合维生素的营养。康乃姐说，吃不好，它的营养就缺乏，对血管带来间接的营养不良的一个损害的一个加重。那这是一个。其实夏天的吃不好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夏天大家在空调房间条件好了，有这种就是撸串呀、烧烤呀、麻辣烫呀，这种也会吃的比较多，这是另外一种吃不好。夏天反向的一个营养过剩也会有不好。
1: 第一个吃不好指的是没有胃口吃不好，第二个其实是吃的东西不太好。来把话筒给到雨佳哈，雨佳是足球球迷吗？
4: 不算是，但是肯定会看。
1: 肯定会看，看的时候眼睛不闲着，嘴也不闲着，
4: 那肯定闲不住啊。
1: 那往里面要吃点什么？
4: 就吃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
1: 但我想请雨佳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上来说，熬夜。

0: 我的提醒是，不仅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在炎热的夏季，大鱼大肉大油之后，第二天血脂肯定上升。
1: 我曾经在急诊做急诊脑梗的病人取栓的时候，抽血化验，一针管的血有1/3的血里面都是黄色的脂肪，
0: 乳糜血，
1: 明确的就高血脂的影响是非常多的。一个是导致我们前面演示到的血液的粘稠损害，另外一个高脂高糖，它直接导致血液的这种电解质啊炎性的变化，损害血管，带来损伤，而且这种血脂啊这种东西也可能会形成一个栓子，诱发导致栓塞这种情况，减低血流，诱发血栓，损害血管。
0: 所谓吃不好，要不就是不吃，只吃素啊，不吃肉啊，也是属于吃的不好。
1: 对对，
0: 你吃的东西不好，高油高糖高脂也属于吃不好，这对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对脑血管都是一种伤害。
2: 少吃一点垃圾食品，少吃一点加工食品，多吃真正的食品，我们叫真正的食品，也就在餐桌上你看到的，它就是肉，它就是菜，而不是经过加工以后出来的其他东西。
0: 刘医生这个建议非常好，饮食要健康，饮食要干净，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做成一个包装袋食品再给你吃，这个就是过分的加工了。好，这是第一个间接因素，吃不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睡不安。谁会睡不安呢？我们举手看一下。哦，新娘，新娘20多岁，你不是睡不安，你是压根不想睡吧？
3: 这几天世界杯我肯定是睡不安的。
0: 你支持哪个球队？
3: 我比较支持阿根廷这个球队，但是因为就是我们看世界杯肯定跟国外有时差嘛，
0: 是，
3: 然后我肯定是要熬夜熬到这个比赛看完之后我再去睡觉，所以肯定睡眠相对来说会变得少一些。
0: 刚看完球，无论这个球队是赢是输，你的脑子是极其亢奋的，对不 对？
3: 肯定是特别兴奋的，如果他输了我也睡不着。
0: 就像这样世界杯期间看球的，看得特兴奋的，赢了啊呐喊，输了哇哭。那么这种睡不安对于脑部血管的影响在哪里？
2: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科学证据，也就是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够，质量不高，或者说是我们的睡眠的节奏比较大的变化，都可能导致脑血管的损伤和整个脑血管病发病率的上升。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就像刚刚提到的，夏天白天长晚上短，气温高，所以大家整个睡眠的时间和冬天相比就会缩短。
0: 没错，
2: 而现在夏天的时候夜生活又丰富，就会进一步的缩短。那再赶上一个世界杯，尤其是年轻人在这个晚上他的睡眠时间就可能就会在5小时以内，一旦睡眠时间少于5小时，我们整个脑血管损伤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明显的上升。而且包括睡眠的这个节奏乱了以后，中风的发病率也会上升，
0: 风险会上升。上升多少呢？我再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一个人平均睡眠时间小于5小时，比那些睡眠时间睡够7到8小时的人，脑部血管疾病风险上升25%。我没有危言耸听。
2: 是的，
1: 实际上人体在睡眠的时候，不论是组织器官还是血管，都是处于一个整理修复的状态。你白天生活、工作、运动啊，应急，但是晚上的时候，对你的血管组织的修复呢，就需要靠睡眠来完成。
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问赵医生？在晚上的时候，人体休息了，血管也稍微放松了。
1: 是，血压降低了。血流变缓，一些应激的激素减少，而修复的因子增加，处于一个不断的修复血管、改善血液的状态。如果睡不安稳或者睡的时间短，这种修复就变差。
0: 新阳，这句话你听进去了吗？
3: 有一些害怕，但是我真正喜欢的球队，他们上这个比赛现场的时候，其实无论几点，可能我还是会看。因为他4年一届嘛，因为我不看，我躺在床上，我可能也会去想到这个比赛过程，
0: 反而睡不安了。
3: 对对对，
2: 年轻人的兴趣，年轻人的这种冲动，他身上的这种荷尔蒙，是挡不住的。我是个球迷，而自己也踢球，所以我从读大学开始，每每世界杯我都会看，但是年轻的时候比较狂热，会整夜整夜的看，然后是整夜整夜的吃。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就包括医生自己对这种疾病的预防，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自己也变得越来越自律。所以现在我们依然会看球，但是在我这个年纪，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第二天去看他的剪辑啊， 他早上有，我们早上可以早起起来看一下，晚上早一点睡，但是在看球的过程当中

0: 们无论是这个饮食啊，或者这个饮料啊，我们尽量都是健康的。嗯，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1: 赵医生呢？
2: 可以看球，但是你比如说晚上熬了夜，你白天呢休息也不要就狂睡。白天休息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避免生物钟的打乱，这是第一个。
1: 紊乱了。
2: 晚上熬夜的时候，你可以过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左右呢，就起来活动一下，不要老在坐在那个地方就一直不动。哎，然后呢，饮料呢也不要喝特别刺激的饮料啊，而是喝水啊、温水啊这样的清淡的饮料。健康饮品能够更好让你在熬夜的同时呢减少对身体的负荷。
1: 像世界杯这么大的赛事，四年一次，包括像奥运会也是四年一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允许身体稍微的放肆和放纵一下，但是放纵和放肆是有资本的。你之前这几年身体累积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有基础疾病，这个是要自己考虑清楚的。如果你本身这几年一直高油高糖高脂，天天晚上撸串啤酒喝酒，等到这世界杯期间加上熬夜睡不好情绪躁，你会给他更大的打击。
3: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消耗自己的身体银行的这些资本。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叫做情绪躁。我来，我看一下哪位健康观察员夏天情绪躁。呀，建国大哥主动拿话筒了。
4: 原本这脾气就比较急啊，气温一高了以后呢就是更有一种躁，不管是排个队买东西也好，是做什么事情也好，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说话也特别快啊，这个动作也快，就是他们都劝我这个事情不用着急的，可是我就有点失控一样的。
1: 建国大哥告诉我哈，他知道他不想跟人吵架，他也知道这是个小事不用吵架，但是他的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
2: 其实气温升高之后啊，带来很多的不适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也会影响人的植物神经功能，也会影响情绪，带来的就是血压的波动啊，升高呀。
1: 那么问一下刘医生，当情绪太过于剧烈的波动，对于脑部血管来说有什么影响？
0: 哦，这影响太大了。无论是我们的科学数据，还是我们在急诊门诊的临床一线，我们将近一半的病人，超过一半，在他发病的时候都是有这种情绪波动的。
1: 也就是说很多猝中的发生是在情绪波动当中。
0: 对对，都是有可以找到这样的诱因，特别是脑动脉瘤。
1: 你看这三个间接因素是不是我每天都在发生的？就比如说我吧，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早上又没吃饭，你说我情绪现在多暴躁。在这样双重或者是多重因素下，我的脑部血管就会受到极大极大的压力。我想请两位医生告诉我哈，就从你们的经验来说，能不能给我们一点点建议哈，我该怎么样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让我睡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然后我的情绪能平稳一点。
0: 我觉得让我们休息最好的状态是要保持运动，补充水分，在这两个条件下，你的休息和睡眠的质量就会提高。
1: 所以刘医生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休息好，休息好同时也要运动好哈。赵医生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那我的建议是饮食清淡，这个蔬菜水果粗粮杂粮复合维生素多一点，这对整个的血管和人体的情绪也都是有帮助的。
1: 饮食要健康，饮食要干净，要睡好，要运动，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这些雷可能会让你的血压波动，这些雷可能让你的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这些雷可能会导致你的脑部血管梗或者破。来，我们看一下哪些生活习惯。我们来看第一个，对着空调直接吹，有的举手来，3、2、1。高阿姨对着空调直接吹啊，
5: 满头大汗，进屋坐立不安怎么办呀？就对着空调吹一会儿头，这样呢觉得舒服了，才能再去干别的事儿。
1: 刘医生肯定会告诉高阿姨，这样的做法完全不可取。
0: 高温下，尤其是在大汗之下，进到空调房间以后直接对着空调吹，它的这个温差会导致血管剧烈的变化，导致这种血压的波动，对头肯定是影响更大，脑血管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梗死或者是破裂。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经常吹空调对着面部吹以后，午觉一醒过来嘴巴歪了，
1: 斜了，
0: 面神经的麻痹，那么这也是这种空调直接对着吹以后，然后呢神经在这种快速温度变化下造成的损伤。
1: 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其实我们进入一个房间以后，最好是空调的温度在26度左右，
1: 26到27摄氏度。
0: 而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当我们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一定要把湿衣服

0: 换成干衣服，
1: 嗯，
0: 否则的话，这个你进空调房间，衣服又是湿的，体温下降的会很非常快，
1: 嗯，
0: 有的人喜欢脱光了膀子捶背，这都一样，就是它局部会快速的这个温差导致血管的收缩。
1: 好的，这是第一个建议哈，就是怎么样吹空调。我们来看第二个生活场景哈，就是外面很热，要喝冰的，而且怎么喝冰的？咕咚咕咚大口喝。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有这个习惯的请举手。康大姐也有，新阳别说了，年轻人都这样。问一下康大姐，咕咚咕咚大口大口的喝冰水，确实爽。
2: 这个凉的东西吧，从口腔开始喝下去，我觉得就能感受到这个凉的一直走到胃，觉得这个心才能平静下来。
1: 你看，每个人缓解急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高阿姨呢是对着空调吹缓解急躁，康大姐呢是吃冰的缓解夏日的急躁。那么问一下赵医生，这种生活习惯不好在哪里？
3: 因为胃啊，食道这一块正好是迷走神经走行的地方。
1: 什么叫迷走神经？
3: 迷走神经就是植物神经，
1: 它连在哪儿？
3: 连在脑子里面。
1: 哎，
3: 也会调控神经，调控胃肠道，也会调控血压，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也会导致胃以及内脏的血管的收缩，导致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带来损害。
1: 别以为说对着空调吹直接让脑部血管收缩，间接收缩也有。
3: 是，
1: 凉水进来之后胃里的血管也收缩，这血压也同样会波动啊。
0: 在夏天的时候喝温水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很多人的习惯要喝冰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冰水一定要小口喝，就是你小口下去到了胃里面，它的四度的水很快就到了20度、25度、30度，但是你量一大的时候，你的整个胃的温度就被拉下来了，所以呢还是要慢慢的让身体去降温，而不是立刻，一立刻就容易出问题。
1: 我明白了，刘医生意思很简单，你不是就图爽吗？好，这个爽未必一定要马上进胃里，喝一口冰水，哇，嘴里爽一爽，把它捂热再咽下去，是不是这个道理？赵医生会有其他的建议吗？
3: 夏天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充分，一天要1500到2000毫升的液体维持血液的稀释，避免血液粘稠浓缩带来的风险。
1: 每天大概补水是1500到2000毫升，其实就是我们反复说的8杯水。
3: 对，
1: 一天8杯水。关键这个水不能在口渴的时候喝。
3: 是，因为口渴的时候啊，有渴感的时候啊，实际上人体的失水已经达到了2%，也还是已经有一定的风险了。
1: 赵医生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有口渴的这种感觉出现的时候，说明身体已经开始失水了。那失多少呢？大概是体重的2%。比如说我是70公斤、140斤，那么1.4公斤的水已经没了，血液就会粘稠了。
3: 对，所以还是应该是要规律的补水，不等口渴就补水。如果是特别剧烈的运动，出汗很多，还要注意补充一些电解质的功能饮料，含一些盐分的这种饮料。
1: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赵医生说尽量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
3: 是，喝水正常的时候你的小便是淡无色的，如果你缺水的时候，口渴的时候，你的小便就会变浓，变成茶色，变成黄色，而这种颜色就提示你是缺水的，就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几个建议已经交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生活不好习惯也容易被忽视哈，干嘛呢？洗澡。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生活的时候因为太热了，这种热不是干热而是湿热，我一天最高记录洗过12次澡，
0: 就感觉只能在水里泡着了，出来就难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你已经给我建议了，不然我就泡冰水里头了。确实，洗澡很正常，夏天都洗澡。那么这种危险性在哪儿呢？赵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这种洗澡呢，最怕的是你剧烈运动出了一身汗的时候，直接到浴室里面冲个凉水澡，就像喝冷饮和吹空调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冷热的刺激，突然的温差变化，对人体也是带来的周围血管的收缩、血压的急剧变化波动带来的影响。而这种血管的收缩呢，会加剧这种血管的损害，都是一系列的损伤血管的做法。
1: 那刘医生，咱就应该这样，运动完之后就像你说的，应该先发发汗，
0: 要让自己慢下来，慢下来，这个让自己的代谢变慢，然后呢汗出完，然后呢自然的这个蒸发，体温自然的下降，然后再去洗澡。
1: 所以啊，这三个都是大家常见的生活场景，都是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但就是如此，总有风险在其中。如果你是一个有基础疾病的人，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更要多多关注。那问题又来了，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基础疾病？接下来我们就自测一下。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宇哲。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宇哲。那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在空调

0: 房里面吹空调，为什么有的人没事儿，有的人却倒下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您的血管底子到底好不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首先第一条是你有高血压吗？第二条是你有糖尿病吗？第三条是你有高血脂吗？第四条是你超过55岁了吗？第五条就是您家里有人得过脑梗或者是动脉瘤吗？那接下来呢，先有请赵医生来到我的身边，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啊，为什么咱们的这个自测表是这五条内容？
1: 那这五条其实代表的是基础疾病，那么遗传本底，人体的老化，完全聚焦的是脑血管健康的各个层面的内容。
0: 我们有几条就代表我们的血管已经有点危险了呢？
1: 最好一条都没有，那是最好的。三条以上的话呢，代表你的风险特别高，发生这样脑血管病的危险就比较大了。
0: 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场下的嘉宾啊，有没有一条都没有的请举手。哎，有一个，
1: 有一个，还年轻。
0: 那有没有有一到两条的？雨佳，
2: 我高血脂，另外我的父亲和我爷爷都是脑梗。
0: 赵医生，相对于这个情况来讲，是不是雨佳也有一定的风险？
1: 一定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雨佳现在已经体重明显超标，生活习惯也不是特别好，又有这样的家族的本底，又有基础的血脂升高，那么他的血管的损害一直是在持续的，所以要更加注重自我的保健，通过控制饮食、运动啊，减低体重，来形成更好的习惯，减少血脂的损害，把血脂控到比较严格的地步，对他可能是合适的。
0: 才能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问啊，占三条以上的请举手。哦，三位全都举手了。
1: 越是老年人，他的这种危险因素也越多，建议要做脑血管的筛查的。一般我们建议查头颈部的磁共振血管造影，或者是 CT 的血管造影。
0: 所以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检查，是不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最好是推荐各位中老年朋友他可以定期做这种检查？
1: 是的，如果有家族史啊，这种多种危险因素的，可能40岁以上就查一个脑血管，对于这样一个本底血管条件的了解。如果你有了血管狭窄，那你可能就要在严格控制基础病、药物预防的情况下，每年做筛查，都没问题的话，过个几年筛查，根据不同的情况。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仲萌带着两位医生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去避雷，怎么来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头晕恶心是中暑还是脑梗？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血管堵了，除了溶栓还有招吗？动脉瘤破了，不开颅又该怎么治？护脑四问，下节一一揭晓。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5: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护脑。其实我真觉得这几个问题特别好，是一步一步像推理一样，看看你的风险系数有多大。来，先把话筒给到新阳哈，你觉得当高温天，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你头晕了、恶心了，你认为是中暑发生的可能性大，还是脑梗发生的可能性大？
6: 我感觉头晕、恶心可能更多的是中暑，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脑梗的话，我感觉头可能会更疼一点，因为血管都堵了嘛。
5: 再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哈，你认为头晕和恶心了是中暑了还是脑梗了？
7: 我觉得是脑梗了。
5: 为什么？
7: 因为现在空调到处都有，都有这个降温的措施，我认为中暑的可能性很小。
5: 这样，我先问一下刘医生，中暑和脑梗是不是症状上有混淆性？
8: 是的，轻度的中暑和轻度的卒中，它的早期症状很容易混淆。比如说，它会有头晕、乏力、出虚汗，
5: 轻微的都晕，都有点恶心，
8: 乏力。但是其实很容易区分，中暑一定是在高温环境下，长久工作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你在38度、40度太阳底下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或者说是在一个很闷的环境当中，38、39度出了很多汗，只有在这样的环境才会中暑，所以环境它有没有中暑的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暑以后呢，它一般都会有体温的升高，轻度的38度，重度到39、40、41度。第二是脑梗还是中风还是出血，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的中风

0: 最大的特点就是突然出现，比如说头疼是突然爆裂性的头疼，哎，突然的眼睛看不到了，突然的不能说话了，突然的手脚没有力气了，就是这么突然。只要是突发，大概率都是中风。我们首先要想到中风，而中暑它是慢慢的。
1: 我想请刘医生告诉我哈，有些人脑梗正在发生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想表达，表达不出来，他可能忽然觉得身体有点不太听使唤，他不太敢判断是不是脑梗。刘医生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窍门，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叫120法则。120是什么？
0: 注重120，幺就是看一张脸，看我们的脸是不是歪了，哎，我半边支配，半边支配不了，一伸舌，一只牙，脸就歪掉了，所以看一张脸有没有歪。
1: 二呢？
0: 二看两只手，当我们手举出来以后，如果我们一侧脑子发生中风以后，就撑不起来，没有力气。聆，聆听我们说话的声音。一旦中风以后，如果发生在圆区小脑的话，他说话就像含了一个红枣一样，说不清楚了，咕噜咕噜，所以叫120。那一张脸，看一张脸有没有歪。两只手看看是不是平衡，再听他讲话能不能讲清楚。无论哪一点出了问题，脸歪了，手一侧没有力气了，还是讲话讲不清楚了，马上拨打120。
1: 为什么要快呢？因为这个脑梗也好，还是动脉瘤破裂也好，它都有黄金的救援期的。如果脑梗发生的话，它的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呢？
0: 脑梗血管堵了，堵的时间越短，打通它效果越好嘛，残疾越少嘛，所以4.5小时是我们一个黄金救治时间窗。但其实你要是2小时就更好，1.5小时更好。但随着现在药物的研发，我们的时间窗也在不断拓展。其实我们现在治疗的时间窗已经能拓展到6到12小时了，而取栓的时间窗已经到24小时了。但不管怎么样，越快越早越好。
1: 为什么越快越早越好？因为两位医生还给我一个数据哈，每耽误一分钟，脑袋里面19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亡。
0: 是的，所以时间就是大脑。
1: 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脑神经细胞死亡，如果它凋零了，它们不可能再回来了。
0: 是的，神经细胞到目前的研究，中枢神经是很难再生的。
1: 所以我们要在脑梗发生的时候，要在黄金救援期，尽快尽快再尽快。120先判断，如果确定是脑梗发生了，或者说你含糊不决了，先拨打120。
0: 对，
1: 谁也别找。
0: 对的，
1: 这是第一个脑梗发生的黄金救援期。第二个，如果是真的像在刚才您说的动脉瘤破裂了，这个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
0: 那我们叫越快越好，
1: 比脑梗还要更快。
0: 对的，因为动脉瘤一旦破裂以后，我刚刚说了，1/3的人他已经呼吸心跳都停了，没有机会了，
1: 30%吧。
0: 对，啊，那么还有剩下的2/3的病人，在第一个24小时内，再次出血的比例非常高，二次出血的死亡率高达60%，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在第一次破裂以后，快速的把这个破裂的破口给它堵上，给这个破裂的血管修复好，这样子才能避免二次出血，才能挽救他的生命。
1: 所以为什么护脑第一问，我们把头晕和恶心放在这里面说，因为这两个都是中暑和脑梗同有的一个症状表现，但是都记住了是比较初级的。那怎么判断呢？120法则教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第二问是什么，来看一下，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哎呀，这个问题我一定要问一下康大姐了。康大姐啊，因为去年开始血压开始波动了，但是呢，在暑期的时候，你有没有惊喜的发现，在夏天血压降了？
2: 对，夏天好像血压会比冬季会偏低一点。
1: 好了，既然夏天血压降了，开始心里窃喜了，自己也给自己做上主了，干嘛呢？
2: 我会给自己减那个降压药的量。
1: 多有主意啊这个人。
2: 因为是药三分毒，药少吃一点是一点，本来血压已经能够降一点了，那我就把药物减一点呗。
1: 这个降压药能停是不能停，是你们医生说了算，还是患者自己就能说了算？
0: 一定是医生说了算。你看我们现在高血压人群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知晓率、服药率在慢慢的提升，但是控制率 还不行。
1: 是的，
0: 就是有太多像我们这个
1: 唐大姐、
0: 唐大姐这样子的，会根据自己啊每天测量的血压自己来调整，这是非常不专业。这种不专业会带来血管的持续性的损害，所以。

0: 我的建议是，我们有的病人诊断高血压以后，其实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包括饮食控盐、运动、减重的各种生活习惯的改变，其实我们的血压、血糖本身就会发生变化。那么加上降压药以后，可能原来我真的需要一片的药量或者两片的药量，我现在可能只需要一片或者半片的药量，但是这个调整我觉得还是要专业医生来把握。
1: 那这个药不能随便停，但是吃药的时间，赵医生你会如何跟你的患者做叮嘱？
2: 降压药使用方面呢，我们有不同的降压药的有效长度是不一样的，
1: 它发挥药效的时长有长有短，
2: 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根据你的不同的药物，让专业的医生告诉你什么时候吃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血压的控制。同时吃药之后呢，也还是需要测量一下血压，看看血压的波动能不能控制到平稳，而不是某一个点血压正常就好。
1: 明白了，一次不能做绝对的判断。
2: 是，
0: 我觉得我们在服药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僵化。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吃一片长效的，一天一片的。好比说，7点钟我就是这样，不是。其实就是醒后第一件事儿，正常的，你6点钟、6点半、7点、7点半醒了以后吃药就可以了，而不是。闹铃闹到7点，我一定要7点起来吃药，这不对。
1: 好了，这是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回答完毕了。我们这个药不能自己加，不能自己减，因为这事儿咱说了不算，医生说了算。但什么事儿咱自己能说了算呢？测量、监测、记录，如何测量自己的血压？一天当中测几次？什么时候测量比较好？
0: 我觉得一天2次应该是比较科学的。早上6点钟左右的血压是最高的，波动最大的。然后到下午4到6点钟，我觉得监测一个血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我一段时间都很好，没有症状，我觉得就不用那么频繁的测量。
1: 我没有必要说有一次血压的不稳定和波动马上去医院吧？
0: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血压每天都在波动，正常人你我血压都是波动的。我们不要盯着每时每刻的变化，而是按一个阶段，我总体我能达到平衡就很好。
1: 那可是你们二位医生也说了，血压忽然之间波动，在这个炎热夏季可能血管就会受影响啊。如何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告诉我，这个血压波动是比较安全的，但这个血压急剧的波动你需要到医院去？
0: 血压波动一定是有原因的。情绪、运动一定能找到原因的。哎，这个稳定下来它就正常了。如果你早上的血压一量就是高的，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1: 那很多人说了，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大家都很狂欢很兴奋，我没有这些基础疾病我不用关注，那也要保健嘛。怎么保健呢？大家都说坐久了要活动一下，练练操，脑部也有护脑，特别是护脑部血管的操，咱们一块来学习一下。
3: 4年1度的世界杯又开始了，在您激动看球的同时，小心身体里的血管可能正在经历一场风暴。那么今天我教您做几个动作，让您在家又能看电视又能保护您的血管。那么咱们坐起来吧。第一个动作，坐姿拨球。首先咱们把屁股从沙发从椅子往前移一点，做前半部分。那么咱们以脚后跟为轴，两个脚像拨球一样往右拨，往左拨，往右拨，往左拨。注意控制您的双腿不要离开地面。那么咱一左一右分别做10个就可以了。动作二，突破启动。球场上球员们突然有启动，咱也得启动一下。咱们就坐在椅子还是前一半距离，稍稍的起一点儿，1厘米，慢慢坐下去，来起1厘米，坚持5秒以上，3、4、5，好，慢慢坐下去。两个膝盖不要出现内扣外翻，以及要让您的脚尖和膝盖一直处在一条直线上即可。动作三，球门前的半蹲防守。守门员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做一个半蹲，双手打开，尽量往您身体的远处去伸，然后我们做向左横着像螃蟹一样走路，走几步再向右

0: 好脑部血管，现在对于医生来说，他们还有哪些特别好的急救或者说治疗的手段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1: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预防的知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聚焦现在脑血管病救治领域的技术革新。那刘医生，我想问问您啊，针对这种急性脑梗，我们现在有哪些技术突破？
2: 急性脑梗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就是再灌注治疗，那么我们轻利用药物来进行溶栓，而对于大血管里面血栓比较多的，我们来取栓，通过介入的方法把栓子取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0: 视频，
2: 这是在我们大脑中动脉里面有一个血栓，那么我们通过很细的导丝，将这个不到一毫米的微导管穿过血栓，然后在微导管里面释放一个取栓支架，你看这个支架现在慢慢在输送上来，输送上来以后随着微导管的后退，这个支架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它就能够卡住新鲜的血栓，就可以把这个血栓从闭塞的血管里面拉出体外，血管立刻就
1: 通
2: 畅了，血液又能恢复供应原来的脑细胞。所以很多病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再灌注治疗，很快它的功能慢慢的就得到了恢复。而在以往像这样的病是没有办法的，那么现在我手里拿的就是一个我们放大的取栓支架的模型，像这样一个支架输送到脑血管里面以后，在它回撤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血栓带出来。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以往的脑梗大血管闭塞我们是没有办法的，现在有了这个技术以后，我们可以让血管再通，而且它的再通率高达90%-95%。
1: 所以就是这个是放大版的刚才我们视频当中介绍的带出血栓的那个器具。
2: 是的，真实的只有4-6毫米的直径。
1: 4-6毫米。
2: 4-6毫米，而长度呢一般是在2-4厘米的长度。
1: 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是一个机械取栓的这么一个利器啊，相信就是很多患者在用了这个之后，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都恢复了健康。那针对就是更隐匿更危险的这么一个脑动脉瘤，咱们现在有什么样的重大突破吗？因为我也听说了您的团队好像有了新的研究。
2: 是的，动脉瘤过去是我们神经外科最危险的一个疾病，因为它非常难，然后一旦破裂以后死亡率很高，并且手术开颅手术的风险非常大，一个医生要经过15-16年的训练才能够熟练的去掌握这样一个技术对病人实施治疗。但是介入治疗在过去的20多年发展非常快，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我们用支架加上这个弹簧圈的技术来对动脉瘤实施治疗，但是这个方法呢技术依然复杂，需要医生训练的时间比较长，并且如果不熟练的话，可能这样子一个复杂的技术呢可能就无法完成，甚至出现并发症。我们就研究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装置，我们叫它血流导向装置。那么这个装置呢就使得我们的手术的原理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一下视频，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动脉瘤，那么过去我们要用很复杂的技术，不管是开颅还是介入，而现在有了这个血流导向装置以后，技术变简单了，效果更好了。同样我们只要放一根管子放到这个动脉瘤的这根血管里面，然后把这个血流导向装置顺着这个微导管输送到管子里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影子就是我们输送的血流导向装置，然后我们像取栓支架一样，来回测这个微导管，它的血流导向装置就会自己慢慢的打开，把血管壁给它加固了。但加固的核心是什么？是改变了摄入动脉瘤的血流，
0: 也就是说不让血液往鼓起的车胎那个地方流了，对吗？
2: 减少。大家可以看到，随着血流的减少，瘤壁就慢慢的回缩，整个血管就获得了重建。
1: 您带来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弹簧支架，我看它这个非常的细。
2: 像这样一个血流导向装置，它有64根镍钛丝编织而成，非常柔软。因为你们想想，我们的脑血管是多么的柔弱，多么的金贵，所以你放在里面的这些材料同样要和脑血管一样非常的柔软，不能对它造成过大的刺激和损伤，所以你摸上去就是这么柔软。
1: 而且我看到就是这个它每根这个丝都比咱们的头发丝还要细。
2: 对的。
1: 然后我看到也有这个 不同粗细大小的。
2: 它

0: 适应不同的血管，我们脑血管从2毫米到5毫米，
1: 嗯，
0: 所以呢，细的就放在这个细的脑血管里面，
1: 嗯，
0: 这个粗的放在粗的脑血管里面，
1: 嗯。
0: 现在我就拿了一个完全和手术当中一模一样的血流导航装置，
1: 嗯，
0: 释放前的状态。那我们在手术当中也是这样子，把它慢慢的推出导管外。那么它的头段它是自膨胀的，
1: 嗯，
0: 所以呢它就慢慢的膨开，慢慢的膨开，尤其是镍钛的，它在37度体温下，
1: 嗯，
0: 它能膨胀的更快，然后呢它的镜像支撑力也会更大，最后完全的打开，那么这一段就会贴在整个病变的血管里面，把动脉瘤覆盖住，那么最后动脉瘤就能愈合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技术，这样一个材料，让我们手术变得非常的简单。现在我们的医生，一个介入的医生，可能经过很短的时间的训练，他就可以来实施这样一个手术。而这个手术的时间现在基本上只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并且它的安全性和疗效都大幅的提升。原来我们大型动脉瘤的这个治愈率只有25%左右，而现在达到了92%以上。
1: 哇，真的是太棒了！现在呢，每一步这种技术的革新和创新都会为患者的这个生命带来广度和宽度，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这样的创新的这样技术可以惠及到更多的患者。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赵医生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2: 嗯，赵医生还有他自己的叮嘱哈，
3: 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发生了脑梗，到了医院，医生告诉咱们可以进行静脉溶栓或者可以进行动脉的取栓，千万不要犹豫，要立即接受医生的建议，接受最好的治疗，这样能够让咱们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恢复，最大的安全。
2: 因为在我们的意识当中，能吃药就尽量的别动手术，哪怕是个微创。但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么凶险疾病发生那一刻，要听医生专业的建议，因为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抢救我们的生命。虽然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7月份因为很高温，再加上世界杯期间情绪很激动，生活作息不规律，7月份是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月，甚至是夺命月。但我想告诉大家，转变生活方式，提高健康意识，凶险月也可以变成护脑月。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1: 职场健康课，祝您平安度夏，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980年，我走进北大，冥冥之中的某种巧合，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便与广袤的祖国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我走出燕园，来到四川，走进了三星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队伍中的一员。三星堆火了，一下子发现了6个祭祀坑，现在是网红之地。三星堆的很多发现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实则有必然。我们考古人从来不相信运气，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

0: 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归来。遥想当年那个离开的下午，他一如台下的学生一样，怀揣着考古人的使命与热忱，奔向田野。
1: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开往三星堆历史深处的火车，邂逅了许多风景，也错过了重要的站点。
0: 跨越时光的长河，37年来，他与三星堆的缘分已错过开始，已重逢再续。

0: 广汉已经进入雷雨时节，大暑过后迎来了短暂的凉爽。从北京回来后，雷雨便一头扎进了自己住了30多年的小楼。几百米开外是现在最引人瞩目的三星堆再发掘大棚，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就如古人在3000多年前留给我们的6份神秘礼物，正在被一一打开。
1: 为什么要把这上面那抽出
2: 来？你现在提了多少件的空气？
3: 给的号给到103，这个还包括什么玉器啊，什么玉珠子的那种。
4: 然后这里有两个铜片一样的东西，
3: 取了一堆。
5: 这两个白的能分开吗？
6: 但一起取的话，它这个形状也不规则呀。
2: 接出来之后做扫描，再用最快的速度去提，你把大几十吨的太密集了。
7: 再加一个，这四个是第二层。比如说外面这四个人，第一不受力的，这四个人第一是跪在那儿的状态，它只是个装饰。那四个人外面的四个人是个装饰，那个结构是肌肉男来扛着的。
0: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其发现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近100年来，考古人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尤为重要的是，1986年，人们在三星堆发现了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力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大量精美独特的国宝级文物。自此三星堆一醒天下惊，引发世人关注。
8: 86年那一次，我身体出了状况，肺结核吧，回重庆老家去养病去了，于是就完美的错过了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有点遗憾。
0: 为考古人，雷雨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快退休的时候，终于弥补上了这个遗憾。时隔34年后，三星堆重启发掘，雷雨的压力接踵而至。他不仅要参加祭祀区的发掘，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编写三星堆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
8: 对一个遗址的了解，或者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了解，他完全依赖于考古报告，好几代人挖的，而且很多次我没有亲历过，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就是不太容易找到切入点，或者是进入那种状态。
0: 全世界都在等这份报告，因为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秘密与遐想。穿越3000多年的幽暗森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再次重逢？首产是天书，世人都希望通过这一次再发掘，再次慢慢靠近那个神秘的世界。距离1986年那次发掘已

0: 经过去了30多年，此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又因何缘起呢？时针拨回2年前，
1: 我们开会的时候，吴老师发了一张照片，说出铜器了。
0: 2019年12月的一天，正在开会的雷雨收到了一张勘探现场传过来的照片。据专家研判，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与三星堆2号坑出土器物同一时期的遗物。3号坑被正式确认，人们惊奇地发现，它距离1986年发现的12号坑相距不到10米。这不足10米的距离，竟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其实，在这3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然而，为了保护和展示1986年祭祀区发掘现场遗址，2004年，在12号坑及周围搭建了保护平台。就这样，每次勘探，这个区域都不是重点，从而失之交臂。直到这次古蜀文明保护工程启动，三星堆考古终于放开了新的篇章，而中国考古也终将迎来全新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考古大发掘即将拉开帷幕。追寻到重逢，时光总会给出最好。

0: 红林，八零后，此时正在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作为雷雨的副手和学弟，他无疑比前辈更加幸运。正当年富力强，就遇上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然而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1: 发现了探沟山，它的一个东南角这块区域呢，有一片粘土，它的土质土色都跟周围不太一样，而且大致隐约可以看出来它的边界呢是比较直的，还有一个类似于直角的一个转弯。
0: 在考古学上，这样的现象大概率是人为遗迹。
1: 2020年确认了4号祭祀坑，那接下来的陆续发现了号坑6号坑和7号坑。

0: 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作为此次发掘的总领队，面对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面对六个全新的祭祀坑，他必须慎之又慎。
1: 不是那么豪华，噶，既带上整个坑不算很龙宝石一组，它这个时代的一个证券哦，这几百年哦。
2: 那么高的水平都没有。
0: 1986年发掘一二号祭祀坑，就出土6000多件珍贵文物。如今，六个坑更加让人期待。然而，1986年。那次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局限于当时的发掘条件，留下不少遗憾。这次主动发掘必须小心谨慎，成功圆满。
3: 我们现在这个取土样，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法子做一个比较前面的一个了解。我们整个是做10个应急保护方案，听诊器、象牙、金器、防治品、有机残留物，这一点这个保护院做了，我们被国家局批准了，我们才能发掘的。
0: 对于考古来说，

0: 文物保护和发掘同样重要。作为文保主任，谢振斌将带领着这一群九零后完成此次重任。
1: 有人提出来把三号坑整体搬回去做这个史遗址考古，但是这样做的话，搬迁在这个遗址它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一个很大的现象，我自己确实感到压力山大。
0: 如何发掘，如何保护，文保方案不仅决定着文物出土之后的一系列保护流程，还决定着此次的发掘方式。
1: 实际上我们通过技术的集成，把我们史遗址考古前置到现场，可能是我们上山考古发掘的一个亮点。
0: 实验室前置意味着要将整个发掘现场变成一个超大型实验室。前期勘探结束后，2020年5月，考古队对整个发掘现场进行了一次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精确记录下正是发掘前祭祀区的地貌信息。
2: 2.34来，1.6，就相当于是龟爬。RTK 的精度它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
3: 它不过去了，
2: 不过去了，看动都不动了。
3: 啊，它悬停了。
0: 然而扫描进行的并不顺利，测绘人员带来的飞行器升空后无法到达指定空域，只能返航。
2: 因为那个周围全部都是电网。无人机上不去，拍不了照片，也只有通过地面想办法。三维激光扫描仪先把那一片的那个电源先扫出来，然后再用人工去拍照的方法，然后再在电源上去贴图，然后再来生成模型。
0: 经过十多天紧张的数据处理，一张清晰的发掘区三维扫描图诞生了。这张图完整记录下了现场的可见信息，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而这样的三维扫描在此次三星堆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未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完整重现本轮发掘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请来专业人员对地下进行物理勘测，
4: 就像做 CT 做 B 超一样，就是用仪器勘探完之后可以大概知道地下的一个情况。
0: 隔着厚厚的黄土，地下的世界在时光流转中仿若静止，而地上已是物换星移。与三星堆再次重逢已是30多年后，时过境迁，这次发掘也必将与昔日不同。
5: 我们在一个遗址长期工作了之后，需要全面的总结和深化，科学的方法指导下的，另外还需要有英明的决策、宏大的气概，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发现。我们雷宇同志，可能这个回头还有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发现。
0: 今天中国考古界的顶级专家齐聚一堂，为此次三星堆再发掘出谋划策。参与过1986年那次发掘的亲历者则更关注现场文物保护和信息提取。
6: 青铜人头像、面具，还有一些动物青铜尊，有些都是浑身都涂有朱砂的啊，但是到后来我们看不见了。
7: 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三星堆啊，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过漆器，对不对？那就是挂在笔上了，你取不下来了。那么丝绸呢，有没有可能？
0: 专家咨询会议最终确定，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将在多学科背景下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研究，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8: 我们这个三星堆。

0: 可能要走向世界，而且我们新的发掘不只是靠文物的精美，那我希望这个考古能够成为一个代表21世纪，起码202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国考古最高水平。
1: 盛夏将至，晨曦微露之中，风和劲起。这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丰饶之地，是古蜀文明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如今，一条通往古蜀文明历史深处的通道正在被打开。经过专家多次论证，三星堆遗址区将搭建2000平米的考古大棚，考古大棚里将涵盖4个考古方舱、6个应急保护实验室，将以往的考古发掘、清理保护、研究展示这样线性的程序集成到一起，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在全世界考古界都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借鉴，完全属于首创。一场史诗级大发掘逐渐拉开。

0: 年八月十一日，广汉迎来了全年降水量最大的一场暴雨，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鸭子和河水猛涨，正在修建之中的考古大棚迎来了第一次考验。雨依旧下着，大棚外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积水，大棚内上千包沙袋紧紧地压在此次的发掘区域，一切安然无恙。数千年间，雨水曾一次次洗礼着这片土地，时间仿佛从未走远。而今天这场大雨之后，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秘密即将破土而出。雨后出晴，此次发掘的总领队唐飞和雷雨、冉红林前来查看现场，马上就要正式启动发掘了。他们每个人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1: 明天就回去开会啊？
2: 那不是一连天的事。
0: 天边一抹晚霞，平时隐匿在云雾之中的远山也露出了轮廓。
3: 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古蜀人起码有一部分吧，是通过那个川西高原或者川西山地慢慢进入平原的。我想那个山可能就是平原和这个川西山地交界的最近的一个山。古蜀人怎么走的呢？就银盘山，然后这个九鼎山，银华山，慢慢走到十方了，那桂圆桥，然后慢慢的往东移，一步一步走到了三星堆。
0: 是一条来时的路，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在空间上重叠。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处，就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也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
4: 今天是好日子，9月6号，阳光明媚。
5: 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它的独特的创新性，它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0: 2020年9月6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刚刚落成的发掘大棚内，三星堆遗址考古新一轮发掘正式启动。

0: 然而，真的可以开挖了吗？
1: 战前演习啊！
0: 新一轮发掘中，需要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等多部门联合作业，科学的发掘流程是关键。
2: 我还没卖，
3: 你还没，你们。

0: 走了，
1: 随便了。
2: 我觉得你这个直接可以给我们了，我的天，这里边的工具我都用得上。
3: 手把抖抖哦，龙筋先。正常筋，然后就这样子。两手。
4: 唐飞亲自给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了新建成的四号坑考古方舱。
2: 你进场了？
0: 就四个脚就放在这里，大概就是三分钟时间，然后每一个脚放一下，三分钟时间。
2: 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测绘这方面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5: 就是你看到一个剖面还可以的话，那就都采。
2: 打开就麻烦。
0: 各个工作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4: 在验证发掘流程的同时，考古队也对现场信息采集设备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使用全站仪，对每一件文物的水平角、垂直角、高差等数据进行测量，获得高精度三维坐标。这些信息的提取不仅相当于给每一件文物上了户口，更有助于复原文物埋藏的过程，研究出古蜀人祭祀现场的礼仪规程。而此次发掘中，测绘人员使用的全站仪将采集比普通工程所需高20倍精度的地理信息。
6: 能倒着放，倒着放的正道镜测东西都可以测，正着放的这个盲区太大了。
4: 发掘舱没有承重梁，全站仪安装的位置盲区大，来回调整了3次才找到合适的角度。
7: 插电的在后面啊。
4: 直到深夜才调试好了这套可以单人操作的高精度全站仪。
6: 屏幕上只要是这种状态的就是锁定的
3: 啊。
0: 好吧，那就今天晚上就这样。
8: 圆满成功。

0: 2020年10月9日，这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唐飞、雷雨、谢振斌他们将进入发掘舱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
1: 这层土肯定被污染了，做的时候肯定要先刮一层，1-2公分吧。
2: 不要动，因为动有影子，有影子。
0: 当黄土被一层层慢慢剥开，我们终将进入3000多年前的那个现场。不是漏了它一
3: 下，这是新型的。
0: 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有序展开，目前发掘条件已经成熟，接下来就要对6个祭祀坑发掘进行统一部署。是依次发掘还是一起发掘？哪些团队具体参与？
4: 觉得发掘舱这种方式可以，建议你已经开始建，希望你们重新梳理一下与接近10多个体系的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省内为主导，但是一定要开放式。
0: 作为此次发掘的组织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邀请到40多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机构、科学检测机构、文物保护机构等参与发掘工作。
5: 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许多学科协同配合的结果。
6: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追，至少追到3星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10日的神话，人们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宇宙观，以及基于这种宇宙观的一些原始宗教。
0: 带着疑问与想象走进现场，才能于细微处见真章。考古院特地邀请了国内知名考古专家孙华教授来为大家讲课。
6: 现在又发现新的坑，那么跟这些坑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的用途是什么？是不是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祭祀？原先这些东西埋在坑里之前，它是放置在什么场所？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损坏并且掩埋？有的还过了。

0: 比较好。
1: 孙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雷雨也将带着自己的追问走向三星堆历史更深处。
2: 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来得太突然了，我想找到它比较原始状态的这种青铜文明。挖了那么多次，挖了那么多年，很多人说三星堆只有到了祭祀坑阶段才能称之为青铜时代，那么高的高度的确来得非常的突兀，到底是为什么？
1: 如今四号坑正式展开发掘，另外三个考古方舱也在紧张的搭建之中。从重逢到叩问，我们想象着三千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而今天，这些争议又能否在此次发掘中找到答案？故事才刚刚开始。
3: 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丝绸遗迹，
4: 强烈的人为扰动，又烧过，然后又被砸过，然后又被埋过。
3: 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5: 比较大的金箔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6: 没事，您是下跪，
7: 我得下跪
6: 九拜，
7: 这个还是能上的。

0: 上海的客厅，这片穿越百年的魅力打卡地，从中山东一路一号开始，由南至北，1.5公里长的道路上，矗立着23幢风格迥异的老大楼，共同构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
1: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来逛一逛外滩。河流的上游叫做里，下游叫做外，叫外滩。那这个滩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在，对了，在1843年以前，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滩涂之地。从1844年正式租出去之后，这一栋一栋的建筑就全部建起来了。
0: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开埠之前，外滩还只是上海县城外位于黄浦江边的一片泥滩。开埠之后，一栋栋房子拔地而起，从此这片滩涂开启了从泥滩向外滩的蜕变。中山东一路33号外滩园1号不仅是上海开埠历史的起点，更是上海都市发展史和城市建筑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现代装饰艺术展览上，百年前的艺术珍品与历经岁月洗礼的历史建筑相互映衬，碰撞出奇妙的艺术火花。
2: 1843年上海刚刚开埠的时候，有英国驻沪的首任总领事，他叫 Buffer， 他看中了江河交汇处有一块叫李家场的这块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外滩园。那么他当时就决定要在这块风

0: 水宝地上建造英国的领事馆。
1: 根据乔征岳在上海外滩建筑地图中考证，早在1849年，英国领事馆便在此建成，但是1870年的一场大火让建筑被毁于一旦。
0: 第一代馆舍其实建成后，由于建筑质量太差，其实很快就不能用了，后来就建了第二个馆舍，第二个馆舍后来又火灾就烧毁了。然后今天的这个大概是1873年建成的第三代的英领馆的馆舍。
1: 如今这栋1873年建成的英国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外廊式建筑，成为外滩第一界面最早拔地而起的建筑。外廊式建筑是在建筑物外围设置走廊，用于连接各区域或各户的建筑形式。
0: 最早来外滩工作发展的一批外国侨民，从南亚一带过来的。这个建筑呢，它的二层有这种连廊，通风非常好，但是并不适合上海的冬天。所以其实外滩的建筑呢，后面又有了二期、三期。我们今天所建的外滩的建筑，它是大多数成型于20世纪的20年代，已经是外滩的三期建筑了。
1: 从早期对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的生硬移植，到中西合璧的新古典主义盛行，再到现代主义建筑的崛起，风格的更迭恰似时代浪潮在建筑里面的投影。
2: 头顶有梧桐的地方，侪是上海。
1: 老上海人常说一句话：头顶有梧桐的地方，才是上海。1887年，法国工董局首次引种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自此，这种枝桠舒展的行道树不仅为城市织就斑驳绿荫，更在百年时光里承载着海派文化的记忆。在这座被梧桐树包围的城市里，1058处、3100余幢优秀历史建筑、397条风貌保护街巷、254处风貌保护街坊、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类型之广，居全国前列。
3: 上海呢，其实有很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它是一个历史的不断演进的历程，它是有生命的，凝结着我们一个时代建筑师、工程技术人员的他们的心血。保护20世纪遗产最核心的就是为未来保护今天，为子孙后代保护今天的遗产。
1: 在延安西路的繁华街角，这栋静静伫立的建筑是上海人熟知的文联老楼。在第九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名录中，始建于1920年代中期的上海文联老楼成功入选。这是一座3层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灰白色水刷石饰面外墙和红色鸡平瓦屋面，展现出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与巴洛克装饰的完美融合。1层住宅的木装饰面采用优质的油木，2、3层则为柳桉，材质上乘。每个房间的木地板拼花样式都别具一格，楼梯栏杆由柯林斯柱式构成，雕刻工艺精湛。自1950年起，这栋建筑便一直被用作上海文联办公楼，是上海文化艺术界的集体记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房子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损坏。2018年，文联老楼启动了保护与更新工程。
4: 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楼它的室内保护还是蛮好的，它对它室内也未做大的格局的变动，但是它结构的劣化是比较明显的。 当时进来，这个楼的一楼的地板整个就已经被白

0: 哎，蚂蚁蛀空了。
1: 历史延续是城市发展的根与源，守护城市记忆的过程犹如侦探抽丝剥茧。长期以来，文联老楼都顶着意大利总会旧址的标签伫立在城市的一角。然而，修缮团队在丈量每一寸空间后，嗅到了异样。没有传统俱乐部标配的舞厅，不见礼堂的恢宏柱廊，反倒处处显露着私人宅邸的精巧布局。这些矛盾的细节，如同悬而未决的谜题，成为叩问历史真相的钥匙。上海市城建档案馆里收藏了自1855年以来100多万卷档案，但遗憾的是，文联老楼却是这片档案海洋里的漏网之鱼。最终，这张1947年的航号图成为关键证据。
0: 航号图是上海特有的一本书，它有明显的门牌号，以及它对建筑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地形图上的总图。从航号图上面其实能看到我们文联老楼它的原始的功能其实就是住宅。
1: 既然是私宅，它的主人是谁？里面又有过怎样的风云际会？据开埠后的《上海住宅历》的记载，该建筑原为纺织界富商周世贤住宅，1929年建造。但根据上海地方志中应岛赋予通和洋行三代人一文所述，该建筑原主人为上海统一纱厂股东董春芳。
0: 他是溥仪纱厂的董春芳的住宅，他是结合凤阳路338号的硬公馆仿造而成的。两栋建筑从外立面的形象，还有室内的平面功能的布局，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1: 100多年前，这位姓名淹没于档案中的业主，面对时代的凄风冷雨，却精心打造了一个豪华且温暖的家园。整栋建筑共有15个壁炉，壁炉面砖的颜色多达9种，从深邃的墨绿到浓郁的酒红，再到清新的湖蓝和群青，色彩斑斓。跨越一个世纪的寒暑更迭，在壁炉表面刻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本着修旧如故的原则，团队细细甄别每一处窗伤，尽量保留自然的皲裂，只对明显破损的近200块壁炉砖进行替换，并努力复原出百年前的斑斓色彩。
0: 找了一个小土窑，然后烧了很多批，我们就根据它的那个每一批的颜色去比对，最后能烧制到90%相接近的砖，再把它复原贴上去，我们觉得也挺自豪的一个点。
1: 从追根溯源到修旧如故，团队围绕文联老楼所做的工作，都按照上海对优秀历史建筑普查和保护指南编制工作的要求被梳理归档。到2021年，上海完成1058处优秀历史建筑一状一册保护档案和指南编制。
2: 所有的照片、所有的图纸要留着，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对每一个不同的部分，除了定性，还要定量，就是说这里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它如果坏了应该怎么修，对于我们将来的历史建筑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 百年风华，十里洋场，给魔都留下很多有故事的老洋房，卧虎藏龙于上海的角角落落，不经意间步入其中，可能就闯入了某位历史人物的生活场景。眼前这栋假三层的建筑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旧居，这座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的花园式住宅，是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孙科早年留学美国，曾担任过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建设部长、财政部长、铁道部长、

0: 以及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三院院长等要职，在民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座府邸的气派也反映了他当时的社会地位。
1: 上海大部分房子其实都是折中风格的，孙科住宅它就是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个总体的一个风格，但是入口门洞的这些区域也有一些巴洛克的形式，烟囱带有西班牙风格，所以是一个混杂的风格。
0: 混杂二字也正是孙科住宅所在的整片区域的风格特点。这个曾被叫做哥伦比亚圈的住宅区集中了约30幢风格各异的花园洋房，当时其所在的哥伦比亚路严格来说并不在租界版图之内，而是由租界当局在1925年越界筑路而成。
2: 越界筑路就是越出租界建设道路，道路一旦建成了，交通就便利了。我给你们买号码，然后就派巡捕，有治安的保障，地价就上去了。到1930年代最高的时候，越界筑路的地区的面积是租界面积的1.4倍，房价上面低于租界高于还价，治安方面低于租界好于还价，所以通常会说它是单租界。
0: 1928年，美资普益地产公司推出哥伦比亚圈住宅开发计划，聘请了私意凶吉建筑大师乌达克担任总设计师。
1: 今天我们在上海提到一个老房子啊，历史建筑，就肯定会提到乌达克。
0: 要探索上海的历史建筑，乌达克是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一战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在他旅沪的29年里，先后设计超过100栋单体建筑，至今仍有35处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3: It was very inclusive. This city is like, wow, very fast learning and adapting. And it's also nice to see that they put their own little local needs in the buildings. And that's what Hudak was good at, to import from the West the best quality materials and the most up-to-date technologies. And that's what makes difference from the whole European architecture.
0: 在这张1929年的售楼宣传书上，哥伦比亚圈按照风格、特征、房型，为客户提供不同套餐的定制化服务。
4: 当时20-30年代战争时期，其实在外部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它当时是比较动荡和残酷的。他是想创造一个田园式的乡村式的社区，他不是说对所有人都开放的，他是对会员开放。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他们是觉得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是非常田园美好。
0: 在那个乱世中的世外桃源留下美好回忆的，就有孙科的长女孙穗英。2006年，他曾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居探访，当年负责接待他的常国才至今还记得这位游子故地重游时的兴奋。
5: 非常激动，就在这个地方把着这个门开着，然后拉着她的丈夫啊，这就是你当年把我接走的地方。这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她说了，这就是我爸爸妈妈卧室，他们的床就摆在靠这个墙的地方。当时她已经84岁高龄了，那一下子好像就像年轻了好多一样。
0: 这一次探访还让孙穗英发现，即便在这里生活多年，但这栋假三层建筑里依然还有他从未踏足过的禁区。
5: 他就发现里面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铸铁的保险箱。他说我今天才知道这里面有个保险箱，也第一次看到，所以非常激动。
0: 保险箱所在的保险库藏在了1楼书房的一个隐秘角落里，厚约20厘米的铁门已是锈迹斑斑，而正是这个神秘房间的存在，在10年以后，帮助修缮团队揭开了这。

0: 这栋建筑的历史迷雾，关于孙科住宅的来源，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是，为了还孙科的人情，乌达克将这栋原本自住的房子半送半卖给了孙科。事实果真如此吗？
1: 保险库是固定在墙里面的，我们也觉得一个建筑师似乎在家里头做这样的一个库也有点超标准。到后来我们查阅建筑的暖气的图纸，图纸里面在图签里写到，这栋房子是为 F 点孙先生而设计。之后我再去查民国资料，发现确实在早期孙科的英文名用是孙否，说明至少他在设计的时候，这栋房子的主人已经是孙科了。
0: 孙科住宅修缮工程是区域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苏新宝接手了这个项目，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外立面的修缮。拉毛工艺在上海老洋房的外墙中广为使用，它具备独特的质感和光影效果，又比贴砖外墙的成本低。但是孙科住宅的拉毛样式却并不常见。
1: 孙科住宅呢，这种像鱼鳞片一样的这种小的拉毛的形式，就使得它远看有肌理，但是呢近看又看不出这个肌理的规则和特征来。
0: 为了达到修旧如故、均匀一致的效果，团队寻来老匠人，前前后后共打样了十几次，才通过评审，完成了对墙面的修缮。此外，建筑内部的门窗、五金件、木户壁、螺旋装饰柱、壁炉、马赛克地面等，都在这次修缮中进行了清洗和修补。孙科住宅是该区域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保护级别最高的一栋建筑，但却并不是唯一的硬骨头。事实上，这片4.8万平方米的区域还隐藏着一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1950年，根据国家对全国生物制品机构的统一规划，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迁至哥伦比亚俱乐部。1952年，为应对美国在朝鲜的细菌战，又扩大了规模和产能。此后，上生所作为卫生部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承担起了华东六省一市人民防疫工作的科研和生产任务。
2: 是本来有半军事性质的，一般人不要说进来了，走到这个附近都是有点好像比较感到非常神秘的地方。我们搬来以后的话呢，建造了一些生产的车间，在那个60年代时候呢，又有一个科研的大楼。
0: 随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整体搬迁，这片承载着多元历史的园区开启了城市更新进程。面对不同年代、不同风格、不同用途的建筑，在精准还原历史风貌的同时，如何才能构建和谐统一的空间叙事，并赋予其新的活力呢？
1: 我们在早期进行场地的甄别评估之后，保留了其中11栋有特色的房子，更好地腾挪出场地空间和建设新的建筑的空间，满足了老建筑所没有的一些缺陷性的功能，使得这样一个大的片区通过城市更新之中，能够让人更好地阅读历史，并且有效地融入到我们当下生活之中的一种生活场景。
0: 从昔日挂着生人勿近警示牌的封闭科研园区，到如今梧桐树下的全天候活力街区，曾经的哥伦比亚圈更名为上生新所，在烟火气中翻开了新的篇章。
3: 不同的街区都可以直接进来，
4: 很休闲也很 fashion。
0: 2017年12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到2035年》，在全国率先提出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哥伦比亚圈所在的新华路街道作为试点区域率先破冰。

0: 新华是最多的乌达克设计的建筑的区域，而且乌达克在新华区域设计的时候，它是按照生活圈的概念来设计的，所以说这个也构成了我们现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把历史保护建筑和现代的建筑和现代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这样有机的结合起来，
1: 生活便利了，老人们有食堂，一个老人中心，平时也可以做一些活动啊什么的，这要是搁过去可都没有的。

0: 海中路1850号，繁忙的六岔路口是今天无数游客打卡上海的第一站。
1: 以前是杨梅木混拍的，
2: 上海水吗？ที่นี่ดูแลตึกฟังรู้ได้ดี。
0: 作为上海首座外廊式公寓，101岁的武康大楼是魔都历史建筑中永不落幕的经典。1924年，乌达克匠心独运地将这个三角形地块化作船舷，以7楼勾勒甲板，用连续半圆券廊串起舷窗，清水红砖砌就船身，让建筑如同巨轮一般斜以30度角停泊在了武康路、兴国路、淮海中路、天平路、余庆路口的交汇处。百年时光流转，如今武康大楼封存着电影色戒的福开森路遐想与喜欢你的最美阳台落日。当西上游客如浪涛退去，以砖石为筋骨的船体载着一代代人的生活烟火，在时光长河里静泊如初。走进周炳奎的家，仿若跌进时光的褶皱里，七十载春秋分毫未改，这份坚守是跨越三代人与百年建筑缔结的契约。
3: 我父亲呢是一个搞城市建设工作的，他在的时候他就教育我们，他说这个房子你们今后不要去乱动。我父亲他是90岁去世，我记忆非常深，他83岁、84岁的时候，他还蹲在地上为地板打蜡。
0: 武康大楼最初有个很时髦的法国名字，诺曼底公寓。60多套住房，从1居室到4居室，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佣人房。在它诞生后的10多年间，住户多是租界里的洋行高管。新中国成立后，这栋建筑被收归国有。岁月更迭，楼里的一些房源开始进入交易市场。虽然价格不菲，但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年来一房难求。史蓉蓉是一位幸运的买家，
4: 它太有魅力了，这种百年老建筑，它很多细节，它的线条，它的工艺，我感觉是现在一些新房子没有的。买这套房子其实也是非常有缘分的一件事情，因为武康大楼的房子是很少出来的，中介说至少5年才能出一套。
0: 1994年，武康大楼被列为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根据规定，其建筑立面与结构体系需严格保护，业主后续的任何装修改造方案也需要通过区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的专项审批。
4: 它原先的门是柳桉木，所以我就找了市面上面目前已经有20多年的柳桉木，我再找了手工的，就专门做老洋房一些木门定制的师傅，大概花了3个月的时间，1:1打造成就是原先的样子。
0: 史蓉蓉用了整整3年时间装修自己的新家，每一处雕琢都是对百年匠心的致敬。房屋原本的吊顶已有破损，但按照这

0: 对建筑的保护要求不得拆除，只能在稍低处先加吊顶覆盖。史荣荣钟情于旧吊顶的线条之美，他决定1:1复刻乌达克的手笔。
1: 这个顶它其实乌达克原先的设计，它就是带一种小弧形。乌达克就是非常在意线条的一个人。武康大楼它的精髓就是在这些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而线条就是这种细节。
0: 几经辗转，史荣荣找到了顾逸清，这位年轻的力保修缮师，用长达半年的时间解读吊顶弧度里的技术密码，最终打磨完成。
2: 一般性的一个吊顶可能只需要3到5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它往往要付出3到5倍的时间。
0: 在这场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里，顾逸清眼中的乌达克，时而如谆谆导师，时而似并肩搭档，时而更像是隔空的对手。
2: 乌达克在设计这套房子的时候，他就已经用混凝土结构去建造这套房子，所有的一些建筑都是现在最先进的一个同层排水的一个设计，以及全屋的一个保温防水。作为我们职业设计师，能去操作乌达克大师进行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重塑，自己夹杂了一些对自己现代人文的一些情感，对老建筑的一些尊重在里面，甚至我们有一些小心思想要去超越它。
0: 当乌达克的建筑美学沉淀为武康大楼的肌理，咖啡香气也从砖石缝隙间漫溢开来。
3: 大家久等了，
4: 今天生意不错。
0: 2018年，当老麦的咖啡馆入驻武康大楼1层转角时，这里尚未被流量席卷，但他仍然用心地远赴海外，淘来众多老物件装点空间。
3: 当时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包间的一个阿姨，她说：“你知道吗？这地方没什么人呢。”
0: 随着城市变迁，武康大楼上空一度布满了蜘蛛网，建筑内外尽显岁月沧桑。就在2018年，上海召开了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大会，武康大楼成为了一块试验田。
5: 我想，假如武康大楼能还原到1925年，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挖掘它的历史价值，把这个历史价值包括周边的环境全部打动起来。
0: 陈忠伟负责修缮方案设计，他和团队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尽一切努力让老房子穿越回百年之前。而具体的修缮原则则是中药调理，不做西医的外科手术，更不下猛药。他们首先用减法剥离了横七竖八的空调架，将雨棚晾衣架藏入内天井及后汽车间露台上，又用加法修复了清水砖墙及水刷石。经过10个月的紧张施工，武康大楼周边区域架空线入地核干工程正式完工，盘桓在建筑周身的黑色蜘蛛网从此消失，百年历史建筑重现清新优雅。让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武康大楼对面狭窄的人行步道空间向外拓展3.6米，为行人驻足仰望历史留出了从容的视觉空间。
6: 巴黎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那巴黎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一个严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一个城市之一，它的制度非常全，保护的那些手法对我们的启发是最大的。
0: 对标卓越典范，上海把历史建筑保护提到一个空前的程度。在2002年7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这是国内首部历史建筑保护地方性法规，标志着上海历史风貌区系统化保护的开端。武康大楼所在的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占地约7.6平方公里，是上海首批以立法形式认定和保护的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法国梧桐夹道、精致洋

0: 坊成行，这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梧桐区。事实上，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恒富风貌区也曾面临重要抉择。2004年，为了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相关部门曾提出要将风貌区的一条核心道路扩宽约一倍。
1: 恒富历史风貌区的梧桐区，它道路的尺度基本上都是50英尺到60英尺，有的还有到40英尺的非常宜人的道路尺度。两边的梧桐树连续的建筑的界面，独具风貌的一个风貌区，一旦拓宽，这个风貌就被破坏了，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0: 王林当时就在上海市规划局景观处工作，他还清晰记得，为了保护风貌区街道，他们迅速联合专家团队走访各区，调研街道风貌价值，同时委托市规划院开展专题研究。短短一个月内，梳理出了168条具有保护意义的街道名单，并启动论证工作。2007年9月，上海率先出台相关文件，为全市已有的144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明确了道路规划管理要求，其中包括64条永不拓宽的风貌保护道路，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至此，上海以优秀历史建筑为匾，以风貌保护道路为线，以历史风貌区为面的保护体系成型。恒富风貌区横跨徐汇、黄埔、长宁、静安四区，仅徐汇区就有950幢优秀历史建筑，1774幢保留历史建筑，2259幢一般历史建筑。石佳宇的一个工作就是唤醒砖瓦间沉睡的密码。
2: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建筑，可能因为历史资料缺失的原因，我们并不能判定当时的设计师是谁，设计公司是谁，但是我们通过铁艺的一个分析，一个宏观的规律性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倒推。
0: 眼前这栋形似大象的转角建筑叫做密丹公寓，1931年设计建造，是上海较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高级公寓住宅楼房。室内布局为一梯一户，虽然仅占地93平方米，但以精巧的体量、繁复的装饰与独特的设计，在街角凝固住摩登时代的匠心巧思。但是这幢建筑经过百年的风雨，入口木门早已腐朽破损，早年间楼内居民集资安装的防盗铁门与公寓的风貌极不协调。石佳宇他们通过比照密丹公寓的历史图纸，同时参照相同年代装饰主义风格迷你公寓的大门样式，确定了定制方案，在门把手上特地增加了一处属于这栋公寓的繁花。
2: 这个是密丹公寓内部的信箱，它上面有一个细节是 MA 的字样。密丹公寓原名就叫 Midget Apartment， 它是侏儒公寓的意思，因为它占地面积非常小。门把手上有一个 MA 的字样，也是参照室内信箱上面的字去复刻的。我们在呼应室内的精细的细节的同时，也让室外的无法进入室内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这幢建筑精致的魅力。
0: 徐汇区在恒富风貌区保护整治工程中还首创社区规划师制度。
3: 像社区规划师这样的一个关于专业的主导者，引导很多各个类型的这样的设计师来展开整体的一个辅助管理的公益性的工作。
0: 政府用制度创新守护历史风貌，而在民间则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生活智慧。
4: 这把拖把也要将近100年了，这个你现在买不到，这个拖把底下那个底座是铜的，凭什么一个季度打打蜡，光洁度亮，白蚂蚁啊不可能产生。我们老百姓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护

0: 老剑总。
1: 张国祥已经在太原小区居住了60年，这个始建于1931年的西班牙式建筑群中，既有花园洋房，也有联排公寓。早在1994年就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2024年，太原小区完成了一次大修，对外立面和弄堂进行了提升改造。而放眼恒富风貌区，徐汇区仍有2.2万户非成套住房承载着烟火日常。如何在延续海派文脉的同时提升居住品质，这道保护与发展的命题始终考验着城市更新的智慧。
0: 优秀历史建筑，我们主要是通过产权规矩的置换和腾退啊，把不成套的变成套，把不成栋的变成栋。一般的建筑拆除重建，增加一部分面积，让老百姓再回搬回来。针对一些确实很差的、没有保留价值的，我们启动征收工作。我们工作的前提条件也是建立在我们整个保护、保留这么一个基础上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1: 音乐人罗威，11年时间里为上海写了400多首情书。上海的摩登与烟火气藏在了他的音乐里。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他，如今还会时常回到母校汲取创作灵感。
2: 都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所以在演奏钢琴或者是写谱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会带入到这些建筑中，从它的色彩、它的对比到它的一些线条，去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旋律和一些对位的结构。在我400多首钢琴随笔中，我生活的这一片音乐街区的曲子应该是其中最多最多的部分。
1: 在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聚集的徐汇恒富音乐街区，是上海音乐文化最浓郁、音乐人才最集中、音乐演出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同样也是历史建筑的宝库。仅在上海音乐学院里就有6座百年建筑。
3: 我们打造街区呢，不仅仅是我们现有的乐团跟音乐相关联的这些机构，我们更加是要挖掘这些乐团它所在的场所、它的老建筑背后的故事，了解提升音乐素养的同时，也要更加多的去了解我们百年建筑背后藏着的故事。
1: 淮海中路1209号，大草坪前矗立着上音校园内最老的建筑之一——天赐大宅。这栋始建于1912年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花园住宅，建筑面积1933平方米，最初为犹太富商爱德华·艾兹拉的私人住所，后曾是工部局董事的花园、红枫妇产医院。建筑细节因功能的改变而被淹没。2023年，天赐大宅重新修缮，团队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来自这个吊顶。
4: 我们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顶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纳闷，这个顶是为什么是这个造型。通过请专家到现场来，他看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个顶是用马粪纸制作的。
1: 马粪纸往往由稻草浆和纸板屑混合制成，在日常生活中，鸡蛋托、咖啡托都是它频繁亮相的形式。让修缮团队没想到的是，100多年前的工匠们居然能够脑洞大开，把这种材质用在了建筑里。
4: 我们也是请了很多的师傅来给我们一次次的做比对，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通常厚度在2到3毫米，是通过工人的打磨，然后涂刷乳胶漆，基本恢复了原始的这个样貌。是
1: 修缮一新的音乐殿堂不再曲高和寡。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

0: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2022年，自汾阳路以西沿淮海中路数百米长的上海音乐学院围墙不见了踪影。通过校区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学院建成为与恒富风貌区高度融合的历史风貌保护区，
1: 让我们的20世纪建筑遗产融入人们生活，越进入人们现实生活，人们越关注它，经常打扫它，经常修缮它，它会越健康，得到合理的利用，这样的遗产才得到人们尊重，受到人们尊重的遗产才能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良性循环。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就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冷。
4: 这个地方待着就值了。

0: 300年前的临安，如今的杭州，此行咱们不寻雷峰塔，走吧，向着热火朝天的文博会进发。哇，看我凌波微步，让你眼花缭乱。这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本就不丰裕的钱包今天只怕是要瘦一大圈了。哎，等会儿，那边在干嘛呢？
1: 斗拱积木啊，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在古建筑屋檐下面的一个斗拱，你会在那个屋檐下面，你会看到有这样结构的，就是斗拱。然后你看它有这个小的榫头，这个叫榫，这个小的叫榫头，然后它这样插进去，你可以试试看，自己拼一拼。中国的这样的榫卯积木呢，它是很形象的，能够展现一个古建筑斗拱的样子，一座宫殿的样子，它的线条非常优美的，它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在里边。
0: 可拆卸的榫卯斗拱积木，这可真是活久见，恭喜你啊，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要知道榫卯斗拱在中国建筑结构史上，那可是占据了数千年的 C 位。闻名遐迩的紫禁城，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在榫卯斗拱的支撑下，建筑结构中无需任何钢铁零部件，就能使建筑体屹立百年，堪称

0: 建筑学奇迹。然而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来势汹汹，榫卯斗拱技艺只存在于古老建筑，正被束之高阁，逐步远离我们的生活。那既是高人，当然得登门拜访一波。
1: 我们一下子把这酒款都做完，别人就没机会做了。而且因为每一款的配色最好看的只有那一种，你再去换其他配色都不好看，这我们都有共识的。
0: 原来他就是榫卯斗拱匠人刘文辉，
1: 对吧？
0: 刘文辉从小生活在山西，这里古建筑资源异常丰富，精妙的榫卯斗拱，珍贵的恢宏建筑，耳濡目染之下，一个关于榫卯斗拱的梦想早早便在他心里扎了根。
1: 当时我在国外工作，然后就想辞职回国，我就想重新回艺术道路的。当我有一天我在博物馆见到榫卯，那时候我瞬间的想法就是，我说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只是那样冷冰冰的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让我们去用双手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榫卯里边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搭起来的。只有深度的参与，让我们的青少年都有机会去体验我们这个榫卯文化，这门技艺才可能传承下去。
0: 榫卯是中国古建筑的连接方式，而斗拱是承重方式。凸为榫，凹为卯，弓形为拱，方形为斗。榫卯斗拱的连接方式即使经历多次地震依然安然无恙，榫卯斗拱之间环环相扣，彼此作用，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技艺必须一代代传承不休。各式榫卯斗拱微型建筑作品都是刘文辉对榫卯斗拱古建筑的致敬，而将榫卯斗拱的精髓融入积木，则是刘文辉匠心之下的大胆创新与探索。
1: 故宫是全世界唯一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古建筑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开放。今年故宫建成600年，我们希望人们去了故宫看完，可以回到家里再去拼故宫。
0: 作为斗拱头号玩家，刘文辉的征途从来都是星辰大海。
1: 为做这个去把房子卖掉，我可以把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全部变卖掉，来去做这个榫卯的事情。可能别人说觉得，哇，你能去把房子卖掉，把车卖掉去做这个，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的，卖掉了可以再买来，但是你要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刘文辉的故宫系列正在不断完善，调色后融入的和玺彩画将让作品更加栩栩如生，而斗拱积木只是他在创新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榫卯斗拱带着先人的智慧，从过去走来，一路风尘仆仆，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拂去历史尘埃，雕琢千年时光。古法技艺的传承需要匠心坚守，更需要打破常规，与时俱进。
2: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3: 榫卯斗拱积木。
2: 榫和卯呢，像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
0: 让其从此鲜活，为新时代所用。在刘文辉眼里，这就是对传统建筑文化最大的敬畏与尊重。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炎炎夏日，想炫冷吃，但锅里多多不敢冲。
2: 它是不是不够卫生啊？我吃完之后我肚子行不行啊？
1: 陕北的荞麦碗托，口感清爽，美味又健康。
3: 家喻户晓的，一个人其实切个8碗没问题。
1: 川味冷沾沾，万物可蘸，多重风味，越吃越上头。
3: 虽然我不吃了，但也了，确实香。
4: 每一口都是惊喜，每一口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你对下一口充满期待。
1: 一到夏天就爆火的冷吃小吃来了，赶紧学起来。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回家吃饭。夏天到了，我们的夜市显得格外的热闹，大家都喜欢去夜市，热的冷的都可以一站式解决。热的呢，大家觉得吃的不过瘾，对不对？可是我们要提到在夜市里面吃冷食，总觉得心里有点犯嘀咕，比如说它是不是不够卫生啊？我吃完之后我肚子行不行啊？它这个是不是隔夜的放了好几天？我们总是有这样的顾虑。其实呢，我们的饭团也有这样的顾虑，来，我们听一听。
5: 我很爱冷吃小吃，可是每次去夜市我都不太敢吃，怕吃坏肚子。
6: 可能会担心它不太健康，而且它是冷吃的，没有经过高温，对于肠胃来讲的话可能不太好。
7: 我是怕它放太久了，怕它变质，所以说呢吃的比较少。
8: 室外的话有时温度比较高，会不会经过长时间它就会腐败呢？
9: 对于这些冷食，如果说真让我去吃的话呢，我可能不太敢吃了。
4: 其实呀，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我们既可以吃到冷凉的爽口的夜市的凉的美味，同时也不用担心我们的肠胃受不了。今天呢，我请来了两位高手到我们回家吃饭的现场来坐镇。一位呢是我们的陕北老乡，他做了十几年的陕北特色美食碗托，今天要现场教给大家。好多人都不知道碗托是什么，待会儿您就知道了。另外一位呢是专注于做冷食的四川大厨，我们想到的四川的冷食包括像钵钵鸡等等，他都非常的擅长。他今天做的更奇特，我先不说名字，卖一个关子，这样我们掌声欢迎两位上场。欢迎，欢迎。
10: 主持人好，
11: 大家好。
4: 来，两位节奏请。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11: 欢迎。
4: 来吧，来，我们打一招呼，认识认识。
11: 大家好，我叫王小兵，来自陕西榆林五堡县。
4: 您今天给我们做的是那个碗托，我原来以为碗托在家做不了，在家真的能做吗？
11: 能做，特别简单，特别好做。
4: 咱们这个碗托在陕北的这个小吃里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11: 家喻户晓的，夏天的话特别爽滑。
4: 是吧，总觉得就是说可以一个人吃好几碗的。
11: 对，是的，在我们那边的话一个人其实切个8碗没问题。
4: 这不是一般人的饭量，这是我们陕西人的饭量。您吃过碗托吗？
12: 哦，还真没有。
4: 没有吃过，
12: 对，
4: 是吧？待会儿挑战7-8碗啊。好，大厨，我们打一招呼。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绵阳的谢志。
4: 您是今天要做这个冷吃的？
12: 对，
4: 因为四川冷吃的东西很多，比如冷吃鸡、冷吃鱼、冷吃兔、冷吃各种，
12: 包括川北凉粉，四川的凉面，这些东西就是大家一提到的话马上口水就出来了，很多很多。
4: 那您今天做的这个，我刚才卖了一个关子，您做的是一个，
12: 可能大家没听说这个东西哈。今天我做的这个东西它叫冷沾沾。
13: 冷沾沾，
12: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把食物煮好以后蘸调料吃。
4: 这个您之前
11: 我也是没听说过。
4: 是吧，你看互相对对方的这个食物都不了解。那我们今天呢刚好尝一尝。那我们要不然就从陕西的这个碗托开始，好吧？来，您中间请啊。这是什么？
11: 首先嘛，这个是我们陕北那边产的纯荞面。
4: 纯荞面？
11: 对，
4: 这不是荞麦，
11: 看上去有点发白。
4: 这跟面粉一样，这白面吧，不是荞麦都是深的呀。
11: 这个是去皮的荞麦粉，以前的荞麦粉它那个连皮儿都磨进去了，
4: 所以小时候吃那荞麦总觉得不好消化，是带皮儿了。
11: 对，特别黑。咱们用的现在的这个荞麦粉都是去了皮儿的精粉，所以看起来它那个有点发白，特别细，要好消化，就是有这个特点。
4: 好的，要拿热水还是凉水？
11: 现在夏天的话呢，凉水和就行了。
4: 行，这个和面的比例应该跟咱们平时的白面是不太一样的吧？
11: 一般情况下，这个一斤荞麦粉含水量就是3.7斤到4斤左右。就在这个范围内，你喜欢吃稍微偏硬点的话，就3斤7两。喜欢吃软点的话，就放4斤，所以没问题。

0: 对，大概就在这个范围内。
1: 好的。
2: 和这个荞麦啊，加水要一点一点的往进去加，先和成硬面团，然后醒个10到15分钟左右，醒完以后，它这个面粉会特别筋道，然后用手指头把这个水一点一点的往进去拆，用咱们陕北话讲的话就是拆，拆。
1: 拆面是一个动作，对吧？
2: 对，就是用。
1: 你现在是拆吗？
2: 这样子揉面，拆面的话，这个用拳头。这么揉着，
1: 揣、哦哎、有点揣的意思、
2: 但是在我们这个陕北的话，这个叫猜字。
1: 这个面的质感其实和这个白面是不太一样的，就它依然还是能看出一些颗粒感来。其实我挺提倡大家现在吃荞麦的，因为荞麦的升糖指数就 GI 指数是比较低的，它对于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包括有一点点这个体重担忧的人是比较友好的。现在面这个状态能摸一下吗？我洗过手了、
2: 可以，
1: 感觉没有太多筋度，但是呢，这个面的硬度是有。
2: 对，哦、这个荞面它那个只有硬度，没有筋度。这个就好了、这个就让它醒一会儿。
1: 醒多久啊？
2: 10分8分就可以了。
1: 行，那我就放旁边了啊。那我们醒的时候干啥呢？陕北的油泼辣子跟关中的不一样，陕南的油泼辣子更接近四川的黑椒，西安咸阳的这关中这一带的油泼辣子呢，又是另外一个风格。
2: 对，
1: 陕北的碗托里面用的那个油泼辣子还不一样。
2: 和其他都不一样，碗托上面的这个辣子不是油泼的，是熬出来的。
1: 熬出来的。
2: 为什么叫熬出来的？它那个里边要加一点点水。为什么加水呢？第一个，避免那个糊掉了。第二，它那个烤感会更好一些。因为你加那么一点点水，吃起来既有那个辣椒的香味，还不扎口。
1: 就是您说的不扎口，不是口感，是一种感觉，就类似于四川那个辣而不燥，就是我们往火锅底料里面加点醪糟，是这个意思，是吧？而且我们这个油是很特别的，我先不说用的什么油哈，这是我们陕北特有的一种油，对吧？啊。那您把您带的油拿过来呗。哎，
2: 行，
1: 大厨，您看看这油跟普通油有什么不一样？
2: 这啥油？没闻出来。这个是西北那边产的胡麻油。
1: 这是我们西北特产胡麻油。
2: 对，
1: 它的味道比较冲，
3: 有点像四川的香油的，有点。
2: 它这个胡麻油是炒熟炸的胡麻油，所以香味比较浓一点。
3: 对，
1: 为什么要用这个油呢？
2: 这个油吃起来香。胡麻油油高了不行，你就烧到160度、170度就可以。这个让它慢慢的加热。
1: 行。这是我们陕北的那个红葱。
2: 对，这个葱是我们过来时候从陕北带过来的，特有的沙棘红皮葱。
1: 它就味道比一般的葱要
2: 大得多得多，
1: 所以说它熬出来香。
2: 对，
1: 那咱们这个辣子您说的得用水和一下，
2: 这个还要先来一点盐，加点盐来点底味，加点水把这个盐化开，然后把这个辣椒倒进去。
1: 现在您给我们表演的是陕西著名的一道凉菜凉拌辣子。这一看就是油泼辣子，怎么还变成凉拌的了？
2: 这个方法我一般人不告诉他。
1: 您试油温的。
2: 这个油差不多了，
1: 先放洋葱。这是草果吗？要把它剁开吗？
2: 把它的籽儿挖出来。
1: 哦，不要籽儿啊？
2: 不要籽儿，它那个籽儿是发苦的。这个红皮葱还是有点小，要稍微下吃一点。
1: 当洋葱出现了一些个金黄的边儿的时候，就可以下红葱了。
2: 对，看到个发边的时候，你就可以。
1: 那这样，大厨您帮大哥看着。
3: 好。
1: 这面的时间应该差不多
2: 了。行。
1: 这个面什么样状态就行好了。
2: 这个你看特别光就可以了啊。然后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拆面啊，拆面就是少倒一点点水，然后。现在把这个桂皮放进去，因为它的桂皮比较厚一点，提前放进去入点味儿，
1: 把这个小茴香、香叶、花椒、草果，包括几粒丁香放进去，
2: 把这个袋子拿过来，这个袋子起什么作用？把这个面团放进去，现在已经拆的基本上特别软了，
1: 但这是一个纱网袋，
2: 纱网袋必须用纱网袋。

0: 砂锅它特别密，只能把那个淀粉挤出来。万一这个面粉里边有面渣子的话，它那个不能蒸到瓦特里。
1: 您要洗面吗？
0: 对，
1: 您刚才凉水泡辣椒，现在又要去洗这个面团。
0: 对对对，凉水洗面团，放进去以后，倒入凉水，
1: 这个洗就给它揉就完了。你看现在这个淀粉质洗得越来越稠了。
0: 对，把这个蒜末
1: 倒进去，
0: 必须要放那个蒜末，蒜头的话它那个味道进不去。
1: 哇，香气出来了。
0: 把这个洗出来的倒到这个盆里边，这个的粘稠度已经可以了，开始蒸瓦团。咱们这个金风扇就洗完了，
1: 这里面剩下就是那些个皮儿呀，那些渣子
0: 渣渣。对，完了以后把它洗的倒掉就可以了。
1: 明白了。
0: 这个荞麦糊就做好了，做好了以后勺子摇起来以后，它那个瓦线倒的时候它那个线状的不断，这个糊就糊好了。
1: 咱们接下来是要把它装到碗里面，因为碗托碗托就用碗把它托住的那种感觉。
0: 这碗是我从陕北带过来的，这个就是我们那边蒸碗托的专用碗。
1: 这是我们陕北的来花花碗。
0: 对，
1: 这个碗呢比一般的碗要
0: 浅
1: 浅，就是它形成了的那个弧面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深。
0: 这个碗就是蒸碗托的专用碗。现在温度起来了啊，锅开了，咱们把这个碗放到锅里边预热3分钟。
1: 要预热一下吗？
0: 对，必须要预热，预热2到3分钟。
1: 行，那咱们处理这个。
0: 咱们这个油温差不多了啊，把这个刚才放进去的调料全部拿笊篱把它捞出来。然后把这个你刚才讲的煮辣椒，
1: 对，凉拌辣子，
0: 对，凉拌辣子放进去。
1: 你看现在放进之后，明显没有我们原来加干辣椒的时候，它迅速就要糊化了。
0: 这个油温也要控制，时间也要控制好。
1: 哇，这个辣子红红的。这一锅呢是一个料油，而且是有底味的，因为辣椒里面刚才加了盐了。
0: 对，必须有底味，不然的话没有味儿。大厨，
2: 来
0: 帮个忙。
2: 好的，大厨。
0: 这个碗已经预热的差不多了，
1: 把里面的水要控净，
0: 对，不然的话对口感有影响。咬这个糊的时候给它咬个多一半，七分满就可以了，不能咬太满了。
1: 七分满，盖上盖子，蒸多久？
0: 等它那个气满了以后，15分钟。
1: 哎，就
0: 蒸
1: 了，
0: 没问题。对，哎，这个就可以了。
1: 这辣椒就什么程度就好了呢？
0: 这个就是冒起那个大一点的泡泡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冒那个小泡泡的话，它那个含水量多；冒起那个大泡泡的话，水味也有是有，但是已经很少了，不能太多。太多的话，它那个夏天放不住，放没就
1: 不至于太干，但也不至于说夏天的时候因为水汽太大，它容易有哈喇。
0: 对对，这个辣椒已经熬好了，咱们这个提前炒的熟芝麻给它
1: 撒在上面，借着余温就可以。
0: 对，油的香味还能入到这个芝麻里边，就是香上加香了。
1: 好的。这碗头差不多了吧？
0: 对，现在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咱们就开锅。这个叫凝碗托，用我们这个专用工具。这个要趁热凝，速度还要快。凝刮以后，然后一抹，就好了。这个碗，
1: 因为原来我吃碗托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想着中间我以为拿什么压的呢。
0: 对，不是，这个是抹出来的。这个锅里边的它那个温度必须要保持100度，温度降低的话，它那个拧的时候就拧不开了，就成了疙瘩。
1: 拧的目的是啥呀？
0: 就是为了它筋道，不拧的话没有这个筋道。一抹一抹一抹一抹，就好了。哇。
1: 这个挺关键，
0: 这个就是标准的陕北的刀刀碗托就成型喽。
1: 但是，一般我吃碗托都是一个凉吃的呀。
0: 这个东西就要把它放凉。
1: 行，那我们是不是有提前已经放凉的？
0: 有，咱们就拿过来。
1: 这是我们提前弄好的，你看它凉了以后就这样的状态。那咱们现在是可以调了。
0: 行，好的，搅起来。把它一倒。这个叫这么一转，你看
1: 还要转呀？
0: 对，这个就是专门的吃法，这么一转一倒，这个小刀是专用的，就是吃这个瓦托的。你看这么划成块儿，这不是这个形状，这么一转，然后。

0: 你这么一口一块，一口一块，来尝一下，
1: 挑着吃就可以。哎，
0: 尝一下。
2: 那我先代表大家尝一口。
1: 吃了，这个酱料熬得好呀，然后这个碗坨呢比我原来吃的要更软和一点，但是同时还筋道。
0: 荞麦碗坨它那个灵魂其实就在这个辣椒油上，
1: 特别漂亮，你看。

0: 啥子味道，啥子口感呢？
1: 咱们陕北的这种美食啊，我吃了第一口，脑海里面一下就蹦出来黄土高原的感觉，很香。
2: 嗯，所有的瓦头全是现蒸现做现卖的，瓦头蒸出来以后，底下放一碗，上面一碗一口，一对儿一对儿就这么放着，都是很干净，
0: 也还可以防灰尘。
2: 对，
0: 嗯，非常好吃。哇，这就是我们老家的，从小吃到大的那个味道，特别的软和，凉吃又觉得饱腹了，同时没有任何的担忧。
2: 对，
0: 对吧？担心吃一些个凉的等等。大厨，您给我们做的是一个冷吃的沾沾，
1: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冷沾沾啊。其实在四川，火锅串串，嗯，长签子烧烤，在四川都是用竹签子串的。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冷沾沾呢，它的签子小到啥程度哈、啊、我先给你看一下。
0: 牙签
1: 6.5厘米标准长度，咱们是把这个各种的菜，包括荤菜素菜等等煮熟以后放冷以后，然后用这个签子穿着蘸调料吃。哦，
0: 明白了，充分的使用这个签这个工具。
1: 对，
0: 这个很多的食材已经准备好了，就用牙签穿着。
1: 咱们这个冷沾呢其实非常简单，就三个步骤。嗯，第一个就是处理食材，嗯，第二个焯水，第三个穿签子，第四个定你肚子。哦，
0: 加一半了。嗯，
1: 那首先第一步啊，就是这个签子，在北方啊，特别是在东北，咱们说来一串玉米，嗯，其实它就是一根玉米。嗯，但是在咱们四川
0: 就是一粒一粒穿起来的。
1: 对，哦，
0: 好小巧呀，
1: 这叫精致。然后来，主持人帮我想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穿上去。好了，你明天可以卖沾沾了啊。
0: 真的可以这样吗？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一个方法啊。嗯，然后咱们现在一圈的穿过去，然后
2: 一拍就下来了。哎，对，
1: 这个就是四川的一串玉米。哇，
0: 以后去点的要问清楚啊，东北的一串玉米是一整根玉米，在四川有可能是就这么几粒，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主打的精致小巧啊、
1: 哦、不要看这签子很小，这玉米也很少，
0: 可以多吃一些类型，
1: 可以吃到很多种类，
0: 丰富的。
1: 对, 对，
0: 玉米穿好了，
1: 下面呢，咱们就准备第二个哈，嗯，咱们准备的有藕片和土豆片，还有就是牛肉，嗯，然后咱们要进行一个焯水。咱们准备了两口锅，嗯，就是咱们的荤菜类的东西和素菜类的东西，它一定要去分开，嗯。
0: 你看，咱们在四川经常有冷吃的钵钵鸡，包括咱们的吃的冷锅串串，
1: 对，
0: 和您这里有什么不一样？
1: 你没发现咱们现在煮的这个过程里面，如果再加点红油或者是什么调料，它像一个啥？
0: 它像一个麻辣烫。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口感跟味道是介于像钵钵鸡、麻辣烫、冷锅串串之间的多重味道，
1: 是这个意思。土豆，你看我刚才整个的一个焯水的话，也就是10来秒，然后藕呢稍微要厚一点，就要等一下，但是咱们也不能时间过长。什么样的标准呢？你看，在这个藕下去以后，它从边上开始往中间，有点像透明的这种状态，那就可以了，
0: 就行了。哎，
1: 对。
0: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藕给它穿了？
1: 对，这有一个小技巧哈、啊，大家在穿这个藕片的时候哈、啊，特别要注意，因为它薄而且是脆的。看我的手，嗯，它那是在我前面转的，嗯，一边转一边再往里面又稍微用一点劲，然后它进去，它肯定不会破。
0: 那这个土豆呢，是不是叫
1: 土豆？其实也很简单，这个事情，会缝衣服，然后就会穿这个土豆片。哦，
0: 就这样。这个您交给我，您帮我们去焯牛肉啊。焯牛肉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其实牛肉这个哈，咱们为什么选择吊笼？第一个，它的口感它不柴，嗯，然后第二个问题，它熟的话特别快。咱们在焯的时候，对每一样食材它的这个一个特点要把握住，它出来的话一定是要脆的这么一个口感。
0: 哇，进去马上就要出来，
1: 稍微带了这么一丁点的这个碎色，这个时候它的口感是最好的。
0: 这个怎么穿？这么
1: 一个道理，缝衣服，
0: 缝衣服穿上。
1: 对，
0: 那咱们接下来干什么了？

0: 再来的话就是咱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嗯，就是这个调料的配置。调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我不说啥，
1: 您说，
0: 来麻烦主持人，来你帮我看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一勺盐，半勺糖，半勺味精，这个是什么粉呢？
0: 豆粉。
1: 豆粉。
0: 对。
1: 什么豆呢？
0: 花生。哦。然后黄豆。就是单独炒制以后，然后直接打成粉。像钵钵鸡哈，它里面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豆粉，钵钵鸡里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2: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冷蘸蘸是站起来，它里面有豆粉是裹在食材上面的。你看钵钵鸡它是泡出来泡进去的味道，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
2: 明白。
0: 咱们现在做的这一版是那个香辣味的，所以说麻辣麻辣麻肯定是在前面，这个事情要稍微多来一点。然后基础的调味料给到以后呢，然后这是冷的一个开水，大约矿泉水都可以。如果家里面正好在熬鸡汤之类的，用点鸡汤的话它会更好吃，
1: 也是可以的。
0: 对，咱们先给它搅匀，等它完全搅匀以后，咱们现在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步骤了，就是咱们的红油从上面直接淋上去就好。哇，这个就是咱们香辣味的一个蘸料。
1: 那我看旁边还有一碗是麻油吗？哎，
0: 对，咱们来继续再来一碗。
1: 哦，来一碗麻油底的。
0: 基础调味料都是一样啊。
1: 我们这碗先加了豆粉，
0: 豆粉要稍微多加一些哈。然后再是咱们的一个基础调味，盐、白糖、味精、五香粉。加完以后，咱们同样一个步骤啊，
1: 加水。
0: 对，加水。这一碗呢，我们先让它在这儿自然沉淀，咱们来熬一碗咱们的五香油。起锅烧油，这个油啊就有点不一样了。咱们四川油对这个菜籽油的这个执念。
3: 对，这个一看就是菜籽油嘛。
0: 对。
1: 洋葱，
0: 咱们做的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啊。其实就是把菜籽油熬熟以后，通过姜葱和一些最简单的一个香料去腥就足够了。咱们需要保留这个菜籽油最原始的这么一个味道。待会儿它的一个香味是通过啥激发出来的呢？就是纯粹的一个芝麻。哦，把它再加一次香，然后就完了。现在咱们把芝麻这个倒下去。你看这个芝麻经过这个油温哈一激，它一下就浮起来了。它是吃的是完完全全是脆的。完全凉完以后，咱们把这个沙全部打出来，放一晚上，让它充分的去融合它的一个香味。
1: 就变成了咱们这个料油了。
0: 对，很简单，然后就直接淋在上面。
1: 这是为了不吃辣的朋友准备的。我们现在呢，食材也在这儿，已经咱们都穿好了。往这儿看，小番茄，然后呢，这是一个海带结，一个花生芽，彩椒、宝塔花菜、紫花菜、豆腐皮儿，
0: 对，
1: 这个是啥子？
0: 香瓜，哇，
1: 香瓜也可以，所以这个菜是可盐可甜的。
0: 对，哦，
1: 其他的你像这种宝塔花菜呀、海带呀，包括肉类，我都能理解。您可以香瓜在里头，
0: 因为它的甜度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咱们如果是吃辣的，觉得太辣了以后，甜是解辣的。
1: 冷沾沾，我大概理解，冷就是这食物呢全都是熟了以后放凉的，
0: 生的也是凉的。
1: 对，蘸了就是咱们蘸的这个两个
0: 调料。哦，其实在家里面哈，大家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摆盘，看着舒服，大家心情都会好一些。传统的这个蘸蘸里面，它有很多的动物的内脏，吃多了以后不利于健康。所以说咱们在处理这些动物内脏的时候，用一种叫做清卤的方式，给到一个卤香的一个基础味道，然后咱们再来蘸这个调料，那它就没啥问题了。今天是给大家带来的一版这个健康版的一个冷蘸蘸，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身体管理。
1: 那咱们尝一尝，
3: 您先来。
0: 不一样的地方，你就现在看出来没有？
1: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这豆粉，
0: 对，
1: 它可以让所有的味道
0: 全部裹在这个上 面。
1: 我这个是麻辣的，咸鲜的，让我觉得像钵钵鸡冷锅串串以及吃麻辣烫结合起来的感觉。你要来点辣的，
3: 辣椒少蘸点，不敢蘸多。
1: 你吃过这么小巧的玉米？
3: 没有，第一次。
1: 尝一下。什么感觉？
3: 虽然我不吃辣，哎呀辣，但是它那个确实像麻辣鲜香那种感觉。
1: 嘴上说不爱吃，但心里很爱吃，但嘴上又忍不了。但
3: 是关键是吃不了。
1: 您来一个甜瓜。 就是它每一口都是精。

0: 起每一口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不一样的味道，每一口都是你对下一口充满期待。
1: 对，
0: 虽然说每一个都很小巧，但是它特别适合冷食。我觉得今天啊，两位做的无论是碗托还是咱们这个冷沾沾，彻底解决了我们饭团们以及我自己对于夏天去夜市我想吃一个冷食的那个顾虑。万一它可能已经超出了那个最佳的新鲜期，万一有没有可能我吃完之后肠胃不舒服，但是今天在家里面简单一学完成之后完全没有这个担心了，
2: 对，
0: 是吧？很爽口。谢谢，谢谢两位。嗯，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为什么先下一半再下一半？这个洋葱
1: 不是这个洋葱拿错了
2: 哦。我是觉得你非常有天赋，真的。我不知道你自己平时做不做饭啊？
0: 不做，有你们在天天做，
1: 平时缝衣服。
0: 您先挑嘛。
1: 啊，您先来。
0: 您先挑。
1: 年轻来，年轻来，不行。谢谢。
0: 那您是不打算给大厨弄一碗了？哎，
1: 大厨来，来呀，
2: 好久口水了，
1: 这会儿就忘记了。
0: 热的东西怎么吃啊？你把它放凉。
5: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6: 这就是冒油的烤梅来了，
7: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5: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8: 好凉，好爽。
5: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9: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0: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5: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1: 好吃，真的好吃。
5: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国潮玩具上市即脱销，中国 IP 引领消费潮流。
13: 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我是觉得很兴奋。
12: 东方美学融合西方设计语言，潮玩 IP 设计师如何捕捉市场新风向？
14: 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足这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梦的一个记载。
12: 千亿玩具市场火热，圈粉众多年轻潮玩设计师，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3: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0: 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来自中国的潮玩玩偶出现在赛场上，立刻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作为

0: 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化成功出海的高光时刻，也生动体现了中国潮玩产业的蓬勃发展。潮玩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潮流符号。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潮玩行业零售额高达676.9亿元，预计将在2026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101亿元。203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133亿元。
1: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
2: 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摆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3: 我们把潮玩当做文化作品而不是快消品，然后用情感共鸣让用户主动去分享。
0: 随着中国潮玩产业规模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一赛道，希望成为专业的潮玩设计师。
4: 我觉得设计师他不仅仅是一个画手，而是一个要全面负责这个项目推进的人。
5: 他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创造师，因为我们不只是在画这样的一个平面的一个插画吧，我觉得更多的是赋予这个 IP 不一样的一个价值，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6: 能把自己的创意啊，自己的想法想象力落实到一个实物上，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0: 一个小小的潮玩竟然能撬动千亿市场，从中国火到全球，千亿潮玩经济背后藏着怎样的职业密码与消费趋势？今天的消费主张，让我们走进潮玩 IP 设计师的指尖造梦世界。消费者王丹从小就怀揣英雄梦，从小学时痴迷国外机甲动漫，到4年前与一款国产机甲潮玩不期而遇，令他对国潮玩具刮目相看。
7: 居然能把机甲做到这种程度，还能把它做成一匹马，然后还能做成把人骑到上面，虽然还有可动，就当时我就非常的震惊，而且它的造型啊，也是非常的让人耳目一新。
0: 机甲潮玩凭借高还原度与精细工艺同样令人着迷，马身的机械纹路、可动关节乃至可拆卸的武器配件，处处都藏着丰富的可玩性。那么当年让王丹一眼入坑的这套机甲潮玩价格究竟贵不贵呢？
7: 当时是2000多块钱。
1: 2000多块钱才买得到。
7: 是的。
1: 那你觉得物超所值吗？这个价格
7: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2倍以上。
1: 是吗？
7: 是的。
1: 有人收你这个吗？
7: 我不会卖的。
0: 看王丹这么一柜子的机甲潮玩，到底哪一款才是他的本命挚爱呢？
7: 它的名字叫做项羽加乌锥木龙驹，区别于现在这匹白马，它那匹马是通体偏黑灰色居多，而且从造型上也有非常的一个差异，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0: 乌锥马源自项羽的传说坐骑，通体漆黑，四蹄雪白，被誉为踏雪乌锥。从天马行空的脑洞到炫酷吸睛的成品，这些又酷又炫的潮玩到底是怎么从设计师的灵感里一步步变成现实的呢？
8: 我的灵感来源来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一些文献，就《相马经》里面曾说：“龙如突木，平脊大腹，皮重肉厚，三者兼具。”就是这就是好马，千里马嘛。在我们中国近现代的一个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画里面，他也有体现，我也会借鉴他的画里面。
0: 徐悲鸿先生画笔下的马的豪迈意象与机甲的硬核基因相遇，设计师在进行巧思融合，让传统韵味与潮流酷感碰撞，一匹匹风格鲜明的机甲马就此初具模样。
8: 我试一赤兔马的时候呢，我的灵感就来自于就《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吕布的坐骑赤兔马，但是我们这个马的名字叫赤焰火龙驹。你看这个马从它的鬃毛、它的尾巴都突出一个速度感、力量感，包括它的腿部的肌肉、外甲的一些造型都是十分有力量感的一个形象。这个漆面它的颜色、它的质感也是一个很张扬，你浑身散发着火红的那个气质。吕布再往上一坐，谁来与吾一战，对吧？那个气势就出来了。
0: 即使原型都是赤兔马，结合不同主人的人设与故事，设计师也会赋予其截然不同的气场，让每一匹赤兔及

0: 角度独具辨识度。
1: 赤兔马，但后面其实归为了关羽的坐骑。虽然他们是同一匹马，但是其实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关羽他作为武圣，他的性格其实是很稳重，所以这匹马我们的漆面做了一个哑光的处理，就和关羽的性格很贴合。它的鬃毛和它的尾巴是火焰的一个造型设计，
0: 既有收藏价值又兼具超高观赏度，这样硬核又吸睛的机甲操班俘获众多铁粉，也让他们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如今的潮玩圈，国潮风早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流行趋势，越来越多潮玩深度拥抱国潮元素，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别样火花。
2: 我习惯的话按每年的生肖，像今年马年的话，我设计了一套这个马上封侯系列的那个产品。第一个白龙马的话代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表示的就是刚刚开始读书求学路上取经，直接的就是人到了成年之后开始在社会上打拼，就是一匹红马在征战沙场，在不断的拼搏。接着呢一路上呢终于闯出来了，从草根变成了一个时代的黑马，积累了财富，到了晚年安然退休。
0: 曾子豪从小就在玩具工厂长大，对玩具生产流程可谓是了如指掌。如今他创立起潮玩工作室，一边精准捕捉年轻人的时尚潮流观念，将文化和情绪表达融入 IP 设计，一边凭借从小积累的生产经验，打通从创意到生产的链路壁垒。
2: 这个行业还是挺有趣的，是一个创造美好事物的行业。对，因为的话现在很多人喜欢潮玩，他不仅是喜欢一个这个玩具，他更多的是喜欢一种情绪，喜欢一种陪伴。
0: 在潮玩的多元宇宙中，还有一群专注工业机械风的设计师，他们将金属质感、机械结构与潮流创意完美融合，用齿轮的咬合、关节的联动赋予潮玩独有的力量感与未来感。他们就是艺术装置类潮玩 IP 设计师。
3: 我是从2018年开始做潮玩设计，开始慢慢去了解 IP 行业啊，然后把 IP 就是做成周边产品，像实物化这样下来。
0: 看这些布满时光痕迹的精密机械零件，它们大多来自旧机器、旧设备，在设计师的奇思妙想下，这些旧零件被重新拆解、重组、打磨，原本要被丢弃的废旧零件，在创意加持下焕发全新生命。
3: 这两个之前是那个留声机的一个部件，它现在做的就是这幅画面的一个呼吸灯，包括它上面的这些零件呢、也是非标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会比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潮玩行业要考虑的东西要多得多，而且成本这一块也是没办法把控的，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突然会超标。
0: 想要成为一名艺术装置类的潮玩设计师，需要学习哪些技能呢？
3: 首先他肯定是要对整体的一个机械的构造还有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其次就是他对每一个部件的一个分块，然后拼装，然后齿轮大小这一块也是需要了解的，然后最后就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审美这一块，就是怎么把你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图，然后变成能够实时落地的一个产品，然后交到用户手里面。
0: 艺术装置类潮玩主打精密与想象力的双重震撼，既要精通机械结构原理，让每一处关节灵活运转，每一个零件严丝合缝，又要兼顾潮流审美，让冰冷的机械线条焕发出独特的视觉张力。
4: 一个呢，我就是在整个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沉浸式的拼装，可以在进入一个心流的过程，或者是你会自己为自己花的这段时间而去感觉到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相当于说从一种多巴胺的快乐变成内啡肽的快乐啊，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正反馈建立感。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美感，就是它一定要美，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和我们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何把这个美去衍生成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可以理解到的一个实体的产品和模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近年来国内潮

0: 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涌入赛道，本土原创 IP 也在快速崛起，不少曾经小众的设计师作品慢慢走进了大众视野，走进了年轻人的收藏柜，甚至走出国门，向全球消费者传递东方美学与中国文化。薛芷瑶主导打造的国潮爆款 IP 石梦墨，灵感源自山海经中的上古灵兽，打破传统神话的距离感，通过柔化线条、温润配色的艺术重构，将神兽吞噬噩梦、守护安宁的温柔能量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
1: 比如说他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足这些元素，然后我们再根据上面的一些文字记载以及我们查到的一些图案的一些资料，然后去整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石墨墨的一个形象。我们也会给它做了一些圆润化的设计啊，加入了一些代表幸运的四叶草的一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墨的一个记载。然后呢，通过这些线上的一些文字的记载以及线下的一些图案的一些描述，我们经过了自己的孵化之后，也是重新设计了它的一个形象。
0: 这款潮玩不仅以《山海经》为灵感，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构经典造型，内里更是藏着满满的巧思与玄机。
2: 我们在每一款石墨墨的产品里面呢，我们都为它加入了香料，有的是干花材，有的是联名香氛，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来的合香。除了触觉上能够给你带来治愈感，能够通过嗅觉也能给你带来一些稳定安心的这种感觉。
0: 潮玩设计从不是一蹴而就的灵光乍现，每一款最终面世的作品都要历经反复雕琢与打磨，既要适配工厂的工艺标准、材质特性，也要平衡量产可行性与成本控制，在艺术创意与工业生产的不断碰撞磨合中，才能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真正落地为触手可及的潮玩产品。
1: 其实一开始的话，它的耳朵它是一个比较扁平化的，那除非我们手动扒开的时候，它才有这个四叶草的一个造型，所以当时它的一个在产品上的呈现就是没有办法很还原我们的一个 IP 形象。其实我们一直在跟生产去做争斗，他说你这个耳朵在生产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是在经过很多轮的一些争论之后呢，他们才同意我们做这个做法。其实这个改变的一个路径是有一定的艰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形象还原出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0: 潮玩 IP 设计这一充满想象力的职业并非美术专业生的专属赛道，多元的知识背景、独特的生活洞察、对潮流的敏锐感知，同样能成为叩开潮玩设计大门的钥匙。
1: 我们也是需要不同行业、不同业界的一个声音，特别是跨行的，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出更多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是初入我们这个潮玩圈子的话，可能基础的初级的一个设计师薪资可能在8到15左右，那如果你是后面能够作为一个主创的话，你也会有一些爆款的收入啊，或者是30到50，年30到50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0: 而像石梦墨这样的毛绒玩具正是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潮玩类型之一，能瞬间击中人心的软萌治愈系。毛绒潮玩主打一个软乎乎、暖融融，抱在怀里是治愈陪伴，摆在桌面是可爱装饰，送朋友更是传递温暖的祝福。
3: 潮玩更多的是源于时尚，然后可以跟我们日常有一些穿搭的一个互动，包括一个情绪的陪伴。比如说我们设计的这款猫爪，那它不单单是个挂件，那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释放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款当时设计的时候，我们也在想，那它不单单是一个就是兔子，那它还有一些可以玩，会有一个 IP 的记忆。这个脚很大，感觉很萌，然后它这个脚是可以这样的，哎，摆起来它是比较可爱的，就是脚很大嘛，然后它这个耳朵是可以抽拉的，然后它可以变成各种他想要的造型。
0: 可玩性与实用性是曲屏设计潮玩时最为看重的两大核心。
3: 看到那只猫了吗？啊，这只猫给我好多灵感，比如说它可以做一些鼠标垫垫手的那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做它的枕头啊什么东西的，可以躺在那里会很舒服。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爆发与应用落地，兼具科技感与情感价值的 AI 陪伴

0: 类炒碗正悄然在市场中崭露头角，他们打破传统炒碗静态陪伴的局限，凭借语音交互、情绪识别、个性化回应等功能，成为能对话、懂共情的智能伙伴，为炒碗行业开辟出情感科技融合的全新赛道。
1: 它是能够陪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萌宠玩具，它深度融合了我们的互动大模型和 AI 大脑，可以真正做到情绪感知，然后趣味互动，还有实用功能的一个 AI 成长玩伴。它能完成我们的语音指令，它还能实现多模态交互，抚摸它的头部、腹部，它可以感知到我们在安抚它，它会给出情绪，就是代表我们就说啊，它很开心。那它的眼睛呢，就会表现出开心的一个情绪。对，
0: 这样的 AI 潮玩和市面上传统的语音玩具有区别吗？让我们来听听 AI 炒碗的答案吧。
2: 你和市面上其他的陪伴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吗？
3: 我和别的陪伴机器人不一样哦，我有会变色的翅膀，亮闪闪的眼睛，能讲故事，跳舞，陪你聊天，像个小精灵一样懂你爱你，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呢。
0: 说起潮玩，盲盒、糖胶潮玩绝对是大多数消费者最熟悉的潮玩品类。00后新锐设计师陈静瑶总爱将日常灵感化作笔尖的创意，把一幅幅充满温度的画作分享到社交平台，凭借独特的画风与治愈的表达，悄悄在粉丝圈积累了不小的人气。而这份纯粹的热爱与意外的关注度，恰好被敏锐的潮玩公司老板看中。一次偶然的契机，让他果断跳出熟悉的舒适区，转型为一名潮玩 IP 设计师，用画笔开启了全新的职业旅程。作为非科班出身的设计师，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4: 一般都是取自于大自然，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接触大自然，然后也比较喜欢爬山。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我的灵感，比如说从地上新鲜冒出来的小草，然后落叶，还有小花、苔藓、树枝，这些都会是我的灵感。比如说它的灵感来自于我雪怪的传说，就传说中山里面不是有雪怪吗？那我在想，雪怪呢不一定是那种很高大很恐怖的，那也有可能是这种小小的。然后我用了白色的毛料，就让它一个可玩性比较多，但是也炸炸的，就看起来很柔软。
0: 陈静瑶习惯在漫步自然时随手记下那些打动自己内心的细节，使他设计的盲盒潮玩不仅充满惊喜，更自带治愈人心的温度。
4: 你们快过来看这里，我这只苔藓的灵感就是来源于真实的这种苔藓植被。那像它这种新鲜长出来的比较卷曲的绿色，我就用在了斗篷上。像这些比较缺水黄一点的，我就用到了这里。还有岩石的灰色，我就想让它模拟一个石头精灵，然后因为经常淋雨，然后气候比较湿润，所以它身上就长出了苔藓。像我还给它做了一个仿花型的这种木质的纽扣，就像它穿着苔藓的斗篷一样，就是在山林里面四处的游荡。
0: 在本土原创 IP 崛起、情绪消费主导市场的当下，究竟什么样的潮玩能持续俘获年轻群体呢？
4: 首先我个人也是更喜欢消费毛绒产品，无论是这种糖胶脸还是纯毛绒的，我觉得毛绒市场是更具有竞争力的。然后现在也是大家更喜欢迷你的，就是比较小的，像这种小一点的或者更小尺寸的，大家会更加喜欢一些。我们还可以将小小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穿搭之中，比如说做一个小的胸针可以别在这个地方，或者做一个小发卡夹在头发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意设计。
0: 张雨涵是陈静瑶的同事，他们都善于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
5: 这个灵感就是我之前去一个马戏团表演，看他们的表演感觉非常疯狂，而且他们每个职业都有各自的特色，然后我就把这些特色设计进去了。
0: 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玩偶、节日用品等相关产品出口超500亿元，销往

0: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头部潮玩企业海外营收同比普遍增长300%至900%。面对海外市场的独特语境，设计语言更需兼顾文化共鸣与潮流特质。张雨涵的留学经历让她的作品更加贴合海外市场。
1: 我的设计可能也会混杂一些我留学的经历，然后也是偏向一个比较稍微酷一些的，像是欧美那边或者东亚那边他们比较喜欢的方向。现在中国的潮玩就比较受海外市场的欢迎，所以我们公司后面也会把这种类型的产品用来抢占海外的市场。
0: 近期潮玩设计师李芷琪的全新潮玩盲盒颇受市场欢迎。
2: 我们的一代是在5月30号发售，定价是129。对于一个新 IP 的第一批销量来说，我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们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了，截止到现在估计已经有3000多套了，我是觉得很兴奋。
0: 究竟是什么样的设计让消费者对这套潮玩如此喜爱呢？
2: 大家在买到它的时候就会打开包装来看嘛，就发现是一个舞会的一个场景，大家就会觉得好有意思。设计亮点其实是在于它这个眼睛，我们这次采用了2种眼睛，一种是全开眼的，一种是带眼皮的半开眼。然后这种状态的话，你就可以随意的把它拨弄啊，这样子你想让它什么表情都可以。你看，你可以让它闭眼，也可以让它像翻白眼啊这样的状态都可以，也可以让它像很囧的表情也 OK。
0: 潮玩的火爆源于潮玩给予消费者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生活里的疲惫、独处时的治愈、藏在心底的小热爱，都能在潮玩身上找到共鸣。
3: 像我们做这个童真的产品，就是说在雨天呢，一个小朋友看到水坑我就踩，然后就通过这种出发点把这个产品设计出来，有一个小雨靴啊，然后还有一个鱼的一个造型，售价的话就在69。
0: 在东莞长大的鲍世杰，童年自然是被动漫海报与手办模型填满的时光，那些灵动的角色、奇幻的世界，在他心里埋下了创意的种子。
4: 这款产品它主要是面向女性用户，甚至说是一些年轻一些的消费者群体去制作的。
0: 截至2026年6月12日，全国潮玩相关企业已达2.64万家。从注册量趋势来看，近10年相关企业注册量持续高速增长，2025年一年注册量就突破1000家，达到1.05万家，为近10年最高值，行业扩张势头强劲。
5: 觉得还是会以国潮为主，弘扬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民俗啊，然后地方文化，
6: 要赋予它一个生命，要让它有故事、有背景，那这样我们的 IP 才能更火，能更延续。
2: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毛绒加 BJD 的结合，可能会增加一些 AI 的玩法呀。
0: 消费者对潮玩的喜爱早已超越可爱的表层吸引，情绪价值、收藏价值、投资价值三大核心附加价值正赋予潮玩更深厚的内涵。
7: 未来的潮玩的经济是不外乎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好玩不管是难度高的或者难度低的，它都要有，因为它会把它的整个的年龄段把它打开。另外还有呢，现在可能有些潮玩是针对女性的，有些潮玩是针对男性的，那我想往后它可能会走更多是这个中性类的。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收藏的，可能会找更多大咖的设计师、大咖的艺术家，或者是我们博物馆去联名去做一些这值得去收藏。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雨季来临，又到一年吃菌季，各地野生菌争相上市，头水菌结束，二水菌接棒，野生菌产量如何，价格如何，冒险尝试野生菌中毒幻觉到底有何危害，如何辨别毒蘑菇，安全品味野生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长杆在手，绝技出圈。
2: 您手中的这个，我们叫笔杆也好，叫这个长杆子也好，全部拉出来有多长？
3: 8米。
2: 八米啊！
1: 他用20年的坚守为船舶手绘身份证。
3: 一个休息期的话，得应该400多条船吧。
1: 雁荡山下别致咖啡车，
4: 卖咖啡的，好多人都说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吧？我说误会大了呢，卖咖啡的4个字。
2: 以为你是个行为艺术，其实我是在做生意。
1: 一杯咖啡，一张插画，左手是烟火，右手是情怀。
5: 然后他看我的小车很有意思，他拍了张照，我们也会很热情的说，我想用给你画张画，我换你这张照片。
2: 啊，换过照片吗？
5: 我换了好多了。
2: 换到过照片哈。
5: 对对。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山海乐清，去认识两位把热爱活成日常的80后年轻人。

0: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家船厂，今年东海海域的休渔期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16号结束，这4个多月的时间也是各大渔船集中停靠休整的日子。
1: 崔师傅，这就是您家的船啊？
2: 对对，
1: 这个船有多少吨？
2: 200多吨，能不能透露一下买这么大一艘渔船大概得多少钱？我买过来能380几万了。
1: 300多万？嗯，我特别想看一看这个船上都是什么样的，能上去吗？
2: 啊，行。
1: 这个梯子从地面到上面得有多少米？
2: 这个10几米啊。
1: 得10几米。

崔姐是一位船老大，这是他刚刚买下的一艘渔船，正在抓紧翻新，为的就是赶上九月份的开海捕鱼季。就是刚才呢崔师傅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船厂呢，它更像是一个船的 4S店， 就是在休渔期的时候呢，他们是来到这个船厂呢刷漆啊，保养啊，写船字啊，所以

0: 三个月，这个成本一天要10000块左右吧。
1: 一天10000块。
0: 对，一天10000块，天天工资那个船烧油费用算起来一万左右吧。
1: 那您说您要在海上待2到3个月的话，那就是大几十万，小100万了。
0: 对对，要。
2: 崔师傅说，虽然渔船在海上作业开销很大，但是回港后他们还是愿意把船送到船厂，花上一笔钱从里到外好好整修一遍。
3: 渔船过来了，我们上牌先把它清洗了，清洗了然后刷上油漆，然后那些安全标志啊修理修好了 就提高航速。
1: 现在我们眼前这艘船大概是多少吨的呢？
3: 200多吨的。
1: 200多吨，就像这样一艘船进到我们船厂，里里外外给它整修一遍，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3: 我大概整修一下要5万块钱左右。
2: 在船厂忙碌的工人中，有一个人格外显眼。只见他在10几米高的渔船旁边，手拿长杆，仰头凝视，专心致志地在往船身上写字。别看他个头不高，相貌平平，但在国内的海运圈子里却小有名气。要问他凭啥出的名，您瞧，靠的就是手里这只长杆子。
1: 浙龙港鱼045，对吧？
4: 对对对，
1: 这就是船号。
4: 对，
1: 今天就写这几个字吗？还是要写
4: 其他的驾驶台上的还有那个写，要画鱼然后写字，还有那个水位线后面船机杆都要写。
1: 整个写下来要多长时间呢？就一艘船
4: 写外面的话1个半小时这样子吧，写上面的话呢2个多小时。
2: 他叫洪本伟，工作就是专门在渔船游轮的船体上书写船号。说起船号，它是每一艘渔船货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船舶出海航行的重要标识，容不得半点偏差。
1: 就你写船号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漆，就是普通的漆还是特殊的？
4: 没有，这个是船上专用的油漆。
1: 这是专用的油漆。
4: 对，船用漆。
1: 哦，船用漆，所以它比较耐这个海水的腐蚀。
4: 对对对。
1: 我特别想问你啊，这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一个圆圈，一个叉。
4: 圆圈中间一个叉的是有，就是代表这艘船有手侧推，手侧推它是船头可以辅助转向用的。
1: 哦。
4: 对。
1: 那后面这个符号呢？
4: 那个是标志这个船有球鼻，就是这个像这种，就前面这个。
1: 像前面这个我们叫锚是吗？叫
4: 不是这个。哦、这种。
1: 就是这个、哦，这一块。
4: 这个球鼻。
1: 所以就是懂行的人或者在海上的人，一看到有这两个标志，他们就知道这个船的一些基本的性能和属性。
4: 对对对。
2: 要想在船身上一笔一画工整的写字，远比想象中艰难。咱们普通人写字靠手腕发力即可，而写船号考验的是眼力、臂力和耐力。虽然从小受家庭熏陶，洪本伟也曾练习过书法绘画，可如今他手中拿的却不是一支普通的笔。
1: 您手中的这个我们叫笔杆也好，叫这个长杆子也好，全部拉出来有多长？
4: 8米。
1: 8米啊？
4: 8米加人又这举高2米，就是10米吧。
1: 10米，3层楼的高度。
4: 对。
1: 我看您稳稳的拿在手里，来我来拎拎。哦，这也得有
4: 6、7斤差不多吧。
1: 6、7斤差不多。
4: 嗯。
1: 来，洪师傅，您把它拉起来，我们把它拉成这个8米，我来试一试啊，举着这个8米的杆子，看看是什么样的感受。这还没有刷头呢，是吧？
4: 对，
1: 没有刷头。看看8米的长杆，还没转完呢。
4: 好了，
1: 行了吗？
4: 好了，
1: 来。哎呀，这个8米的长杆，刚才没有把它完全拉直的时候哈、啊，我们好像没感觉它有多沉。
4: 对，
1: 真的，两只手啊，我是。打哆嗦，真的是哆嗦。
4: 那个滚筒还没
1: 加滚刷了吗？
4: 对，
1: 滚刷上还有油漆吗？
4: 对对对对。
1: 问题是最关键的是，您还要举着这么长的杆子，一笔一画的 写字儿呢。

0: 一天工作下来，这个胳膊应该特别酸吧？
1: 整只胳膊晚上睡觉都是麻的，
0: 抬不起来了，
1: 都是麻的，半夜都会就是说
0: 疼醒了，
1: 麻醒了。对，每天晚上就是说都是这样子的。
2: 八米的长杆举过头顶，一站就是几十分钟。洪本伟站在高耸的船身旁，抬手、落手、提笔、收尾，一气呵成。别小看这简单的几个字，里面大有讲究。
0: 洪师傅，我觉得哈，这个"浙"字明显的要大于最后这个数字五，是我视觉差呢，还是确实前面的大，后面的小？
1: 因为这个船它是有曲面有弧形的，后面是接近垂直的啊、哦。
0: 垂直。
1: 然后对前面的话，它是有弧度，弧度越大，它这个字要跟着拉长。
0: 啊，对。
1: 它就一个视觉差。然后你就是稍微在那个位置的话，它就看起来很均匀了。
0: 差不多现在有六七米的样子吧？
1: 有。
0: 有哈。
1: 对。
0: 啊，这么看，对，就像您说的。就不觉得他们前面特别大，后面小了。
1: 对啊，
0: 跟我们刚才在这个船下抬着头直上直下的看，确实有一个差异。
2: 说起和书写船号结缘，还要追溯到2002年，那时刚20出头的洪本伟跟着父亲从湖北老家来到浙江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走进了船厂，和船舶打交道的缘分开始了。
1: 我和我爸爸两个人嘛，在那个船厂外面那个围墙那里写标语嘛，然后那个船厂那个老板看到，他说你会写字，要不到他船上去，就是到我船上去，把那个船名、船号写一下。我爸爸说从来没写过，他说你会写字的话就应该会写了，就是从那里开始接触写船名了。因为没什么经验的话，写一条船，就是说连那个水位线啊、哦，一条船弄好得3天。
2: 刚入行，除了写字不流畅外，最让洪本伟担惊受怕的还是工作方式。因为船身距离地面高，他们经常需要绳子绑好一块木板，从船上垂下来，坐在半空中来写字。几次危险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必须要改变书写方式，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1: 第一次是在梯子上，第二次是在那个木板上面摔下来过。那时候写的搞那个就是滚筒刷嘛，写过，但是写的很不好看。第二次摔了以后啊，就是下定决心嘛，就是把它写熟练嘛，这样子安全，站在地上都能写，又不用担心高空作业。
2: 在长杆子顶端绑上滚刷来写字，想法很好，可要熟练掌握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洪师傅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出过多少错，挨过多少冷嘲热讽，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1: 风速影响阳光，它稍微风大一点，那个上面本身它就一滚刷在那里，稍微有点风，它就会把它吹偏掉。还有一个就是，你手不能太用力，或者也不能太轻，这个要力道要控制的刚刚好才行。从3米开始，然后从再到5米，最后面才到8米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进呗。
2: 如果说站在船下举着8米长杆写字已经让你对洪师傅的技艺连连称道的话，接下来他登上船顶倚着船板，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俯身盲写，一定会让您连连叫绝。
0: 那这个完全应该就是盲写吧？
1: 凭感觉自己的就是经验吧，因为这个字的就是正着看跟反着看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有努力付出才有回报吧。就算没有回报的话，也有经验在那里的。
2: 洪师傅说，做任何事情就怕认真二字，从最开始无从下手，到如今挥洒自如，这背后他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1: 然后这个字啊，为什么要先写第二个字？因为这个是中间，要从中间两往两边分。
0: 先写第二个字，
1: 对，这样子就不用去大概量这个距离，就

0: 不会去特地去量这个距离，
1: 就是先把第二个字的位置固定好了。
0: 啊，对，往两边分嘛。网上说这里什么有什么有模子啊，有点汗珠啊，根本不存在的。
1: 您说有一些网友说，其实前面就是在这个船上已经刻好了模子，然后您只需要把它填空就行，是吧？
0: 啊，对，他们是这样说的，就这个是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
1: 今天我们用镜头让有质疑的网友看一看，真的是不存在，就是一块白板，完全是洪师傅凭借自己20多年一天一天刻苦的这种练习，不断的这种反复的磨练，然后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写出来的。
2: 随着洪本伟的名气在圈子里叫响，不仅是渔船，很多万吨级游轮的船字也会专门请他来写。这些船大多停靠在海中央，船体高大，作业空间受限，海上风浪不定，每一次书写都是挑战。而洪本伟也凭借多年积淀的功力，一次次得到客户的赞许。
3: Chinese 功夫 Chinese
0: 装原油的那个船，
1: 那都应该是体量很大的货船了，货轮
0: 最大的有30万吨了。
1: 30万吨的
0: 船越大，有的它字很大，就是说一个字的话可能3-4米的都有，4-5米、哦、最大的时候写过6米的。
1: 那个一天能写完吗？
0: 能。
1: 这一个休渔季您预计大概得写多少条船？
0: 一个休渔期的话得应该400多条船吧。
1: 一条渔船大概的这个收费是多少呢？
0: 600不等吧，反正
1: 600多块钱左右。
0: 啊，对。
1: 像写那些大的游轮哈，像您说的，这个的收费大概是多少呢？
0: 最高的反正10000块钱吧。
2: 从青涩少年到资深匠人，洪本伟用双手把一件小事做到了极致，这份朴素的坚守显得尤为珍贵。
0: 船名嘛，船号嘛，就是好像那个船的身份证一样嘛，是吧？那些船东们肯定是觉得这个很重要了，是他们是那个这条船的脸面啊，是吧？都在船头两边。早些年啊，都是全部都是纯手工写的，就是说这两年也有喷的，但是占比会很小。喷的话没啥灵魂嘛。
2: 乐清市位于温州瓯江北岸，北依雁荡，东临东海。是浙江省经济强县，常年稳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山海的包容既吸引了像洪本伟这样来自异乡的奋斗者，又能让本地青年大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4: 大家好，我是洛宾，我是雁荡山人，是雁荡山的一个咖啡车摊主。
2: 见到洛宾是在一个周末，原本应该是雁荡山游客最多的日子，可连续几天下雨，景区的游客并不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洛宾出门摆摊的心情。
4: 你也知道，就是雁荡它有旅游的季节性的，所以我们只有在节假日或者是周末时候早上会出摊。
1: 那不是节假日，周一周五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4: 早上我可以去拍拍我们雁荡的烟火气啊，然后剪一些给游客看的一些视频啊。我是自媒体博主，我除了是插画师是咖啡摊主，我还是个自媒体博主。我做我的账号做了快两年半了，也做了蛮久了。
1: 有多少粉丝了？
4: 6000。
1: 哎，也不错也不错。
2: 洛宾说自己的身份很多，咖啡师、插画师、自媒体博主，他在其中自由切换，每个身份都被经营得有声有色。
1: 深藏在雁荡山的小众咖啡，你给自己定位的哈。
4: 小众咖啡当时画这张的就是一个出发点是我换了好多店，我后来发现这个事很时尚，我就想把自己也加上去。
1: 哎，我看到了，你看，这是游客集散中心，
4: 是的，
1: 对吧？
4: 对，
1: 这边是雁荡山的几个主要景区吧。但是在这个宣传画的 C 位正中间，看到了吗？就是洛宾自己的咖啡车，
4: 小私心，小私心，
1: 对对对对对，
4: 就是我们不会在。买咖啡的人面前装我们自己是搞艺术的或者我就是个服务者，然后如果你不喝咖啡，你正好比如带一台微单，然后他看我的小车很有意思，他拍了张照，我们也会很热情地说，我想用给你画张画，我换你这张照。

0: 照片吗？
1: 我换了好多了，
0: 换到过照片哈。
1: 对对。
2: 收拾完咖啡用品，洛宾又到家门口的菜市场买上一份午饭，一切准备妥当，洛宾冒着雨出发了。
0: 那小洛，今天这就一直下，而且我觉得这雨是越下越大了。你觉得今天会有游客吗？我都挺担心的，其实。
1: 今天应该没什么生意。
0: 没什么生意、啊。
1: 对，路上哪怕有人，他们也会很快的就经过。
0: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条大马路嘛，可能游客不会在这儿驻足，说专门停下来喝杯咖啡。
1: 这个时候就变成自己享受风景的时候了。
0: 哎，你会不会有点失落呢？
1: 你说失落肯定有的。那比如说我准备了这么久，出门一杯咖啡都卖不了，但是也有不失落的，就比如说没人打扰我欣赏风景。
0: 你的心态真挺好的，
1: 没人打扰我，我就可以一直在这里等着，比如说过下晚一点那个外摆咖啡的活动。
0: 啊，下午的活动。
1: 对，我就当自己，而且我今天运气好，我也带了我画画的东西，想画我也可以画，就当出来写生嘛。
2: 洛宾曾是乐清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插画师，有人说他是生意人，有人觉得他像艺术家。洛宾说他只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了平衡。
1: 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的。
0: 哦，那个时候是吗？
1: 对，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的。
0: 主要是做一些商业的这种设计。
1: 是的，而且找我们的都是出得起钱，而且想比同行好的老板。有一次是一个火锅店，他是只是让我换一点江南水乡就好了。我把古代的乐清县城那些街弄小巷全给你换上去不好吗？然后当时换完之后，好多媒体都过来采访，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艺术创作在这里？我说这是个商单，他让我赚钱的。我们其实还是，我只要吃上饭了，我就想让这张画如我所愿。
2: 两年前，洛宾回到家乡雁荡镇，他希望换一种生活状态，让寻常的日子也能有欢乐的小确幸。
1: 卖咖啡的。哦，好多人都说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吧，我说误会大了呢，卖咖啡的四个字，
0: 以为你是个行为艺术，其实我是在做生意。这即使外面下着雨，我觉得在这个长廊里喝咖啡也很好啊，因为也不会被淋到嘛，
1: 忽略
0: 不会被影响。
1: 做生意这个元素，我自己可以坐在这里坐得特别舒服，
0: 能坐上一天呢。
1: 对，能坐上一天。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我比所有的游客还要享受雁荡山。其实我只是贩卖我享受的这个，我把我的享受贩卖给他们，
0: 也是在贩卖一种情绪价值，是吗？
1: 他们说啊，我买一杯咖啡，我也想坐在这儿，可以随意。我甚至说你不买也可以。
2: 很多人知道洛宾源于他发起的在雁荡山画1000个陌生人的活动。在不下雨的日子里，洛宾会把自己的咖啡车摆在露营地或景区停车场，在那里等待有趣的事和有趣的人。
1: 卖咖啡是我照顾好我自己跟家庭的开销的一件额外的事情。画1000个陌生人是我留在雁荡山的主线任务。我可以遇到广东的、黑龙江的，我遇到香港人，还有一个意大利人在这儿呢。
0: 都在这个名片，
1: 在这里。对，他是先看到了我的车，是他们意大利的车，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分享，就是说他是意大利哪里的，他喜欢的球队是什么。这里的大部分人啊，只要在主线上，就是我在他哪里遇到，我就给他画在哪里，放在哪里。
0: 每天都像一段美妙的旅程，每天都有故事。
1: 所以我每天收拾的时候，我都会很期待，就是我今天运气好能卖几杯咖啡，运气再好一点，我能遇到一个我适合画画的人。
0: 现在一共画了多少人了？
1: 303了。
0: 303。我们的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如果洛宾给您画过画，希望在看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分享一下。
1: 哎，是的，那就更好了。
2: 能冲一杯好喝的手磨咖啡，能画一张灵动的肖像插画，洛宾和他的咖啡车很快就成了雁荡山别有味道的风景。
0: 完成了是吗？
1: 对，完成了。
0: 看一看吧。
1: 送给你的，画1000个陌生人就可以往前推进了一。
0: 来来来，我们看一看，对着镜头，你们看看，像不像周娜？
3: 很形象啊！
0: 哎，真有纪念意义是吧？可以把它放在家里，
1: 浓缩了今天的相遇。
0: 对对对，看有时间，2026年6月是吧？
1: 嗯，
0: 漂亮，在雁荡山脚下，很普通的下着雨的周末，但是因为有了这张手绘的小明信片，它就变得有意义了，
3: 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3: 真的不一样。
1: 每次看到这张画，就能想起今天。
0: 今天我们三个人相遇在雁荡山脚下。
1: 是的。

0: 两年的山野时光，数百幅人间插画，燕荡山的清风安抚了洛宾的心境，与陌生人的相逢充盈了他的生活。有人会说，与其花上十几分钟手绘插画，为什么不选择更快捷的方式呈现呢？
1: 洛宾说，他喜欢记录着不慌不忙的美好。当我去画燕荡山小众咖啡地图，或者是画一千个陌生人的时候，我想做什么我会继续做，山山水水会给我反馈。像刚才我们画陌生人的时候，他给我今天他的开心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独一无二的感受是我觉得我坐在那里画画是我觉得很珍贵的。因为 因为单单的这样画产出不一定会比AI更好，但是AI没有那些情绪， 或者说AI也没有办法让我有对这些山山水水对陌生人这种情绪， 我觉得它是缺失的，它只是增加了效率。一杯咖啡温暖旅途，一笔一画绘制人间。洛宾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一次萍水相逢都成为珍贵的记忆。
2: 采访接近尾声，洛宾提出为记者画一张插画。就这样，我们的记者成为了在燕荡山的第305个陌生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州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

0: 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15规划纲要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批创新技术正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科技创新发展如何从单点突破迈向区域协同？今天起我们推出3期系列报道，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带您走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看他们协同创新打造全球科创集群。先来了解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的硬核实力。
2: 北京原始创新的大脑，全国近一半的两院院士，超过1/3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超过1/3的双一流学科汇聚一次，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16%左右，高背景科学家数量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天津大国重器的高端制造厂，连通全球的物流中转站，长征7号运载火箭，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这些大国重器都刻着天津制造的印记。天津在生物制造、航空航天、信创领域早已练就独门功夫，天津港货物吞吐量常年稳居世界前10，河北已经建成15家省级中试示范平台，促成上千项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验证落地和推广。三地已经孵化出240多家硬科技企业，从北脑1号智能脑机系统到全球首款人工智能光芯片太极，一个又一个全球首个、中国首创密集诞生。
0: 如今京津冀已构建起一张高效协同的创新网络，在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链？我们跟随记者从一束强光、一枚芯片和一座 AI 社区里面去寻找答案。
3: 这里是北京怀柔科学城，从空中向下俯瞰可以看到这样一台装置，有人说它是中国的超级放大镜，因为它能够让科学家更快更清晰地看到物质内部的原子级结构，也有人说它是一台巨型的 X 光机，因为它可以发出比太阳光还要亮10000亿倍的光，它就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2: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一种提供高性能 X 射线的大科学装置，在周长1.36公里的储存环里，电子1秒钟可以跑22万圈，同时发出极其明亮的同步辐射光。如此巨型的装置，看到的却是极其微小的世界。
4: 电子呢，在储存环里头，它的尺寸会更小、更集中，这样你看东西就看得更清楚，穿透性更强。目前14条线站全都进入试运行状态，然后一共是征集到接近600个运行课题，包括电池的性能提升、充放电过程当中它里头晶体结构的变化。它的那个电解液的变化，不同的线站可以开展研究。
2: 当前北京怀柔科学城落地了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其中17个面向全球开放，组成了全国密度最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集群，
5: 累计突破卡脖子技术72项，产出重大科技成果439项，其中全超导用户磁体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2: 从怀柔向东40公里来到昌平生命谷，在这里，科学家正在挑战另一件事。
3: 我现在的位置呢？

0: 就是在北京昌平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这样一个大脑模型上的装置，就是最近在脑机接口领域备受关注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这枚像硬币大小的装置就是整个系统的主机，配合一片薄如蝉翼的柔性电极贴在大脑皮层的表面，就可以进行脑电信号的采集、传输和解码。今年三月份，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已经正式进入注册临床实验阶段，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成了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已经超过了一年。
1: 对于一些运动障碍的患者呢，他的脑控的一个效果，还有运动康复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有一个脑脊接口的一个患者是5年瘫痪，现在拄着那个拐杖可以站起来，可以走路了。
2: 张磊告诉记者，北脑一号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全部的注册临床试验入组，明年将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
0: 以我身后的圆点大厦为圆心，画一个半径1公里的圆，可以看到在这个圆里有30多所顶尖的科研院校，3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1000名 AI 科学家，10000名开发者扎堆在这里。在这个名为 AI 圆点社区的城市空间里，校区、园区、街区真正实现了物理上的紧密连接和资源上的无缝流转。
2: 这家从清华大学 XLab 孵化出来的科技企业，专注于裸眼 3D 和无介质空中成像技术的研发。目前这些技术已经走进了教育、零售、文旅等多个场景。
3: AI 圆点社区有全方位的初创企业的生态和孵化的支持，包括财务、税务、法务各种各样的政策的支持。社区的创业氛围非常好，我们平常会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靠近清华、北大、中科院，所以占据了人才密度的优势以及科研院所的这样的优势。
2: 一边是艺人公司 OPC 创业政策宣讲会座无虚席，一边是咖啡馆里的疯狂星期四社群活动，年轻的创业者们带着创意来到这里碰撞未来。
4: 做了一个漫剧的网站，同时我也是一个 AI 的一个编程模组，有很多 AI 志同道合的朋友，这边举办的一些活动也都是和 AI 相关的，和 OPC 相关的，
5: 特别适合于这种全站开发者，大家可以在这里讨论从发现需求到制作产品到宣传产品的任何话题。
6: 近年来，京津冀 3D 持续打破行政壁垒，推动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急剧流转。今年又有一批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一起走进一位科学家，看他的创业经历。
2: 陈奇是全球最早研究钙钛矿光伏电池的科学家之一。这张柔软的金属薄片就是今年送上太空开展暴露实验的钙钛矿光伏电池。为了设计出在空天环境下更稳定、寿命更长的光伏电池，过去3年他和团队进行了上100次的配方优化。他正在操作的是制造过程中最核心的一道工序——狭缝涂布。
7: 狭缝涂布呢，就是通过印刷把墨水给它涂到这个上头，去涂1到2个微米厚度的膜，整个过程应该只要在1分钟之内就能完成。
2: 未来10年，全球低轨卫星组网规模将超10万颗，这也将催生对太空电力的巨大需求。陈奇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主要使用的砷化镓电池每平米造价高达10到30万元，而钙钛矿电池成本不足其1/10，
8: 把自己的东西变成能够上货架的东西。
2: 但是从科学家到创业者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对陈奇来说，最有挑战的不是技术，而是身份和思维的转换。
8: 市场变化很快，情绪变化很快，面对突发事件的这种频率会非常高，就需要你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 从实验室到产业链，北京正用制度、平台、服务让科学家创业实现从1到10的突破。
8: 在跟昌平区的交流当中，他们主动帮我们去找中式的这种园区，联系孵化器，找投资人。因为北京这个高校，这个全国是最多的，研发人才在北京的储备是最多的，区位优势特别明显。创业最大的魅力就是 link 到不同的这个资源，将对未来世界的认知把它统一起来，并最终这个把这些梦想实现了。
2: 创业半年，陈奇已组建起工程化和商业化团队，在北京昌平开始建设全球首条钙钛矿太空光伏中试线。他预计2027年能够实现量产，2028年开启商业化销售。 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

0: 技创新中心，像陈奇这样的科学家创业者越来越多。
1: 京津冀三地呢联合设立了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专项，在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等领域资助了272项基础研究合作的项目，以场景为牵引，增强科技成果区域内的转化服务能力。
2: 科技创新正在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上周刚刚闭幕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外资机构嘉宾纷纷表示，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让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持续的彰显。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0.9%、24.9%和19.7%。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领域投资热度持续走高。
4: So I think China, as I mentioned a minute ago, has moved up the value chain, particularly in clean tech. It's been batteries, electric vehicles, solar and wind. That's where China's leading producer there and also a leading exporter.
3: 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0,000,000,000。
5: 我经常跟我跨国企业的 CEO 说，中国的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的，这个 toughest gym in the world 你不能不参与的。你愿意参与，第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你能倒逼你自己本身的公司、本身的国家也能进步。所以我认为这个 gym is the toughest gym， 但是也是最好锻炼的 gym。
3: 科技创新释放增长动能的同时，新型基建提质扩容也在为长期发展夯实底座。国家发改委透露，2026年，我国将在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上投入，初步估算超过70,000,000,000。
6: It's interesting to see the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policies as shared earlier, because they go in the direction of moving all the different elements of the system into obtaining successfu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what concerns at least some of the policies that you mentioned.China has a large, dense ecosystem from an industrial perspective concentrated within its boundaries. So it could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is evolves within China.
7: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8: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9: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2: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新一代轮胎开创者，赛轮。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等问题，释放多个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14: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

0: 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1: 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
0: 此外，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1: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过去义务教育的。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突破真正走向产业一线？此次教育发展实务规划也做出了部署，一方面抓源头，布局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强化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推出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打通从科研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主体，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交叉学科中心，打造未来产业发展引擎；深入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布局学科突破先导项目；同时启动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包括布局建设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平台，实施国家基础研究创新提升工程，构建科研设施设备的开放共享生态等等。
3: 既要我们高校里边做好我们自己的基础研究，同时也要加强我们科技成果应用的转化，要建立高校的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同时要建立我们的成果转化一个保障体系，比方说要探索建立金融体系的保障机制，引入科技金融资本的力量来孵化这些科研成果。
2: 来看一组最新的数据，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6%。从交易范围来看，省内交易电量49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3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9%。
4: 今年前五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05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8%。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243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8.5%；跨省跨区交易电量62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2%。深圳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进入2026年，这一增长势头更加迅猛。来看记者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湾口岸，随着跨境贸易便利化的不断升级，深港间的进出口货物实现秒级放行已成为常态。那么就在我刚刚站在这里的短短5分钟，已经有接近60辆的两地牌货车啊顺利通关。从高端制造到生鲜水果，再到海量的跨境电商包裹，深圳湾口岸已经成为深港贸易往来最繁忙的大动脉。那么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进出口总额已达到了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实现了高速增长。那么这其中，经深圳口岸进出口的占比超70%，同比增长58.7%。
6: 数据的大幅增长背后是粤港澳大湾区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与通关效率的质的飞跃。
7: 持续用好两步申报、集中申报等高效通关模式。联合香港海关推出公路舱单一单两报，以优质口岸通关环境大力推动内地与香港跨境贸易软联通，
6: 跨境货物运输效率大幅提升，港澳与内地产业联动日益紧密，也带动了湾区制造加速出海。
8: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6: 与此同时，港澳作为外资入华核心枢纽的作用也在进一步强化。今年以来，外资通过

0: 港澳资本市场持续增持内地优质资产，跨境投融资活跃度持续走高。
1: 香港也在做它的五年规划啊，这些制度创新呢是会让这个香港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跟大湾区的制造业中心呢更密切的配合，把金融和贸易跟的实体制造业和这个创新研发结合在一起。
2: 收到快递后要像剥洋葱，剥到最后才能见到商品的真容，这是让我们很多消费者日常吐槽的情况。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着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七月一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会正式的实施，具体情况怎样落地，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探访。
0: 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快递营业店，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打包环节已经开始提质瘦身了。
3: 以前用的胶带是普通的，现在用的是可降解的，比以前更环保了。以前我们填充物填个五六米，有了那个新的包材之后，用个两三米就行，打包都简单了，省了不少物料。
0: 快递营业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限制快递过度包装不仅减少了耗材的使用，也推动了包装成本的下降。
4: 把这个五层这个瓦楞纸这个纸箱缩减成了这个三层的瓦楞纸，但是它这个强度的话是没有减少的。现在这个胶带要比原来那个胶带的宽度窄了大概在一厘米左右，原来的时候是用一个风字形去进行一个加固纸箱，现在呢我们都是要求的是工字形或者是一字形啊，就减少胶带的使用的这个长度。网点营运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成本啊，对比之前下降能有30%左右。
0: 对于即将实施的新国标，消费者也表示欢迎。
5: 它会里头再包一个塑料薄膜，然后再包一个防撞啊什么的，太浪费了。我特别支持经典包装，
6: 只要包装好了，东西不露出来就可以，不损坏就行。
0: 专家表示，新国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从包装设计、生产到使用各环节均有约束，有利于推动快递包装行业的标准化，并加速产业链绿色转型。
7: 会对上游的包装供应企业传统耗材成本呢是有所节约，电商的整个环节会有所改变，比如说原盒直发可能在扛摔啊，或者是进入快递通道的这种尺寸上去进行进一步的更新。
8: 今天，国家医保局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个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这意味着本年度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正式进入专家评审阶段。今年申报品种有哪些特点和变化？来看最新解读。
0: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基本医保药品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提高，共收到申报材料818份，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此外，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比去年提高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品种新药居多。五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为343个，
9: 新药上市的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呢积极参与了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也说明企业对于目录调整这个规则的理解呢更加清晰，行为呢更加理性。
0: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始终支持有临床价值的创新，纳入品种主要为三类：一是填补保障空白的药品，补齐目录短板；二是同类更优品种，显著提升患者获益；三是价效更优品种，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9: 每年确实都有一些价格比较昂贵，可能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能力的药品呢，通过了基本医保目录的初步的形式审查，但是只表示这个药品它符合申报条件。药品最终能否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还需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以及后续的这个谈判和竞价等程序，才能最终的纳入目录。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10: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

0: 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59.1%， 比上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82.7%。 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5.1%， 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 6.3 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 12.1%，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入夏以来被称为东北超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火热开展。日前黑龙江鸡西呢也迎来了本届东北超的首个主场比赛，一起来看一下。
2: 下午五点左右，多家冷面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消费者利用当地为观赛球迷和客队所在省份游客提供的一分钱一碗面优惠政策，把鸡西特色冷面刀削面作为入场观赛前的晚餐。
3: 我是特意从哈尔滨赶过来看球的，早就听说鸡西冷面好吃，正好趁这次看球的机会来尝一尝。
2: 这个夏天，鸡西队主场旁边的室外广场也变身美食广场，每天夜幕降临，这里都灯火通明，一桌难求，各种特色小吃的香气弥漫，赛事热度为城市夜经济带来了十足活力。
4: 客流量非常大，流量多，人也多，我们这每天吧五六点钟上学，然后忙得很满。
2: 据了解，今年五一以来，鸡西当地已累计投入多领域促消费专项资金25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2亿元。随着东北超主场赛事全面展开，夜经济、餐饮、零售等多个消费板块同步升温。
5: 这段时间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时差也未能阻挡球迷们的观赛热情。上海多家酒吧跟着赛事时间调整运营时间，纷纷提早开门，延时甚至通宵运营。
6: 早上七点，上海西康路的这间酒吧里，球迷瑞奇和朋友贾斯汀已经守在屏幕前整整两小时。
7: I slept from 11 to 4, so I had 5 hours sleep. Woke up, came here, and enjoyed the football.
6: 英格兰2-0告捷，两人心潮澎湃，决定转场位于陕西北路的另一家酒吧，继续观看下一时段葡萄牙对哥伦比亚的比赛。平常这家店中午11点或下午3点才开门迎客，世界杯期间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跟着比赛时间走。
8: 早上也是有两场焦点大战，店主知道人比较多，所以就特意开了门，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
9: 刚出差回来，然后就想着正好有个休息日，所以我一定要来看。
6: 而丰盛里的这间酒吧索性在比赛期间改为24小时营业。
5: 江苏邳州是全国重要的大蒜主产区，眼下正是新蒜集中收储交易的时节，当地净蒜价格近期出现了快速上涨，从五月中旬开磅收购时的$3左右涨至目前$6左右。
10: 在江苏邳州的大蒜企业收购点前来进行净蒜交易的蒜农络绎不绝，当地一家大蒜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自五月中旬开始收购，一个多月以来净蒜的价格不断攀升，特别是六月中旬开始，各种规格的净蒜价格再度整体上扬，十多天时间里，直径6.4厘米以上精品净蒜价格上涨幅度达$0.8。据企业反映，今年好蒜一蒜难求，拿货难度明显大于往年。
11: 像我们这个梅市的话，就是平时像去年同期的话，基本上一天可以收200吨这样的，现在的话基本上一天的话在70吨70-80吨这样的，下降幅度还相对比较大一点。所以说企业呢就是针对这种情况也是属于一直提高这个收购价格，然后来整体保证我们的这种收购量。
10: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净蒜供应的紧张呢？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邳州大蒜主产区遭遇集中降雨，这不仅对大蒜的及时采收带来了影响，部分已出土的蒜头也因此无法及时晾晒，所以导致了今年符合净蒜标准的优质货源明显减少。

0: 价格也随之走高。
1: 就是我们都是百分之百以前能播的，今年只能占到55%能将就播出来的。
2: 这个货不够用的，我们门市现在价格就是在6块左右，普通货，质量好的价格还高。
0: 据了解，今年邳州大蒜产量约75万吨，预计到8月底，当地新蒜交易基本结束。
3: 近期随着福建沿海的水温逐渐升高，鲍鱼也迎来了采收销售的旺季。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养殖户们趁着傍晚凉爽时段开展采收作业，鲜活的鲍鱼经分拣装运之后陆续的发往各地市场。
0: 傍晚时分，在霞浦县北碧乡上集村的鲍鱼养殖区，一排排养殖浮球随着海浪起伏，养殖户们驾驶渔船穿梭期间，将养殖笼逐个拉出海面，整齐码放在船上，随后运往码头进行集中处理。
4: 我们现在根据订单来安排采收，今天要发走11车，大概在50吨左右，收上来的货马上都要发走。
0: 码头上满载鲍鱼的养殖笼通过机械臂统一吊运上岸，工人们手持鲍鱼刀，将吸附在笼壁上的鲍鱼快速剥落。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后，这些鲜活的鲍鱼就被装进活水运输车，连夜运往各地批发市场。
5: 鲍鱼就是外海嘛，流水很急嘛，比较有口感嘛，主要是一两左右了，现在运到湖州马尾呢。
0: 除了传统销售渠道，当地还将直播间搬上了鱼排，现场展示刚刚起笼的鲜活鲍鱼，进一步拓宽鲍鱼销路，带动渔民增收。今年霞浦县鲍鱼养殖面积约1.5万亩，预计全产业链产值达20亿元。
6: 随着车网互动价格机制改革落地，从7月1号起，湖北武汉新能源车主将迎来一个实在的好处，车主在自己家里的私人充电桩上就可以卖电赚钱，不必再跑到供电公司或新能源公司旗下的充电站场去操作。
7: 按照7月即将实施的新政策，我晚上可以用低价谷电充满车，一度电成本只要4.3毛，傍晚是用电网高峰，电价走高，我趁着带家人在商场就餐的空档，把车里的富余电卖给电网，单价接近1块钱，一度电能净赚5毛多，一餐饭的功夫大概能收益20块。
0: 此前受试点规模限制，车网互动仅在特定的公共战场才能开展，而现在武汉落地的车网互动价格机制，让私人充电桩也能广泛参与互动生态建设，从跑远路去战场到自家车位就能操作，核心只需满足充电桩支持车网互动功能并接入平台这一硬件条件。政策确立了峰谷价差逻辑，引导车主利用自家电表低买高卖，在削峰填谷中轻松获益。
8: 试行阶段按照湖北省燃煤发电基准价的1.2倍乘以放电时段对应的分时电价浮动比例来确定，体现不同时间的电能供需水平。
0: 从自家车位上的一个移动充电宝到整座城市的虚拟电厂，武汉正在把这场能源变革从专用战场搬进千家万户。
3: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为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多部门最近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6: 其中，天津将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我们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走访。
9: 在天津市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即将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探索更美的风景。
10: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11: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得有个6-7万了吧。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9: 今年以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基本上单车花费3万至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比如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
1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
9: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针对汽车改装

此次商务部等多部门提出的新政策，首先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可以直接改，有的经过

0: 破的意义啊，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消费者来说，合规拐张啊能备案上路；对企业来说，经营边界清晰后，正规的改装店就会多起来，有保障的服务将越来越普及；对整个行业来说，试点一旦走通，就能在全国推广，把压抑了许久的千亿级的改装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1: 随着改装合规政策持续放开，居民汽车消费理念不断的升级，中国汽车改装产业正迎来政策利好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驱动。
2: 从外观到内饰，汽车改装的市场越来越细分，功能也正从单一功能改造向品质化、场景化转型。在天津的一家汽车涂装店里，来定制个性化车衣的客户络绎不绝，不少客户是汽车涂装店的常客，平均每隔一两年就要过来更换一下汽车的外观。
3: 买完车之后会贴一个玻璃膜，然后的话会贴一个车衣，车衣的话会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希望这个车更加实用一点，然后更加舒适一些。
2: 年轻车主的个性化改装需求也持续推动汽车后市场细分赛道迭代升级，汽车涂装定制、外观改色、全车个性化定制等改装项目热度居高不下，年轻化、专属化成为当下汽车改装业发展的亮点。
4: 现在顾客主要就是偏年轻化，他们的着眼点呢，第一在个性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喜欢的，这个很重要。那他们会在网上找一些比较热门的IP， 然后去做一些联名，才会追求一些再高定的一些东西。
2: 随着汽车涂装越来越走向常态化，消费者改装需求也从单纯的颜值升级向实用性、舒适性、专属性等方向延伸。记者在天津一家汽车内饰改装店里看到，从航空座椅定制、车内顶灯改装到座椅通风加热功能升级等，内饰改装项目品类非常丰富，改装价格从几千元到万元不等。随着车主对于汽车定制化的需求不断增强，公司的业务也持续增长。
5: 在颜值上面也是比较注重的，开门的一瞬间让它看着更高级、更舒服，就像家的感觉一样嘛，就是车就是移动的家嘛。现在每个月的话有七八十台的样子是有的。
2: 除了私家车主，一些主打定制化高端服务的企业也对汽车内饰改装有很高的需求。
5: 现在各大行业的话都在拼服务了，像整形医院啊、月子中心啊，比如说接客户的时候呀，让客户看着比较舒服，也大气一些。
1: 北京市朝阳区也入选了此次改革试点，并以汽车改装为重点探索方向。
2: 目前北京的汽车改装市场发展现状如何？接着来看。
6: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去年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此次来汽车改装店打算对自己的汽车进行一番改造。
7: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然后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
6: 改装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车辆外观内饰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旺盛，来店客流量增长不小，
8: 目前占70%吧，然后一个月能接70多台，咱颜色的话有400-500种。
6: 记者探访发现，对越野车的改造也是目前市场的一大热点。刘先生在8年前购入一台越野车，行驶里程已经超过20万公里，曾自驾穿越北京周边、新疆、东北地区的山野。此次他专程到店咨询越野车的改装方案。
9: 他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足够让你去外边玩，所以今天我来咨询一些提高动力的东西。
6: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随着国产越野车的普及和价格降低，相关车型改装的需求逐渐走高。
10: 做底盘的升高，改氮气减震，换轮胎轮毂，这种客户偏多一些。我们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能够在200到300台车之间的进店量。
6: 负责人介绍，目前针对不同的场景和消费需求，门店单台越野车的改装价格从几万元到10几万元不等。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为15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与欧美等成熟市场改装渗透率差距较大，国内存在巨大的消费增量空间。
2: 围绕汽车改装，消费者和行业人士主要关注点在哪里？下一步政策落地发力点又在哪里？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的说法。
6: 政策发布后，已有不少消费者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也有汽车改装爱好者

0: 表达了对该政策未来具体落地细节的期待。
1: 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可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心里想那样。
2: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有些人他心里还会有一些忌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0: 专家表示，长期以来行业缺乏明确的管理规则，改装零部件标准不统一，保险配套也有缺失，此次新政策就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章可循，让产业配套同步跟上。
3: 一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拿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告诉大家哪些能改；二是完善备案和检验等配套流程，让合规改装能备案能上路，推动行业合法化规范化发展；三是同步完善标准体系，建立零部件准入与认证制度，优化保险配套服务，从管理制度、产品供给、后端保障全链条破解行业的痛点。
0: 同时，专家表示，作为汽车产业链的延伸和价值链的拓展，汽车改装对于激发消费活力、丰富汽车文化、推动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4: 中国的改装车市场呢，这个规模要应该会在万亿级的一个市场。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5: 欧洲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并不断考验多国的教育、卫生等公共部门。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
0: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对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说，法国并非所有医院病房都有降温或空调系统。法国2003年遭遇创纪录的高温以来，部分医院进行了重建或改造，但仍有医院尚未完成改造。法国上周经历近80年来最高温。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该国24号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预计新一轮热浪将于7月初卷土重来。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18%至26%之间。
6: 当地时间28号，德国一气象站测得了41.7摄氏度的高温，连续三天刷新了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刚过去的三天内，德国至少有13人在游泳的时候溺亡。
7: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位于萨克森州的库布舒茨镇，在前一夜最低气温仍高达29.4摄氏度，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夜间最低气温最高值。
8: Very lucky to have a hotel with AC, but you see a lot of people struggling and getting the little fans for themselves, or out here in the park finding some shade.
7: 许多德国民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表示，自26号以来，德国三天内已有至少13人死于溺水，遇难者中包括2名儿童，分别为6岁和8岁。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交通部门28号宣布，由于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莱比锡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停运至29号凌晨3点半。
5: 热浪还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当地时间28号，波兰测得了创纪录的高温。
7: 在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28号，西部边境小城斯伍比采测得40.5摄氏度的高温，古城托伦当天测得40.3摄氏度。如果这两个数据得到证实，将打破1921年7月录得的40.2摄氏度波兰高温纪录。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表示，上述高温数据来自每小时远程遥。

0: 遥测，而标准气象观测仅在固定时段记录气温，相关数值目前仍在核验，完成最终确认后才能被视为官方正式气象记录。目前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最高等级的三级高温预警，在首都华沙，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刷新当地最高气温记录。在城市街头，许多市民游客驻足在洒水降温装置前。
1: So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there,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0: 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针对4个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预警，并对其他地区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有城市在28号早上7点时，气温就已超过30摄氏度。
2: 欧洲罕见的热浪持续多日，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
3: 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主席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陆，其速度2倍于全球平均速度。有分析机构认为，高温天气将会在经济活动、通货膨胀、公共财政3方面对欧洲经济构成负面影响。
5: 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近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极端高温正在成为结构性经济风险，欧洲对此高度暴露。首先是经济活动下降，按照安联贸易的说法，30摄氏度左右是一个临界点，温度高于此，劳动效率低，生产率损失将迅速加剧。欧洲央行一项研究发现，夏季热浪使区域经济活动减少约1%。其次，高温将增加通胀压力，极端高温会导致空调使用增加，引发能源价格上涨，也会在中期内因农作物产量减少和扰乱供应链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继而推高通胀。据欧洲央行计算，2022年的干旱导致欧洲食品价格上涨0.7个百分点，橄榄产量尤其受影响，橄榄油价格急剧上升。欧洲央行担心，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可能会增加，并让通胀水平更难以预测。第三，高温会加剧政府的财政压力。安联贸易预计，到2030年，高温可能导致法国年度税收减少约1.8%。意大利和西班牙均减少1.3%，德国减少0.7%。按法国现有税收规模计算，这相当于每年减少近100亿欧元。另一方面，医疗救治、基础设施抢修和公共服务调度等支出增加，也会进一步加重财政压力。
2: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今天宣布携手韩国两大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韩国非首都圈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53万亿元，来建设芯片工厂、机器人和 AI 数据中心。
5: 29号，韩国总统李在明与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共同宣布投资计划，两家公司将分别在韩国西南部建设2座芯片工厂。此外，为完善产业链布局，两大企业还计划投资建设半导体材料、零部件和装备生产线， 800万亿韩元的投资额，尽管已超过韩国政府今年全年预算，但少于此前媒体报道。

0: 澳的2000万亿韩元。
1: My experience is that these type of big numbers taken over 10 years has to be taken with a lot of grain of salt. We don't know exactly how they'll be divided up. The number itself is huge, but if you consider that Samsung originally had put aside $73 billion of capex and R&D for this year, if you take it out over the next 10 years, actually the 10-year number actually falls short of that annualized number.
0: 此外，韩国政府还计划加速推进制造业 AI 转型，每年将推广千台以上行业专用机器人，投资建设机器人代工厂和零部件生产园区，同时在韩国本土建设 AI 数据中心。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政府将在青瓦台下设负责该项目的官员，力促相关投资迅速得到落实。
1: There is obviously a very strong effort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untry to try to share the spoils of the DRAM cycle. But in my experience is that these type of announcements fade away pretty quickly. I think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who holds the true earnings drive and leverage.
0: 由于担心大规模投资可能带来产能过剩，29号，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分别收跌4.86%和1.68%。韩国股市综合股价指数盘中大幅下跌，收盘下跌0.2%。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朱雀三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目前，该火箭发射前的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计划于明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两地间将从目前最快3小时26分钟缩短至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该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记者今天获悉，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的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已突破1000万吨。该油田的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处可达5200米。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当地时间29号早上5:13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日本京都站发生脱轨事故，车上约有10名乘客。近畿日本铁道公司说，车上乘客已被引导下车，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英国金融时报28号披露，谷歌已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截至发稿，谷歌与 Meta 均未就相关消息作出回应。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西南威尔士州政府称，未来2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3400万澳元用于无人机监测。
3: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小雨，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长春多云转晴，20到29度。沈阳多云，19到29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30度。乌鲁木齐晴，24到34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西宁多云转阴，12到26度。兰州多云，17到33度。西安阴，23到34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22到32度。重庆小雨，23到25度。贵阳阵雨，18到21度。昆明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太原小雨转晴，16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2度。济南中雨，23到30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5度。合肥阴，24到32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上海中雨，24到27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长沙中雨，25到31度。南昌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阴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香港多云，27到31度。澳门多云，27到32度。北京小雨，21到28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批创新技术正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科技创新发展如何从单点突破迈向区域协同？我们推出三期系列报道，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带您走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看他们如何协同创新，打造全球科创集群。先来了解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硬核实力。
2: 北京，原始创新的大脑，全国近一半的两院院士，超过三分之一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超过三分之一的双一流学科汇聚一次，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16%左右，高背景科学家数量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天津，大国重器的高端制造厂，连通全球的物流中转站，长征7号运载火箭，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这些大国重器都刻着天津制造的印记。天津在生物制造、航空航天、信创领域早已练就独门功夫，天津港货物吞吐量常年稳居世界前10，河北已经建成15家省级中试示范平台，促成上千项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验证落地和推广。三地已经孵化出240多家硬科技企业，从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到全球首款人工智能光芯片太极，一个又一个全球首个、中国首创密集诞生。
0: 如今，京津冀已构建起一张高效协同的创新网络。在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链？我们随记者从一束强光、一枚芯片和一座 AI 社区里寻找答案。
3: 这里是北京怀柔科学城，从空中向下俯瞰可以看到这样一台装置，有人说它是中国的超级放大镜，因为它能够让科学家更快更清晰地看到物质内部的原子级结构，也有人说它是一台巨型的 X 光机，因为它可以发出比太阳光还要亮10000亿倍的

0: 的光，它就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1: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一种提供高性能 X 射线的大科学装置，在周长 1.36 公里的储存环里，电子一秒钟可以跑22万圈，同时发出极其明亮的同步辐射光。如此巨型的装置看到的却是极其微小的世界。
2: 电子呢，在储存环里头它的尺寸会更小更集中，这样你看东西就看得更清楚，穿透性更强。目前14条线站全都进入试运行状态，然后一共是征集到接近600个运行课题，包括电池的性能提升，充放电过程当中它里头晶体结构的变化，它的那个电解液的变化，不同的线站可以开展研究。
1: 当前北京怀柔科学城落地了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其中17个面向全球开放，组成了全国密度最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集群，
3: 累计突破卡脖子技术72项，产出重大科技成果439项，其中全超导用户磁体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1: 从怀柔向东40公里来到昌平生命谷，在这里科学家正在挑战另一件事。
0: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北京昌平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这样一个大脑模型上的装置，就是最近在脑机接口领域备受关注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这枚像硬币大小的装置就是整个系统的主机，配合一片薄如蝉翼的柔性电极贴在大脑皮层的表面，就可以进行脑电信号的采集、传输和解码。今年三月份，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系统已经正式进入注册临床实验阶段，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已经超过了一年。
4: 对于一些运动障碍的患者呢，他的脑控的一个效果还有运动康复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有一个脑脊接口的一个患者是5年瘫痪，现在拄着那个拐杖可以站起来可以走路了。
1: 张磊告诉记者，北脑一号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全部的注册临床试验入组，明年将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
0: 以我身后的圆点大厦为圆心，画一个半径1公里的圆，可以看到在这个圆里有30多所顶尖的科研院校，3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上千名 AI 科学家，上万名开发者扎堆在这里。在这个名为 AI 圆点社区的城市空间里，校区、园区、街区真正实现了物理上的紧密连接和资源上的无缝流转。
1: 这家从清华大学 XLab 孵化出来的科技企业，专注于裸眼 3D 和无介质空中成像技术的研发。目前这些技术已经走进了教育、零售、文旅等多个场景。
5: AI 圆点社区有全方位的初创企业的生态和孵化的支持，包括财务、税务、法务各种各样的政策的支持。社区的创业氛围非常好，我们平常会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靠近清华、北大、中科院，所以占据了人才密度的优势以及科研院所的这样的优势。
1: 一边是艺人公司 OPC 创业政策宣讲会座无虚席，一边是咖啡馆里的疯狂星期四社群活动，年轻的创业者们带着创意来到这里碰撞未来。
6: 做了一个漫剧的网站，同时我也是一个 AI 的一个编程模组，有很多 AI 志同道合的朋友，这边举办的一些活动也都是和 AI 相关的，和 OPC 相关的，
7: 特别适合于这种全站开发者，大家可以在这里讨论从发现需求到制作产品到宣传产品的任何话题。
8: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持续打破行政壁垒，推动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急剧流转。今年又有一批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一起走进一位科学家，看一看他的创业经历。
1: 陈奇是全球最早研究钙钛矿光伏电池的科学家之一。这张柔软的金属薄片就是今年送上太空开展暴露实验的钙钛矿光伏电池。为了设计出在空天环境下更稳定、寿命更长的光伏电池，过去三年他和团队进行了上百次的配方优化。他正在操作的是制造过程中最核心的一道工序——狭缝涂布。
9: 狭缝涂布呢，就是通过印刷把墨水给它涂到这个上头，去涂1到2个微米厚度的膜，整个过程应该只要在1分钟之内就能完成。
1: 未来10年，全球低轨卫星组网规模将超10万颗，这也将催生对太空电力的巨大需求。陈奇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主要使用的砷化镓电池每平米造价高达10到30万元，而钙钛矿电池成本不足其10分之1，
10: 把自己的东西变成能够上货架的东西。
1: 但是从科学家到创业者，从来不是一条坦

0: 对陈琦来说，最有挑战的不是技术，而是身份和思维的转换。市场变化很快，情绪变化很快，面对突发事件的这种频率会非常高，就需要你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实验室到产业链，北京正用制度、平台、服务，让科学家创业实现从一到十的突破。
1: 在跟昌平区的交流当中，他们主动帮我们去找中视的这种园区，联系孵化器，找投资人。因为北京这个高校，这个全国是最多的，研发人才在北京的储备是最多的，区位优势特别明显。创业最大的魅力就是 link 到不同的这个资源，将对未来世界的认知把它统一起来，并最终这个把这些梦想实现了。
0: 创业半年，陈琦已组建起工程化和商业化团队，在北京昌平开始建设全球首条钛钛矿太空光伏中视线。他预计2027年能够实现量产，2028年开启商业化销售。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像陈琦这样的科学家创业者越来越多。京津冀三地
2: 呢联合设立了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专项，在轨道交通、智能制造、
3: 生物医药等领域，资助了272项基础研究合作的项目，以场景为牵引，增强科技成果区域内的转化服务能力。科技创新正在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在上周闭幕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外资机构嘉宾纷纷表示，新制生产力加快成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让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0.9%、24.9%和19.7%。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领域投资热度持续走高。
5: So I think China, as I mentioned a minute ago, has moved up the value chain, particularly in clean tech. It has been batteries, electric vehicles, solar and wind. That's where China's a leading producer there and also a leading exporter.
4: 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我经常跟我跨国企业的
6: CEO 说。 中国的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的这个 toughest gym in the world， 你不能不参与的。你愿意参与，第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你能倒逼你自己本身的公司、本身的国家也能进步。所以，我认为这个 gym is a toughest gym， 但是也是最好锻炼的 gym。
4: 科技创新释放增长动能的同时，新型基建提质扩容也在为长期发展夯实底座。 国家发改委透露， 2026年， 我国将在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上投入初步估算超过7万亿元。
7: It's interesting to see the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policies as shared earlier because they go in the direction of moving all the different elements of the system into obtaining successfu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what concerns at least some of the policies that you mentioned. China has a large, dense ecosystem from an industrial perspective concentrated in, within its boundaries. So it could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is evolves within China.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 中国电信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 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9: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

0: 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1: 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2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日前在与以军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称，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的互动。
2: 卡茨还称，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离。卡茨抨击了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他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将伊朗局势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是出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了对黎巴嫩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性计划。
1: 受美伊冲突缓和、科技股反弹等因素影响，美国三大股指29号显著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5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1.1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2.07%。由于日前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国际油价2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75美元，涨幅为2.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15美元，涨幅为1.61%。
2: 受矿业与房地产板块普遍下跌拖累，欧洲三大股指29号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伦敦股市富时100指数下跌0.23%，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下跌0.2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下跌0.18%。29号，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38.90美元，跌幅为1.40%。7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8.632美元，跌幅为1.00%。我们看到，近期黄金期货、现货黄金都在4000美元关口徘徊，而且短短4个月时间，国际金价从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一路下探，上周更是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怎么评价这一轮金价从云端跌落的极端行情表现？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我觉得这个极端行情应该说还是多重因素叠加，然后导致它的这个剧烈价格修正哈。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啊，确实是这个黄金的价格呢，我们说都是因为它的避险属性是主要的因素，而目前这个阶段呢，应该说全球的避险情绪啊，应该说是在下降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整体这个黄金的价格不断的上涨呢，其实跟美国不断的就是这个出其不意的进行各种攻击啊，然后发动战争啊，是有关系的。那么整个市场上呢，都爆发着一种比较悲观的呀，然后避险的这样的情绪，就推高了黄金的价格。所以黄金应该说在今年年头的时候呢，又暴涨了一波，而且是在原来本身基数就已经比较高的基础上。那目前呢，这一个月呢，我们看到美伊之间啊，就是不断的放出消息说已经是在和谈了，要和谈了，或者是说和谈已经出了结果了等等。但整体的形势呢，应该说已经趋于比较平稳了。一方面就是避险本身 这个冲突可能性是下降了。第二个呢，是大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或者长期封锁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下降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往常认为的这个油价不断被推高造成全球的价格的升高和经济的衰退的可能性呢，都在下降了。所以这种缓和的情绪呢，实际上无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地缘

0: 的冲突上呢，其实呢使得避险情绪都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金价呢又重新的向下修正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虽然这个战争好像是基本告一段落了，但前面的这个影响还是在的。到了这个月的时候呢，基本上整个市场都认为说美联储恐怕还是要加息的。那么加息整个这个愿望一起来，整个市场的预期一开始往加息方向走了以后呢，持有的机会成本呢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这呢实际上也成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就使得它的避险情绪既下降了。而且我们看到市场上的这个多头啊，它因为它的这个保证金的追缴，还有因为 ETF 它有一些程序化的交易，实际上也加速了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整个价格的垮塌。这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有几个因素综合最后造成的结果。
1: 一边是投机资金集中抛售，头部投行集体下调金价目标价，另一边是全球央行仍在逆势持续增持黄金，这种机构多空的极端分歧反映出当前黄金市场正在发生怎样的定价逻辑切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这两个对黄金的影响的因素呢都很强大。第一个我们说美联储的这种利率决议的变化，货币环境的改变，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又说各国央行现在又在购买黄金，那这两个，因为大家知道之前比如说日本央行买过这个债券，买过股票，那么当时它的这个相应资产都涨了。美国联储呢，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买 MBS， 就买地产嘛，后来美国的房地产也涨了。那你现在央行买黄金，它是全球应该说最大的买家，正常的卖家其实都对抗不了它。那你说央行购金，金价应该涨，可是呢央行又升息，金价又应该跌，这两个放在一起，一个是最强的矛，一个是最强的盾，谁能赢谁呢？所以我们做实盘交易的人就很纠结。但是呢我们最近看啊，比如说我们定量的算一下，去年2025年全球央行购金是950亿美金，但是呢美联储它升一次息，全球回收的美元大概是7000亿到9000亿，这两个数量级之间的对比到底谁更强大呢？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讲，其实应该是利率影响更大。为什么？因为利率影响它是一个定价逻辑，它是一个定性的。那么我们看到的央行购金，它毕竟还是一个定量的一个逻辑。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美联储一旦升息0.25就是25个 BP， 那么我对于股市的影响、对债市的影响、对于房地产市场影响，我直接就给你定价，我就按照这个价格，你的隔夜的利率，我就给你这么安排，这是刚性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还是美联储的利率可能会更厉害一些。各国央行的购金虽然有一个量在这摆着，但是对于整个宏观利率的改变来看，我们认为它还是次要的。
1: 欧洲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并不断考验多国的教育卫生等公共部门。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
3: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对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说，法国并非所有医院病房都有降温或空调系统。法国2003年遭遇创纪录的高温以来，部分医院进行了重建或改造，但仍有医院尚未完成改造。法国上周经历近80年来最高温。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该国24号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预计新一轮热浪将于7月初卷土重来。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18%至26%之间。
4: 匈牙利也是受到本轮热浪影响的欧洲国家之一。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受高温天气影响，政府决定允许公共部门员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29号起居家办公，并建议推迟户外作业。据报，未来几天，匈牙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陆，其速度两倍于全球平均速度。有分析机构认为，高温天气将在经济活动、通货膨胀、公共财政三方面对欧洲经济构成负面影响。
3: 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近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极端高温正在成为结构性经济风险，欧洲对此高度暴露。首先是经济活动下降，

0: 照安联贸易的说法，30摄氏度左右是一个临界点，温度高于此，劳动效率低，生产率损失将迅速加剧。欧洲央行一项研究发现，夏季热浪使区域经济活动减少约1%。其次，高温将增加通胀压力，极端高温会导致空调使用增加，引发能源价格上涨，也会在中期内因农作物产量减少和扰乱供应链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继而推高通胀。据欧洲央行计算，2022年的干旱导致欧洲食品价格上涨0.7%。橄榄产量尤其受影响，橄榄油价格急剧上升。欧洲央行担心，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可能会增加，并让通胀水平更难以预测。第三，高温会加剧政府的财政压力。安联贸易预计，到2030年，高温可能导致法国年度税收减少约1.8%，意大利和西班牙均减少1.3%，德国减少0.7%。按法国现有税收规模计算，这相当于每年减少近100亿欧元。另一方面，医疗救治、基础设施抢修和公共服务调度等支出增加，也会进一步加重财政压力。
1: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
2: 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诉讼。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当天表示，目前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应当寻求永久居留权，否则就应返回其原籍国。
3: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28号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今年1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路透社分析有关数据发现，2009年至2024年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翻了1倍多。截至6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1人死亡。
1: 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公司29号宣布，计划将旗下的媒体业务分拆出去，成立一家新的上市公司。康卡斯特公司管理层认为，两家公司作为独立实体之后，将可以更好地追求各自战略优先事项，投资增长，并创造长期股东价值。消息公布后，康卡斯特的股价在29号盘前交易中一度飙升超20%，截至当天收盘，股价上涨4.53%。
4: 康卡斯特29号宣布，计划将其媒体业务与有线电视互联网业务分离，把 NBC 环球和英国天空电视台剥离出来，成为一家新的上市公司，以此提升价值。在面临新的竞争压力和挑战之际，此次拆分将有助于两家公司专注于各自的战略重点。业务拆分后， NBC 环球将保留主题公园部门、环球影业及电视工作室，以及其欧洲媒体业务、英国天空电视台等。 当前这些业务正面临来自流媒体竞争对手和

0: 行业整合的压力。而康卡斯特将保留剩余的宽带、无线和有线电视业务，目前该公司明确将这三项业务界定为公司的现金流核心。康卡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分拆预计将在一年内实施，并需获得董事会及监管机构的批准，而其股东将同时持有拆分后两家公司的股份。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美国传媒业在经历了多年的掐线之后发生的最新一次洗牌。所谓掐线，指美国消费者主动取消传统有线或卫星电视订阅，转而选择流媒体服务的现象。康卡斯特联席首席执行官卡瓦纳此前曾表示，业务拆分可以使康卡斯特更好地利用新的流媒体合作机会，而他本人将担任拆分后 NBC 环球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昨天宣布，携手韩国两大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韩国非首都圈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53万亿元，来建设芯片工厂、机器人和 AI 数据中心。
2: 29号，韩国总统李在明与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共同宣布投资计划，两家公司将分别在韩国西南部建设两座芯片工厂。此外，为完善产业链布局，两大企业还计划投资建设半导体材料、零部件和装备生产线。
3: My experience is that these type of big numbers taken over 10 years has to be taken with a lot of grain of salt. We don't know exactly how they'll be divided up. The number itself is huge, but if you considerThat Samsung originally had put aside $73 billion of capex and R&D for this year, if you take it out over the next 10 years, actually the 10-year number actually falls short of that annualized number.
2: 此外，韩国政府还计划加速推进制造业 AI 转型，每年将推广1000台以上行业专用机器人，投资建设机器人代工厂和零部件生产园区，同时在韩国本土建设 AI 数据中心。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政府将在青瓦台下设负责该项目的官员，力促相关投资迅速得到落实。
3: There is obviously a very strong effort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untry to try to share the spoils of the DRAM cycle. But in my experience is that these type of announcements fade away pretty quickly. I think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who holds the true earnings drive.And leverage.
2: 由于担心大规模投资可能带来产能过剩，29号，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分别收跌4.86%和1.68%。韩国股市综合股价指数盘中大幅下跌，收盘下跌0.2%。
4: 北京时间3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巴西队与日本队的较量在休斯敦体育场上演。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这段时间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时差也未能阻挡球迷们的观赛热情。上海多家酒吧跟着赛事调整运营时间，纷纷提早开门，延时甚至通宵运营。
5: 早上7点，上海西康路的这间酒吧里，球迷瑞奇和朋友贾斯汀已经守在屏幕前整整2小时。
6: So I had 5 hours sleep, woke up, came here, and enjoyed the football.
5: 英格兰2-0告捷，两人心潮澎湃，决定转场位于陕西北路的另一家酒吧，继续观看下一时段葡萄牙对哥伦比亚的比赛。平常这家店中午11点或下午3点才开门迎客，世界杯期间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跟着比赛时间走。
7: 早上也是有2场焦点大战，店主知道人比较多，所以就特意开了门，坐了1个多小时地铁。
8: 刚出差回来，然后就想着正好有个休息日，所以我一定要来看。
5: 而丰盛里的这间酒吧索性在比赛期间改为24小时营业。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带火了看球经济，也推升了普通百姓的参与度。在北京，球场爆满，培训升温，青少年参与度高，让足球经济充满活力。
5: 傍晚时分，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足球场地，

0: 二十多人正在踢球，还有一些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比赛活动。参与者告诉记者，世界杯开赛后，他们踢球热情更加高涨。
1: 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
2: 之前一周一次，现在。

0: 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
1: 目前这个足球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都是饱和状态。
2: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1: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课热潮，上足球课的青少年数量明显增加。
3: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4: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1: 足球教练李小阳告诉记者，以前他一周上6节课，现在最多能上12节课，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
3: 以前可能是达到7000-8000这种的，然后现在能达到10000+以上。
5: 这两周明显感觉到试课的孩子会多啊，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们其中有很多家长爸爸就是球迷，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带着孩子来试一试，然后发现孩子还比较喜欢，最后就报名了。这个月的话，我们的招生的情况比起之前大概有30%的一个提升。
6: 昨天，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释放多个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7: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15/5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8: 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
7: 此外，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8: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过去义务教育的。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9: 此次的教育发展15/5规划对人工智能加教育专门做了部署，包括哪些重点举措和趋势呢？继续来了解。
7: 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今在北京，全市1400多所中小学已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帮助学生从基本了解 AI 到合理使用 AI， 再到创新应用 AI。在项目实践中，锻炼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10: 现在很多的高校啊，大量的开设了人工智能专业，培养我们现在急需的人工智能人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加强人工智能和传统专业之间的结合，传统学科呢也会不断的这种升级。
7: 此外，教育发展15/5规划还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深层次变革，同时启动国家数字教育大平台提质升级计划。
9: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突破真正走向产业一线？此次教育发展15/5规划作出部署，一方面抓源头，布局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强化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推出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打通从科研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7: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0: 为主体，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交叉学科中心，打造未来产业发展引擎，深入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布局学科突破先导项目，同时启动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包括布局建设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平台，实施国家基础研究创新提升工程，构建科研设施设备的开放共享生态等等。
1: 既要我们高校里边做好我们自己的基础研究，同时也要加强我们科技成果应用的转化，要建立高校的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同时要建立我们的成果转化一个保障体系，比方说要探索建立金融体系的保障机制，引入科技金融资本的力量来孵化这些科研成果。
2: 深圳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进入2026年，这一增长势头更加迅猛。来看记者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湾口岸，随着跨境贸易便利化的不断升级，深港间的进出口货物实现秒级放行已成为常态。那么就在我刚刚站在这里的短短5分钟，已经有接近60辆的两地牌货车啊顺利通关。从高端制造到生鲜水果，再到海量的跨境电商包裹，深圳湾口岸已经成为深港贸易往来最繁忙的大动脉。那么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进出口总额已达到了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实现了高速增长。那么这其中，经深圳口岸进出口的占比超70%，同比增长58.7%。
4: 数据的大幅增长背后是粤港澳大湾区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与通关效率的质的飞跃。
5: 持续用好两部申报、集中申报等高效通关模式。联合香港海关推出公路舱单一单两报，以优质口岸通关环境大力推动内地与香港跨境贸易软联通，
4: 跨境货物运输效率大幅提升，港澳与内地产业联动日益紧密，也带动了湾区制造加速出海。
6: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4: 与此同时，港澳作为外资入华核心枢纽的作用也在进一步强化。今年以来，外资通过港澳资本市场持续增持内地优质资产，跨境投融资活跃度持续走高。
7: 香港也在做它的5年规划，这些制度创新呢是会让这个香港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跟大湾区的制造业中心呢更密切的配合，把金融和贸易跟实体制造业和这个创新研发结合在一起。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8: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9: 昨天，国家医保局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个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这意味着本年度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正式进入专家评审阶段。

0: 申报品种有哪些特点和变化呢？我们来看最新解读。
1: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基本医保药品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提高，共收到申报材料818份，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此外，刑事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刑事审查总体通过率92%，比去年提高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品种新药居多，五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为343个。
2: 新药上市的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呢积极参与了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也说明企业对于目录调整这个规则的理解呢更加清晰，行为呢更加理性。
1: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始终支持有临床价值的创新，纳入品种主要为三类：一是填补保障空白的药品，补齐目录短板；二是同类更优品种，显著提升患者获益；三是价效更优品种，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2: 每年确实都有一些价格比较昂贵，可能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能力的药品呢，通过了基本医保目录的初步的刑事审查，但是只表示这个药品它符合申报条件，药品最终能否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还需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以及后续的这个谈判和竞价等程序，才能最终的纳入目录。
0: 收到快递后，要像剥洋葱一样剥到最后才能见到商品真容，这是让很多消费者日常吐槽的情况。长期以来，为规避运输破损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具体怎样落地，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1: 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快递营业店，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打包环节已经开始提质瘦身了。
3: 以前用的胶带是普通的，现在用的是可降解的，比以前更环保了。以前我们填充物填个5-6米，有了那个新的包材之后，用个2-3米就行，打包都简单了，省了不少物料。
1: 快递营业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限制快递过度包装不仅减少了耗材的使用，也推动了包装成本的下降。
4: 把这个5层这个瓦楞纸这个纸箱缩减成了这个3层的瓦楞纸，当然它这个强度的话是没有减少的。现在这个胶带要比原来那个胶带的宽度窄了大概在1厘米左右，原来的时候是用一个风字形去进行一个加固纸箱，现在呢我们都是要求的是工字型或者是一字型啊，就减少胶带的使用的这个长度，网点营运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成本啊，对比之前下降能有30%左右。
1: 对于即将实施的新国标，消费者也表示欢迎。
5: 它会里头再包一个塑料薄膜，然后再包一个防撞啊什么的，太浪费了。我特别支持精简包装，
6: 只要包装好了，东西不露出来就可以，不损坏就行。
1: 专家表示，新国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从包装设计、生产到使用各环节均有约束，有利于推动快递包装行业的标准化，并加速产业链绿色转型。
7: 会对上游的包装供应企业传统耗材成本呢是有所节约，电商的整个环节会有所改变，比如说原盒直发可能在扛摔啊，或者是进入快递通道的这种尺寸上去进行进一步的更新。
8: 随着车网互动价格机制改革落地，从7月1号起，湖北武汉新能源车主将迎来一个实在的好处，车主在自己家里的私人充电桩上就可以卖电赚钱，不必再跑到供电公司或新能源公司旗下的充电站场去操作。
9: 按照7月即将实施的新政策，我晚上可以用低价谷电充满车，一度电成本只要4.3毛，傍晚是用电网高峰，电价走高，我趁着带家人在商场就餐的空档，把车里的富余电卖给电网，单价接近1块钱，一度电能净赚5毛多，一餐饭的功夫大概能收益20块。
1: 此前受试点规模限制，车网互动仅在特定的公共战场才能开展，而现在武汉落地的车网互动价格机制，让私人充电桩也能广泛参与互动生态建设，从跑远路去站场到自家车位就能操作，核心只需满足充电桩支持车网互动功能并接入平台这一硬件条件。政策确立了峰谷价差逻辑，引导车主利用自家电表低买高卖，在削峰填谷中轻松获益。
7: 试行阶段按照湖北省燃煤发电基准价的 1.2 倍乘以放电时段对应的分时电价浮动比例

0: 来确定，体现不同时间的电能供需水平。
1: 从自驾车位上的一个移动充电宝到整座城市的虚拟电厂，武汉正在把这场能源变革从专用战场搬进千家万户。
2: 连日来，新疆沙湾市商户地乡的近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在抓紧收割的同时做好套种玉米的田间管护工作。
3: 这两天，在商户地乡湖西村的一处麦田里，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地装入粮车，下收高效有序进行。而在不远处的地块上，嫩绿的玉米苗长到了二三十厘米高，在麦茬间整齐排列。
4: 我们今年种了3800余亩小麦套种玉米，选的是优质品种，耐寒，产量稳。按照现在的采收情况来看，亩产400公斤左右。
3: 除了优质的小麦品种，现代化农业机械不仅大大提高了收割效率，也有效降低了粮食损失。
5: 我这个机子每天收割12小时，大概面积是200到300亩地，收割干净，清选干净。
3: 此外，为确保下收工作顺利推进，商户地乡积极调配联合收割机和运输车辆，并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一方面跟进小麦收割进度，协调解决各类农事难题，另一方面实地查看套种玉米的出苗和长势情况，开展田间管护指导。
6: 我们乡近年种植冬小麦近10000亩，其中小麦套种玉米有8200亩，目前我们已统筹协调了20余台联合收割机和充足的运输车辆投入作业。
3: 据了解，小麦加玉米的套种模式有效提升了土地产出率和农户种植效益，实现一地双收，一季两熟。目前该模式已经在商户地乡大面积推广，成为当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
1: 江苏邳州是全国重要的大蒜主产区，眼下正是新蒜集中收储交易的时节，当地净蒜价格近期出现了快速上涨，从5月中旬开磅收购时的每斤3元左右，涨至目前每斤6元左右。在江苏邳州的大蒜企业收购点，前来进行净蒜交易的蒜农络绎不绝。当地一家大蒜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自5月中旬开始收购，一个多月以来净蒜的价格不断攀升，特别是6月中旬开始，各种规格的净蒜价格再度整体上扬。10多天时间里，直径6.4厘米以上精品净蒜价格上涨幅度达每斤0.8元。据企业反映，今年好蒜一蒜难求，拿货难度明显大于往年。
7: 像我们这个麦市的话，就是平时像去年同期的话，基本上一天可以收200吨这样的。现在的话，基本上一天的话在七十吨、70-80吨这样的。下降幅度还相对比较大一点。所以说企业呢，就是针对这种情况，也是属于一直提高这个收购价格，然后来整体保证我们的这种收购量。
1: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净蒜供应的紧张呢？采访中，记者了解到，5月中下旬到6月初，邳州大蒜主产区遭遇集中降雨。这不仅对大蒜的及时采收带来了影响，部分已出土的蒜头也因此无法及时晾晒，所以导致了今年符合净蒜标准的优质货源明显减少，价格也随之走高。
8: 就是我们都是100%，以前能播的，今年只能占到55%，能将就播出来的。
9: 这个货不够用的，我们梅市现在价格就是在6块左右，普通货，质量好的价格还高。
1: 据了解，今年邳州大蒜产量约75万吨，预计到8月底，当地新蒜交易基本结束。
10: 近期，随着福建沿海水温逐渐升高，鲍鱼也迎来采收销售旺季。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养殖户们趁着傍晚凉爽时段开展采收作业，鲜活的鲍鱼经分拣装运后，陆续发往各地市场。
1: 傍晚时分，在霞浦县北碧乡上集村的鲍鱼养殖区，一排排养殖浮球随着海浪起伏，养殖户们驾驶渔船穿梭期间，将养殖笼逐个拉出海面，整齐码放在船上，随后运往码头进行集中处理。
11: 我们现在根据订单来安排采收，今天要发走11车，大概在50吨左右，收上来的货马上都要发走。
1: 码头上满载鲍鱼的养殖笼通过机械臂统一吊运上岸，工人们手持鲍鱼刀，将吸附在笼壁上的鲍鱼快速剥落。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后，这些鲜活的鲍鱼就被装进活水运输车，连夜运往各地批发市场。
12: 鲍鱼就是外海嘛，流水很急嘛，比较有口感。

0: 主要是一两左右了，现在运到湖州马尾呢。
1: 除了传统销售渠道，当地还将直播间搬上了鱼排，现场展示刚刚起笼的鲜活鲍鱼，进一步拓宽鲍鱼销路，带动渔民增收。今年霞浦县鲍鱼养殖面积约1.5万亩，预计全产业链产值达20亿元。
2: 28号，陕西榆林市出现大范围短时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突降冰雹，并伴有雷暴大风。
3: 在榆林市米脂县城区，大风夹杂着暴雨和玉米粒大小的冰雹密集落下，停靠在街边的汽车被冰雹砸得砰砰作响，部分城区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形成流动冰河。在绥德县，短时强降雨造成部分街道出现严重积水，有汽车漂浮在水面上。根据榆林气象台监测，截至6月28号23点，本轮强对流天气，榆林全市165个监测站出现降水，其中3站暴雨，6站大雨，89个监测站出现雷暴大风，最大阵风达到12级。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米脂、绥德、清涧等县区部分街道出现积水，部分树木被吹断倒伏，交通出行受到影响。
2: 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重庆市巫溪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其中宁河街道出现大暴雨，24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120.2毫米。29号凌晨2点，宁河街道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工作人员连夜开展入户排查，将受降雨影响的群众进行了安全转移。强降雨还导致县城部分路段积水，当地对受淹路面进行清扫冲洗，清除淤泥和杂物。最近雨水和高温频频登上热搜，不知道今天天气格局会有变化吗？有什么重点天气需要关注？来问问天气主播孔德翘。德翘，早上好。
4: 雨之王，早上好。眼下我们国家呈现出了雨热分明的天气格局，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台，暖湿气流持续北上，降水的格局逐渐的调整，大致将会呈现出西南到东北的走向，主雨带东段将会再次北台至江南北部这里，而西段将维持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本轮强降水目前已经来到了最强时段，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这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大，有一定的致灾性，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那今天不仅南方持续有雨，东北到黄淮等地也是在雨水的覆盖当中。不同于南方持续性的强降雨，东北、华北和黄淮东部多阵性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并伴有着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并且呢，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之下，预计7月初东北、华北等地还是阵雨比较频繁的状态，大家外出时最好是随身带好雨具。雨水会带来清凉，但是雨区之外很多地方是热力全开，比如说新疆这一带高温持续发展增多，这里的热是动真格了。像吐鲁番，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是在45度左右，其中呢，周四更是会达到50度，3号最低气温甚至也能够超过高温线，酷热难耐。而华南大部虽然最高气温暂时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这只是虚晃一枪的假动作。由于最小相对湿度都是在70%左右，闷热的感觉也是动真格。我们以广州为例，那今天全天气温是介于26到32度之间，但是湿度比较大，白天体感温度妥妥也能够超过35度，所以防暑降温不能够懈怠。好，这一时段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为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多部门最近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2: 其中天津将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我们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走访。
3: 在天津市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即将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探索更美的风景。
5: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6: 轮胎、轮毂、